估计让大姐的生活像成熟的八月瓜一样笑开了花，日子像八月瓜的味道一样越过越甜蜜。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份本该出现在大学书架上的硕士论文，却险些让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瞬间倾覆。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为何会一脚踏入泄露商业机密的雷区？当学术的象牙塔与商业的战场意外碰撞，知识如何在一夜之间从财富变成了祸端？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陕西省西安市一家专注于轨道车预警系统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联合两家合作单位，经过多年攻关和巨大投入，终于攻克行业难题，成功研发出一项先进技术。然而，就在企业准备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的关键时刻，一篇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让多年心血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
2: 当时开发的时候是三家单位一起联合进行开发，其中呢有一家公司就发现了，说是这个论文怎么反映出来的这个技术信息跟他们研发的这个技术信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西某公司认为自己公司的商业秘密被侵犯了，然后就向我们反映了这个案件线索。
1: 这篇硕士论文的内容包括核心的技术参数、系统架构图，甚至产品的内部照片，几乎完整地呈现了企业的研发成果。这意味着企业苦心经营多年的技术秘密已经通过学术论文的渠道被公之于众。
3: 整个论文的这个内容以及包括我们产品的图片哈，就是完全是我们公司的东西。
1: 经过企业排查，泄密的源头指向了已经离职两年的员工郝某。郝某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企业研发工程师，期间参与了该项目的研发工作。离职后，他考取了某大学在职研究生。这篇硕士论文正是郝某在职期间的研究成果，
2: 等于他是为了完成他的在职研究生的这个毕业论文才做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建议公司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来报案。
1: 企业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可与以往偷图纸、买芯片、跳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案不同，此次泄密的载体是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嫌疑人为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给案件定性带来了挑战。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为案件侦办明确了方向。
4: 当时就是结合一些纸面的证据了，就是他们的保密协议，还有一些保密的规章制度，确实这个技术信息是应当是认为作为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的，这就有了立案的条件，然后我们就监督了公安机关立案。
1: 公安机关立案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本案，引导侦查取证。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司法鉴定确认两个关键事实：一是涉案技术是否具有非公之性，即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二是论文内容与企业商业秘密是否具有同一性。
5: 因为每一个商业秘密都是不同的，它是不是不为公众可知的，是该怎么鉴定，通过哪种渠道鉴定，然后跟教授这边也进行了多次的一个联系。
1: 检察官和办案民警多次前往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技术专家反复论证，从涉案技术中梳理出具有独创性和商业价值的核心要素，最终确定了六个核心技术点作为涉案技术属于商业秘密，且论文内容与之高度一致，案件定性有了坚实基础。然而，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证明是郝某本人？

0: 实施了窃取行为。此时郝某早已离职近两年，其个人电脑已被格式化，手机数据也被删除，直接证明其窃取行为的客观证据难以获取，案件侦查陷入僵局。
1: 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供述一部分又不是全部供述，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证据链没有完全的形成，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从客观证据上入手，这样证据链会更完整。
0: 僵局之中，检察官和办案人员把目光重新投向论文。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检察官在逐帧放大论文附图时，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细节，照片屏幕上微弱的反光成为了打开僵局的钥匙。
1: 其中的有两张图片里面就出现了拍摄的电脑的水印，水印上面有时间，然后有人的影子，就是一看就是偷拍的。
0: 这两张图并非电脑截图，而是手机拍摄的屏幕照片。技术人员对照片进行处理，将模糊的人影放大。经过辨认，人影的面部轮廓、衣着和发型都与郝某高度吻合。
1: 当图片上就有一个明确的、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就去查，倒过来去查公司的监控，因为那个时间点里面大部分人是下班了的，然后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时间点去，就对他的时间点，对他的这个衣着服饰，然后等于把时间就等于卡出来了。这样子的时候，他让他自己在辨认的时候，等于是就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整个案件他的窃取行为就一下子就等于水落石出了。
0: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郝某最终如实供述。为完成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他利用下班时间，通过手机偷拍和 U 盘拷贝的方式窃取企业技术秘密，至此证据链形成闭环。
2: 侵犯商业秘密的主观上是个故意犯罪，你只有拿下他的主观故意，这个罪后面才可能是有可能成立的。所以说有了这个证据之后，在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在审讯上，在突破他心理的防线上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让他无话可说，也无处狡辩。包括有没有同伙相关的这个竞争公司的利益输出，有没有这咱都可以一一排除掉，就害怕这个漏罪或者是漏人。
0: 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至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又一个关键问题摆在检察官面前，如何认定犯罪数额？郝某没有出售商业秘密获利，技术也尚未投入市场，传统的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都难以计算。
3: 本案的一个特点是它不是以牟利为目的，或者说它所谋取的不是一个经济利益，而是在学术上发表一篇论文。那这样的话，那损失的数额首先就没有办法从它的牟利来算了，那就只能是企业所损失的数额。又因为这是一个正在研发的技术，它还没有投入的去使用，所以这个方面也没法计算了。
0: 对此，检察机关认为，郝某以盗窃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并予以公开披露，导致商业秘密丧失秘密性，这种损失是重大且无法挽回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将该项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认定为权利人损失。
1: 主要是在于研发人员的工资，而且研发人员，因为当时的人员是相对固定的。然后研发期限，我们把这个研发期限也做了一个剥离，然后结合审计意见，最后确定了218万的这个损失数额。
0: 218万元，已达侵犯商业秘密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标准，但数字背后是更复杂的现实。郝某家庭条件困难，是家中唯一经济支柱，而企业最迫切的诉求是尽快消除影响，扫清专利申请障碍。检察机关不止于定罪量刑，更着力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
4: 这个员工也是一个就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也比较艰难，全家就靠他一个人挣钱呢，所以说最后还是给他了一定的谅解。
0: 在检察官的积极沟通下，双方达成和解意向。郝某通过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这份公开道歉有效澄清了泄密事实，帮助企业消除论文带来的不良影响，为后续补救专利申请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赔偿企业经济损失20万元，取得。

0: 了谅解，雁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郝某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郝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在案子判决以后呢，我们是首先是向这个公司致发了检查建议，因为也是结合他们这个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这个漏洞，他那个保密程度不够，我们建议他对这个进行了一个升级保护。第二个就是员工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积极性还是不高，再一个就是公司缺乏就是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0: 检察官多次走进企业开展普法培训，帮助完善涉密资源访问权限、涉密场所监管等制度，同时组织法学与技术专家联合研判，指导企业在原有公开技术基础上改进创新，实现技术迭代升级，最终成功申请发明专利。
2: 这起案件不仅为一家企业保住了赖以生存的防火墙，更对所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敲响了警钟。创新的边界就是法律的底线，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抓获一个内鬼，更是守护整个创新生态的根脉。这道防线既要靠法律的刚性，也要靠从业者的内心敬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在关中平原金色的麦浪之间，一抹诡异的紫色正在无声蔓延，它看似柔弱，却能让土地板结、作物枯萎，被专家称为生态杀手。然而当检察官介入时，这起案件要公诉的对象却不是人，而是一株植物。一场针对毒草的法律战争如何打响？请看今天的案例。
0: 银毛龙葵原产于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外来入侵植物，它的果实含有生物碱，对牲畜有毒害作用。它根系发达，繁殖力极强，一旦定植便会挤占农作物的生存空间，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收。
3: 这个植物长得非常漂亮，它的花是紫色的，上面有那个黄色的花蕊，叶子上有白白的绒毛，你见到它之后你就不忍心把它给拔了，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清除掉，因为它有毒，侵害生物多样性，危害这个生态安全。
0: 银毛龙葵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2023年，西安植物园专家的一次授课，让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的检察官第一次注意到这位紫色杀手。
3: 他们在之前普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但是时间也过去了一段时间了，还有他也不敢肯定现在这个量有多大，是零星的还是大面积蔓延生长的，所以我们得先去现场去调查。
0: 2024年7月，检察官通过实地勘查锁定两处重灾区，发现银毛龙葵主要集中生长在西安市高陵区渭河湿地公园河堤路一带和兴平市南渭镇周边，经测算已入侵面积达2500平方米，核心区域密度高达每平方米5株，呈集中连片状分布。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3.8万亩耕地均面临扩散风险。
4: 我们知道这个关中地区的小麦产量呢，基本上每亩地就是个700斤到800斤这么一个水平啊。有银毛龙葵之后呢，它把这个相关的地占上之后呢，这个地方小麦长势明显就减弱了。
0: 专家介绍，一株银毛龙葵可产子数十至数百粒，落地即进入土壤种子库，存活期长达10年。根系若残留1厘米，15天后又能长出新苗。若不在花期前斩断繁殖链，来年将呈现几何级扩散。
4: 在这个水渠边儿，在田间地头啊，已经跟我们的农作物已经混杂在一起了。如果这个再不整治的话，很快我相信这个兴平市，因为作为一个农业市的话，它很快这个银毛龙葵就会扩散到整个兴平境内。
5: 这种东西的话，如果就是小面积发生的话，你一次性把它清除掉，就是还是比较好清除的。如果说你要是不去管它，它会大面积的爆发。
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检察机关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规定，农业农村部门对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负有监管职责。检察官在查询西安和咸阳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三定方案后，确认了其法定职责，随后依法向两家行政机关致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两个月内完成清除并建立长效巡查机制。
3: 我们是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我们的职责是对秦岭黄河流域的跨区划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一个管辖，发挥我们跨区划检查职能，能同时督促两地的检察机关一个优势。
5: 当时呢，我们就是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分布的这个沂蒙农葵呢进行了一个就是面积的一个测量，包括株数的一些数了一下它的株数，然后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已经分布的这些面积呢，面积的这个沂蒙农葵呢，就是提出了一个怎样治理的一个措施。
0: 收到检查建议后，西安市高陵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的银毛龙葵进行了全面清理，采用物理铲除的方式彻底灭除。整改到位后，检察机关依法对该案终结审查。然而兴平市的情况却陷入了僵局。
3: 咸阳那边的农业农村部门，他们呢只是对部分银毛龙葵进行了一个清除，我们在持续跟进调查中发现，仍然有大量的沂蒙龙葵在生长，而且还有向周围蔓延的趋势。
0: 兴平市农业农村局虽然召开了启动会，进行了部分清理，但检察机关在持续跟进调查中发现，整改工作并不彻底，大量的沂蒙龙葵依然在田间生长，工益侵害状态仍在持续。
4: 给他们发检查建议同时呢，还后面还有一个附件，就指出了在南汇镇哪些村子、哪些地块上存在沂蒙龙葵。但是呢，行政机关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附件，导致了他们在两个月的整改期限内呢，完全没有去对这个沂蒙龙葵扩散的现象进行整改。
0: 2024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依法向武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兴平市农业农村局履行对外来入
6: 去全面进行了排查，然后再就是根据排查的这个实际排查的情况，对已发现的这个沂蒙龙葵采取就是人工机械铲除的办法。
0: 诉讼提起后，兴平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在案件审理期间的积极履职，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涉案的三个村子的沂蒙龙葵进行了全面清理。然而，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清除并非易事。
6: 前期的工作开展的就是，一个是不全面，再一个不扎实，所以造成就是检察院看到就是许多地方还有这个沂蒙龙葵继续在生长，因为它这个生命力、繁殖力特别强。我们今年不是也开展化学防治，然后复合型的除草剂在开花之前防治，这个效果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拿的时候它花开不了，做不了果，然后它后边繁殖就是速度肯定就延缓，是这样，就是说种子越来越少，它后边就是说数量肯定会相对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
0: 2024年12月，兴平市农业农村局清除沂蒙龙葵11000余株，因行政机关已完全履行职责，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公益损害已经消除，依法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整改完成后，一场由检察机关组织的现场公开听证会在南汇镇召开。
4: 听证会上呢，我们还邀请了兴平市的人大代表，还有咱们西安市植物园的这个专家，共同到现场对他们的这个铲除沂蒙龙葵的这个现场进行了实地的勘查。经过听证员现场评议，就认为呢，这个行政机关对外来入侵物种沂蒙龙葵的这个整治呢，已经基本到位了。然后根据那个听证意见呢，武功县人民法院就做出了终结案件的裁定。
0: 这起案件的办结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银毛龙葵的入侵途径尚不明确，源头防控存在漏洞。为此检察官们

0: 走访了西安海关，推动建立更严密的检疫防线。
1: 我们带着疑问去找到了西安海关，海关呢经过调查发现银毛龙葵它不属于咱们国家外来入侵物种重点监督名单啊，但它确实是一种有害的杂草，也是外来入侵物种。所以我们跟海关沟通之后呢，就建议海关把我们已经在陕西发现的这个物种也纳入到他们这个监管的名单里头，他们也同意了，防止以后这种植物再进入我们的境内，就做一些工作。
0: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推动建立了西安咸阳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机制，两地农业农村部门同步治理其他入侵植物及恶性杂草，检察机关将个案办理延伸为系统治理，为关中平原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筑起了一道法治防线。
1: 我们通过这个案件的办理，能够推动对咱们农业生产的一种保护，甚至是咱们的乡村振兴，可能都有一定的作用，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2: 这场较量铲除的是一株具体的毒草，捍卫的却是看不见的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红线。公益诉讼检查就是以法律之名向一切侵蚀公共利益的隐形杀手宣战。今天它可以是一株草，明天就可能是一片被污染的水源。守护我们脚下的土地，法治的盾牌必须时刻高擎。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向心而行，追光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心智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的要求健全发展心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并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光伏产业作为绿色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长江首城宜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紧扣全球产业发展风口赛道，着力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从一黑一白加速向一蓝一绿转型，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期，在高新区全力打造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宜宾英发德耀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宜宾市引进的首个投资超百亿、产值超百亿的光伏企业，是英发瑞能着力打造的集研、产、销为一体的光伏制造企业。我们项目于2022年3月31日正式签约，从开工到首片下线仅仅用了4个月零28天，打破行业的记录，也充分地彰显了宜宾速度和英发速度，成功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目标。当然，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对我们英发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我们在座各位党员同志的辛勤付出，谢谢你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考。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时，向

率领着我们部分研发技术人员不断的奋战，不断优化我们营电极技术。他也是党员活动室的常客，作为研发高级工程师，他和支部的其他的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一道组成了业务攻关小组，调整产品的参数，冲刺更高的性能。从2024年3月开始，李邦东便带领他负责的研发团队开始了从朝阳升起到夜深人静的无数个昼夜的攻坚，成功助力公司电池转化效率从年初的26.61%提升至现在的27.02%，不仅仅稳固了企业在光伏企业的领先地位，更为其向更高目标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充分发挥我们党员带头表率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技术研发人员不断创新突破的李邦东同志，正是我们研发德耀所有党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誉满征程。研发德耀先后荣获了宜宾市优秀民营企业、宜宾市诚信示范企业、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多项荣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研发德耀的 N 型 TOPCON 电池在2024年上半年的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三。另外一位优秀典型是动力中心的消防工程师傅亮同志。今年5月，大家都知道降水特别的旺盛，暴雨总是在深夜频频来袭，傅亮同志经常在暴雨来临的第一时间带领我们的党员同志冲锋在前，挺身而出，毅然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有的同志手持铁锹，奋力疏通被堵塞的排水口，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有的则迅速组织人员用一袋袋沉重的沙袋建起了防线，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众志成城的深刻含义。我们工厂车间所有的设备都是24小时无间断运行，为了保障我们设备的正常运行，我们的党员同志穿梭在暴雨中，检查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人员和公司财产的安全。还有很多像李邦东、傅亮一样的党员同志，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表率，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着身边的人不断向优秀靠齐，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在研发德耀忙碌的生产车间，在艰辛初创的新建厂区，在深夜的暴雨里，在泥泞的小路上，在每一个攻坚克难的前线，总有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虽然当下我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光伏产业处于行业的盘整期，但是我们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我们要始终做到咬紧青山不放松，迎难而上当示范。我们要始终做到开拓创新，争先锋，追光致远，向未来。为加快推动宜宾市数字经济新蓝海、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研发力量。

0: 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怎样更续红色血脉，讲好老党人的故事，激发新一代奋勇前进，汲取精神力量，不断成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今天我们采用一种新颖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堂生动的党课。这一堂沉浸式党课关于成长，根据我们身边老党员方云山的真实事迹创作。主人翁张小宝在学习老党员事迹的过程中，仿佛真的与当年的抗美援朝小战士方黑蛋相遇了。这是真的吗？这堂课我们将从战火硝烟说起。
1: 本人这就是万恶皇帝，世界上最不想打仗的国家。
2: 你们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服，儿子服，孙子服。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二监狱民警王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堂别样的党课，吃得苦。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

0: 的班里十四名战士，全都是男的男的。石老六，他从外面来飞出来了，他自己。
1: 指导员，出来了几个？
0: 三个。
1: 三个。黄一山，
0: 到，
1: 跟我一起上，咱们誓死不退，
0: 誓死不退。
2: 战争太危险了，咱们得珍爱生命啊，是不是？
3: 你这电脑早该换了。
2: 学会了，学会了。赵导员，今天这党课差不多了吧？哎
3: 呀，曹宝，咱分监区在得远，赵导员为了解决我们的公学矛盾呀，午饭都没吃就来送学上门，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啊，
2: 是是是，就为了我们俩，还单独劳烦您跑一趟啊，您辛苦，您辛苦啊。
4: 张小宝啊，一天天就这么浑浑噩噩。你对得起谁呀、啊、你？哎
2: 呀，行了，教导员，别总是上纲上线的嘛。不，人都来了嘛，你还要怎么样？现在大家呀，都很忙，还学个什么劲儿？先喝水。
4: 你，哎呦，好，
3: 我来，扫把。
4: 别添，
3: 教导员，给您纸。
2: 材料混一块了，你看。
4: 哎呀，快去。
3: 教导员。您消消气，咱俩还是赶紧继续上课吧。一会儿我还要去现场巡查，还要去送人，还要去送材料呢。
4: 你分几个小包啊？
2: 所以我手上也有事儿的。
4: 哎，多干点怎么了？
2: 我少干点怎么了？我又没有多拿一份工资。
3: 哎呀，算了，教导员，一会儿呀，我抓紧时间干，咱还是继续上课吧。
4: 好。提到抗美援朝，咱们今天学一篇文章。
3: 谁是最可爱的人？哎，我知道，教导员，这是作家魏巍1951年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发的文章。哎，
2: 这个早就学过了，小学课本上就有啊，教导员，都破十了吧？
4: 刚才党课上提到的这位方伯伯，就是在抗美援朝送弹药的途中受的伤，伤没养好，又上了战场，后来。到大西北，又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说这人啊，抗美援朝啊，拿着这功勋，几十年以后这都是英雄吧？吃那个苦干嘛？
4: 张小宝，
2: 哎，
4: 你就在这吃那苦干嘛这个问题，先听我把方云山的故事讲完，咱们再讨论，好不好？

0: 探敌目，走。哎，这老人是哪的呀？
1: 酒泉。酒泉？对。方云灿同志回国以后，又跟着七幺六九部队来到了酒泉，但是灭了吧？来，我看看。
2: 点了吗？在这儿啊！你怎么还瞪那么大个眼啊？眼见，眯缝着点。眯缝着。哎，眯缝着。
3: 报告。
0: 小刘，你怎么来了？
4: 指导员，你怎么把回家车票给我了？多珍贵啊！
2: 你想家了吗？
0: 我您还没回过家？
2: 回过，回过。
0: 哎，指导员。
2: 您不是从朝鲜当场捎回来的吗？什么时候回的家啊？
1: 是啊，指导员，那我根本就能用您的车票啊！拿着，拿着，我回过家，你们呀，不知道而已。放心，我不想家，我想你们一个个呀，想的都掉眼泪了。
0: 把车票收回去，安心回家呀。等家里面的事儿安顿好了，再回来好好干啊。嗯。哎，指导员，指导员，我来帮你把这担子挑回去吧。来吧，来吧，
2: 来吧，试试。
0: 小心，我来，我来。
2: 放下吧，
0: 别把腰给闪了。我这个担子呀，可比别人的要沉一些。为啥？
2: 你们才多大呀？我能多挑点啊，就多挑点儿。
0: 指导员，您可真能吃苦。
2: 嘿，在朝鲜战场呀，死都不怕，害怕吃苦啊。再说了，不吃苦，国家让咱们来这儿干啥来？
0: 指导员，这担子我现在挑不动，将来一定能挑比您这更重的担子。
2: 可以啊，好志向，慢慢说。
0: 指导员，那我待会儿带小林打拳，我知道路。
5: 好，走，
0: 小林。
5: 那边可远。
0: 我知道，指导员。
6: 哎，哟，
5: 你看这人，这干多干少不一个样吗？
6: 哎，教导员。
5: 当年挑这担子，可是按挑多少来发工资？不，
6: 干多干少，拿的都一样。妈的，这真是那个违法吧？是不是教导员？哎，这小王。
5: 你谁呀？你是谁呀？我是做梦了吗？
6: 别动，说，你是谁？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咱自己人？自己人，小同志，你是？
6: 我是黑蛋，
5: 啊不，大明方云山，工兵连闹。方云山？这是方伯伯呀。
6: 哎，我没做梦啊，穿越来着是？
5: 干什么呢？我没看什么，没看什么。方伯伯，你请坐，你请坐，坐会儿。哎，方伯伯，照这么说，咱们现在是在抗美援朝了？
6: 啊，是啊，朝鲜战场。是什么伯伯？我今年20岁了。
5: 好，20岁，20岁。对，那我叫你黑蛋。 行了吧？
6: 行啊。
5: 黑蛋儿，我跟你说啊，这个战场太危险了，你可一定得多加小心。还有，要是有什么上前线送弹药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去，相当危险。抗美援朝结束以后，抓紧时间回老家。你这么个苦法到老了，你腿脚还……
6: 行了，你这个同志，咱那么矫情，我能吃苦，不吃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嘞？
5: 还有，黑蛋，我跟你说。

0: 那个以后，你还能学会自己做面包，真的。哦，嗯，我可不敢想当老板。我现在可学了好多的技术。哦，
1: 做饭、修汽车、泥瓦工匠，什么我都学。
0: 哎呀，学那么多干嘛？技多压身，
1: 技术多才光荣啊！
0: 我要是能，我都管得上。我盼望着。
1: 我盼望着能学到这些技术，去创造美好的生活。谁是那可爱的人？哎，
0: 同志，你认字儿啊？
1: 认啊。
0: 你能教教我吗？这篇文章。
1: 我们指导员还给我们读过，说咱们志愿军的心啊，可都在这里面了。
0: 道人牺牲了，可里面好多字儿，我还不认得。
1: 我读给你听。
0: 读治水那段。
1: 行，来。这儿。
0: 啊。
1: 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那就是我们啊！
0: 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
1: 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我们在这吃血。”
0: 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吃血个凉的慌。不过，我们在这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1: 他们可以坐在挺破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0: 他们可以坐在挺破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1: 他又指了指。
0: 下小巢式的防空洞，说：“
1: 防空洞，
0: 在里面蹲防空洞吧，多憋闷得慌。
1: 憋闷得慌呗。
0: 眼瞅着外面，好光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
1: 不能晒，可不能走。敌人都在瞄着呢。
0: 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1: 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0: 就可以在马路上。”
1: 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走路也行，
0: 边溜达边说话也行，
1: 边溜达边说话也行。
0: 哎，
1: 同志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方伯伯。
2: 听我说，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苦了。哎，什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3: 方伯伯。你别怕吃苦啊，咱不怕吃苦，咱多吃点苦，咱后人才有好日子嘞。
2: 方伯伯，我记住了，方伯伯。仿佛是做了一场梦，张小宝与小战士方云山跨时空的对话，让他久久回不过神。 回到课堂，张小宝和同事整理资料，忽然发现，在混起来的材料中间夹着一张教导员的病历。一问之下，教导员才说出了自己带病坚持工作的实际情况。而这位教导员的扮演者，在现实工作中的确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毫无怨言地为监狱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主人翁张小宝，在这一堂党课中，被深深触动，并学习、成长。
1: 教导员，请给我安排任务。

0: 我现在很好，你们放心了哈，不要老是挂着我了。好。
1: 用不太大的手托着，用不算宽的肩担着，走过不少难走的路。

此中是一块革命的土地，也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这里有一种力量，在民族危难之际喷薄而出，这里有一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这里孕育了许多英雄人物，中共资中特支创始人刘成辉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刘成辉1901年5月出生于资中县罗泉镇，是早期共青团重庆地委书记，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候补委员、涪陵县委书记，出席过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重庆、合川、资中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为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和斗争做出过积极的贡献。1928年，刘成辉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身染肺病，经组织同意回到资中工作。刘成辉返回资中后，与刘善如等人一道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处，此后发展了资中金里井乡团总李威恒、河北城小学教师孙孝培等人入党，为资中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8年秋，刘某成遵照省委指示回资中，与刘成辉接上组织关系，并研究党组织的筹建问题。刘成辉详细介绍了资中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员发展等情况，主刘某成到资中城区联络共产党员赖文学、孙孝培、张一帆等人在城郊李家花园开会，正式建立了中共资中特别支部。特支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唤起民众同黑暗势力作斗争。1935年1月，中共资中特支因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被迫停止活动，但刘成辉并没有放弃斗争，他先后转移到威远李家沟和仁寿石井小学等地，以教书做掩护，坚持在学生和工农中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成辉在罗泉镇川主庙内办起了平民夜校，他向学生们和广大群众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1938年春节期间，刘成辉在罗泉镇积极参与筹办抗日游艺募捐会，以游艺活动的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筹集经费慰劳前方抗日将士，支援抗战。他还亲自为罗泉中心小学写了校歌和校呼，鼓舞师生及附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39年9月，刘成辉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因病离开了人世，时年38岁。但刘成辉忠诚革命的业绩和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至今仍铭刻在资中人民的心间。

0: 进入六月中旬，安徽省定远县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不断的细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当地的稻秧已经扦插完，农户们也进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但是在西撒店镇的新建村，村民们却在雨中紧张地忙碌着。冒着大雨，农户们来去匆匆，那他们这是在捞什么呢？
1: 今天这个天气正适合这个投放笼式找虾苗，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虾苗抓紧时间拉到池塘去放养。
0: 村民们捕捞的是一种叫罗氏沼虾的虾苗，为大家分虾苗的是村书记曹永明。
1: 豆顶投放，马上我给你那个尾随，我再放一点点。这水都冰凉的，哪管虾的呢？啊，就拿那个大桶，这都不管，这老到家会死了。
0: 为什么村民们对这种虾的热情这么高，宁愿冒雨也要前来买苗投放呢？
2: 高温能长得这虾的那蛮好的，我适应高温。
3: 这个存活率是很重要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它就是不允许你在路上面耽搁时间，你拿过了就要回家就要放塘。
2: 到夏天的时候，小龙虾价格很便宜，你多养一季嘛，多增加我们的收益。
0: 原来定远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冬春季寒冷潮湿，小麦和水稻都不适宜种植，很多地方只能在夏秋季收获一季水稻，收成不高。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地农业已经打破了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的局限，他们用技术创新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成功构建出一田多收的立体种养模式。
1: 在没种水稻之前呢，我们养小龙虾，然后小龙虾收完过后呢，我们就种水稻，水稻正好种完过后，我们放笼式沼虾，小龙虾加水稻加笼式沼虾，一稻两虾的模式。
0: 一块虾田里既能种稻，还能养两种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种神奇的模式完全得益于他们对不同物种间生活习性的了解。
1: 笼式沼虾它是喜阳耐高温的，小龙虾是喜阴耐低温的，在这个稻田里的，而且这个地方是阴凉的地方，小龙虾全部到这个阴凉地方躲藏，躲到这个稻窟里，然后到这个阴凉出来，然后笼式沼虾慢慢就是到这个阳光，到这阳光有阳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小龙虾，大家也能看到。
0: 正是基于两种虾相反的环境习性，一稻两虾模式更像是农户们在稻田里进行了一场时空魔术，利用小龙虾喜低温怕高温的特点，在冬春季先养殖一茬小龙虾，然后等夏季水稻插秧后，又利用罗氏沼虾喜高温怕低温的特点，再养殖一茬罗氏沼虾，这样同一块水田由一年一收变为一年三收。而曹永明正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
1: 水稻呢，我们要保证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小龙虾的产量200斤到300斤这个平衡嘛，3000多块钱到4000块钱了。在笼式沼虾当中，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我们叫一田多用，一水多用。
0: 一稻两虾模式通过对稻田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利用，变魔术般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原本单一的种植转变为立体的种养模式后，每亩增收在5000元左右。除了经济效益，一稻两虾也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
4: 是吧，我们这个模式啊，它的这个减肥啊，减肥经过我们测算大约在60%-70%减肥，养殖过程中啊，它是基本上是不用药的，因为它这个虾子在里面用药的话，它肯定会对这个虾子会有影响的。
1: 全程就是除草剂不用，这一块呢，每一亩就是更正常吧，降低这个5到80块钱。还有一个肥料呢，我们正常这个只用到40%，这一袋肥料降低又省掉100块，这样就是我们走无形当中呢，我们又省出来100多块钱，将近200块钱。
0: 现在看，一稻两虾模式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的好模式。 但是曹永明在探寻过程中却是一次次失败与磨难的积累。
1: 哎，我为什么带你们来这块看这片地呢？一开始就在这地方干了，想象也心里很心酸吧。南面是到那个秦塘面，西边以古运到那河沟。起初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美好的梦想嘛，这梦想在这五年全部打破。每到我喜悦的时候和成功的时候，我就想来这地方回归，回想一下。
0: 2013年，小龙虾产业开始兴起，市场更是供不应求。为了增加收入，也为了打破一年一收的魔咒，定远县有人开始尝试稻田套养小龙虾，而曹永明也是其中一员。
1: 就是一时吧，大排档嘛，年轻人都在吃，但大家在吃的当中呢，每一桌都离不开小龙虾。哎，这个是不是我们下步要发展的，就暗暗的就在规划了。
0: 为了给自己的第一次创业打好基础，曹永明多次前往江苏、湖北等主产地学习，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是让他下定决心。随后曹永明流转了100亩水田，开始了养殖，并信心十足地等待着人生的第一桶金。没想到财富没等到，意外却抢先登门。
1: 喂到最后快要捕捞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地笼上来全是杂鱼，甚至一个笼里只有几个虾，甚至笼里都没有虾。
0: 原本是按照标准密度投放的虾苗，又精心养殖了大半年，那小龙虾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小龙虾都在底层，大家看到这个鱼吗？它属于中层鱼，还有乙杂鱼，还有上层鱼。饲料一撒下去，正好上层鱼进了一部分，到中层正好乙杂鱼再进了一部分，所以说到底部带有泥鳅和黄鳝，跟小龙虾共同抢食。更致命的是什么？我们走外塘抽出来的水没有过滤网，又进来一部分杂鱼，包括黑鱼啊，包括鲶鱼啊，包括昂吉的呀，它都是吃小龙虾。所以说饲料没吃到，下面放进去给乙杂鱼吃完了，异想天开，破灭。
0: 这段惨痛的经历不光让曹永明付出了金钱的代价，也让他理解了什么是隔行如隔山。在接下来的养殖中，他提前对虾沟进行了清杂处理，并在所有的入水口都加装了过滤网，这才解决了野杂鱼的问题。
1: 都靠大家空想，我走书房看一点知识，我听别人说一点，然后就干起来了。真正干的当中不是这样，真正的事情不是来自于书和这个嘴巴讲的一句，真正要自己去看，去摸索。
0: 就这样，曹永明在养殖中也在慢慢积累经验。2014年，为了给小龙虾遮阴，他还学着别人在虾沟里种上了水草。但他不知道的是，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1: 这个还有死虾了，这也是死虾，这块还有，你看。斧头爬岸上草，就是导致它不吃食，它慢慢就是偷死死亡。
0: 虾沟里水草长势旺盛，水质也非常清澈，测量水温检测水质都没有问题，饲料也是定期按时按量投放，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只能到处找专家求教。
5: 因为你水草太多，它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沟里面也容易缺氧，怕晚上缺氧啊，就是太多的话对它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最好还是在沟里面有这个一定覆盖率的，比如说能够覆盖30%到40%的水草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原来曹永明选择的是水稻，等到第二年的4月中旬，小龙虾开始捕捞，可一直捕捞到8月份， 等到九月份再次投放虾苗，完成循环。
1: 这高温季节呢，我们把这个粮食牢牢地攥在手里。一月份到五月份啊，这个空档期呢，这个小龙虾呢，全年的生产呢，我们提前谋划在里面了。
0: 一到一虾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了稻田的潜水环境和冬春闲置期，将单一的种植提升为立体生态的种养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
1: 我们要省掉60%的肥料，这60%的肥料来源于哪呢？小龙虾的长期粪便在里，和我们秸秆还田这几种结合在一块，我们只要40%的肥料控制在这里，就是冲暖也是小龙虾的饵料，它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控药。
0: 通过对水田资源的综合利用，小龙虾和水稻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也让小龙虾和水稻的品质得到了大幅提高。
1: 你们过来看一下，一两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是市场是泡头，大泡头，这是9000硬9000多的，到就算一两的。你看这个底板，还有这个颜色，它的光泽。像这个虾，我们春季最高的价格的时候，起步价在50块钱往上。水稻我们种出来的，我们自己就有自己的品牌。正常的水稻卖出去不就是1块多钱斤？我们水稻划到2块多钱斤。
0: 水稻小龙虾的连作模式，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收，一亩稻田的纯收入增加了3000多元。较高的收益也让这种模式在当地快速推广开来。到了2017年，定远县一稻一虾的面积达到了50000多亩。就在大家都安心养殖小龙虾的时候，敏锐的曹永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它有个空档期，我们这空档期做这个6月份到这个9月份之间是高温季节，小龙虾是不耐高温，就是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用喂出的饲料，它的饵料不成正比。
6: 6、7、8月份的这个温度比较高，也不适合小龙虾生长，稻田里面基本上就没有小龙虾了。
0: 夏季是小龙虾打洞繁殖的季节，收获量极低，所以在高温季节，水田里还是只有水稻一种作物。为了充分利用半闲置状态的虾沟，曹永明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1: 我们就在里面养了

0: 养了一些四大家鱼，四大家鱼呢，它价值也不可观，它的密度很低，市场价格也不行，我们量少，跟人家大量比不过人家，所以说呢，我们就在趁着在寻思着这放什么活呢。
1: 就在曹永明努力寻找能够填补高温季节虾钩的空档时，没想到一直很稳定的小龙虾行情开始出现波动。
2: 这现在小龙虾的价格一年不如一年的价格，今年的价格还没有去年的价格好。
3: 因为现在龙虾太便宜了，太普遍了，都会养。
4: 龙虾价格不很高，价格也不太，行情不太好。
5: 全国的这个稻虾综合种养啊，已经也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小龙虾整体利润是在下滑的。而且随着这个养殖面积的扩张，然后这种趋势可能一时很难去扭转。
1: 为了扭转行情下跌带来的损失，当地农业局也开始积极寻找应对方法。曹永明也跟着专家们在江苏、湖北等几个水产养殖大省来回奔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方向。直到2018年，在浙江学习时，一种虾让他眼前一亮。
0: 看到这个卢氏爪虾，我很好奇，当初我也不认识卢氏爪虾，然后就说出来这个虾是耐高温的。耐高温，我就是我在构思啊，我们这个小龙虾不是不耐高温吗？高温季节，我们是否把这个介入进去？
1: 经过了解，卢氏爪虾是一种热带虾，能适应38摄氏度的高温环境。如果把罗氏虾放到夏季的虾钩，不就能完美补充虾钩的空档吗？有了这个想法后，曹永明又产生了疑惑：
0: 这个销量
1: 罗氏爪虾行情怎么样呢？
0: 太好了，我们到市场去考察过后呢，它跟小龙虾的这个价格差异很大。看规格，如果话一斤称10个头左右的，或者称10个以内的，它能可能达到50多块一斤。50多块钱一斤，什么概念了？还有呢，一斤称到10几尾和20尾的，它可能是在30多块钱一斤。我这个兴趣又来了。
1: 罗氏爪虾的出现，也让曹永明再次感觉到自己可能又一次触碰到了难得的机遇。当年等插秧完成后，曹永明拿出20亩稻田，购进了罗氏爪虾苗，并按照小龙虾的密度，每亩投放了5000尾。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管理，到10月初，罗氏爪虾收获了。
0: 收获，你嫂子最有感受的，那个喜悦的心情，她知道。
6: 是的，我们两个那天早晨，我家起来，我两个来拉那个虾的上来，一拉的时候，那个虾的好大，就那个白色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呢，有那么大。当时拉出来的时候，我家里哎呀没有绳子，用绳子给它拍下来，我家里好高兴那个。
1: 蓝色的大钳子，肉嘟嘟的身材，关键是养殖3个月就能收获50斤，这让曹永明兴奋不已。他盘算着，只要能卖出好价格，就抓住了再次增收的机会。没想到现实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0: 它虾不整齐，它有大有小，就罗氏爪虾它不整齐的时候，它的价格不等，收它也是根据它这个罗氏爪虾的规格，然后给予什么样的价格。所以说呢，你不整齐的虾，你想卖上高价是不可能的。
1: 原来罗氏爪虾的价格完全是由个头大小决定，不同规格价格差异也很大。而曹永明养出来的罗氏爪虾，个头大的占比很少，大部分都达不到销售规格，价格只有几元钱。那为什么投进去的虾苗大小一样，养出来却差距这么大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再次找到专家。
5: 罗氏爪虾实际上病很少的，只要环境搞好了，病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0: 对，
5: 是比较干净，密度比较高。你看今年你放的池的话，密度实际上可以稀一点。
1: 经过反复排查，专家最终确定是养殖密度太高导致的。 当地的养殖模式是以自由采食为主，捕饲为辅，虾沟里还有不少的小龙虾正在繁殖，再加上大量的罗氏沼虾，在投喂量不变的情况下，水里的天然饵料就严重不足了，大部分都处于饥饿状态。那如何才能确定合适的养殖密度呢？
0: 浙江的这个它有脱氧模式也有静氧模式。浙江这边的养殖毛海当中呢是套这个罗氏沼虾啊，它有这种模式。它也有呢，就是之前呢也有做过这个水稻加罗氏沼虾，但是没有小龙虾。
1: 虽然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曹永明却依然觉得罗氏沼虾就是他们破解一稻一虾模式的关键。在当地农业专家的帮助下，他们拿出50亩水田做起了实验，
0: 不断的做500尾、800尾，到1500尾，到3000尾，就是不断的呢，我们每年在调整到什么样的密度为合理。
7: 这个我们发现呢，投1000到1200尾的，一个规格比较大，起色比较好，产量呢也比较高，这样的密度是最好。
1: 在专家们的帮助下，经过摸索，曹永明不仅掌握了合理的养殖密度，还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了水稻和小龙虾的生产插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养标准。每年4到5月份收获小龙虾，最晚在5月10号完成捕捞，5月中下旬完成插秧，等到6月中旬水稻完成分叶，就开始投放罗氏沼虾苗。到9月中下旬收获罗氏沼虾，10月初收获水稻，并投放小龙虾苗，直到来年再次收获。
8: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争取两个早，一个呢小龙虾上市早啊，5月份，基本上我们小龙虾就结束了。第二个呢，我们这个罗氏沼虾苗放的早呢，我们也可以争取这个罗氏沼虾的一个商品虾，也可以上市早。
0: 一开始放只有这么长，大概已经称这个400-500尾。在这个2个多月的养殖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罗氏沼虾就长这么大。如果再往后养殖呢，我们养到这个10月底的话，那个要翻倍的，那已经称10几个头或者几个头了。正好适合我们江淮分水岭这个养殖，这个高温季节。
1: 按照这种插口模式，不仅小龙虾赶上了价格最好的春季，罗氏沼虾也正好赶在市场空档期。
0: 养罗氏沼虾出来销售，它又体现正好在中秋节。中秋节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主产地区的罗氏沼虾，他们都该卖的提前卖完了，然后剩余的还没上市，跟大产区的不冲突，更有信心来去推。
1: 关键是罗氏沼虾的市场价格非常稳定，即便是现在价格浮动也不大。
0: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现在就是罗氏沼虾和小龙虾的一个价格对比，20多头到30头的目前价格呢在36-7块钱一斤。大姐，我看看这个虾现在什么价格。
9: 就大的12。
0: 这个12
9: 啊，这个10块。
0: 这个10块。
9: 对，10块。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虾如果话是在3月份，这个虾都要卖到38块钱一斤到40块钱一斤，就是二至三月份。现在多少钱？10块钱一斤。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罗氏沼虾，不成正比了。
1: 在同一块水田，实现了水稻、小龙虾、罗氏沼虾的和谐共生。在一稻一虾的基础上，每亩又增收1500元左右。看到罗氏沼虾有赚头，曹永明又流转了100多亩水田，都改成了一稻两虾的模式。而且在生产中，他发现了更多意外的惊喜。
0: 我们这些小龙虾在里面密度大了，它不长，所以说它又是罗氏沼虾的饵料，什么我们这个龙虾的密度降少了。另外一个，我们大虾多了，早前是正常是3:7，大虾是3，小虾是7，现在呢是4:6，6是大虾，4是库虾，这样的小龙虾的质量规格都上去了。价格也上去了，罗氏沼虾的饵料又降下来。
1: 原来跟浙江、江苏等主产区大池塘套养模式不同，罗氏沼虾在稻田里不仅能取食浮游生物和水草，连小龙虾幼苗也是它的饵料，降低了小龙虾的密度，小龙虾品质也提高了，这也吸引了很多农户前来学习。
0: 现在已经栽上了，农业生产干完了，利用这个水，然后利用这个时间段再养一块这个芦笋长虾，正好在空隙当中啊，把那个给我们农民带来一只收入，
10: 能养的活就行了，就有钱赚。他也是我们的领路人，芦笋长虾当中的领路人。
0: 正好群众周边的群众也来一看嘛，这个虾都认不得，不知道怎么吃，大家都在一块研究哦。养殖过程中是什么情况？哦，我们吃怎么吃？逮上来过后，我们中午就吃了。那个肉啊，有扣弹性，而且那个肉肥度也好，吃的嘴里特别爽，非常开心。
1: 2021年，曹永明当选为新建村党支部书记，他决定先带着本村村民采用一稻两虾模式。但是村民们有的只种水稻，有的是一稻一虾。曹永明还要面对基础设施的改造。
0: 那个塘是要把土拉走，你给我取这个塘对我有什么用呢？现在把这水一放，就不要抽了嘛。否则的话，你把放过来这一片还要抽水。把这浆深一点，把水一放过来，然后走基本再开始去土，这样搞不就行了？他因地制宜嘛，他的环境又多大，他的水又多深，他什么时候栽秧？这一道一整套的方案，我们就是对每一个人，有对每一个人的方案，怎么去定，然后怎么去养。
1: 在春季，曹永明一边带着村民培训，一边整改设施。到了夏季，水稻正常插秧，芦笋长虾也就能正常放苗了。等到秋天时，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0: 那一碗拉来的时候，那真漂亮，那一碗拉来。一碗随便拉下几十斤，随便拉下几十斤，这非常可观。就在我们这地方，就在我们五味镇上，38斤。因为逮了还不够卖，
8: 一亩田能搞2000多块钱一条龙虾，芦笋长虾的吃斤短，一能搞17002000块钱，到了还能搞7-8块钱，对不对？这是农村人都知道这一铺的。
1: 经过一年的推广，新建村几乎已经实现了一稻两虾模式的全覆盖，芦笋长虾的幼苗需求量大增，而当地又没有育苗企业，只能从外省购买，这也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
7: 芦笋长虾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距离如果长了的话，运输的成活率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曾经缴过学费。
1: 为了解决长距离运输的问题，在当地农业局的帮助下，曹永明又投入20多万元建起了芦笋长虾标粗棚。
0: 为这个就是芦笋长虾的标粗，我们一开始进苗的时候，很小的，就跟蚊子一样，就是24小时之内啊，我们要喂4到5遍，每天就当孩子一样在喂它。但是经过我们40多天的标粗出来的话，在一斤撑到这个500尾左右。
1: 解决了种苗的繁育运输问题，一稻两虾模式在当地的推广再次加速。每到芦笋长虾出苗时，连带效应出现了，不光是附近村民，其他乡镇的养殖户也主动过来定苗了。
0: 看到他邻居养了虾了，他好奇了，昨天一个人带4-5个人，或者一个人带7-8个人来拉苗了，他这已经有形成一个模式，让大家知道哦，这个虾是在赚钱，这个虾是好养的。
1: 为了让更多人通过一稻两虾模式增收，曹永明和定远县农业农村局、科协一起为脱贫户免费送虾苗、送技术。
0: 晚上喂一遍，早上喂一遍。打电话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我会定期来这块的。怎么让他做好一稻两虾，给他们增加收入？那我们要继续跟踪。
11: 我们科协和龙虾协会将全程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包括虾苗以及后期的这个销售啊，一整套的这个服务吧，就是把这个一稻两虾模式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战略的实施的一种重要的产业发展途径。
1: 现在曹永明一边为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一边还要忙村里的事情，而自己基地的事只能交给妻子，偶尔的巡塘喂虾也成了他最放松的时候。
0: 有时候半夜到家，有时候早上起来就走着了，这个有时候回来看看呢，这种感觉就白天工作这时候喂虾吧，就感觉 哎，我正对这个虾在数丝，看到虾宝宝在跳动的时候吃饲料，那个张的那个喜悦，那个欢畅，什么都忘了。

0: 如今定远县有2万多亩水田，跃动着一稻两虾带来的成果。
1: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2: 随着年龄与境遇的变化，老年期心理会产生哪些特点？
3: 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1: 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
2: 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需要采用哪些措施？
3: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策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政府、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呢，主要包括五个维度。老年人在每个维度上面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第一个维度呢是认知，那么在这个认知上面呢，就是我们的晶体智力。就是我们刚才说跟文化程度密切相关，就我们受教育程度越高，那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知识、体验这些越深刻越多。第二个，我们心理呢，就是我们的情绪体验。我们这个情绪体验呢，也有一个情绪悖论，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到，抑郁症相对来说在老年阶段比中青年更高发，但是另外呢，在我们这个领域，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就有点像情绪悖论。一方面你说他更容易抑郁了，另一方面呢，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更多了，情绪更稳定了，这怎么回事呢？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个悖论呢，是可以由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年龄来解释的。如果对于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就我们社区居住的，我们算是正常和健康老年人，那他就是情绪状态其实更积极的，情绪是更稳定的。但如果呢，就是长期患慢病，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他确实是会伴发高的抑郁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龄，就是我们说高龄，尤其到85岁、90岁之后，那么可能呢抑郁症会高发一点。那么我们叫低龄老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更正向的情绪，他的情绪也是更稳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自我认识，第三个方面。那么老年人呢，他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我们说更客观的、更深入的，自我认识更稳定，这是他好的一方面。但是确实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社会角色的转变，从工作岗位上离开了，那么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叫自我效能感，或者自尊、自信这方面会有一定的下降。那么心理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人际，我们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个叫互航的理论，或者简单的说呢，就是心理学觉得我们这个人际圈啊，它一圈一圈的，最里边的这个最核心的圈其实就是家庭成员，就是最直接家庭成员，配偶、子女，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一圈就是可能是你亲密的朋友啊、同事啊，然后最外面一圈呢，就是可能联系不是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我们平时的这个楼下的保安等等。那么到老年之后呢，这个圈变小了，就是说数量减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就是它最核心圈的这个联系更紧密了，跟老伴儿、跟子女的这个质量可能会更高了，这是在人际上面特点。心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适应的问题，它其实是跟我们大脑的前额皮层，就最前一阵儿密切相关的。我们大脑呢，其实可以区分四个啊，就是我们前额的、我们顶叶的、我们后边枕叶里边还有一个颞叶。这个前边呢，是我们到了青春期结束，甚至呢，我们叫成人早期，就20多岁。他才彻底的成熟了。倒是我们老的时候呢，最先衰退的也是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负责我们的心理的灵活性，我们的心理的适应能力。那就可以想见呢，确实到老年期之后呢，我们这个心理灵活性、适应能力是会下降的，而且呢，在老年阶段会遇到一些有可能，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刚才提到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

0: 在心理学，特别是老年心理学当中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很多呢老年人的这个心理的现象、心理问题是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的。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卡斯丹森教授呢提出的。简单的说呢，这个理论就说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和动机，这个目的跟动机呢可以划分为两类，要么它是为了获取知识，要么它是为了获取积极的情绪体验，就是现在经常说的要有情绪价值。那么怎么决定他做事情的时候以哪个为他的核心动机呢？这个理论就提到，它跟你对未来的时间知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老年人其实呢对于精神的追求，对于他精神的成熟度是更高的，或者对于生活当中的挫折挑战，他有更深入的更成熟的认识。这个就简单的说呢，我们从认知、从情绪、从自我、从人际，
1: 那心理学的理论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特点。那如果和这些特点有偏差呢，老年心理问题它又有哪些主要的表现，以及我们怎么去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怎么去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会出现这样一些变化。我们谢谢大家，也再次感谢呢李娟研究员，我们这讲就到这儿。

0: 方式，人们通过在物体上篆刻或铸造的文字，记录下事件和某些王公大臣的生平事迹。在我国出土的一些夏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大多都配有文字。
1: 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出土于安阳，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呢姑且称它为牟夷鼎。之所以称之为牟夷鼎呢，是因为啊，这个代表姓氏或族群的字，我们至今还没有破解它所对照的汉字。这座鼎的两耳尖内侧呢，一侧铸有牟夷二字。据统计呢，至今共发现铸有这个字的铭文器物啊，共计有61件。除了安阳之外呢，在陕西、辽宁、河北、山西等地也均有发现，说明这个家族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大族群，而且分布极为广泛。
0: 虽分布较广，但从出土器物的墓葬时代及地点来看，这个家族主要在商代都城安阳一带活动。考古学者对安阳苗圃北地的数十次的科学发掘，发现了41座房基、200多座灰坑和窖穴，房屋内多有烟道、烧灶，残留有当时人们使用的道路及其他生活遗迹，并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此遗址具有非常大的规模，而且沿用时间较长，居住人口也是相当之大。遗址内还发现有一处大型铸铜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铸铜遗物。据专家推测，这个家族应在商末西初时迁至陕西周原一带，弃商投周，开始为周天子服务。西周时期一直实行着工商食官制，即工匠与商人依附着贵族官府，为他们的政治经济提供服务。
1: 由于早期的人类社会对各类事件记录还不够详尽，所以一些青铜器物上的铭文便成了后人了解历史的一个比较可靠的途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牟夷鼎，还有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便是这只贾伯壶。它是西周晚期的器物，由于第一次在铭文里边出现贾伯一词，故而得名贾伯壶。贾伯这个词呢，显然是有所特指，那么它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秘密呢？

0: 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1: 此湖连盖通高48厘米，宽30厘米，湖景筑有一舟回首垂冠凤鸟纹，湖盖外侧筑有铭文8行，共33个字。据文献记载，甲国在春秋早期被晋国所灭。此青铜器铭文中的甲伯与《左传》桓公九年记载的丘、伯仲、瑞伯、梁伯、荀侯、甲伯伐举沃相合，对文献资料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2: 甲伯湖的出现不但弥补了学术上的缺憾，而且也证实了甲国的国君是《左传》所记的甲伯，而不是以前学者们所认为的甲子。甲伯湖上的凤鸟纹是西周中晚期流行的长尾鸟纹，两侧兽首环耳，造型独特，眉角细致，兽首传神，可见当时的铸造者对铸造的工艺和艺术水准要求都是相当之高。
1: 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被称作金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金文匾》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与甲骨文的直笔多、转折处多、笔道细，又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
2: 甲骨文随着商朝的灭亡而消失，逐渐被金文取代，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并且沿用至秦汉时期。商代器物和铭文都比较少，而秦汉时期却已经进入了末期，所以金文使用最为广泛的应属于周代了。
1: 周朝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一次群雄割据的局面。战国时期，最强的7个诸侯国分别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他们被称作战国七雄。战国成春秋乱世，七雄各自为政，独立发展。虽然是处于乱世，但由于各国相对独立，也造就了众多不同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字除了记录一些大的事件和帝王将相的生平外，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化，文字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和推广的黄金时期。
2: 这是楚国时期的简牍，简牍指的就是这种古人写字用的竹片或木板。尚书记载啊，为耳之，为阴仙人，有侧有点，侧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连的若干根竹简，而点呢，则是在侧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侧。单就甲骨文金文中侧字的雏形，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经在简牍上书写，但因时代的久远，还未发现实物。
1: 简牍的制作和使用制度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先民的智慧与才智。首先是选材，要选择上好的毛竹或松柏木，先锯成段，再切成条状或薄板状，然后经过修整、打磨、烘烤等多道工序，将单片的竹坯编连在一起，最后才能制成简牍。1985年，河南省新蔡文物保管所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新蔡县西北葛陵故城东北部发现两座战国时期墓葬，竹简发现于墓葬南室，总计1571枚，文字数量近8000个，文字大部分写在竹簧一面，可能由多人书写，故而显示出不同的书写风格。内容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卜筮祭祷记录，第二类为浅册。 内容为墓主所收礼品的清单。
2: 据推测啊，当时挖掘的墓葬应属战国中期，墓主人是楚国的一个封君平野君城。平野是封地名称，君指的是封号，城呢则是墓主人的名字。平野便是今天的河南省平舆县。封君的地位相当于楚国的上卿，身份等级仅次于楚王，而高于大夫。这些简牍都是出于此墓，是当时下葬时占卜所用的器物。文字从使用之初的记事功能发展到战国时期，开始有了多样化的用途。
1: 在战国时期，群雄纷争，社会动荡，天子、诸侯、大夫之间为政治目的常举行盟誓活动。盟书就是记载各方缔约内容的文书材料，通常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用于存档，另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以取信于神鬼，永不反悔。

0: 夜色抚过河南信阳，一片果园悄然亮起，万朵火龙果花同时绽放，如星雨坠地，把北方的夜空烫出南国的温度。枝条轻垂，却终年悬着热带的甜香，根须向下，却紧扣乡村振兴的脉搏。从橘生淮南到北种成金，这抹穿越纬度的鸿雁如何落地生根，又如何点燃一方沃土的共同富裕。今天让我们走进罗山县潘新镇，寻着花香与枝影，揭开南国北种的蜕变长卷。
1: 火龙果它属于这个特色经济，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它这个经济价值啊远高于比如说咱们水稻啊小麦，是吧？你像咱们内地的销售价格都比较高，你像咱们有一些优良的品种啊可以卖到20多块钱一斤，普通的这个火龙果品种也可以卖到5块以上，它的经济价值相对小麦啊都高了许多。
0: 2020年4月，第一株火龙果苗在信阳潘新镇破土，百亩试验田像一粒被春天点燃的火种，悄然埋下产业蝶变的序章。短短数年，这抹南国红已燎原成2期、3期、4期，周边乡镇的田间地头也化身花香涌动的精品采摘园，这片热土再次写下新的出发。
1: 这个学到这个南果北种，都学到这个红果，它的原产于是在南美洲，它属于这个热带水果，它是70年代传于我国的台湾，后来呢就是70年代末就传到这个东南亚。你像咱们亚洲南亚它种的比较多，你像咱们内地吃到火龙果啊，它都是从南亚长途运输过来的，像咱们南亚就是越南种的特别多，它这个长途运输它必须提前采摘，它采取比如说保险啊这些东西，再加上运费，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它这个质量啊都会很差，因为它这个不是说100%成熟之后采摘的，你想从越南运到咱们内地来，它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的火龙果它提前要采摘，采摘下来它要清洗，要使用一些保险一类的，然后包装，它需要时间。它的品质呢，它是远远落后于咱们本地生产的果子。南果北种之后，你像咱们内地现在像我们公司啊，完全掌握到这个一套很成熟的种植经验，当然咱这个经验是根据咱们当地的气候啊等等一些条件来研究的一套这个种植方案，这个与咱们南方的种植方案都不一样。你像咱们这个品质，它也优于南方的果子。
0: 这片让北方夜空染上南国温度的果园，背后站着一群跨界的守护者，他们中有人曾手握文件，如今却常沾泥土；有人曾

0: 伏案办公，如今却熟忍大棚中的阴晴冷暖。那位在晨光中忙碌的身影，便是李光喜，一个从行政岗位走来的新农人。是什么让他与这片果园结下不解之缘？他又带着怎样的初心，在这片土地上从头学起？
1: 咱们公司呢，是以单位盘阴镇单位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型公司。我呢是，政府派来的，在咱们发电负责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我在政府的就是普通职工身份。因为这个火龙果这个东西啊，以前我们是没有接触过。火龙果它属于这个农业，而且是奢侈农业。大家都知道奢侈农业它需要很高的一个技术含量。以前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可以理解为是作为搞新管新政的工作的。搞这个农业啊，完全是属于跨省。当初领导安排我到这儿来，我也是不愿意来。不愿意来不是说咱不努力或者怎么的，是因为咱们不了解这东西，感觉了自己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实力来搞好这个农业种植，所以说呢是不愿意来的。当然了，咱们还是要按照党委政府的安排，党委政府安排咱去哪儿工作，咱应该都到哪儿工作。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学习很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们既然干了这个农业种植这个行业，既然来到这个公司，既然搞这个从事这个火龙果的生产，那我们都一定要努力把它做好。所以现在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当时我来的时候也是每日每夜的学，通过朋友交流啊，同行交流啊，还有这个网上的一些查找的一些资料啊，包括现在的一些抖音平台啊，还有咱们微信群呐、啊，有这个种植火龙果的这个微信群，还有这个包括我们 QQ 群，里面大家都在分享啊，交流很多经验。我们也通过这个打架的经验，结合我们信阳当地的实际情况，总结了我们自己一套这个种植经验和管理办法。
0: 从门外汉到内行人，每一点进步都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花香之后是泥土深处的较量，把南方的果树留在北方，最难的不是让苗子活，而是让它甜。一次施肥的差错，就可能让红壤变淡，脆口变柴。对于火龙果种植而言，施肥是决定果实品质的关键一环，而这份门道的掌握，恰恰始于一场跨越屏幕的取经。那些在网络社群里流动的经验，悄然改写了本地的种植习惯，也为果实的口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1: 在网上学的东西，知识啊，这些东西，它是个很泛泛的东西。比如说咱们这个施肥，是吧？以前我们的经验就是说，这个用有机肥啊，就是我们本地的有机肥，比如说咱们这个鸡粪呐、鸭粪、羊粪，因为咱们云南地区羊鸡、羊具、羊鸭的这个东西它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这个鸡粪、鸭粪它比较丰富。你像这个鸡粪、鸭粪，它也是通过高温发酵的有机肥，通过网上这个了解了一些知识，发现了这个家禽类粪便呢，它不适宜种水果，适宜种水果的就是家畜的粪便，比如说牛呀、马呀、羊，它饲草动物。饲草动物虽然说它的肥力它差一些，但是它有利于这个水果的品质的提高。你比如说这个散养的牛呀、马呀、羊啊这个东西，它们是不会有农残的，因为它是自然界放养的、散养的。你像我们公司这个购买的这个有机肥啊，去年咱们是从甘肃买的，今年从内蒙买的羊粪，它就是散养的羊。
0: 火龙果看似随和，实则对生长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它偏爱15度到28度的舒适区间，温度一旦超出28度，便会放缓生长。突破40度时，枝条会受伤。45度的高温，甚至能将饱含水分的枝条烫熟。而低温环境同样会让它停止生长，严寒更可能致命。可一旦温度、光照、湿度被精准拿捏，这份挑剔便化作慷慨。热带来客以一年14次花开回赠，把种植者的每一分用心都酿成枝头远超预期的甜蜜。
1: 咱们大棚里面的这个灯，它叫补光灯。你比如说春天、秋天，它的日照时长它会缩短， 它日照时长缩短了，它都会来发的批次它都会减少。咱们为了这个延长它的挂管期，延长它的一个生产期，咱们进行补光，它每天的光照它尽量不要让它低于12个小时，保证它12个小时。你像秋天呢，春天咱们信仰的光照达不到12个小时，比如说8小时、7小时都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法咱们都进行补光，补光主要是促进它来化。
0: 光照的补给为火龙果的生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要让这份能量真正凝结成丰硕果实，还需精准的修剪之道加以引导。向上延伸是舒展的风景，向下垂落才是饱满的收成。当枝条在光与热的滋养下肆意生长，如何为它们校准结果的航向，变成了种植管理中又一等待破解的关键课题。
1: 它长起来之后，它会发很多这个枝条，如果你不经过这个科学的修剪呢，它这样的话它这个条子太多，它都不可能开发，也不可能结果。你比如说它这个植物啊，它都有顶端优势，它本来是向着上方长的，我们还要引导它把那个枝条耷拉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那个火龙果盆里面都有这个火龙果支架，它靠它自身的力量它是站不起来的，它是靠那个支架来立起来。它这个枝条长起来之后它是往上长，我们可以引导它往下长。它这个比如说它那个枝条它往上长，它是永远不会结果，它只有这个枝条往下长它才会结果。
0: 科学修剪为火龙果的生长勾勒出清晰轨迹，而品种的优选与培育则为这份耕耘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在摸透了种植的精补之道后，如何让每一颗果实都凝聚更优的品质与口感，成为团队探索的新课题。这需要从品种的根源处精雕细琢，用精准的培育让每一份付出都结出更动人的甜。
1: 咱们现在公司呢，成立整治2年以来呢，我们专门有这个研发这个团队和种苗培育这个团队，有这个技术力量。咱们现在这个优选下来的有14个品种，你像咱们公司现在保留的有这个以色列黄龙，这个果子它果心非常漂亮，饱满圆润。你像有一些品种，你像五指黄龙这些东西，通过咱们自己的一套培育方案，生产出来水果它口感会更好。它这个水果的口感好与不好，它与这个种植的管理方式和施肥，它有特别是施肥它有直接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火龙果要是施化肥的话，它可能会长得更大更好看，但是它口感不行。我们内地的，我们要求的，我们设施农业要求的就是追求的就是品质。
0: 一片果园的长久兴旺，既离不开田间地头的精耕细作，更需要科学模式为其扎牢根基。当火龙果在信阳的土地上扎根结果，一套兼顾效益与民生的运作体系也悄然成型。它如同一个精密的枢纽，将政府的引导、村集体的力量与农户的智慧紧紧凝聚，让三方在产业发展中找准了共赢的支点，形成了政府搭台、集体聚力、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为这片土地的持续生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就咱们火龙果种植这一块的，是有这么一个模式，就是公司加村儿加农户。咱们公司呢是盘锦镇人民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型企业，但咱们有一部分资金的投入它是来源于村集体经济资金，它的目的就是增加和积累集体经济收入，来确保一些你像这个前期投入的脱贫资金呢，它这个资金的安全的问题，还有咱们确保咱们这个脱贫户后续持续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像个人他来搞这么一个企业，也可能他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收益，他的收益他是完全归个人归自己，对吧？咱们集体性公司就不一样，咱们的主要的目的是为这个脱贫攻坚后续脱贫人口的持续增收，还有咱们乡村振兴 这一块来着重考虑。
0: 这种公司加村加农户的集体模式，不仅从根本上保障了脱贫资金安全，

0: 拼也难取胜。农场的成功与优良的品种息息相关。为了寻找到最适合当地生长的桃品种，陈英杰开始四处奔波寻访优质桃种。笔记本上记满了各地土壤数据、品种特性，光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就跑了多次。当中油盘八号第一次挂满枝头，中油盘九号的甜蜜芬芳在果园里弥漫开来。这些凝聚着无数心血的品种，终于在这片沃土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1: 这个品种是中油盘八号，它是白蟠桃，也是我们园里面唯一一个白蟠桃品种。这个俗称奶油蟠桃，就是它在成熟的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奶油味儿，闻起来这个特别好闻，这个桃香味儿特别足，口感特别甜，它有类似于像水蜜桃一样。
0: 陈英杰在郑州果树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精心挑选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种植。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他特别引进了多种错季上市的品种，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大幅提升了农场的竞争力。丰富的品种不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也让更多人品尝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果实。通过科学种植和市场精准定位，陈英杰的农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水果产业的佼佼者。
1: 这中油盘15，它这个成熟期是在8月初。
2: 8月初。
1: 对，
2: 现在还不熟。
1: 对，现在还不成熟。
2: 它有啥优点啊？这个
1: 它这个第一个果型大，第二个也是甜度比较高，然后第三个也是在这个其实7月底以后，可以说这个油盘桃都比较少了，这个油盘桃比较少，然后这个15，它是在八月份初，然后也就是8月份成熟，中间也是有一个空档期。
0: 除了盘桃坏，在陈英杰的农场，还有被誉为桃中贵族的雪桃。这种晚熟品种以其完美的水滴形和惊人的甜度著称。雪桃在深秋时节错季上市，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1: 这个雪桃是10月中旬，对，但是这个挂果期特别长，可能就是能卖到11月份。对，
2: 那就进入冬天了。
1: 对，都已经进入冬天了，所以它叫雪桃嘛。很多人就评价说，你们家的这个雪桃特别特别甜。到什么程度，就是以前我们卫辉市的这个小贩儿在市里面卖桃子，就不管是不是我们家这个雪桃，他们都会说是柳味雪桃，因为只有柳味雪桃他们卖得快，因为都知道柳味的雪桃比较好吃。
0: 陈英杰始终心系乡邻，农忙时节果园里总能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不仅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更掌握了专业的果树种植技能。许多村民感慨道，在果园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学到技术，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让陈英杰的果园成为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暖心工程。
1: 果园每年也有很多的工人来这务工，然后周边好多老百姓，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挣钱的机会，然后他们一年也不用出去啊，因为我们这个果园就是到忙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干活，所以说周边我们也能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在这里面这个挣钱。
2: 是，多的时候有多少人？
1: 多的时候有10号人。
0: 如今陈英杰的桃子产业已从地方走向全国，实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他不仅在线下建立了稳定的销售网络，与各大商超、水果批发市场保持长期合作，更与时俱进地开拓线上销售渠道，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手段， 让优质的桃子直达全国各地。

0: 消费者的手中。
1: 那咱们这桃都卖到哪儿了呢？
2: 各个地方吧，你像这个东北啊、北京啊、上海啊，反正哪个地方都往外面走，因为我们这个园子大，主要以批发为主。
1: 外地的人怎么知道你这个桃？
2: 就平时发抖音，然后像我们这种园子，这个油蟠桃园子，这个有规模性的，说实话很少。比如说这个，他们在山东嘛，山东那边都是收的百家果，就是可能就是一家就种几亩地，像我们这种有规模的，然后都是油蟠桃，这个场地还有这个规模，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从军旅到田间，陈英杰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这片桃林早已超越果园的意义，它是退伍军人的初心答卷，是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更是无数奋斗者在乡土间书写的时代篇章。正如那些扎根大地的梦想永远向着阳光出发，而每一颗饱满的果实里都藏着大汗，奋斗者的脚下永远有新的土地等待开垦。

0: 冬天正是采摘草莓的季节，河南省辉县市长村镇凤凰山上的一处生态园里，草莓已经成熟了。走进温室大棚，草莓娇羞地藏在绿叶之中，又大又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1: 我是从郑州过来的，对，过来摘草莓。听说这儿草莓温泉嘛特别出名，然后我看到这边还有个草莓园，就想着过来摘一下草莓，还挺有趣的。
2: 这个口感咋样？这个草莓
1: 口感还是挺好的，因为它我看它个头特别大，然后很甜，很甜，很甜。
0: 游客们说，这里的草莓个大饱满，口感纯正，还多汁，深得大家的青睐。而且生态园里不仅仅有草莓，还有黄瓜、西红柿、芹菜等各种蔬菜，以及苹果树、桃树、山楂树、各类果树。生态园占地280亩，年产各类果蔬10余万公斤，花卉50余万盆，四季开花，常年有果，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可是谁能想到，以前的凤凰山却是另一番模样。
3: 我以前的印象，凤凰山可以说是这个光山秃岭，荒草琥珀。
4: 不是在这个这儿，那不是全部都是荒草吗？浑身都是草。
0: 当地群众介绍，凤凰山所处的位置风大雨少，水贵如油，过去到处乱石滚滚，不长庄稼不长树，是一座连羊都不能放的废山。那么是谁让这座废山脱胎换骨，从荒山变成了花果山呢？答案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清荣。
5: 这1000块西瓜苗啊，庭院里头看活儿，这不就有看活儿了？看活儿了，咱就准备。
6: 这是过年西瓜都下来了。
2: 哦，过年西瓜都下来了。
6: 这是西瓜，那是黄瓜，这是西瓜。
7: 我退了以后，这个。在家闲不着，但只要找个事干，这个身体还好。
0: 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范清荣，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老人，也是一个不平凡的老人。1933年，范清荣出生于辉县市南李庄村，他5岁丧母，跟着父亲去逃荒要饭。
8: 我小时候，他就是我们村支部书记。我母亲经常嘴上一挂在嘴上一句话，你爸不是家里的人，就是他家的事他从来不管，他就是整天处理的事儿，把心的事儿。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姓范的这家人。
7: 共产党为人民，人民觉得为共产党干好。我这个为啥这个我要干好呢？就是过去逃荒要饭，共产党把我救了，我应该这个为党为人民做出好事。
0: 是党让范清荣告别了苦难的童年。他1953年参加工作，由于思想进步，工作努力，于1955年10月1日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了党的人。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范清荣。
0: 1957年，范清荣开始担任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他领着群众治理河流、开荒造田，并创办村机械造纸厂，带领全村父老乡亲走上富裕之路。1987年，他听从组织安排，创办孟庄电厂。目前，电厂已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50多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吸纳当地3000多名农民进厂就业。范清荣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7: 这个。为了这个共同致富，中央不是提出了共同致富， 这样办好事。门店不是为了自己服务，是为了大家服务。
0: 2010年，为了解决村民住房差、住房难的问题，范清荣与村两委研究决定出资1.6亿元兴建南李庄社区，为全村350户村民每户无偿建立一套复式住宅楼。
9: 然后咱就是把原来的老房子拆掉，修建了这个双层复式叠加复式楼。等于是对老百姓来说都算是这一辈子可能住不了正好的房子。
7: 这个只是现在不是这个社会主义了，已经当共产主义了，那共产主义了，那好得很啊。他这个给他一年分几回粮食，那粮食不用买还吃不完，分粮食，到年底还给他分钱，他自己还要去外边再挣一部分钱，家家户户都是几辆车，那有几户都是5、6辆、6、7辆车。
0: 按理说功成名就，老人也该歇歇了，可范清荣却闲不住。2012年退休后的范清荣选择自讨苦吃，去种地。
8: 不太支持，因为啥呢？他干了一辈子，从我们子女来说，都想让他，过一个好的晚年，休息一段时间。曾经呢是在海南给他联系一个地方，想让他去那儿这个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不适应。
0: 拗不过老人的坚持，家人开始帮着范清荣一起寻找合适的地块。范清荣一不和农民争利益，肥沃平整的良田不考虑；二不要零散的小地块，要干就要大干一场。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大家都看不上的凤凰山。
7: 就是这个到高庄、火桥、长春跑了几个地庄，这个最后选的是这儿，还只说这儿的地庄不好的，黄山，这个好的就是一个离路近，一公路近，一个是离我的厂近。
0: 范清荣忘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带着工人上了山。他冒着严寒酷暑，披荆斩棘，削山平谷，建起座座大棚，栽上株株果木。
7: 选中这儿以后很困难，因为这个都到农事都是石头，都是山，可不好弄。不好弄，石头没有心硬啊，没有决心硬啊。
2: 对，
7: 石头是石头，只要你决心想把它弄好，没有弄不好的。你像这儿那样的，半个是平地，半个是山，拿这个砖头砖的几米沉，炸药把它崩了，石头打了雷远，小的点地，上头点土，费很大劲儿。
4: 咱书记领导压在马子红身。变成个露天，干两点土，有点身上这个爬着都是石头，没有土是吧？再弄这个拿山往这拉土，把它垫成地。
0: 2015年9月，仅仅用了2年时间，范清荣就带领大家建起了28座温室果蔬花卉大棚，栽好苹果树、桃树、山楂树各类果树近20000株，银杏树、玉兰、桂花等观赏类树木8000余株。配套的道路、冷库、锅炉房和暖气管道系统及灌溉系统全部建成，花果山初具雏形。
10: 3米4米宽，这个从爬上来烂的土，来烂土以后，拖拉机从这上碾，碾一层往这上再拿着大挖机往里头，这个往上提，提一层再碾一层，提一层碾一层。这个保温呢、
0: 大棚的温度和湿度用电脑控制，用的是稻糠等配成的营养土，全部施用农家肥，安全绿色无公害。看到曾经的荒山，经过自己的心血与汗水的浇灌，开始长出大树，开出花朵，结出果子，范清荣难掩内心的喜悦。而更让他高兴的是，生态园项目带动了周边村庄200多名群众就业。
11: 一天50块钱吧，基本工资50， 有那奖金吧，可能来年一年奖励50万。
4: 在这养这个人嘞，都是上岁数，都是五十六十上下，他大家也不会那个认识，打工人也不要他。所以说来到咱这儿，又挣了钱了，两合适。
7: 对老百姓，对整个这个社会都有好处。你长治没有井，可是我这儿有井，周边这个地呀、啊，可以叫他交不拿钱。
2: 免费交。
7: 免费交。我这灌水的意思说，你的心可能好，这个咱地还没交了嘞，你叫人家交，不交都是300斤收，一交都是1000多斤收。叫老百姓高高兴兴，你再少加点亏不要紧啊。
0: 依托生态园，范清荣与村两委研究决定再次出资2000多万元建设太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和辉县人民干得好红色主题展览馆，宣传辉县精神和红色文化。
7: 这过去那艰苦奋斗那个很厉害呀、啊、他没有工具呀、啊、你现在挖掘机啊啥这个吊车呀、啊、这个铲车呀、啊、都有了，过去没有，过去都是单抬推点这个大坝呀，那个我都亲自参加过点这个大坝，点了以后人行拿人行，你现在都不用了呀，现在解决好了。
0: 党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一辈子奋斗创业，范清荣觉得做得还不够，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辉县十年大干的故事，将辉县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3: 啊，辉县精神呢是苦干精神、实干精神、担当精神、创业精神。
7: 新乡找了一部分材料，辉县党校找了一部分材料，私人收入还找了一部分材料，这两点这个就是说已经几十万人来的参观了。这就是对大家传统教育，你时间长了都不知道一些大概了。人家这个学生呀、下一代呀，是对他都很有好处。
0: 时代在变，范清荣与时俱进，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也在变，但有一样不变，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渝的初心和永恒的使命。
7: 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要干好啥。总书记说这一句，青山，你这个黄山变成亮点了，这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总书记说这个话。要如果说没有雄心，这个黄山变不成多样。现在这个我。

0: 这个社会多赚点工钱，这个给你共产党一分，啥时候小车不到，就给你推，啥时候不能推了就推了，能推你就推。
1: 在石头堆里栽出果树林，在荆棘窝里种出鲜花海。2年时间，范清荣让荒山绿起来、美起来，让光秃秃的凤凰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主要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等，随便挑。国家严选，安全稳健，长期保值，安心之选。

参加人可以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参加人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时，应向原商业银行提出，经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确认后，在新商业银行开立新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一句话，申请、确认、开新户、资金搬家，全程无忧。

0: 我想变更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期间还能缴纳个人养老金吗？
1: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当日发生缴存业务的商业银行不应为其办理账户变更手续。请注意，在办理资金账户变更业务期间，原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不允许办理缴存、投资以及支取等业务。

养老金的缴费方式分三种，方式超灵活，任你选。方式一，按月定投，细水长流。方式二，随时分次，灵活自在。方式三，按年缴费，省心省力。记住，每年额度重置，最多12000元。

我是中华鳖，人们也叫我甲鱼、团鱼。嘿嘿，我呀还有一个羞于出口的小名，那就是王八。因为这个名字，以前我总是被人歧视，根本登不上各种宴席的大雅之堂。可是是金子总能发光，现如今啊，我的实用价值及药用价值最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我也一跃成为了上等的滋补珍品。随着身价的上涨，我也住上了温暖舒适的新房子，吃上了鲜美可口的专用饲料，还有饲养人员的精心呵护，我也给养殖户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全国各地都已经广泛开展了中华鳖的人工养殖。中华鳖体长一般在20到40厘米之间，体躯扁平呈椭圆形，背甲暗绿色或黄褐色，周边为肥厚的结缔组织，俗称群鳖。腹甲灰白色或黄白色，平坦光滑，头部粗大，颈部较长，四肢扁平，尾部较短，头部和四肢均可缩入甲壳内。中华鳖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鱼虾繁生的淡水水域，它生性怯懦，怕声响，常以稳步伸出水面进行呼吸，受惊扰时能迅速潜入水底泥沙中。中华鳖喜晒太阳或乘凉风，尤其在夏季有晒背的习惯。晒背也称晒甲、晒壳，有助于提高体温，加强体内血液循环和加快消化吸收，并能起到杀菌洁肤的作用，还可以使革质皮肤增厚和变硬。中华鳖是一种利用肺呼吸的爬行变温动物，其生长速度与温度关系密切。民间谚语形容鳖的活动是：春天发水走上滩，夏日炎炎柳阴栖，秋天凉了入水底，冬季严寒钻泥潭。在我国北方地区，中华鳖十月底开始冬眠，一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开始寻食。中华鳖属杂食性动物，喜欢吃鱼虾昆虫等，也食水草、谷类等植物性饵料，但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中华鳖耐饥饿，但又贪食且残忍，如食饵缺乏会互相残食。随着人们对中华鳖生活习性的深入了解，中华鳖的养殖形式也日益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控温集约化养殖和露天常温养殖两种。考虑综合效益，可以采取控温和常温相结合的养殖模式，即第一年稚鳖、幼鳖阶段加温养殖，第二年进入常温成鳖养殖。采用此模式，应建造如下规格的养殖场：养殖场应该在环境安静、阳光充足、水质良好、无污染、土质为粘土或壤土的地方建造。中华鳖的生长发育一般可以分为稚鳖、幼鳖和成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一个完整的养鳖场要建亲鳖池、稚鳖池、幼鳖池和成鳖池，还需要有孵化房、饲料加工间、病鳖隔离池等配套设施。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鳖池的建造。亲鳖池和成鳖池建在室外，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成鳖池池深1.5到2米，
蓄水1至1.5米，池底有20厘米厚的软泥层，供越冬和渡夏之用。池四周建50厘米高的防涝墙，出檐宽15厘米。池埂坡度保持30度，便于中华鳖爬上堤岸休息。池边设进出水口，池内设石台，石台呈30至40度角，露1/3在水面上。亲鳖池除了要具备成鳖池的上述构造之外，还要建造产卵场。产卵场位于亲鳖池向阳一边的池埂上，高出最高水位0.5米，面积按每只雌鳖0.05平方米设计，内部用干净的河沙铺设，沙层厚30厘米。产卵场周围环境要安静，没有危及鳖卵安全的各种敌害。制鳖池和幼鳖池通常建在室内，为水泥砖砌结构。制鳖池面积以5到20平方米为好，长方形，池深0.8到1米，蓄水0.2至0.5米，设置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水口。进水口设在最高水位的界面处，出水口设在池底低洼处，内侧加网罩。溢水口设在最高水位之下，同样要加防涝罩。池壁顶端建有防涝的出檐，向内延伸5至10厘米。在水平面处架设由木板或石棉瓦制成的休息台，面积占池面积的1/5，供制鳖晒背或人工投饵。幼鳖池的建法同制鳖池相似，面积20到50平方米，深2到2.5米，可适当提高水位，蓄水0.6米。防涝出檐和休息台与制鳖池相同。在制鳖、幼鳖控温养殖阶段，还要有保温环境和供温设施，可搭建塑料大棚、玻璃房等用来保温。热源可用地热水、工厂热排水、锅炉加热水等。先在注水池调温，而后加入养鳖池，通过控制注水池的水流量来控制池水温度。中华鳖的饲料大致有动物性鲜活饲料、植物性饲料以及人工配合饲料三大类。目前养殖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是人工配合饲料，它营养价值比较全面，有制鳖、幼鳖、成鳖、亲鳖每个阶段的专用饲料，不仅能满足中华鳖各阶段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在饲料加工过程中还能除去毒素，根据需要添加药物防病治病。另外，饲料的粘结度和形态大小也很重要，在饲料中添加粘合剂能增强饲料弹性和粘结度，遇水不易散开，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鳖摄食的时候先咬住食物，然后潜入水中吞咽，若饵料过大则不便摄取，因而最好制成适合大小鳖的颗粒饲料投喂。鳖的体重不足1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5厘米，长度小于1厘米；鳖体重10克到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7厘米，长度小于1.2厘米；鳖体重50克到150

刻时，饲料直径小于0.8厘米，长度小于1.4厘米，鳖体重150克以上，饲料直径小于1厘米，长度1.5厘米左右。选择优良亲鳖是人工繁殖的物质基础。中华鳖的寿命可达60龄以上，在华北地区通常4到5龄才能达到性成熟。在生产过程中，一般选择性成熟后2年以上，体重0.75千克以上的中华鳖作为亲鳖。选留亲鳖必须准确判断出雌雄性别，可根据外形进行判断。雌鳖体型较厚，尾短，不能自然伸出群边外。雄鳖体型较薄，尾长，能自然伸出群边外。亲鳖放养前一定要先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将每只亲鳖在浓度为每千克15到2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5分钟后，再捞出放入亲鳖池中。放养密度应视亲鳖大小而定。个体0.75到1000克的亲鳖，开始放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方米1.5只。个体1到2000克的亲鳖，一般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0.5到1只。雌雄的最佳搭配比例以4:1到5:1为宜，这样受精率和孵化率均可达到90%以上。亲鳖的培育重点应该放在早春和产后，也就是5月至9月。此期间不仅温度适宜，摄食旺盛，而且又是产卵季节，需要从外界源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维持机体生长和卵子发育成熟。在饲养管理上，一方面要增加投喂次数和投饵量，另一方面饲料的营养结构务求多样化。除了人工配合饲料和各种鲜活饲料外，也应适当投喂一些植物性饲料。亲鳖每年4至5月在水中交配，20天后雌鳖开始产卵，到8月份结束。在产卵期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池水调整在产卵沙床界面以下，对产卵场内的沙子进行疏松和翻坝，整理平整。如果天气干燥，每周应在产卵场内泼水2到3次，使产卵场的沙子含水量保持在3%到5%。沙子湿润，有诱导雌鳖产卵的作用。雌鳖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因此应每天清早仔细检查产卵场，发现沙土比较潮湿，有翻过的痕迹，即为产卵穴。收集鳖卵时动作要轻，用手小心扒开沙土，切不可损伤卵壳。通常每只雌鳖一年可产卵3到4次，每次产卵24到30枚。中华鳖的卵为球形，乳白色，卵径1.5到2厘米，卵重8到9克。在采集鳖卵时应记下产卵时间，以便分批孵化。新出生的鳖卵2到3天以后，受精成功的蛋体就可以分成明显的白黄两极。此时应选择个大、有光泽、受精点明显的受精卵进行孵化。首先将一块厚1厘米左右的海绵浸泡到

水中，捞出拧干，以手拧不出水为宜，然后将海绵平铺在孵化箱底部，并放上一块有孔的无毒塑料泡沫板，将鳖卵放入孔中孵化的方法。通过调温设施，将孵化室温度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得高于36摄氏度或低于22摄氏度。孵化机制的含水量保持在7%至8%之间，空气湿度控制在80%左右。当湿度过低时，就要及时喷水，但要严格控制喷水量，不能造成底部积水。定期检查，发育正常的卵，孵化40天即可出壳。当胚胎发育完成时，雉鳖利用前肢撞击卵壳，前后经过4到5分钟的紧张挣扎，才完全破壳而出。刚出壳的雉鳖有趋水性，有条件的可在孵化架下方建一个收集雉鳖的水槽。刚出壳的雉鳖长3厘米左右，腹部还有脐带或是未吸收完的卵黄囊，体质比较娇嫩，需暂养3到5天方可转入雉鳖池中。暂养可用光滑的陶瓷或塑料盆，加入5厘米的清水，每平方米放养150只，投喂一些红虫、蚯蚓或煮熟并掰碎的蛋黄，投喂量为鳖体重的10%左右。2到3天换水一次，水温与盆中水温接近，并及时清除雉鳖脱落的脐带。经过精心暂养，绝大多数雉鳖的脐带完全脱落收缩后，进入正常摄食状态，体色也变成有光泽的黑褐色，就可以转入雉鳖的正式养殖阶段了。在加温的条件下，雉幼鳖的养殖是从暂养结束后到第二年4、5月份，中华鳖长到100克以上。由于雉幼鳖的生态习性，对饲养和管理条件的要求都十分相似，因此将综合的加以介绍。雉鳖入养殖池前，一般要求进行常规消毒，通常消毒药品为食盐和小苏打合剂，浸泡浓度不超过0.4%，也可使用种苗专用消毒剂，用量按说明书配置。消毒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时间过长易相互撕咬抓破，引起伤残。起初雉鳖池内每平方米放养80到100只，以后需要根据生长情况与个体差异，定期按大小进行分养，避免以大欺小互相撕咬受伤感染或导致死亡。一般1到2个月分养一次，通过不断调整饲养密度，使单位水体始终保持较为适宜的负载量。当体重达到15至20克时，放养密度即降到每平方米40至50只，年底转入幼鳖池，每平方米放养20到30只。对于加温养殖，无论在哪一个养殖阶段，都必须保持温度稳定，水温应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上下不能超过2摄氏度，气温控制在33至35摄氏度。在实际操作中，升温与降温都应循序渐进，使中华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制釉鳖的饲料要求细、软、精、嫩，易于消化，营养全面，蛋白质含量达到50%。制釉鳖饲料的投喂要求做到三定，即定位固定的投料地点，饵料一定要投喂在饵料台兼休息场上，靠近水位线。定时，上午8到9点，下午3到4点，各定时投喂一次。定量，制鳖幼鳖的日投喂量一般为其体重的3%到5%，最多不超过6%。通常以投料后2小时吃完为适量。定期换水是改善水质的主要措施。影响鳖池水质的主要因素是残饵和排泄物的沉积，特别是饲养后期，个体和密度较大，要严防水质恶化。一般应该每周换水3到4次，并注意增加光照和通风。交替泼洒生石灰和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改良，每15天1次。生石灰的浓度为每千克10到15毫克，漂白粉为每千克2到3毫克。成鳖的饲养过程一般从放养100到150克的种鳖起，直到养到500克以上出售为止。此过程主要在室外成鳖池内完成。种鳖放养应选在4月下旬或5月上旬，在水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进行。从温室移入露天池塘时，两者的水温温差调节到上下不超过3摄氏度，否则易使中华鳖患病。放养密度，种鳖为100到150克时，每平方米水面放养4到5只；300到400克时，每平方米放养2到3只。刚放养时不喂料，过一星期中华鳖适应环境后再投喂。一般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要求蛋白质含量达到45%左右。全年投喂应该掌握两头轻中间重的原则，即春季和秋末投喂量少，夏季至秋初投喂量多，要占到全年投喂量的70%至80%。日投喂量也要合理，在生长旺季6到9月份，日投喂量为成鳖体重的9%至15%，5月份为6%至9%，4月和10月为1.5%至3%。为了不影响成鳖晒背，投饵时间应该掌握在每天上午8点左右和下午6点左右，以投喂后1小时内吃完为宜。中华鳖有喜静怕惊的特点，投喂饵料之后一定要保持鳖池周围环境的安静。成鳖池水质良好时，水色呈油绿深绿色，透明度为20到30厘米。同样可以通过泼洒生石灰或漂白粉进行池水消毒和水质调节，用法与制鳖幼鳖池相同，使池水的酸碱度处于7.5到8.5的范围内。经过近1年的饲养，成品鳖可以达到500到800克。当水温降至18摄氏度以下时，即可捕捉上市。中华鳖的

害防治，应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无病先防，有病速治的原则，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控制好养殖密度，做好鳖池消毒，经常饲喂保健药物，及时捕捉发病个体，查明病因，实行隔离治疗。中华鳖常见的病害有腹皮病，有产气单胞菌、假单胞菌和无色杆菌等细菌引起，四肢、颈部、尾部、裙边等处皮肤溃烂坏死，以后面积逐渐扩大，严重的颈部肌肉和四肢骨骼外露。一、捉住病鳖，饲养于盆中，每天两次在病鳖的皮肤腐烂处涂抹紫药水，连至4到5天。二、用每千克40毫克的土霉素药浴2到3天。疥疮病，由点状产气单胞菌点状亚种感染引起，初期背甲等处长有绿豆大小的白脓包，周围充血，随着病期延长，病灶扩大，烂穿背甲，出现穿孔。一、鳖池用每千克1.5毫克的漂白粉泼洒消毒，间隔1天再用一次。二、用 SMZ 治疗，第一天每千克饲料拌入5克，第2到7天用药量减半。白斑病，由霉菌引起，治鳖易患此病，先在裙边出现块状白斑，以后扩大到四肢和颈尾等处，寄生处表皮坏死并逐渐剥离。一、用每千克2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全池泼洒消毒。二、日晒疗法，将治鳖池水放浅到10厘米左右，让治鳖晒背，可杀灭霉菌。三、培肥水质，使水色呈现嫩绿色，减少治鳖间相互撕咬机会。中华鳖营养丰富，经常食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近年来应用高科技手段制成中华鳖精口服液、龟鳖丸等，再次提高了中华鳖的利用价值。人工饲养中华鳖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高创汇的水产养殖业，市场前景看好。

高油玉米是近年来玉米育种专家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培育出来的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优质专用玉米新品种。它与普通玉米相比拥有很多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含油量高，一般要比普通玉米高50%以上。含油量较高的品种每100千克含油量为7至10千克。其次是青苎饲料产量高，一般比普通玉米高20%以上。由于高油玉米在生产上的应用和推广，使得玉米从单纯的粮食或饲料作物变成了油粮、饲料、工业原料等多用途作物，大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玉米的经济效益。说到高油玉米，不得不提的是我们高油115。我们高油115是由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系选育而成的一种油饲兼用型玉米杂交品种，于1998年2月通过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号为国审玉980009。下面就以我们高油115为例，向大家介绍高油玉米的栽培技术。我们高油115属中熟类型，北京地区春播全生育期为120天左右，黄淮海地区夏播全生育期为98天左右。我们的植株高度为260至270厘米，果穗位置110至120厘米，果穗长25至28厘米，果穗长筒形，籽粒深黄色，半马齿形，胚大，千粒重310克，籽粒含油量达8.8%，是普通玉米的1倍左右，每667平方米产量稳定在450至650千克之间，具有每667平方米产1吨的增产潜力。我们的叶片为深绿色，生长茁壮，茎杆坚韧，根系发达，具有较强的抗倒伏能力，每667平方米产青苎饲料2.5吨左右，秸秆粗蛋白含量达8.5%，比普通秸秆高30%，是一种难得的优质青苎饲料。我们高油115的生育期在高油玉米的大家族中算是比较长的了。如果在我们生长的中后期温度偏低的话，就很不利于我们的正常成熟，我们的产量品质很容易因此受到影响而下降。所以要求农民朋友早一些对我们进行播种，一般在5至10厘米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石家庄地区一般在5月初开始播种比较好，这样可以适当延长我们的生育期，从而实现高产稳产。栽培我们时整地的要求与普通玉米没有什么区别，但与普通玉米相比，我们对肥料的需求更大一些，我们对氮磷钾肥比较敏感，增施这些肥料后会使我们根系发达，穗位增高，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因此在整地前，每667平方米先施入有机肥2至2.5吨，同时每667平方米需施入氮肥13千克、磷肥4.5千克、钾肥2千克，再将地块深耕20至25厘米，并且在深耕后及时把穗磕了，整平地面，然后农民朋友就可以进行播种了。请农民朋友注意了，在播种上我们与普通玉米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的植株较高，叶片较长，穗位也偏高，
比较适宜吸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一般每667平方米只要准备3000克用药剂处理过的种子就可以了。为了减少劳动强度，农民朋友常用这种玉米播种机来播种。播种前，农民朋友先把我们的种子倒入播种机的种子仓中。播种时，播种机把2至3粒种子分成一组，放进一个穴位。播种的深度一般是6厘米左右，覆上厚度为4厘米左右的土就可以了。我们高邮115的身材偏高，所以播种

服用进行隔离。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玉米互相串粉后，普通玉米接受我们的花粉结实，它的籽粒含油量可得到大幅提高。但是我们高油玉米接受普通玉米花粉结实后，籽粒含油量变化不大，产量和品质基本不受影响。苗期是我们生长的关键时期，播种后的十天左右，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从地下钻出来了。这个时候，农民朋友就开始对我们进行管理。观众朋友，别看我们现在挺舒服的，当我们长到3至4片叶时，就会觉得相互之间有些挤，对水分和养分也是你争我抢的。这个时候啊，农民朋友就要拔除我们中间那些小苗、弱苗、病苗，留下那些健壮的苗继续生长。当我们长到4至5片叶子的时候，农民朋友就可以给我们进行定苗了。虽然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有些残忍，但这是必须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能丰产，农民朋友一年的劳作也就白辛苦了。我们这种粮饲兼用的高油玉米品种，一般在中等土壤肥力条件下，每667平方米留苗3000株左右就可以了。如果超过3500株，我们就惨了，一刮风就容易造成倒伏。兄弟姐妹们，我怎么感觉呼吸这么顺畅了？哦，原来是农民朋友正在为我们中耕除草啊。我很喜欢中耕除草，它可以疏松脚下的土壤，防旱保伤，提高地温，还可以加快有机质的分解，增加土壤里的有效养分，让我吸收养分更容易。最近我的身边长出来不少的杂草，这次中耕除草，农民朋友会把它们一起清理掉的。这下就没有谁在我的地盘里和我争水争肥了。农民朋友说，中耕除草的时候要小心着点儿，深度要保持在3至5厘米左右，这样才不会伤到我们的根系，影响我们的生长。我们与普通玉米相比，对肥料是十分敏感的，如果肥料不足，我们会营养不良的。这不，最近我发现身边陆续有几个小伙伴脸色发黄，生长变慢，又矮又瘦，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看上去都是浅绿色的。农民朋友说，这是缺少氮肥的症状，需要给我们喷施叶面肥了。这时喷施的叶面肥一般是1%至2%的尿素溶液，每667平方米喷施40至50千克。喷施了一次后，果然大家的营养不良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善。农民朋友说，喷施这次叶面肥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们苗期生长的需要，为高产打下基础。我们高油115玉米苗期容易发生的虫害是红蜘蛛，身上好难受啊。最近几天听到好几个伙伴都在呻吟，原来是这该死的红蜘蛛在残害他们。农民朋友说，这红蜘蛛又叫短须螨，是专门危害我们叶片的害虫，它们常常群集在我们身上，刺吸我们的枝叶，身边有好几个伙伴的身体都被它残害得斑斑点点，颜色都变了。不过没关系，农民朋友有办法消灭它们。农民朋友说，发现红蜘蛛以后要及早对它们进行防治，
可以用48%

死皮乳油1000倍液，每隔10至1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至3次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果然喷药后没几天，大家都精神了不少，再也没有痛苦的求救声了。当我们的第七片叶子展开的时候，就进入了拔节期，这时我们的身高大约有60厘米。农民朋友说，拔节期是我们整个生育期的第一个关键时期，因此一定要做好以下田间管理工作。拔节期，农民朋友要对我们进行第一次追肥，这次追肥与普通玉米相比用量要大得多。普通玉米每667平方米追施复合肥16至18千克就可以了，而我们每667平方米则需要追施复合肥25至30千克才能满足我们的生长需求。撒施这种含有半磷钾的复合肥，对于提高籽粒重和提高籽粒含油量有明显好处。追肥时要根据我们的长势进行，如果长势好，可以施得少一些，晚一些；如果长势不好，要施得多一些，早一些。一般情况下，农民朋友在追肥后就要马上给我们浇水，不然肥料浓度太高会烧坏我们的根，是会影响我们生长发育的。在拔节期间浇水时，要掌握田间地表见湿不见干的原则，田间湿度保持在70%左右就可以了。施好了肥，浇足了水，农民朋友还要再为我们进行一次中耕。这次中耕就不需要太深了，2至3厘米就足够了，这样可以起到保肥保伤、促使根系下扎和防倒伏的作用。观众朋友，我们高邮115在拔节期最主要的虫害是玉米鸣。这不，我也被一条可恶的玉米鸣给盯上了，它咬坏了我的叶子，还把肮脏的粪便留在了我的身上，好恶心。后来农民朋友告诉我，这玉米鸣在我们拔节的时候就会出来啃食我们的新叶，所以人们又叫它玉米钻心虫。它能使我们的身体受害的部分丧失功能，影响我们的正常发育和生长。当农民朋友发现我们被玉米鸣咬了以后，可以用新硫磷颗粒进行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用新硫磷颗粒250克和细土5000克混合均匀，撒入我们的新叶内。还好我被残害的不厉害，这不，经过治疗又可以健康成长了。当我们的第13片叶子展开的时候，就进入了大喇叭口期。农民朋友说，在大喇叭口期对我们进行药物控高，除了能控制我们的身高和减少倒伏现象的发生外，还能有效地平衡我们体内的营养，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进行药物控高时，每667平方米用0.2%的乙烯粒羟烯腺溶液30千克喷施一次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药物控高时，要做到不重喷、不漏喷，将药剂均匀地喷施在我们上部的叶片上即可。喷药后8小时内，要是遇到雨天，一定要重新进行喷雾。
大喇叭口期是我们一生中需肥量最多的时期。农民朋友说，在这个时期必须为我们及时追肥，防止出现脱肥现象，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长。追施化肥时，最好在离我们根部15厘米左右的地方挖一个小坑，把肥料施入后再盖上土。一般每667平方米用尿素25至30千克。为了满足我们对锌的需要和预防白花叶病的发生，农民朋友要在这次施肥后20天左右再为我们喷施硫酸锌溶液。每667平方米用量是在100至150克硫酸锌里兑上50千克水进行叶面喷施，每隔5天喷施一次，喷施1至2次就可以了。大喇叭口期是我们需水的又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天气很热，需要大量的水来满足我们的生长。因此农民朋友一定要根据田间土壤干湿程度及时进行浇水，因为只有及时浇水才能改变田间小气候，有利于下一步我们扬花授粉，提高果穗结实率，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但是在这一时期为我们浇水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浇水过多，田间湿度过大，除了影响根部吸收营养之外，还会诱发某些病害。这就需要农民朋友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做到涝能排，旱能浇。在大喇叭口期，农民朋友还要对我们进行一次根部培土，这样不仅可以除断一些老根，促使根系向下生长，还可以减少倒伏现象的发生。这次培土的高度为1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当我们的雄穗尖端露出后，距离顶叶3至5厘米时，就进入了抽雄期。我们玉米家族全部都是雌雄同株的作物，实际上这样不好。如果只采用自身授粉的话，就会出现结出的果实少、籽粒小、产量低的退化现象。如果接受同伴的花粉受精结籽，就会显现出杂交优势，果实籽粒就会又大又饱满，产量也高。为了提高授粉效果，农民朋友常用的方法是隔行去雄或隔株去雄，这样就为我们一花授粉提供了条件。采用这一措施，每667平方米可提高产量约5%。具体去雄方法是，在我们雄穗刚抽出时，尚未开花散粉或刚开始开花散粉的时候，就剪去部分的雄穗。有的采用隔一行剪一行，有的采用隔一株剪一株，但去雄的数量不能超过总数的一半。为我们去雄时要掌握一个原则，那就是去早留迟，去弱留壮，去中留边。农民朋友为我们去除了部分的雄穗以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授粉了。当我们的雄花盛开，大部分雌穗花丝露出以后，我们就选择一个晴朗无风或者是微风的天气，上午9点至11点或者下午4点至7点，在露珠不在的时候开始给我们授粉。方法是用一根小棍子轻轻敲雄花，让它的花粉落在我们的花丝上。采用这种方法，

每隔3至5天进行一次，一般进行2次就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当我们高油115玉米授粉之后，就进入了灌浆期。农民朋友这时候的目标是，除了要让我们吃饱喝好以外，还要为我们治病，这样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灌浆期，水分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缺了水，就会直接影响灌浆的好坏。所以农民朋友通常会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再浇一次水，以促进我们籽粒灌浆，增加粒重，提高产量。虽然我们高油115玉米的抗性很好，但是在生长过程中还是免不了要发生某些病害。这不，农民朋友又来为我们治病了。这几天我发现身边好几个小伙伴身上长了黑瘤子，农民朋友说这是黑粉病，人们又叫它瘤黑粉病。黑粉病通常危害我们的根、茎杆、叶片、雄穗和雌穗等部位。黑粉病发病初期，病瘤呈银白色，有光泽，内部白色，肉质多汁，并迅速膨大。当冲破包叶以后，内部为灰黑色，有大量的黑粉，这就是病菌的冬孢子。而今年的黑粉病大多数都长在我们的果穗上，虽然数量不多，并且发病部位还能长出一部分籽粒，但是与没有染病的伙伴们相比，数量少多了。农民朋友说，防治黑粉病首先是选用抗病品种，另外一定要用药剂包衣过的种子，第三是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尽量减少土壤传染，降低发病率。当发现黑粉病时，应及时组织人员拔除并销毁。在我们的灌浆后期，第二代玉米苗又要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小时候，它们就常吃我们嫩嫩的叶子，现在我们长大了，它们又钻进我们的身体里，咬我们的果穗了，真是可恶至极。进入灌浆后期，我们的个子已经比农民朋友高得多了，所有的枝叶全部伸展开，身边空隙很小，再用前面防治玉米苗的方法已经很不方便了。没关系，农民朋友有的是办法。这不，他们这次就从农科院专家那里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玉米苗的天敌赤眼蜂来保护我们。这赤眼蜂为什么能防治玉米苗呢？农科院专家们在玉米苗成虫产卵盛期到来之前，就把赤眼蜂寄生卵挂在我们身上。当自然羽化出来的赤眼蜂交配后，雌性赤眼蜂就会把卵产在玉米苗的卵内，吸取营养，使它不能发育成玉米苗幼虫，而是发育成赤眼蜂，这样就起到了防治玉米苗的作用。用赤眼蜂来对付玉米苗，防治效果可达80%左右。如果连续几年在地里放赤眼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玉米苗危害了。转眼间我们就要成熟了，如何判断我们是否完全成熟呢？这跟普通玉米可是不一样的。普通玉米一般在授粉后大约40至45天就可以收获了，而我们从授粉后算起，大约50至60天才能完全成熟。我们成熟后，整个植株除果穗外仍然保持绿色，
而裹碎的苞叶开始松散，籽粒完全硬化，用手指甲已经不能掐破它了。籽粒表面有鲜明的光泽，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采收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目前不少地方都采用联合收割机对我们进行采收。这不，农民朋友也把一辆收割机开进了地里，伴着收割机隆隆的响声，我们的果穗就被掰了下来，秸秆被粉碎以后撒施在地里，作为下一季作物的优质有机肥。这样农民朋友又节省了一笔资金，真是一举两得呀。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介绍黄原县马铃薯种植概况及主要栽培技术。一、黄原县马铃薯种植概况。马铃薯是黄原县具有特色优势的大田农作物，也是种植业结构调整中重点发展的产业。黄原县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空气、水质洁净无污染，适合于马铃薯的生长和淀粉积累，是马铃薯种植的生态适宜区，具有冷凉自然气候条件的区位发展优势和增产增收潜力。近年来，由于马铃薯全模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马铃薯种薯补贴、中小型马铃薯储藏窖建设等项目的支持，我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00亩左右，主要集中在深中乡、巴彦乡、和平乡、波航乡、四寨乡5个乡镇。二、马铃薯种植历史。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植始于清代中期，随着中原农业与西北农业交流传入这一高寒地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21世纪以来，在青薯九号等优质品种推广和政策扶持下，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产业链，成为当地特色农业支柱，但同时也面临市场波动和产业链延伸不足等发展挑战。高原土豆不仅承载着黄原农民的生计希望，更深深融入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三、马铃薯种植技术发展。我县马铃薯主导品种为青薯十号、青薯九号、青薯二号、下寨六五等。为了科学合理地布局我县马铃薯种植品种，提高马铃薯品质产量，故而依托黄原县马铃薯产业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黄原县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建设项目等，在我县开展马铃薯作物新品种田间实验。实验品种包括下寨六五、鸡章薯226、乐薯一号、青薯二号、青薯十号、青薯十五号、明薯一号、青薯彩一号等。通过品种间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分析，选出口感好、产量高、适宜我县种植的马铃薯品种。同时结合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全模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项目，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商品有机肥加配方肥加有机叶面肥加合理轮作的施肥模式，马铃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马铃薯脱冬种薯繁育技术、马铃薯机械化生产技术和马铃薯全模覆盖栽培技术，实现马铃薯病虫害自动化智能监测预报，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无人机飞防作业，实现病虫害精准防控，有效推动了农业绿色发展和体质增效。四、马铃薯栽培。一、品种选择，优选青薯九号、青薯十号、下寨六五等抗寒抗旱品种，搭配龙薯七号、鸡章薯226等外引两种。种薯要求脱毒一级种薯，单薯重40到50克为宜。二、播种管理，前茬以麦类、豆科作物为佳，采用深松深翻技术，施腐熟农家肥或商品有机肥，配合专用复合肥为基肥，并于4月中旬，当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6摄氏度时启动播种，并通过全模覆盖栽培技术，选用90厘米常规地膜或加厚地膜。三、田间管理，苗期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促壮苗，快进形成期增施硫酸氢钾或草木灰以补施钾肥，促进快进膨大。在快进膨大期，要重点预防马铃薯晚疫病的发生。第四，病虫害防治。我县马铃薯病虫害主要为早疫病、晚疫病等，主要虫害为蚜虫。马铃薯早疫病叶片症状为褐色圆形病斑，具同心轮纹，外围黄晕，浸感症状为褐色凹陷病斑，严重时浸感枯死，快浸症状为肝腐状褐色凹陷斑，边缘隆起，发病条件为高温多湿，发病时期常为生长中后期，
即开花期。晚疫病，叶片症状为水浸状暗绿或黑褐色病斑，边缘模糊，叶背有白色霉层。浸感症状为黑褐色条斑，潮湿时产生排霉。快浸症状为表皮紫褐色腐烂，内部锈褐色坏死，易继发软腐病。发病条件为低温高湿，在持续降雨后易发生。发病时期为腺蕾至收获期，流行速度较快。早疫病的传播方式为通过病残体风雨传播，流行条件为植株衰弱时易发生，危害程度为渐进性危害，易造成减产10%到30%。而晚疫病传播方式为气流、雨水、种鼠、带菌传播，流行条件为阴雨连绵，昼夜温差大时爆发，危害程度是毁灭性的，3到7天易造成全田枯死，减产50%以上。防治方法，第一是农业防治，通过轮作与非茄科作物如玉米、小麦轮作3年以上。种鼠处理，选用脱毒种鼠，播种前用灭菌纸加赛虫芹，以防病防虫。田间管理时要高垄栽培，避免积水、增湿、磷钾肥，增强抗病性，及时清除病株残体，减少菌源。二、化学防治，早疫病预防药剂为戴森猛星，治疗药剂为灭菌纸、苯米甲环唑，用药药点为发病初期喷食。晚疫病预防药剂为戴森猛星同质剂，也就是波尔多液，治疗药剂为丁子香酚、西仙马林，用药药点为雨前预防、雨后补湿，3到5天一次。三、生物防治，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拌种或哈斯木霉菌拌有机肥使用。早疫病要重在预防，发现病斑时立即用药，晚疫病要关注天气预报，雨前喷药保护，发现中心病株立即拔除并全田喷药。要交替用药，避免单一药剂连续使用，延缓抗药性。到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地上部枯萎后，快浸表皮木栓化，淀粉积累完成，即可进行收获。五、效益分析，随着我县参与马铃薯种植的合作社、家庭农场逐年增加，种植面积稳中有增，涌现出一批马铃薯种植经验丰富、种植面积大、机械化程度高、选用优良品种的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及技术先进、设备领先、有一定市场美誉度的马铃薯加工专业合作社，在全县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推广带头作用。为搞好脱毒种鼠繁育，解决马铃薯品种退化快的问题，生产和推广优质马铃薯种鼠，加大机械化投入。2022年，黄原县实施马铃薯产业协同推广项目，建立亲属九号、下寨65脱毒马铃薯原种扩繁基地450亩。结合我县粮油生产实际，2023年，黄原县农业农村局扶持2家新型经营主体，重点进行马铃薯单产提升行动。通过项目实施，实现马铃薯单产提高15%，每亩增收528元，累计实现增收52.8万元。2024年，依托黄原县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储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在全县补助5个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建马铃薯储藏窖31座，新增库容3100吨，大幅减小了农产品产后损失，增强了生产主体议价能力和产业抗风险能力。2025年，通过在马铃薯生产机械上搭载北斗农业自动导航驾驶系统，以及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马铃薯精量播种及精准施肥，同时也使生产作业省工省时、节水节肥，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局的陈克林。收益分配是村企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关乎到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首先我们来看看收益分配原则。农村企业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要遵循一个原则，即以效益为基础，坚持量入为出，民主决策，科学分配，保障成员合法权益。简单来说，就是不能盲目分配，不能超支，更不能随意动用企业资产。大家一定要牢记严禁私分企业资产，举债分红，欢迎班子婚介等搞透析分红。这些行为不仅违规，还可能损害企业和成员的利益。接下来是分配方案的制定。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章程约定的分配原则，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明确分配范围、分配比例等重点事项。方案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向全体成员公示，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在分配额度上，大家要注意合理控制，比如一次性把其中收起的企业资产、承包、出租等收入，应分摊到各收益年度，不宜一次性分配。留给企业的土地补偿费，应列入公益金，不再作为企业收益进行分配。收益分配的顺序也要明确规定，首先是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再提起公益金，然后再向成员分配利益，剩余作为其他分配。公益金的提起比例按照组织章程确定，确保资金使用合理透明。最后，年终收益分配前，村企业经济组织还需要做好几项基础性工作。年终收益分配前，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应当清查资产，清理债款债务，准确核算年头收入、支出和分配收益。年度结算日为每年的12月31日，在年终结算时，确保当年应收未收、应付未付款项按照存在发生制原则入账，不容许跨年度结算。总结一下，农村企业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既要保障成员的合法权益，也要确保企业资产的稳健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题目是认真学习党章，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绩，铸就伟大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国奇迹。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寻找这一答案，就让我们从学习党章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学习党章的问题。2012年11月16日，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撰文，题目就是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章、遵守党章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讲，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我们本节课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第二，全面把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第三，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则诞生于1922年的中共二大。二大党章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离不开共产党员张仁亚的忠诚守护。党的二大以后，党中央将党章、决议等十个文件签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党内有关人员学习。作为全国当时195名党员之一的张仁亚也得到了一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一旦被搜出由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一定是会被杀头的。有些人觉得危险就烧掉了，但张仁亚知道这些文件非常宝贵，必须保存下来，他就把这些文件带回宁波的老家，交给他的父亲秘密保管。张仁亚的父亲叫张觉谦，就谎称儿子长期在外不归，已经死亡，便给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墓，把张仁亚秘密带回来的文件藏在了棺材里。张仁亚于1932年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牺牲了，直到1950年以后，父亲张觉谦一直没有儿子的消息，便扒开坟墓，将张仁亚送回的文件找出来，交给上海的党组织。张觉谦、张仁亚父子用一座坟墓保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也充分彰显了党章在张仁亚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党章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过精确的论述。他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由此可以看出，党章的地位就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是党的根本大法。党章的作用是调整党内关系，发展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而在普通群众来看，党章就像一份说明书，读了党章就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为了谁，将要干什么，怎么去干。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党章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这个旗帜既是独特的标识，也是衡量这个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党章也在不断演进，而且党章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始终体现出守正定力。在历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中，党的性质
根本宗旨、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等内容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天下为公的政治本色，思想建党、依规治党的光荣传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品质，严明纪律、大抓基层的有效做法从未改变，指引一代代共产党人永保本色，继续奋斗。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始终迸发出创新活力。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党章，党的七大通过第一部我们党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八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党的十二大制定了一部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中国共产党党情和时代特点的党章，党的十三大到党的二十大在保持党的十二大党章基本内容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对党章做了适当修改。党章一次次完善，充分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时代特色，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同时，历史也启示我们，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这就提出了党的先进性的保持问题。纵观一百多年党章的发展历程，我们党能够始终做到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增强历史主动，坚持与时俱进，就充分体现出我们党有足够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又代表了谁的利益呢？党章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我们的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下面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第一，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那么什么是群众基础呢？1937年7月，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内忧外患之时，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就像一座灯塔，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著名作家柯仲平在《延安与中国青年》这首诗中就追问，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马草鞋，你为什么爱延安？
那么青年们为什么爱延安，奔向延安呢？就是因为延安有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党的群众基础。自从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群众性，也是先进性。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性是马克

斯主义最鲜明的品格，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群众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整合把群众的利益诉求变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中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为人民服务，就形成密切的党群关系，这是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然而党手中的权力一旦异化，不再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1991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耿彪同志啊，到陕甘宁地区进行调研，他住的招待所外边呢，有一天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当地干部的一些不满。耿彪啊，就召集干部一起座谈，他不批评不责备，就讲了一件往事啊。耿彪同志50年前就曾驻扎在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吕布就决定按纪律要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以后啊，也是来了一群人，来干什么呢？来为这个战士求情。耿彪对乡亲们说呀，纪律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老百姓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上前线杀鬼子。最后啊，耿彪只能含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讲到这里啊，耿彪就大声地问在场的干部，现在我就要问你们，如果你们犯了事儿，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就是著名的耿彪之问，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在处理党群干群关系时常常会想起的一个问题，核心就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的问题。第三，遵循得民心者得天下普遍规律。我们看这两幅图，井冈山的老百姓啊，都会唱这样一首歌谣，说松柴烤火千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死了要买井冈山，活着就跟共产党。这首革命歌谣说明，在当时那个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因为得到了老百姓的心，所以才能够扎根井冈山。这个就是规律。在革命环境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时期，老百姓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苏区干部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党风，从而赢得了民心，这也是规律。我们再看这两幅图，1947年底安置在南京下关一带的苏皖难民蹲在地上吃赈济的食物，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我们讲啊，自古民以食为天，因天灾人祸而导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通常是朝代更替的前兆。国民党的统治失去了民心，共产党理所当然要取而代之，这也是规律。通过这几幅图的对比，就可以得出一种规律性的认识，那就是得民心。2016年1月，党的18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重要论断。总书记还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那么用党章中一句话总结，就是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下面我们学习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党的各项工作就能不断增强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创造性，党的事业就能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进。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多年来，党的指导思想在不断的丰富发展，也充分证明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力始终不变，目的就是通过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保持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下面看党的纲领。什么是党的纲领？我们说人的一生不能没有一个目标，政党也一样。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提出的奋斗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行动路线，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党的纲领。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是昭示社会的政治宣言，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标志，规定着党的奋斗目标，指明党的前进方向。那么从广义上讲啊，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现阶段以及最终奋斗目标等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说呢，党的纲领既包括最终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也包括近期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体。党章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那么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又是什么呢？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归纳。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七大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位置，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五位一体，并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写入党章，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到党的二十大，确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就是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行动纲领和准则。下面看党员标准和干部条件。党章关于党员这一章论述了入党条件、党员标准、入党程序、党员义务、党员权利、组织生活和退党等方面的内容。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才算合格？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1936年2月，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总兵战部的部长叫吴先恩，在率领部队啊翻越党岭山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在掩埋牺牲烈士遗体的时候啊，发现了一名战士手中攥着一本党证，党证里还包裹着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党员，1933年入党。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块银元就是刘志海同志向党组织交出的最后一次党费。通过刘志海同志的事迹，我们就可以充分印证党章中规定的党员标准。党章中党员标准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分别是前提条件、具体条件、基本条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党员标准的有机整体。那么前提条件就是申请入党的条件，指的是入党的年龄、身份、意愿等。

基本条件呢，就是指的党员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保持本色。具体条件呢，也就是党员的八项义务和八项权利。这里我们以党员具体条件为例，对党章中规定的党员八项义务中的第三项来进行学习。第三项义务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坚守贫困地区40多年，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从2001年起一边任教一边兼任华平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2008年8月创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把自己的工资奖金100多万元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为贫困山区女孩走出大山点亮了希望之光。这充分体现的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郑重地与大家进行分享，自从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自愿让出了部分公民权利，自愿在党组织的熔炉中锤炼党性，自愿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党组织铁的纪律来克服个人主义的自私和狭隘。所以认真履行八项义务也就符合党员标准，也就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以上啊讲的是党员标准，党章中关于干部条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我们很容易联想起一系列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比如生也沙丘，死也沙丘，不老生死系的焦裕禄，人间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草学书记杨善洲，先继古公后继祖宗的古文昌，这些都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那么在以上优秀的党员干部身上体现了哪些时代要求呢？归纳起来就是六个方面：德、能、勤、纪、廉、规。第一，德就是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及旗帜鲜明讲政治；第二，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第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第四，做出让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第五，廉洁从政，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第六，遵守制度规矩，坚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六个方面恰恰是党章对干部条件的规定，目的就是要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队伍，这也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具体要求。那么优秀的干部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2013年

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党章规定，选拔任用干部要做到三个坚持，这也是干部的选拔原则。这三个坚持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下面我们重点解读以德为先，因为如果一个党员干部没有了德，就更谈不上什么贤和公道正派了。党章中强调的德，就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古人讲君子先慎乎德，对于党员干部来讲，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体现的就是境界格局。守公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忠诚度。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操守，体现的就是廉洁度。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把领导干部的德又细化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这里突出强调政治品德要过硬。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有德无才会误事，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有才方能成事。下面我们学习党的制度。这里讲党的制度指的是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内议事规则等。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所以我们这里啊，重点学习一下党的民主集中制。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章。中共五大党章首次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首次在党章中提出和肯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在那个革命紧要的关头，陈独秀搞家长制，不讲民主集中制，使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血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必须要细化民主集中制原则，于是中共六大党章从选举、报告、执行三个方面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三条原则。中共七大又增加了服从。同时啊，七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里既强调了民主，又强调了集中，也强调了二者的结合，表明当时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最新的党章仍然在使用这一提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党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共同构成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严密组织体系。正是靠着这个体系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彻底改变了过去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党对先进性的追求、发展和保持。下面我们看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章第七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对党的纪律进行了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六大纪律的行为处分也做了明确规定。这里重点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首先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方面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在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关键的纪律，是把头管总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前提和基础。核心就是要做到听党指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个队伍啊，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有了偏差就要喊看齐，向左、向右、向中看齐，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对党员的要求就是，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做到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就是，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走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名记者采访一个小战士，记者问：“你多大了？”小兵回答：“16岁。”记者说：“你想你的家人吗？”小兵回答：“他们都已经死了。”记者又问：“你觉得中国能胜利了吗？像你这样一个小兵，枪都比你高，你们能胜利吗？”小兵回答：“中国一定会胜利。”记者又问呢：“中国胜利以后，你是准备干什么呀？是结婚生子啊，还是继续参军？”小兵回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战死沙场。”正是这种信念铸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的准三阅兵，相信大家都看了，东风61等一系列大国重器亮相天安门广场，真是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俄乌冲突、印巴冲突、伊朗问题等。2024年，全球有36个国家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定海神针。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走得对、走得通，而且必将通往更加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信念。第二，增强四个意识，在政治上保持先进性。学习党章首要任务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今天强调政治建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陕西秦岭北麓山区私建别墅的案件。2014年到2018年4年间，习近平总书记5次作出批示，都没有引起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是完全不讲政治。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第6次批示，内容是：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进而不决的问题，直接把问题提到了政治纪律的高度，同时派出由中央纪委副书记领衔的工作组进入陕西，开展专项整治。1194栋违建别墅全部被拆除，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很多党员干部都受到了处理。总而言之，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

政治方向不偏。第三，坚持改革创新，在行动上保持先进性。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是改革，坚持刀刃向内。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超凡的远见卓识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他异常清醒冷静地提示全党，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文章当中就告诫全党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今天我们学习党章，践行党章，在行动上保持先进性，可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落实到党建实践当中，落实到每一位党员的行动上，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永保党的先进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时，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的根本保证。那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先就要从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以党章为例给大家进行说明。从12大到18大党章当中，对党的领导的论述都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其实从本质上讲，这一论述表明党的领导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方面面，也涵盖了军队、政府、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等组织。但是呢，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他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他们鼓吹党政分开、军队国家化等分裂言论。对此，党的19大明确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通过修改党的根本大法进行明确，这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有力回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和动摇，从而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

到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各环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当年那个全国党员总数只有50多人的新型政党，今天已蔚然成为一个拥有1亿多党员，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连续执政76年的大党。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积极学习党章、模范遵守党章、踏实践行党章、忠心尊崇党章的榜样，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中共唐山市丰润区委党校教师姚小谦，今天为大家讲述杨家铺烈士陵园。杨家铺烈士陵园位于唐山市丰润区江家营镇杨家铺村北码头山下，占地面积9767平方米。高耸的翠柏环绕着数百座黄土坟丘，诉说着80多年前那场惨烈而英勇的突围战。早在1940年，杨家铺村就建立了党组织，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抗日军政人员经常活动在这一地区。1944年10月上旬末，中共晋察冀边区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冀热边特别区行政公署、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在丰润的归一寨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书记、13军分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李运昌，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文斌，特委常委、1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委敌工部部长李忠全，特委执行委员、行署副主任兼第二专署专员朱奇文，特委执行委员、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专署专员、第一地区队政委丁振军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接到日军在丰、滦、迁各县大量增兵的情报，军区司令部立即通知会议结束后机关人员要撤离归一寨地区50公里以外。会后李运昌和李忠全同志分别带队到滦河北与滦河东活动，当时冀东特委主要负责人李楚黎同志去了延安，机关工作由特委组织部长周文斌主持。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文斌率机关人员又参加了迁滦丰联合县在小岭圈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因得知敌人在各据点不断增兵的消息，10月16日晚，周文斌和特委秘书处秘书长李山、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等人商量决定转移到杨家铺一带。当天夜里10点钟，特委机关、军分区卫生部、迁滦丰联合县县区干部和第四地区区委部分干部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来到了丰润杨家铺及附近的李庄子、夏庄子等村宿营。10月17日清晨，驻扎在夏庄子的1区队4连正准备出操，在得知日军来袭的消息后，丁振军立即组织战士投入战斗。很快日军同前哨的2个排接上了火，住在李庄子的周文斌听到了枪声，马上通知机关人员在村头集合，命令2连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通知住在姚庄的行署机关自行转移。随后周文斌带警卫员接应丁振军，丁周见面后迅速分析了敌情，决定抢占杨家铺村北制高点。住在姚庄、石王庄的行署机关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向东北方向经焦庄村后转向千佛院，再奔黑山沟，顺利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这次进攻杨家铺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主力约2700人，加上所配属的其他部队共3000多人，从唐山、丰润城、榛子镇、迁西铁厂、左家坞等处向归一寨一带奔袭合围。在合围中，各讨伐队都向打响重机枪第一枪的方向冲击，所以夏庄子枪一响，四处兵力迅速向杨家铺方向合围，最终将冀东特委等干部战士围困在村北的山上。全体干部战士在周文斌指挥下浴血拼搏突围，经10几个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周文斌、李山、吕光、丁振军等430多名地方领导干部和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特委社会部部长王友、第三专署专员高静之、
和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主任任远受重伤。这次战斗使领导机关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司令员后来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一次罕见的损失重大的战斗。1954年，原中共丰润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杨家铺突围战中牺牲的烈士墓葬周围修建杨家铺烈士陵园。1990年，该陵园被唐山市民政局确定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1995年，被中共唐山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7月，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经唐山市丰润区政府批准，投资390余万元，对杨家铺烈士陵园进行了扩建，在南北两侧征地5.54亩，使陵园呈方形，面积增加到14.65亩。陵园大门建在正东，中央建有一座纪念碑。陵园分杨家铺战斗牺牲烈士墓区和散葬烈士墓集中安葬区两部分，共安葬烈士近1000名。2014年，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杨家铺战斗牺牲烈士墓区进行了整体修建，与扩建后的散葬烈士墓集中安葬区浑然成为一体。陵园内建有纪念亭、纪念碑和革命史展示，生动再现了抗战时期丰润区内具有纪念意义的几次战斗经过。杨家铺烈士陵园已发展成为唐山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在这片风景如画、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革命先烈们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0: 大家看，咱们这个韩愈二字，去年在上半季表现不错，今年我觉得应该表现更好。
1: 眼前这位正在与同事交流的，正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焦红叶。他带领团队经过八年精心培育的韩愈二二四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刚刚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它的生产推广将对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0: 韩愈二二四它的特点是稳产性好，增产潜力大，外观漂亮。在区域实验中，它的平均亩产是2024年河北省夏播统一渠道审定的28个品种中产量最高的

0: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玉224将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下玉米种植区种植，预计每亩产量增加50公斤左右，惠及数万户农民。今后几年的年推广面积将达到100万亩以上。说起种业振兴、农民增收，焦红叶微笑着说，自己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农业有着与生俱来的独特情感。
1: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丰收时家人高兴的样子，收成不好时大家沮丧的样子，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高考时我的三个志愿报考的都是农大，就是希望以后能够用学到的知识能够帮助家人，帮助大家增产增收。
0: 在华中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专业就读期间，焦红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参与了多个科研项目，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99年，焦红叶大学毕业后，如愿以偿来到了邯郸市农科院，从此与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育种人的辛苦就是泡在田间地头，播种、管理、观察、记录、收获、筛选。夏日的早晨经常是沾一身露水，中午在烈日下工作，汗水一会儿就打湿了衣衫，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1: 在咱们北方下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儿，而培育一个玉米新品种至少需要7-8年的时间，人生能有几个7-8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和时间赛跑。
2: 在玉米生长的季节，焦老师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地里，没有节假日，也没有8小时工作制。
3: 渴了一瓶水，饿了一桶面，累的时候就在地头打个盹，这就是我们每年授粉期间的工作状态。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焦红叶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培育出优质高产玉米，为粮食增产、为农民增收贡献一份力量。然而，育种可谓是大浪淘沙，失败是家常便饭。
1: 新品种的选育过程，要耗费巨大的这个人力和物力，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绝大数的自交系和杂交种，实际上都会被。
0: 年的春节期间，正是玉米生长管理的关键时期。最近的十几个春节，焦红叶都是在远离家人的海南三亚玉米试验田里度过的。有一年大年三十，焦红叶高烧38度，依然强撑着身体赶到试验田给玉米授粉。
1: 给玉米人工授粉是玉米育种的关键环节，授粉期一个品种一共就7-8天时间，耽误了就得再等下一季儿，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4: 授粉套袋儿在玉米地里一站就是8-9个小时，工作服都湿透了，汗水顺着眼睛往下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焦老师发烧了。
0: 当晚爱人几次要与他视频通话，焦红叶都没敢接，因为在空荡荡的医院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打吊瓶输液。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只在电话里告诉爱人年夜饭有鸡有鱼，还喝了几杯酒。
5: 他在那边受多少苦遭多少罪很少跟我说，怕我担心。我在家把老人孩子照顾好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1: 在地里走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有一行感觉非常好，不管是抗倒还有产量还有抗病包括抗高温，它都表现非常好，它明显要好于别的品种。
0: 这片玉米田是韩玉1604的制种田，该品种具有高产、抗病、抗倒伏、抗高温等优点，试验中亩产可达740多公斤，相比普通玉米每亩产量增加8%。经过7年的代系稳定，2021年韩玉1604正式通过国家审定，已在黄淮海区域种植。
1: 一个真正的好品种，一定是会深深地烙印在农民心中的。作为科研人员，能看到农民朋友因为种植自己培育的品种

0: 而实现增产增效，我内心就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就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1: 2023年11月，焦红叶团队精心培育的韩玉金环9号玉米品种顺利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成为了首个在国家农作物审定公告中被标注为高产稳产玉米品种的夏玉米品种。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是对焦红叶团队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的最好回报。韩玉金环9号玉米品种的诞生，不仅为我国玉米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广大农民朋友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0: 育种工作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的事业，只有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才能不断收获新的成果，在新品种选育上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1: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10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0: 作为新时代的农业科研人，就要不断锤炼自己的能力本领，把工作变成热爱，把目标变成信仰，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每一次的探索和尝试都是充满挑战的，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追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1: 焦红叶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农业科研不仅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梦想和责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把双腿扎进泥土里，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大国粮仓贡献一份育种人的力量。
1: 凭借着卓越的科研成就和突出的贡献，焦红叶荣获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北省最受关注的科技创新人物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科研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0: 阿布拉提1010公斤，核对一下。
1: 哦，好。
2: 去年一共我们一批学生了，我们一共交的那什么500多万的那交的。
3: 有底气了嘛？奶子有人收，钱有人给。
2: 最好的，人家都没买这个，这个皮钱是什么用？
4: 现在我有钱了，有房了，有车了，穿得好，吃得好，我还想继续美好的生活。
5: 还有啥困难没有？司机上啦，啊，草料啦。
6: 现在草料价格有点高，我刚发完分红，手里没几个钱了。啊、就担心骆驼的草料饲料快没了，我快赶不上了，所以就
5: 赶不上没事，到时候这个公司可以再资助你嘛。2019年，
7: 努瓦艾利出生在哈密市下马癌乡，从小跟着骆驼长大的他，没有想过有一天能靠着骆驼挣到钱。
4: 当时我爸爸养的，当时有500多峰骆驼，我基本上没有收入，收入也就是那个淘宝投入，也买过驼奶，但是我们装个那个瓶子，然后各个那个县城市散卖。
7: 因为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牧民售卖驼奶总是异常困难。
4: 一天最多要买个20公斤、30公斤，那剩下的一天买不完就浪费了，我当时就算了，根本还没有动。
7: 吃了一代又一代的苦，努尔艾利决心再也不和骆驼打交道。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义乌县闹毛湖镇的一家工厂上班。2018年的一天，努尔艾利的父亲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份巨大的家业继承给自己唯一的儿子。而父亲的决心则来自于一位他刚认识不久的河南商人赵军利。
8: 当时我也猜算了，你就按2公斤半算，一天50块钱，十分了是500，一天500，一个月是15000。
7: 赵军利算的这笔账被很多人看作是夸夸其谈，虽然努尔艾利的父亲也是半信半疑，但他想放手一搏。
4: 我直接去众筹公司，我们的赵军利董事长跟他谈话谈心，当天就给我借了50万发展资金。
7: 除了用于购买饲草料和骆驼的50万发展基金，赵军利还奖励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近7万元的设备。
8: 一台挤奶器就是2700块钱，一个奶桶是380，一个智能柜34万，还有这个他们运输柜大概在200万左右，这都是我免费给他们的。
4: 众筹公司专门请了个老师呀，怎么用这些机器，然后我们培训学习。他们不管合作是大还是小还是散户，哪里有问题他们开车过去，戈壁滩呀、无人区呀，他们都要去。
7: 搭上了共同富裕的列车，距离下一站幸福还会远吗？
5: 我是2002年得的糖尿病，一直控制都控制不好。偶然的这个机会呢，是我女儿在新疆上研究生读研，就有个专卖店卖了这个驼奶，就给我买了4罐给我寄回去了。连续喝了3个月，这个效果出来了。
7: 带着对驼奶的好奇，2016年春天，在河南省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赵军利来到了哈密市义乌县。
5: 下马来45万亩荒漠牧场，我都震撼了，这是天然的牧场，遍地戈壁滩遍地都是种草药，我说看这肯定适合这个骆驼的生长。
7: 赵军利决心在这里建一座驼奶厂。对于这一次创业，已过天命之年的赵军利也常常用疯狂来形容自己。
5: 父亲也不愿意，母亲也不愿意，
8: 我也都50出头了，跑那么远，跑几千公里，干这个事情干啥了？我们也不缺钱呀。我说这个是个好东西，确确实实是个健康食品。 能让全国的糖尿病的都能喝上这个驼奶。
7: 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赵俊丽就和义乌县签下了首期3万亩有机牧场的管理权。
8: 当时这个义乌县到孔梅子这条路95公里全部修路，我们跑走到这个哈密6个小时，买个小螺丝我都得开车跑到哈密去。冬天戈壁滩你也知道，搞不好轮胎烂了，自己都得趴下面换轮胎。想我这年龄啊，不是年轻人啊，对不对？
1: 全是石头，大的小的，大的两个人抬，有的还抬不动，小的一个人搬，用就是5吨的车，一车一车往外拉的。我们16、17个人啊，买了一麻袋，一大袋子这个手套都用完了。再捡捡，这像这石头，你拾不了几个，这个手套都烂掉了。
7: 艰难困苦，玉如于成。当一座崭新的厂房矗立在亘古荒原之上，这里终于出现了比海市蜃楼更真实的情景。
8: 来，吃包子。
9: 今天馅儿还可以。
8: 生活怎么样？
9: 挺好，伙食也挺好的。
8: 吃吃，你从那时候干的还可以啊。有好些活都交给你了，啊？关键是上心管理好一定要，啊，不能出乱子。
7: 学习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阿曼古丽，大学毕业后一心想考公务员，一次实习的机会让他来到了这里，从此一颗梦想的种子便生根发芽。
10: 我们的实验量也多，实验的项目也多，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还要让我们去学习啊，送我们去培训呀、然后就是把最好的仪器设备给提供给我们，我们才能会提高我们的能力。
7: 7年时间里，从技术员到技术经理，阿曼古丽身上的担子重了，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10: 年薪能到20万，我给自己买辆车，然后给爸妈买了个房。如果说我拿不到这么多工资，那对于父母的一种孝敬啊啥的，只能是在一个口头上的事情了。
8: 我们工人达到36个民族，我们原来招来都是村民嘛，到现在他们的年工资都在10万以上，现在大学生本科生占全城的50%，这都很高了。还有研究生，
7: 得到回报的还不只是阿曼古丽这样的员工。在这条生机勃勃的骆驼产业链上，企业还间接带动了近10000人增收就业。为了更好地分享国内其他省市经济发展成果，2023年，赵俊丽组织了9位养驼大户来到河南省参观学习，并在郑州市召开了表彰大会。
4: 开眼界了，哎呀，是内地还发展的好，给我一个激励，有想法，接着好好干，继续要努力。以前我1年的收入才10万，现在我1个月的收入就30万，现在就是每年分红就30多万、39万、40多万、44万，我自己1年的收入250万左右。
7: 是成于和睦，利生于团结。中驼企业先后带动4000户农户、10个骆驼合作社走向共同富裕。当年的沙漠之舟，如今变成了带动义乌县乡村振兴的产业之舟、致富之舟。而赵军丽还将驾驶着这艘幸福之舟，带领村民划桨更远的彼岸。

0: 六月的蓉城，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拂过江东半岛，山东省蓉城市的海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数百艘渔船穿梭如织，渔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肥美的海带。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艾罗湾海洋牧场的海上筏架式养殖区。我们的工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海带收获作业。在我们艾罗湾海洋牧场呢，海带的养殖面积达到了6.8万亩的一个规模。
0: 山东省荣成市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地处北纬37度的优越地理位置。这里水质优良，寒暖流在此交汇，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带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1: 它的个体长，然后肥满度好。我们正常养殖过程中啊，我们的海带的长度可以达到3到4米长的一个长度，它的生长部的宽度呢，最宽可以达到将近1米宽，色泽鲜亮，肉质肥满，是非常好的一种海洋蔬菜。来，我给大家吃一口，尝尝什么味道哈。它有浓郁的海藻清香，同时呢，它的韧劲十足，也非常的弹牙，味道好极了。
0: 荣成市海带养殖面积达十

0: 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海带也成为当地渔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 我们现在每亩的这个产量基本上能达到15到20吨的一个产量，它这一亩地的经济效益呢能够达到2到3万元。
0: 这里出产的海带产量高，品质好，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这片丰饶的海域所蕴藏的财富远不止眼前所见的海带养殖这么简单。
2: 我们在水的上层呢，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主要的还是养我们的海带啊、龙须菜这些藻类，但是呢它只占了1到3米左右的水层。那么在海带下面呢，我们还养着非常多的宝贝。
3: 来，我带大家们捞起来看看我们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就有了，这个分量足够沉啊！
1: 大家要看我们笼子里面养的这个贝类，它有比较鲜艳的颜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孔扇贝。
0: 扇贝是一种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海洋贝类，它的闭壳肌俗称贝柱非常发达，肉质肥厚，口感细腻。经过加工干制后，称为干贝或带子，是中华料理中的顶级食材之一，常用于煲汤、炖菜或提鲜。扇贝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2: 现在养到这么大呢，差不多将近2年左右的时间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可以上市的规格了。我们的亩产呢，产量能够达到4到5千斤的一个产量，它每亩的产值呢，能够超过2万多块。
0: 上层养海带，下层养扇贝，立体养殖，一方水体两份收益，这种养殖模式还真不错。等一下，先不要着急评论，还有惊喜呢。我们看到卞大鹏喊来潜水员，正在穿戴专业装备，这是要干嘛呢？
1: 现在呢，我们的潜水员已经做好准备，要下海寻宝了。那大家猜猜看，在我们海洋牧场的海底都能寻到哪些宝贝呢？
0: 这水下究竟有什么宝贝呢？让我们跟随潜水员的视角，借助高清水下摄像机，一同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潜水员潜到海底，在海床上专注地寻找着什么，时不时俯身捡起一些物品，放入随身的网兜里。30分钟后，潜水员浮出水面，提上来一大兜宝贝。
1: 大家看，这些呢都是我们刚刚潜水员从海底捞上来的宝贝。这里面呢有我们的紫海胆，有马粪胆，有我们的大海螺和我们的鲍鱼。
0: 看到这里，相信您心中一定充满疑问。传统水产养殖通常采用单一品种的养殖模式，但在卞大鹏这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不仅有海带、扇贝，还有鲍鱼、海螺、海胆等多种高价值的海产品。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养殖模式。
1: 我们现在所在这片海区呢，就是我们的藻贝礁立体生态养殖区，是通过在海水的上层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进行藻类养殖。这里面呢主要包含我们的海带和龙须菜这些品种。在中层呢4到8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钓养贝类，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滤食性的双壳贝类，像扇贝呀、牡蛎这些。那么在底层呢，我们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和我们生产性的底波增殖来恢复底层生物的多样性。通过这个3层立体结构的搭建之后呢，我们所在的海区就形成了一个将近闭环的一个生态食物链。
0: 在这片采用藻贝礁立体养殖模式的海域里，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农场正悄然运作。整个养殖区犹如精心设计的水下森林，科学划分为上中下3个立体层次。海带等藻类在上层舒展叶片，尽情吸收阳光，中层的扇贝随波摇曳，滤食浮游生物，底层的鲍鱼、海胆采食掉落海底的有机碎屑，在礁石间悠然生长。这种仿生态的立体布局，不仅让每一种生物都能在最适宜的水层繁衍生息，更通过科学的密度控制和品种搭配，使整个养殖系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 在这里，每一寸水域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的海产品也因优越的生长环境而格外肥美优质。
1: 相比于我们传统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养殖模式，我们这种立体生态养殖呢，它的每亩的平均收益率要提升25%到30%以上，它的经济效益就非常显著了。
0: 然而，这种模式的魅力远不止于经济效益，在生态价值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共生系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同时还可以吸收水中的氮磷。扇贝、牡蛎等这些贝类、滤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鱼类活动则促进了养分循环，三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方式，为规模化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那么，变大鹏团队是如何想到这种创新模式的呢？故事还要从当地渔业转型升级说起。
1: 青玉潭村呢，位于我们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榕城市。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胶东渔村的一个面貌，靠海吃海嘛，还是以打鱼为生。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啥呢？就是我要造更大的船，买更多的网，捕更多的鱼。但是呢，由于我们整个近海的这个捕捞量，这个逐年的增加，那么我们近海的鱼虾资源呢，是越来越少了。那对于我们靠海吃海的渔民来说，那么这个我们的产业呢，也是难以为继。
0: 随着捕捞量的逐年增加，近海鱼虾资源几近枯竭，这也是很多沿海渔民都会遇到的难题。当传统捕捞之路越走越窄，转型已成为必然选择。那么，变大鹏他们又是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到新出路的呢？
1: 我们是也是下了很多功夫，也是考虑了很多方向。那么最终呢，我们是初步确定了从传统的渔猎型为主的这种产业发展，转型到我们的以养殖为主的产业发展。但是呢，我们又面临的新一个问题，那我们具体要养什么东西？
0: 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的近海养殖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既无成熟经验可循，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对于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转型养殖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选择养什么。
1: 在当年啊，我们的胶东沿海啊，曾经流传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养海带是从海里面捞铜，养扇贝呢是从海里面捞银，养鱼、养鲍鱼这些高经济价值品种呢，是从海里面捞金。针对这三种方向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其中扇贝的养殖，它的经济收益、投入产出比，包括它的养殖难度，相对来说对我们在那个阶段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我们就开始重点来发展我们的扇贝养殖，从最开始的小规模试养效果不错，然后呢扩展到基本上我们所在的海区都是以扇贝养殖为主了。
0: 扇贝属于珍珠贝目海扇蛤科的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在我国沿海水域广泛分布。它们通过滤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获取营养，这种独特的摄食方式使它在人工养殖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无需额外投喂饲料，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正是这一特点，扇贝养殖迅速成为沿海地区的新兴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1: 这个养殖设施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吊笼，一般是十几层的这个层数，它每层呢都有独立的隔间。
0: 扇贝养殖采用的是一种吊笼养殖的方式，将扇贝幼苗放入吊笼的一个个小隔间里，每个小隔间都如同一个安全的育婴室，然后再把吊笼挂在海面的浮筏下，悬浮在4到8米的理想水层中。这种养殖方法既充分利用了海洋空间，又便于日常管理和采收。
1: 这个扇贝大规模养殖以后啊，前些年整体是不错的，不管是这个收益啊，还是整体的扇贝这个存活率啊、品质啊，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养殖量随着逐年的增加，发现一些问题。那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每年呢都会发生扇贝大面积死亡的问题。
0: 随着扇贝养殖时间的增加，养殖技术日臻成熟，从育苗到养成各个环节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让卞大鹏他们感到不解的是， 虽然技术提高了，可这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1: 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比较慌，这生产工艺啊，包括我们养殖方式啊，在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所以从那时候我们也是到外面去找院所请专家，然后给我们来诊断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0: 卞大鹏找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实地查找原因，专家带来专业设备对不同水域进行了检测，
3: 对这些水质还有底质进行了一些取样，通过这些参数做了一些分析，发现不管是水质还是底质，它的健康水平都有个明显的恶化。在这种条件之下呢，你开展养殖极容易发生病害，导致大规模的死亡。
0: 虽然专家给出了专业解答，但望着眼前这片广袤的海域，卞大鹏心中仍充满困惑。大海无边无际，潮起潮落间海水一直在流动，为何水质会在短短数年间恶化至此呢？
3: 经过这个我们的海区调查，还有渔民的走访调研，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区域往往都开展的是一种单一的养殖模式，比如说是这片区域里面就是只是养一些贝类。在这种高密度单一养殖模式之下呢，随着你的养殖规模的增加，它会沉积一些有机质，在海底呢会产生一些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会损害水质。这些贝类第一点，它就是生长速度会变慢。另外一个，它品质也会下降，就容易发生病害。最严重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死亡的贝类会进一步加剧水质的变坏，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0: 当地单一化的扇贝高密度养殖模式，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数以万计的扇贝在有限海域内密集生长，它们产生的排泄物不断沉积海底，日积月累地破坏着这片水域的生态平衡。除此之外，卞大鹏所在的艾伦湾海洋牧场处于海湾之中，海水流速交换频率较小，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那么有没有一种既环保又高效的养殖模式呢？
3: 一种生物它的生物量过大，它会对某一种资源高强度的消耗，就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你像我们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里面有各种营养层次的生物，比如说生产者就是藻类，还有一些消费者，你像滤食性贝类，更高营养层次是鱼类，它都是有一定的搭配的比例，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健康一个平衡的海洋生态系统。
0: 专家指出，要想得到一个健康的养殖环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单一品种的粗放式养殖，具体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大幅度降低扇贝养殖密度，二是引入大型藻类养殖，三是适当增加滤食性鱼类。那么它们之间的比例又该怎么调配呢？
1: 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轮次的试验，把我们的不同的藻类的比例啊、贝类的比例啊和我们养鱼的比例啊进行了不同种别不同形式的实验，那么到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最终的叫721的生态养殖模式。
0: 这里所说的721生态养殖模式，是在整个养殖海域范围内，藻类养殖占70%的面积，犹如海中的绿肺，持续净化水质并提供氧气，

0: 八角鲳呀，可以做药食，同源的一个水果，啊，它是食用价值也是非常强的，它味甜，
1: 就像牛奶雪糕一样，汁多香甜，它不含酸味，圆润鲜嫩，细腻可口，又悠长。
2: 它一刮骨，真成立了合作社，你合作的力量老大。
1: 从今年三月份。从咱乡来说，已经发展70多亩，让80亩地啊！我希望能把八角鲳的技术推广出去，让大家的生活像成熟的八角鲳一样笑开了花，日子像八角鲳的味道一样越过越甜蜜。

0: 含羞翠叶裹素妆，玉貌生成好端庄。若论百蔬谁为首，独尊白菜可称王。大白菜营养丰富，品质鲜嫩，在北方地区，大白菜是冬季当之无愧的菜中之王。在大家的印象中，白菜是冬季的主打菜品。然而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我们却发现了大量的露天种植的春白菜。
1: 夏邑白菜是个传统白菜，俺原先种白菜基本上都是这个冬天的，八月份种植，十一月份开始收获，到来年二月份这个销售结束，就没有春季白菜，没有夏季白菜。通过去年合作，看到这个前景，给这个张所长给省这个农委院研究员说要合作，今年推广这个春季白菜。今年这个搁这个示范品种是10.4万个品种，现在目前看这个长势也不错。
0: 刘俊华口中的张所长，便是河南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张小伟。夏邑是河南省大白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但是当地种植的普遍是晚熟品种，比较单一。为实现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推动夏邑地标大白菜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在夏邑县王集乡建立了大白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100余亩。
2: 我们这一次呢，在这边一个示范点，等于说是有4个咱们这个大白菜品种在一块儿这个对比试验，其中有我们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育成了3个品种，叫做这个豫园新春1号、豫园新春2号和豫园新春3号，这个对照品种呢是咱们一个进口品种，叫迎春。通过这一次这个试验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刚才这个请专家组也进行了这个车产，综合情况的话，从咱们这个整体上长势还都比较好。也就是说，这我们这个选育的这个3个品种呢，都适合春季种植。
3: 以前的话，春白菜种植主要是围绕日本韩国的种子，进口种子，他们在这个春白菜做得非常好。但是通过这几年，让是我们河南农科院园艺所让选育的春白菜品种，可以完全替代日韩的种子，把这个种子的成本给它降下来了。
0: 大白菜在生长前期需要较高的温度，后期需要温和冷凉的气候，而春季播种大白菜所遇的气候条件恰恰相反。播种时气温低，到生长后期气温却越来越高，因此春季白菜很容易出现抽苔开花的现象。所以能否解决抽苔问题，是决定春季大白菜能否种植成功的关键。
2: 我们收集了国内外多少很多的这个耐抽苔资源来进行这个筛选，和这个经过这个大量的组配，也选育出了有几个苗头品种不错的。
3: 另外的话，通过我们一些配套技术，你像加盖小风棚、地膜覆盖，来达到这种保温增温的处理。另外的话，在育苗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多次

0: 增覆盖，在温室里边，在大棚里边要保证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到10度，这样的话可以在这个苗期避免它低温重化。
1: 张小伟带领团队选用耐出台品种，采用平地覆膜压沟新技术，使春季白菜出台干烧心得到了有效控制，大白菜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2: 过去咱们白菜是一大二百，现在的话等于说逐渐是小型化中型化，能够适合一家一户的小家庭的需求啊。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品质好的话，就是说原来是这个白嘛啊，这个现在的话里面那个芯儿就比较黄，黄的话它的这个一个是维生素和这个特别是这个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一些啊，所以这个营养品质啊，所以这几个品种我感觉到这一次的示范安排的还是比较满意的。
1: 那么为什么要推广春季白菜呢？与传统的冬季白菜相比，春季白菜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3: 大概净利润在1500到2000不成问题。对，净利润
0: 一亩地白菜咱昨天测产的话基本上就在10000多斤白菜的现在销售价地头价就5到6毛，一亩地5000到6000块钱，你除去人工成本包括种子成本和一些药剂的成本，基本上合到1500块钱，一亩地也将近合到3500块钱到4000块钱左右，这个效益也是非常高的。
1: 与冬季白菜相比，春季白菜能够错峰上市，经济效益高。张小伟说，下一步他们将把夏邑春白菜种植经验推广到河南其他地区，以造福更多的农户。
2: 那么就是谈到这个品种改良呢，我们这个这一块的话主要是靠这个小包子培养技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几个品种啊，咱们的豫园新春1号和3号啊，都是通过这项技术来这个选育出来的。
1: 张小伟所说的小包子技术，就是他带领团队含辛茹苦16年研究的大白菜油里小包子培养技术体系。2006年，张小伟主持完成的大白菜油里小包子培养技术体系的创建及其应用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那么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为何能获得国家级科研大奖？张小伟又是如何走上研究大白菜的道路呢？
2: 学起来这个我这个蔬菜专业呢，还有确实是与我的家庭啊，与我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很有关系。因为这个我家这个是种菜的，种地的，在当时的话一缺少品种，二缺少技术，所以这个卖的这个种菜有时候效果不佳。你比如说小时候家里面种了黄瓜，光长秧子不结瓜，这是个没有办法啊。等于说这个我就这个从小就在这个，如果是我能掌握一门技术的话，能为家乡服务啊，能为这个生产这个带来这个效益，那该多好啊。
1: 张小伟出生于河南平舆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靠种菜为生，农业的艰辛和落后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张小伟被分配到郑州市蔬菜研究所从事大白菜育种工作。张小伟工作积极，肯吃苦，爱钻研，很快被党支部看中，并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为了早日实现入党愿望，他一字不落地学完了党章，恭恭敬敬地向党递交了长达3000多字的入党申请书，并在工作生活中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七月流火，他头戴草帽，挑着粪桶，一趟趟地给刚出土的大白菜施肥。寒冬腊月，他手拿铁锨，腰系草绳，一颗颗地给待收获的大白菜保暖。
2: 当时的这个没有化肥，化肥很少，我们用有机肥，有机肥都是我们这个自己挑的啊，去厕所里面啊，把这个挑的粪啊挑到这个地里面，施到地里面，所以当时是靠这种，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主要是靠这些啊一种那个制作精神。当时的话体力年轻，体力也好啊，这些活我们觉得在那家里面都能干了，到单位以后也能干。
1: 1995年12月，张小伟在鲜红的党旗下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 更令张小伟欣喜的是，1996年春，他作为河南省大白菜研究方面的拔尖人才，从郑州蔬菜研究所调到河南省农科院从事蔬菜生物技术育种研究，由此开启了他的小包子研究之路。
2: 从这个前期的研发，到这个成熟，到我们那个规模化育种，经历了接近这个十几年甚至20年的时间，也进行了大量的积累，包括前期这个一批的人的前期的这个铺垫，然后技术的集成和应用，我们这个前前后后这个课题组先后有10余人参与。
1: 说起小包子技术，大家可能有些陌生。张小伟说，其实这就和试管婴儿差不多，在大白菜花期选取出优质未成熟的花粉粒，专业术语称其为小包子，用培养液进行离体培养，然后在试管中长成苗，最终移植成株。
4: 这个技术说的那个简单一点说，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没有成熟的花粉粒给它分离出来，通过一系列这个技术措施改变它那个发育的途径。因为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没有成熟的花粉粒，它会变成一个成熟的花粉粒散发出来，完成它这个生命的过程。而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的处理之后呢，它会把它改变它那个路径它变成了一颗就像这种的相当于种子的一个小类似于胚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它胚状体。那么这个小胚状体呢，我们就会叫它一步一步的再变成小苗子生根，再栽到地里，到田间之后让它开花，授粉收种子，基本上就是这么的过程。
1: 道理很简单，但干起来却非常难。张小伟开始这项研究时，为了寻找小包子最佳发育时期，他在显微镜下看了无数的样本，仅照片就洗了一大箱。为了提高小包子胚状体诱导率，他做了数千次试验，才使不同材料的成功率稳定在90%以上。经过整整16载的光景，大白菜游离小包子培养技术体系终于宣告成功。
4: 以前呢，就是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我们要得到一个纯系，也就是100%纯系这个种子，8到10年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最高的纯度自交，它只能是那个90%多，接近于100%，但是永远等不了100%。而我们有这个技术之后呢，就是我们用1到2年的时间，就可以收到100%纯度的这个材料，因此这一点的话，就是大大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1: 大白菜游离小包子培养技术体系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实现了品种改良周期的飞跃。张小伟团队采用游离小包子培养技术，先后育成10多个大白菜新品种，大大改变了大白菜品种单一的局面。
2: 这项技术成熟以后通过这个技术鉴定，也被这个专家组这个誉为是细胞工程，运用于这个细胞工程，应用于这个蔬菜育种的成功范例，这是整体水平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目前张小伟团队培育出来的白菜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到534.9万亩，累计增产32亿公斤，新增产值12.1亿元，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科学的道路上永无止境，成功的面前，张小伟并没有止步。最近，他在大白菜成功的基础上，又将该技术应用于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为蔬菜育种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技术平台，进一步拓宽了该技术的应用范围。
4: 我们又把它拓展到这个小白菜、菜心，还有这个甘蓝、青花菜、花椰菜等等这些十字花科蔬菜中。
1: 谈到下一步的工作时，张小伟满怀信心地说，下一步他要在全国建立一个大白菜核心种质库，更好地提高育种效率。
2: 还有一些的话，我们在下播品种这一块选于这个耐热的品种，所以这个只有这些资源和品种都完善以后，这个我们的任务的话才是转移。

两旗插在一线，难题迎刃而解。党组织牵头，让改什么、怎么改，都听群众心声。喜布山社区党委创新搭建阳光武士民主意识协商平台，凝聚社区退休党员力量，推动党员从改造旁观者变身治理主力军。老党员们主动亮明身份，带头担当作为，将老旧小区改造现场转化为初心践行课堂。路面平了，路灯亮了，心也暖了。曾经的老破旧变成了新和美。老旧小区改出了民生温度，更造就了党群一心的幸福密码。以初心铸匠心，让老旧小区焕新，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也称金鲫鱼，起源于中国，是由野生鲫鱼演化而成的观赏鱼类。金鱼色彩绚丽，形态优美，深受人们喜爱。从最早的宫廷养殖发展到如今，已成为很多人乐于饲养的观赏鱼类。金鱼的美丽身影也游入了千家万户，在装扮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金鱼产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今年58岁的舒柳平是有着多年养鱼经验的老把式。在经历了上半年的新冠疫情后，他的金鱼养殖也在停滞几个月后慢慢地恢复了生产。每天凌晨2点，舒柳平都会骑摩托车到30公里外的河道中捞鱼虫来喂养他的金鱼。鱼虫一般在白天沉入水底，夜间浮游到水面采食，人们很容易发现，所以很多人便趁着夜色前来捕捞。进入深秋，天气渐冷，鱼虫的数量也减少了不少，相较于夏季的几十斤，今天舒柳平的收获仅有5斤左右。鱼虫学名水藻，是在淡水中生活的一类浮游动物，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丰富

0: 的营养物，不仅能促进金鱼的生长，还能增加金鱼的肥满度。由于捞到的鱼虫少，舒柳平每天还要补充颗粒饲料给金鱼。除此之外，每天为金鱼倒池换水，挑选金鱼打包销售等，让独自一人打理渔场的舒柳平显得格外忙碌。然而整天的忙碌却并未给他带来理想的收入。求助农户舒柳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养殖金鱼三年，求助问题：金鱼品质差，效益低。接到求助后，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进行实地走访。
1: 您这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今年的鱼毛丝嘛，鱼小了，头没长起来。
1: 鱼小，
2: 头没。
1: 您说这个鱼的品种是叫猫丝？
2: 猫丝主要是要有头，我这鱼小了，脑袋也没长起来。
0: 舒柳平所说的猫丝是武汉特有的金鱼品种，也是武汉金鱼代表品种之一。金鱼的品类繁多，各地爱好者和各地金鱼把式也根据金鱼的体态特征，把金鱼大致分成四大类。像我们常见的燕尾，就是金鱼中最古老的一类草种金鱼，也称草金鱼。因其体型细长，适合群养，所以是园林水景的常见鱼种。像狮头、鎏金、珍珠、红白凤尾等，在俯视观赏角度上很像汉字中的文字，因此得名文种金鱼。而龙种金鱼则是由于其双眼突出，类似龙的眼睛而备受国人的青睐。常见的有红白蝶尾、红龙鲸、墨龙鲸等。还有一类是身体短而圆呈卵形的淡种金鱼，常见的有王子虎头、宫廷额头红、绒球、水泡和猫狮等。舒柳平养殖的则主要是武汉猫狮和武汉珍珠。
1: 哦，这鱼我觉得这颜色其实特别好看，它这个头都是那种火红的颜色一样，身上是发金色的。
2: 你看这个鱼顶多的只有7公分，
1: 您说的是长度对吧？
2: 对，
1: 在7厘米左右。
2: 对，
1: 您这是有多长时间了？这鱼啊？
2: 这鱼有6个月了。
1: 6个月，正常的鱼应该多大？
2: 13公分到14公分。
1: 啊？那您这也就一半的这个长度啊？
2: 对，
1: 差这么多呢？
2: 这头也小了，鱼没长起来，头也小。
1: 头小？
2: 你看我这捞一个，它那个大的吧，大的，这个要上去大一点。是
1: 刚捞上来这条和之前的那个对比呢？
2: 它是一窝的。
1: 这怎么去衡量这个头大和头小呢？这个我觉得明显是比您之前捞的要大不少啊。
2: 那个头型得跟这个生长，要在它的这不是在三分之二，在它的头之间只有三分之一，这就算基本上算正水。
1: 就是说头占到身长的三分之一。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我觉得舒大哥养的金鱼还挺好看的，但是呢，了解过情况以后，我发现如果从金鱼爱好者或者是鱼友的角度来看，那舒大哥养的金鱼的品质可能又不是特别好。因为猫狮的头就应该越大越好看，越受人喜欢，但是他养的猫狮头就偏小。
0: 武汉猫狮身体短且浑圆，鱼鳍短小，粗胖可爱。成年猫狮体长在13到17厘米，头部的肉瘤丰满厚实，形似猫脸，憨态可掬。猫狮光鲜亮丽的体色以及发达的肉瘤正是人们所追捧的。而舒柳平养殖的猫狮不但个头小，身材比例不合理，头部的肉瘤更是没有发育起来。除了武汉猫狮外，他饲养的另外一个当地品种武汉珍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 我觉得这鱼比我平时见的那些金鱼啊，感觉这肚子要大很多。
2: 对，珍珠就是圆。
1: 哦，所以它名字就是珍珠是吧？
2: 对，
1: 像珍珠一样。
2: 对。
0: 武汉珍珠金鱼在武汉当地又称鼠头珍珠，它的观赏性除了全身镶满的珍珠鳞片和肥胖浑圆的身材外，便是鼠头尖嘴的脑袋了。成年珍珠金鱼体长在10到15厘米。 而枢柳瓶养了半年多的珍珠跟同期的相比却要小得多，价格自然也达不到枢柳瓶的预期。
2: 这个是一两对的，这个一个两不到，
1: 也是长得小。
2: 对，
1: 价格呢？
2: 现在呢，100块钱3个。
1: 这条稍微小一点的呢？
2: 这六个鱼成本的100块钱，
1: 那就15块钱左右，17块钱左右。
0: 枢柳瓶的养殖场占地约1.5亩，有60多个金鱼池，目前一共约有5000多条鱼，而出问题的金鱼却达到了2/3。
1: 那现在您这个鱼都是怎么卖啊？这每年这么多鱼，几千条？
2: 这个样子的都是我批发的，都是一时卖的。他今天还回来一个贩子，他今天来拿一时就走了。
0: 在武汉当地，品质好的猫虱和珍珠能卖到100到500元一条不等，而枢柳瓶养的金鱼售价却仅有10到50元一条。即使有个别品相较好的，也由于销路不畅，卖不上好的价钱。原本打算培育成精品的这些金鱼，现如今却只能以低价卖给小贩，让枢柳瓶很无奈。说话间，鱼贩按照约定时间
1: 品尝。
2: 没有，我是凭感觉的。
3: 你这儿呢就没有这个温度计的这个设备，而且一年当中只选用这一种饲料。
0: 凭自己的感觉来掌握水温，一年只用一种饲料来喂鱼，对于枢柳瓶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而对于养殖精品金鱼的曾德刚来说，却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那这水温和饲料对鱼的品质会造成影响吗？曾德刚又是怎么做的呢？
3: 我那儿是一般2-3个池子就会放一个温度计，那么有利于掌控温度和这个去进行合理的饲鱼。10度以下我那儿是基本上不喂的，就是鱼进入冬眠的状态，这个您可能懂。10度以上呢到16度，这个时间段是鱼消化能力非常弱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选用这个蛋白质含量30%左右的，它们可以很好的进行消化。如果鱼只消化不良的话，它的生长速度也是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在那个16度到22度这个区间呢，我们用蛋白质含量40%到44%左右的这个饲料，这个温度区间里面，鱼的消化能力不更强一点。那么鱼只生长速度最快的那个阶段在哪个阶段呢？就是在22度到30度之间。那么我一般会选用蛋白质含量52%以上的这些饲料，那样鱼就像人吃肉一样，它生长的速度也更快，然后头部的发育呢也更好。夏天30度以上的这个水温维持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咱们就一般的选用也是那种容易消化的低蛋白低脂肪的饲料。金鱼养殖的匠人呢，应该在自己的饲育过程当中怎么去深层次的去思考，在养殖的那个周期里面怎么去利用水、空间、饵料，让这个金鱼表现出它自己最大最大的美感。我建议您啊，就是在以后的饲料的选用过程当中，根据自己的水温适时的调整饲料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那样你的鱼的生长的速度会更快，而且不会有消化不良或者是肠炎这之类的毛病发生。
0: 根据不同的水温选择不同的饲料，对于养殖金鱼3年的枢柳瓶来说还是头一次听说。枢柳瓶的猫虱长不大，品质不好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那又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补救呢？
3: 猫虱的那个生长啊，每年有2个那个发育的这个旺盛时期，一个是深秋的时候，入秋以后一直到深秋这一段，然后一个就是开春了以后唤醒它，冬眠以后咱们唤醒它的时候，在繁殖之前那一段。
1: 那就是说今年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不适合去长身体了。
3: 对，
0: 受季节限制，枢柳瓶的这些猫虱在即将到来的冬季身体想要再长大些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这多少让枢柳瓶感到有些遗憾。但此时在他心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疑惑。
2: 老师，你再看看我这个鱼现在个也长不了了，想把这个猫虱老的能不能给长一点。
3: 在这个 个体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咱们尽量的去润饲这些鱼，然后让这些鱼在销售的时候更有卖相和它自己品相。

0: 样特征，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弥补今年这个一体个体小的一种方法。我个人总结呢，就是呢，第一个，要想那个头部发育的好，饵料选用非常重要。第二个呢，饲育容器，我觉得呀，咱们老祖宗的那种小水泥池或者是小一点的容器，去进行精细化的养殖，更能让它的头部发育得更好。那么呢，现在呢，你这个地方进行一下改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池子隔一下，把它改成2米乘2米，或者是那个1米5乘1米5的这种小一点的那个水泥池。
1: 针对现阶段猫是近于头部发育不良的问题，曾德刚建议收留瓶除了根据水温调整饲料配比外，还要选择小的容器，降低密度，进行精细化的养殖管理。就在这时，收留瓶又提出了一个疑问。
2: 真的是，你说一个宽水养大鱼，你要说要改什么小池子，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啊。
0: 是这样的，猫是在体格，在初期发育体格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大池子，用宽水去养它，充分的饲育，让它的那个背部打开，养得非常粗壮，然后到身体的粗壮度达到一个很完美、很理想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用一个小一点的容器把它养在里面，控制它身体的再发育，然后利用高蛋白、高蛋白、高脂肪的饲料或者是活饵去进行投喂，然后压着身子长它的脑袋，这样它的表现就会更好。精品的鱼一般是一个平方建议养5条，当然这个也不一定绝对，多个一两条，少那么一个一两条也是可以的。
2: 那就是说，还是要把这个里边的好一点的品质的挪到那小池子。
0: 对对对，你建小池子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里面少量的那种个体特别好的鱼，然后集中在一个小池子里面去进行精细化的培养。
2: 真的是，那我就考虑考虑吧，看看怎么那个把鱼弄好吧。
1: 猫是金鱼的问题告一段落，曾老师又查看了输柳瓶的珍珠金鱼，发现输柳瓶珍珠金鱼的问题和猫是如出一辙，同样是由于密度大和饲料投喂不合理导致的。
0: 你今年这个鱼大概卖什么价钱呢？
2: 玩家来是卖的50的，那个贩子来拿就是8块到10块20的。
3: 那其实对于舒大哥来说，既然是要做精品鱼，那么其实最好的一种销售途径还是要卖给这个更高端的这些玩家。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在观赏鱼的养殖上，在市场的把握上，还是要力求把鱼做得更精致、更完美一点。
1: 曾老师的建议让对精品金鱼养殖不太在行的输柳瓶受益匪浅。
2: 量水温啊，测水质啊，还教了我一点喂食料的那个方法，他对这个喂鱼的这一行应该是很专业的。
1: 而是否要对现在的养殖池进行改造，输柳瓶由于资金受限，一时难以拿定主意。针对这种情况，曾德刚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第二天一早，帮小哥便带输柳瓶来到了曾德刚的金鱼养殖基地。
2: 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场地还没我那个场地大呀。
0: 我这主要是饲养精品鱼，面积过大了，我在那个管理水方面呢，喂食方面呢就不会达到那么精细。
1: 曾德刚的鱼场面积并不大，但他养出来的猫狮金鱼却让输柳瓶赞叹不已。
0: 对，我捞几个猫狮你看吧。
2: 好，
0: 你看看跟你那儿有什么区别。
3: 我这个头看着可真的是挺大的。
0: 这个大的应该有16、17厘米了，小的这个应该13厘米。
3: 这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是今年4月份产卵的。
2: 看他的猫狮，那就跟我的猫狮就不能比了。他这里什么猫狮头又大，身子也大，比我的那个猫狮那好得多。你这两个鱼的品相都不一样，这个鱼的那两个鼻头子就大些，这两个就平了。
0: 对，这个稳流大，而且这个眼睛里面呢，眼睛那个地方给它窝进去了，然后更有利于它的眼睛露出来。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当你能看见它的眼睛的时候，那么这条鱼才是真正的有灵气的一条鱼。
1: 除了猫狮金鱼，曾德刚养殖的珍珠金鱼也让输柳瓶和帮小哥眼前一亮。
3: 这边这个，我觉得和您那个比起来，就感觉个头更大一些，是不是？
2: 花的
3: 滚的，圆滚滚的这。
2: 那你这还是比我那味道好一
0: 点。哦，你那个明年也一样，你那个明年，你那个种也特别的好，那珍珠的，那个没有问题。我不是到你那儿去看了吗？主要是初期的那个养殖的方法，把它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
1: 在曾德刚的渔场，除了和舒柳平养殖一样的猫狮和珍珠外，还有不少新奇特的金鱼品种。
2: 哦，你这个池子里面是喂的什么鱼啊？
0: 哦，这个是精选的那个泰国百褶尾的那个巨人狮，五花的。
2: 我是看着像不像我那喂的那个猫狮嘛？
0: 嗯，这个这是文种的鱼。
2: 你这个鱼一天喂多少餐呢？
4: 一天三餐，现在。
2: 蛋白质呢？
4: 蛋白质含量是30%的。
2: 你这个池子里面一共喂了多少条啊？
0: 目前阶段我是15个平方。我喂了大概50多条，主要拉大那个密度的目的在这个阶段也是在控制它身体的生长，然后让它的尾巴长得更丰满一些，让那个鱼啊在金鱼缸里面去了以后，展现出它尾巴的美感。这个是国寿的种鱼，这个鱼，审美呢，它是这样的，它主要还是看它的尾巴。
3: 您说主要欣赏尾巴，什么样的尾巴是好的？
0: 这个尾巴张力，你看没？尾巴那个在水平的方向打开了，张力特别好。也可以试一试。
2: 挺好看的嘛。
0: 对，这个体色也特别那个少见，就是稳牛是红的。然后头是红白相间，然后身上带上碎花和闪电纹，这个应该是目前国内在蓝瘦的颜色选择上面是最喜欢的，就最受大家欢迎的。
1: 多品类精细化喂养的金鱼，让舒柳平对曾德刚的养殖基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边走边看的他，注意力也从金鱼身上转移到了手边的一个水槽上。
2: 看见你这个槽子是刷的油漆还是刷的什么？
0: 这个不是油漆，这个是直接做的那个用那个环氧树脂做的那个玻璃钢的那个水槽。
2: 这个槽子有多大？
0: 这个内径是1米5×1米5。
2: 那等于我那个喂猫狮的话，就是喂了20条至30条。
0: 对对对，你在这个水温情况下养个20只没有任何问题。我在您那儿，我就建议您就是把那个水滴石稍微改小一点，就是背、尾、身形。头都不错的那些鱼，一个水槽里面放个10到20只鱼，然后把它做养得好一点，润色一下，它也在市场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那个销售价钱。
2: 我是看到你这个槽子里面的鱼颜色什么的比我那要好一些嘛，喂得新鲜。
0: 在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养的那些猫狮啊，和在水滴池里面养的那个猫狮，体色上面立马有了很明显的分别。在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养的呢，就颜色特别特别的鲜亮，就是那个白呀，白的就这个吧，弄个车给你送过去，你先试试，试完以后你看看效果特别好的话，你再去大量的去改，咱们先试一试，好不好？
2: 好，谢谢。
1: 看到了舒柳平的转变，曾德刚也趁热打铁，针对舒柳平对精品金鱼认识不足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考验。
0: 叔叔吧，咱们按照那个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你那儿挑选呢还不是太严格，你试一下，就是那个按照咱们俩交流的呀，就是对这个猫饲的标准的把握上面，你觉得你现在挑一挑这整一池子里面你心目中最好的那2只鱼，你就把你心目中最好的鱼你就挑到这个盆里吧，好吧？
2: 好，
0: 我一会儿就过来啊，我喂完鱼的来。
2: 好，我来挑一挑。这条这个鳃缨它特别长的，背功夫也很好的，缩着背，尾巴张你游的时候它就是连着在，它现在拼着在就看得到尾巴，游的时候它就像个连尾巴一样。
3: 再来哪条？
2: 这条很好。
3: 我觉得这个好像头更浑一些。
2: 这个鱼背功也好看，我这今年喂的鱼就没有这个鼻头的。多半想选这样的，现在有的呢喜欢这样的，那两个鱼头是有甩的，
3: 对，就这两条了。
2: 嗯，
3: 赵老师，
0: 哎，
3: 您看看，
0: 这个挺厉害的， 这两鱼啊，嗯，市场价钱应该一个在2000，一个在3000，
2: 这不可能啊。

0: 头红的更贵一些啊，一个花色上面是这个更厉害，然后体色的红度的沉淀上面另外一个更厉害，因为两个鼻头是有的时候有动感就好看。
1: 对对对，现在油脂啊，包括体型各方面都特别的好。如果去参加比赛的话，他还是有希望去拿那个第一名的，所以说我才给他这样一个报价。
2: 第二天一早，曾德刚便把自己剩余的两个玻璃缸水槽装车运往输柳坪的养殖基地。玻璃缸水槽安置好后，曾德刚又指导输柳坪开始挑选金鱼。
1: 那个槽子一共两个平方，准备10条鱼就行了。这个小了，咱们把它淘汰吧。这也不太好。然后这个刺尾的，咱们也淘汰。啊，还有这个，这也都不太好，是吧？其他的应该没问题了吧？其他的没问题。
2: 第一步挑选金鱼完成了，

0: 该常备一点温度计，就是有条件就每个池子，没条件就两三个池子用一个，根据这个上面显示的温度，咱去选用不同的那个饲料。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走吧，咱们再去看看那个珍珠的鱼，好不好？珍珠金鱼，这个就让它测测温吧。
2: 按照同样的操作，输柳瓶的珍珠金鱼也在曾德刚的指导下进行的挑选，准备测温后搬到新的水槽。在等待测温的间隙，为了让输柳瓶进一步掌握养殖精品金鱼的饲料投喂要求，曾德刚带来了两种在现阶段不同温度下适合金鱼食用的饲料。
0: 这个是一种那个利于消化的那个蛋白质含量30%、脂肪含量4%的这个饲料，这个适合在水温10到16度的这个温度区间里面去饲鱼。就你要降温厉害的，水温还能有10度以上，咱就喂喂这个，这个特别好。然后呢，这一款是蛋白质含量42%以上的，脂肪含量6%以上，这个就适合大多数的时间去饲鱼它。
2: 经过测温，在玻璃缸水槽内的水温和水泥池内的水温基本一致时，曾德刚并让输柳瓶把挑选出的金鱼放了进去。
3: 哇，这鱼进了这个玻璃缸，我感觉
0: 好看，
3: 刚才在那个水泥池子里面，视觉上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
3: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按时定量的喂食，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3: 这鱼也搬了新家了。
1: 是
3: 大哥，是
1: 的，
3: 感觉怎么样？
1: 还是谢谢曾老师把这槽子那个送了来了。这个槽子嘛也好管理，我这明天把这个好的鱼敲到这个槽子里面来喂了试一试。喂了好，我就准备改造。
2: 看到输柳瓶对金鱼养殖增加了信心，曾德刚也放心了。接下来，针对输柳瓶的金鱼养殖效益低的问题，曾德刚并未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而是分享了当初自己和输柳瓶一样遭遇金鱼销售瓶颈时的经历。
0: 就是因为那个销售业绩不太好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所以说就积极地参加国内的一些这个观赏鱼的大赛呀、品评会呀，就是想通过这些大赛和品评会把我自己养的好鱼啊展示给大家。然后在这个品评的过程当中呢，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慢慢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非常狂热的一些鱼友和爱好者。
1: 那你的全国各地的活动还是参加了很多吧？
0: 对对对，我是基本上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我是有比赛就去参与。
1: 那我还是向你学习学习。全国各地有什么运动活动啊？我在拉鱼比赛呀、什么的，我就还是尽量的去参加。
0: 这个没问题，也欢迎你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共同的参与。
1: 好。
2: 曾德刚的金鱼销售经历让输柳瓶认识到了自己在销售方面的不足，但是面对自己今年金鱼的现状，他却只能望鱼兴叹。看出输柳瓶心思的曾德刚其实早有准备，于是他让输柳瓶挑选出几条品质较好的金鱼，跟随他去参加一个活动。
3: 这是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叫品鱼会，合适吗？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
0: 是这样的，应该算一个小的交流会吧，就是专门给那个苏师傅准备的。
2: 今天的金鱼品鉴会是曾德刚专门为输柳瓶筹备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也汇集了不少特色金鱼品种。
0: 叔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些那个今天那个来参加那个交流的鱼种。这个是红背珍珠，这个你应该知道，这个是咱们武汉市传统的那个一个金鱼品种。然后这个呢是五花皮球珍珠，原产地是天津。这个品种是最近10年以来比较当红的品种。然后这个呢是源自日本的那个蓝泽绿野，就是蓝寿金鱼，它是另外一路，就是现在也非常受到目前市场欢迎的一类鱼，因为它对这个自己个体的生长啊要求不高，当岁的鱼就养到6厘米。那么这个呢是熊猫金鱼，这个也是国内第一次培育出黑白花色的金鱼。然后这个呢是水泡金鱼，红白花的水泡和朱砂。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养这些品种，因为这个在目前国内的观赏鱼市场上也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很受这个鱼友的喜欢。
2: 除了让舒柳平近距离接触更多的金鱼品

0: 品种外，曾德刚也为他的金鱼做起了推销。
1: 咱们举办这个交流会，目的也是给苏师傅推广一下，大家考虑考虑，看有没有人喜欢这对鱼。我认为这三条鱼啊，就是100块钱一条，还是挺合适的。
2: 这很有潜力，就是不过它很小啊。
1: 这个鱼到明年开春以后，过完年应该脑袋会有大幅度的那个改善，大家再考虑考虑。
3: 我出100，这几条鱼其实不错啊，目距都比较宽阔，然后的话尾流比较突出，然后身形的话都是那种长身的。这个鱼的话，油脂的话，它的将来性都比较好，然后背鳍也比较顺滑，我觉得这个鱼比较有潜力，然后育种啊都非常不错。
0: 在曾德刚的帮助下，舒柳平的金鱼也卖出了他期待的高价。一场简单的品鉴会让舒柳平受益匪浅，并且信心大增。那么舒柳平的金鱼在曾德刚的帮扶后现状如何呢？一个月后，舒柳平给栏目组发来了一段视频。
4: 现在长得很好了，我给朋友们看一看啊，这鱼还可以吧。这个红的脑袋很长了一点了，腮骨子都起来了，明天争取喂这样的猫是多一点。谢谢包小哥，谢谢曾老师。

在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砚虽然排在最末，但它的文化含量和收藏价值却居领衔地位。我国甚至有四宝砚为首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砚质地坚实，能传百代的缘故。所以现今社会上收藏砚的较多，砚受人喜爱的程度也最深。在古代，砚台堪称奢侈品，文人墨客如果获得一块好砚台，简直如获至宝。歙砚、端砚、陶盒砚、澄泥砚是古代文人墨客最喜爱的四大名砚。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四大名砚中的陶盒砚。陶盒砚全称为陶盒石砚或陶盒绿石，产于我国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陶盒附近，故而得名陶盒砚。陶盒石石质细密温润，石色雅丽，石调独特，石纹清晰奇幻，似浪滚云涌，清丽动人。用陶盒石制砚，有注水不耗，力寒不冰，色不留笔，滑不聚墨，具有发墨快、研墨细、不损毫等特点。陶盒石料矿带濒临陶水，矿体中水分充足，石料抛光后手感细腻，石料的硬度为磨蚀三度，作为砚材恰到好处，既能抵御外来摩擦力，而且经久耐用，软硬度适中，便于雕琢。陶盒石色泽典雅，大部分呈绿色，有少量的紫色、瓜皮黄色和洋甘红色。北宋著名鉴赏家赵锡湖在他所著的《洞天青绿集》一书中写道，除端歙二砚外，唯陶盒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制，得之为无价之宝。陶盒砚之所以名贵，正是因为有如此特点而成就的。这古老的陶盒砚究竟是始于何朝何代，众说纷纭。不过从目前已有的历史文献看，陶盒砚的出现应该始于唐代。根据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著作《论砚》中关于陶盒砚的记载，可以推算出陶盒砚距今已经

0: 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千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刻在石头上的见证给我们记录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气韵风骨。桃核宴的题材众多，有历史传说、民间神话、宗教类图案、谐音寓意图案等传统的造型图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桃宴的造型已不单单是传统的格式，制宴艺人也开始创新求变，出现了新的造型图案。桃宴素有十形带盖的美誉，因此它有单宴、双宴之分。单宴不带宴盖，双宴是带盖的宴台。从桃核宴的外部形态来看，它又可以分为自然型宴台和规矩型宴台。自然型宴台就是保持石头的原有自然形态，因石造势所制作的宴台，因为它要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尽量减少人为的修饰，使作品显得粗犷自然。而规矩型宴台则恰恰相反，它是为了突出制宴师傅精湛的技艺，所以在制作时精雕细琢，细致入微，独具匠心，尽显其艺术上的造诣。不论是自然型宴台还是规矩型宴台，都需要工匠们的艺术创作灵感和精湛的雕刻技术水准相结合，才能制作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中国是一个崇尚雕刻又十分擅长雕刻的国度，桃宴的雕刻技艺是吸取了众家之长，有高浮雕、浅浮雕、线雕、镂空雕等技法，雕工精致细练，构图巧妙，形象气韵生动，题材涉及广泛，有人物、鸟兽、花卉等。在卓尼县的文化馆，我们结识了甘肃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王玉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呕心沥血之作《红楼梦桃宴》，全长586厘米，其人物神态自然，技法精湛，恍若神物。桃核宴因产于甘肃省桃宴乡而得名。近年来桃宴矿坑主要在桃核岸边的水泉湾，正所谓大海藏珠，深山出宝，珍贵的桃宴石也都是出自于危崖之中，所以采矿点也只能选在采掘异常艰难、常人难以涉足的悬崖峭壁旁。因此千百年来，为了制作上等的桃核宴，历代采石工匠都要翻山越岭，在崎岖的山路上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挖宝。由此可见，采到一块石料绝非易事。那么什么样的陶石才算得上是上等的原石呢？当地的采石工告诉我们，选料的关键是要看石头的颜色、纹理、细腻度等。看颜色，色越绿越好。看断面，断面是泥质感，而且泥质感越强的越好，石料要无线狭的可取，尽量避免有黄色线狭的料子，这是因为石料上的黄色线条处容易断裂。料选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审料。审料的目的是为下一步的设计构图做准备。一般审料结束后，这块石料是适合做单宴还是双宴，是适合自然型还是规矩型，制宴的师傅们早已胸有成竹。
1: 陶宴石构图和设计啊，都是因材施艺。你像这一块，特别适合于雕山水，因为它自然山水本身，你看黄标啊，从这儿挖一个墨池。假如说这块是非常平整，咱们去做一个方宴，用这个土稿设计出来，在塌道上面。再一个石头如果厚一点，咱们就中间取开，就是一个双宴。
0: 一般独具慧眼的能工巧匠会将看似平淡无奇的石头雕刻成珍奇绝妙的艺术品，使其子时变活。通常有经验的制砚师傅在这一道工序中颇费周折，观察石料整体造型，研究它本身潜在的艺术性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怎样因时施艺呢？通过审料，我们看到了原石的大小、形状、厚度，技艺高强的艺人在这一环节会颇费功夫。不同的艺人可以设计不同的形状，基本上就是说像什么，最适合雕刻制成什么形状，或者说能做成什么艺术形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因时施艺。除了原石的形状，原石的厚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较厚的石料有两点好处，第一是石料厚，可安排多层次的高浮雕图案；第二点是可以将原石一切为二，一半做砚台，一半作为砚盖。这样做的好处是砚台砚盖的石质、石色、石纹统一，比另配盖的效果会更加和谐统一。眼前这块平淡无奇的石块，经过制砚师傅的精雕细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您接着往下看。打坯是制作砚台外形的基础，它是制砚师傅通过做减法的方式，利用铲、锤、凿、刀等工具去除多余的材料，初步形成作品的外形轮廓。自然形石料在打坯时只打砚台底部，这是由它本身具有的造型所决定的。每一件作品的成型要在画稿设计之后才能最终确定。而规矩型的石料经过打坯这一环节，外形轮廓就能确定了。自然形砚台在打坯时，首先要观测砚台的底部，如果不够平整，必须先用小铲起石，把石料不平整的地方和多余的部分铲掉。当砚台底部的石料看起来大体平整时，就可以用大铲修整平稳了。我们在给规矩型砚台打坯时，首先要进行切割，切割时要先划线后切割，避免切歪，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原石，避开有瑕疵有裂纹的地方。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件长方形的砚台，那么在选好的石料上画出长方形图案后，再用刻刀铲成宽线，接下来就可以切割了。切割时要一气呵成，按照砚台与砚盖3:1的比例切割，体积小的作为砚盖，体积大的做砚台。这时您会发现切割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水，这是因为切割时温度很高，会造成原石开裂，所以在操作过程中通常使用水来降低温度，而且水有防尘的作用。当石料切割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是为砚台开膛了。开膛指的是将砚台的水池、墨池铲出来。开膛时首先要用刻刀画出砚台的内沿、墨池和水池，然后用打磨机打磨砚台内部。开膛的深度是有讲究的，一般为0.5厘米到2厘米之间，打磨机打磨不到的地方就要用刻刀一刀一刀地按照画好的轮廓铲出造型。在工具的应用上同样是先小铲后大铲。制作砚盖时同开膛的程序相同，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但一定要注意砚盖的外沿与砚台内沿的尺寸相同，这是为了下一步的合口做准备的。合口是使砚台的底盖相扣合的一道工序，标准是达到起合自如、严实无缝。合口的松紧、吻合的程度是检验砚工刻砚技艺水平的衡量尺度。一些老艺人合的口开启时

感觉不紧不松，摇动砚台时砚盖不晃动，严丝合缝。这样的合口有注墨不易蒸发，内沿外沿相扣时不会损伤等优点。接下来是给砚台毛坯进行整体打磨，打磨是为了使砚台纹脉看起来更加清晰，摸起来平滑流畅。打磨时先用粗磨石打磨，后用细磨石打磨，要用力均匀，以免出现凹凸不平的现象。打磨到石料整体平滑细腻，摸起来有油质感就可以了。当打坯完成之后，接下来就要为雕刻设计画稿了。设计画稿，画的设计与传统的中国白描手法一脉相通，画面装饰丰富而富有变化。设计画稿一般就是根据形状各异的原石设计构思砚台的制作，也就是制砚人常说的因石象形，随形而饰，依形施意，它是决定砚台制作成败的关键，所以有七分构思三分雕刻的说法。一块优质砚石能否制作出一方优质的砚台，反映出雕砚艺人在书法、绘画、雕刻的造型乃至文学艺术诸方面的修养和造诣。你看眼前的这块原石的形状是不是很像一幅山水画？王玉明老师决定将其雕刻成山水画。在王老师的笔下，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诞生了。一般经验丰富、绘画技艺高的制砚师傅可以直接在石头上设计画稿，初学者一般先要将画稿临摹在纸上，在落图时只要将在纸上预先设计好的画稿用复印纸踏在石上，用刻刀在石头上描一遍，先要描出轮廓，再描绘其他细部图样，运笔要流畅有力，如此便能将图案纹样完美地描绘在石面上。描绘时要随时检查线条有无遗漏。接下来是整坯，因为自然形砚台要在设计画稿后才能最终确定大体轮廓以及墨池、水池的位置，这是由自然形砚台独特的造型决定的，所以在设计画稿完毕后还要对自然形砚台进行整坯。整坯时把在原石上设计好的图案轮廓用切割机进行切割，同时给砚台开膛。规矩型砚台不需要进行整坯，雕刻是为增加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要想很好地完成这道工序，必须要求制作者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丰富的雕刻经验。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制作者才能以刻刀代笔，灵活自如地在砚台上刻画出美轮美奂、精美绝妙的雕饰。陶砚的雕刻工艺是集众家之长、集聚一身的艺术，它包括线雕、浅浮雕、高浮雕、镂空雕等许多艺术形式。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陶砚雕刻的基本手法。首先是线雕，线雕一般指以阴线或阳线作为造型手段的雕刻纹样。接下来是浮雕，浮雕是在平面上雕刻出凸起形象的一种雕刻技艺，按表面突出程度的不同而分称高浮雕和浅浮雕。陶砚雕刻技艺中采用浮雕的部分多以高浅结合的形式出现。接下来是镂空雕，镂空雕是陶砚雕刻的独特技艺，而镂空则是完成这个技艺的主要工序，通常要经过铲、凿等步骤来完成。铲是根据图稿相应镂空的部分，用大小不同的铲到铲通；凿是将镂空的孔周残余部分

用小凿刀凿去，凿刀和击打的工具都非常轻巧。然后再铲，是将凿出的毛面铲光，还要铲去平孔和斜孔中残留的多余部分，为接下来的精雕工序打好基础。镂空工艺是陶砚雕刻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损伤砚坯的一道工序，它虽与玉雕的难度相似，但玉雕硬度高，结构紧密，坯里不发玉，不易开缝、折损、破裂，相比之下陶砚的镂空工艺难度更大。在雕刻自然形砚台时，线条一般比较粗犷、刚健、豪放；在雕刻规矩形砚台时，线条比较细腻、精致、流畅。无论雕刻哪种砚台，一定要使雕刻的事物呈现出立体感、层次感。您看，在雕刻这棵古松时，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根部和部分主干是浅浮雕，中部是高浮雕，枝叶悬空做镂雕，远处的亭台屋檐用线雕。这幅仕女图的图案中，衣服饰物是高浮雕，头发是线雕，身后的竹林是浅浮雕。这样深、浅、线、镂空等技法搭配起来混合运用，才能使雕刻的画面更具有空间感，更加精美绝伦。整体粗雕之后还要进行精雕，精雕就是再精细修饰一遍，铲去之前雕刻后留下的刀痕凿构，细节处理得更精确到位，使作品更加细致完美。精雕的顺序是先主题后装饰，主题图案精雕中的次序规律是先大后小，先粗后细，如花卉树木先刻主干后刻枝叶，人物先刻身体衣饰后刻五官表情。陶砚的精雕刀工非常讲究，刀法有唐代石雕遗风，物体圆润丰满，形象逼真，构图受宋代玉雕的影响，讲究玲珑剔透。精雕之后，本以为陶砚的制作工序就算完成了，但是王老师告诉我们，精雕后还要细磨，细磨是为了清除铲凿刻残留下的痕线和清晰地显现石料的各种纹理。细磨时用刷子将之前雕刻作品的尘土刷干净，将砚台放入水中进行打磨，目的是打磨时更清晰地看到斧凿痕迹和石头的纹理。为了更加彻底地清除砚台表面与图案无关的细微线条和雕刻时所留下的痕迹，打磨原则是先粗磨后细磨。粗磨时使用280目的粗砂纸，细磨时使用1000目的细砂纸，打磨到石面用手摸感到滑腻，石纹显现清晰。就是在这重复的细磨声中，陶和砚精美的纹理与质感得到完美的体现。从一块平淡无奇的石头到一方精美的砚台，每一刀每一铲都凝结着艺人的智慧和汗水，是多种技法与艺人审美的综合展现。每一次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红楼梦》陶砚，王玉明总是感慨万千。他说，要想做好一方砚台，不仅要掌握好各种技法，还要对历史、文学、美学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只有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才能成就一方极具艺术价值的砚台。在行家的眼里，陶和砚既有玉的温润、瓷器的细腻，又有珠宝的光泽，但眼前的陶和砚并没有光泽，
为了给桃核宴增色，我们还要为它上油。上油不仅可以使打磨后的砚台纹路看得更加清楚，而且可以使石料的色彩更加艳丽夺目。上油使用砚台专用油，上油时用软刷将砚台涂抹一遍就可以了。到这里，桃核砚的制作就为您展示完毕了。如今，陶砚已不是单纯的磨墨写字的工具了，砚的观赏收藏功能已经超越了使用功能，一方砚台就是一个工艺品。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王玉明老师说，只要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这个承载着中国文人精神的艺术品才能展现它的古朴与厚重，并能创造出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艺术之魂。

题目是认真学习党章，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绩，铸就伟大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国奇迹。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寻找这一答案，就让我们从学习党章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学习党章的问题。2012年11月16日，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撰文，题目就是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章、遵守党章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讲，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我们本节课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第二，全面把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第三，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则诞生于1922年的中共二大。二大党章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离不开共产党员张仁亚的忠诚守护。党的二大以后，党中央将党章、决议等十个文件签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党内有关人员学习。作为全国当时195名党员之一的张仁亚也得到了一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一旦被搜出由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一定是会被杀头的。有些人觉得危险就烧掉了，但张仁亚知道这些文件非常宝贵，必须保存下来，他就把这些文件带回宁波的老家，交给他的父亲秘密保管。张仁亚的父亲叫张觉谦，就谎称儿子长期在外不归，已经死亡，便给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墓，把张仁亚秘密带回来的文件藏在了棺材里。张仁亚于1932年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牺牲了，直到1950年以后，父亲张觉谦一直没有儿子的消息，便扒开坟墓，将张仁亚送回的文件找出来，交给上海的党组织。张觉谦、张仁亚父子用一座坟墓保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也充分彰显了党章在张仁亚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党章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过精确的论述。他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由此可以看出，党章的地位就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是党的根本大法。党章的作用是调整党内关系，发展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而在普通群众来看，党章就像一份说明书，读了党章就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为了谁，将要干什么，怎么去干。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党章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这个旗帜既是独特的标识，也是衡量这个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党章也在不断演进，而且党章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始终体现出守正定力。在历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中，党的性质、根本宗旨、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等内容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天下为公的政治本色，思想建党、依规治党的光荣传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品质，严明纪律、大抓基层的有效做法从未改变，指引一代代共产党人永保本色，接续奋斗。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始终迸发出创新活力。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党章，党的七大通过第一部我们党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八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党的十二大制定了一部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中国共产党党情和时代特点的党章，党的十三大到党的二十大在保持党的十二大党章基本内容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对党章做了适当修改。党章一次次完善，充分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时代特色，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同时，历史也启示我们，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这就提出了党的先进性的保持问题。纵观100多年党章的发展历程，我们党能够始终做到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增强历史主动，坚持与时俱进，就充分体现出我们党有足够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就从先进性的视角对党章内容进行详细学习，也就是今天所要讲的第二大部分，全面把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现行的二十大党章由12部分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掌握党章基本内容，党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重大方针政策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员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纪律做出了明确规定。

总书记讲的五个明确规定，包含着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员标准、党的制度、干部条件、党的纪律。下面我们分别来进行学习，部分内容啊合并学习。先看党的性质和宗旨。一个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一看它的性质，二看它的宗旨。性质表明它是什么，宗旨则表明它要做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又代表了谁的利益呢？党章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我们的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下面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第一，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那么什么是群众基础呢？1937年7月，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内忧外患之时，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就像一座灯塔，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著名作家柯仲平在《延安与中国青年》这首诗中就追问：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马草鞋，你为什么爱延安？那么青年们为什么爱延安，奔向延安呢？就是因为延安有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党的群众基础。自从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群众性，也是先进性。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群众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整合把群众的利益诉求变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中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为人民服务，就形成密切的党群关系，这是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然而党手中的权力一旦异化，不再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1991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耿飚同志啊，到陕甘宁地区进行调研。他住的招待所外边呢，有一天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当地干部的一些不满。耿飚啊，就召集干部一起座谈，他不批评不责备，就讲了一件往事啊。耿飚同志50年前就曾驻扎在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吕布就决定

按纪律要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以后啊，也是来了一群人，来干什么呢？来为这个战士求情。耿彪对乡亲们说呀，纪律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老百姓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是饶了这个战士，让他上前线杀鬼子。最后啊，耿彪只能含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讲到这里啊，耿彪就大声地问在场的干部，现在我就要问你们，如果你们犯了事儿，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就是著名的耿彪之问，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在处理党群干群关系时常常会想起的一个问题，核心就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的问题。第三，遵循得民心者得天下普遍规律。我们看这两幅图，井冈山的老百姓啊，都会唱这样一首歌谣，说松柴烤火千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苏区干部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党风，从而赢得了民心，这也是规律。我们再看这两幅图，1947年底，安置在南京下关一带的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那么用党章中一句话总结，就是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下面我们学习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党的各项工作就能不断增强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创造性，党的事业就能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进。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00多年来，党的指导思想在不断的丰富发展，也充分证明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力始终不变，目的就是通过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保持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下面看党的纲领。什么是党的纲领？我们说人的一生不能没有一个目标，政党也一样。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提出的奋斗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行动路线，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党的纲领。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是昭示社会的政治宣言，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标志，规定着党的奋斗目标，指明党的前进方向。那么从广义上讲啊，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现阶段以及最终奋斗目标等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说呢，党的纲领既包括最终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也包括近期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体。党章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那么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又是什么呢？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归纳。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七大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位置，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

为五位一体，并提出了2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19大将4个全面战略布局写入党章，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到党的20大，确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行动纲领和准则。下面看党员标准和干部条件。党章关于党员这一章论述了入党条件、党员标准、入党程序、党员义务、党员权利、组织生活和退党等方面的内容。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才算合格？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1936年2月，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总兵战部的部长叫吴先恩，在率领部队翻越党岭山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在掩埋牺牲烈士遗体的时候发现了一名战士手中攥着一本党证，党证里还包裹着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党员，1933年入党。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块银元就是刘志海同志向党组织交出的最后一次党费。通过刘志海同志的事迹，我们就可以充分印证党章中规定的党员标准。党章中党员标准由3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分别是前提条件、具体条件、基本条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党员标准的有机整体。那么前提条件就是申请入党的条件，指的是入党的年龄、身份、意愿等。基本条件呢，就是指的党员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保持本色。具体条件呢，也就是党员的8项义务和8项权利。这里我们以党员具体条件为例，对党章中规定的党员8项义务中的第3项来进行学习。第3项义务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7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坚守贫困地区40多年，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从2001年起一边任教一边兼任华平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2008年8月创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把自己的工资奖金100多万元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为贫困山区女孩走出大山点亮了希望之光。这充分体现的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郑重地与大家进行分享，自从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自愿让出了部分公民权利，自愿在党组织的熔炉中锤炼党性，自愿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党组织铁的纪律来克服个人主义的自私和狭隘。所以认真履行8项义务也就符合党员标准，也就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以上讲的是党员标准，党章中关于干部条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我们很容易联想起一系列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比如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焦裕禄，人间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草协书记杨善洲，
先继股肱，后继

祖宗的古文章，这些都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那么在以上优秀的党员干部身上体现了哪些时代要求呢？归纳起来就是六个方面：德、能、勤、纪、廉、规。第一，德就是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及旗帜鲜明讲政治；第二，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第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第四，做出让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第五，廉洁从政，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第六，遵守制度规矩，坚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六个方面恰恰是党章对干部条件的规定，目的就是要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队伍，这也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具体要求。那么优秀的干部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选贤任能就是选用、任用什么样的干部。2025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党章规定，选拔任用干部要做到三个坚持，这也是干部的选拔原则。这三个坚持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下面我们重点解读以德为先，因为如果一个党员干部没有了德，就更谈不上什么贤和公道正派了。党章中强调的德，就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古人讲君子先慎乎德，对于党员干部来讲，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体现的就是境界格局；守公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忠诚度；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操守，体现的就是廉洁度。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把领导干部的德又细化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这里突出强调政治品德要过硬。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有德无才会误事，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有才方能成事。下面我们学习党的制度。这里讲党的制度指的是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内议事规则等。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所以我们这里啊重点学习一下党的民主集中制。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

边纵向到底的严密组织体系，正是靠着这个体系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彻底改变了过去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党对先进性的追求、发展和保持。下面我们看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章第七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对党的纪律进行了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六大纪律的行为处分也做了明确规定。这里重点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首先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方面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在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关键的纪律，是打头管总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前提和基础。核心就是要做到听党指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个队伍啊，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有了偏差就要喊看齐，向左、向右、向中看齐，向中央基准看齐。向中央基准看齐，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要遵守政治纪律。中央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都是为了念好紧箍咒、把好方向盘，始终做到方向不偏、立场不移。那么学习党章的目的啊，是为了践行党章，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今天的第三个大部分，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始终遵守党章，留下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众多感人的故事。新时代新征程，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践行党章，履行好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章的规定要求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第一，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对党员的要求就是，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做到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就是，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走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名记者采访一个小战士，记者问：“你多大了？”小兵回答：“16岁。”记者说：“你想你的家人吗？”小兵回答：“他们都已经死了。”记者又问：“你觉得中国能胜利的吗？像你这样一个小兵，枪都比你高，你们能胜利吗？”小兵回答：“中国一定会胜利。”啊，记者又问呢：“中国胜利以后，你是准备干什么呀？是结婚生子啊，还是继续参军？”

小兵回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战死沙场。正是这种信念铸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的九三阅兵相信大家都看了，东风61等一系列大国重器亮相天安门广场，真是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俄乌冲突、印巴冲突、伊朗问题等。2024年，全球有36个国家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定海神针。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走得对，走得通，而且必将通往更加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信念。第二，增强四个意识，1194栋违建别墅全部被拆除。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很多党员干部都受到了处理。总而言之，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他异常清醒冷静地提示全党，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向全党发出了2个务必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文章当中就告诫全党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今天我们学习党章，践行党章，在行动上保持先进性，可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落实到党建实践当中，落实到每一位党员的行动上，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永保党的先进性。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时，明确了15、50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6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的根本保证。那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先就要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以党章为例给大家进行说明。从12大到18大党章当中，对党的领导的论述都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其实从本质上讲，这一论述表明党的领导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方面面，也涵盖了军队、政府、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等组织。但是呢，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他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他们鼓吹党政分开、军队国家化等分裂言论。对此，党的19大明确将

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通过修改党的根本大法进行明确，这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有力回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和动摇，从而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各环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当年那个全国党员总数只有50多人的新型政党，今天已蔚然成为一个拥有1亿多党员，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连续执政76年的大党。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积极学习党章、模范遵守党章、踏实践行党章、忠心尊崇党章的榜样，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中共唐山市丰润区委党校教师姚小谦，今天为大家讲述杨家铺烈士陵园。杨家铺烈士陵园位于唐山市丰润区江家营镇杨家铺村北马头山下，占地面积9767平方米。高耸的翠柏环绕着数百座黄土坟丘，诉说着80多年前那场惨烈而英勇的突围战。早在1940年，杨家铺村就建立了党组织，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抗日军政人员经常活动在这一地区。1944年10月上旬末，中共晋察冀边区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冀热边特别区行政公署、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在丰润的归一寨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书记、13军分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李运昌，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文斌，特委常委、1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委敌工部部长李忠全，特委执行委员、行署副主任兼第二专署专员朱奇文，特委执行委员、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专署专员、第一地区队政委丁振军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接到日军在丰、滦、迁各县大量增兵的情报，军区司令部立即通知会议结束后机关人员要撤离归一寨地区50公里以外。会后，李运昌和李忠全同志分别带队到滦河北与滦河东活动。当时冀东特委主要负责人李楚黎同志去了延安，机关工作由特委组织部长周文斌主持。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文斌率机关人员又参加了迁滦丰联合县在小岭圈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因得知敌人在各据点不断增兵的消息，10月16日晚，周文斌和特委秘书处秘书长李山、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等人商量决定转移到杨家铺一带。当天夜里10点钟，特委机关、军分区卫生部、迁滦丰联合县县区干部和第四地区区委部分干部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来到了丰润杨家铺及附近的李庄子、夏庄子等村宿营，10月17日清晨驻扎在夏庄子的

一区队四连正准备出操。在得知日军来袭的消息后，丁振军立即组织战士投入战斗。很快，日军同前哨的两个排接上了火。住在李庄子的周文斌听到了枪声，马上通知机关人员在村头集合，命令二连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通知住在姚庄的行署机关自行转移。随后，周文斌带警卫员接应丁振军。丁周见面后，迅速分析了敌情，决定抢占杨家铺村北制高点。住在姚庄、石王庄的行署机关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向东北方向，经焦庄村后转向千佛院，再奔黑山沟，顺利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这次进攻杨家铺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主力，约2700人，加上所配属的其他部队共3000多人，从唐山、丰润城、榛子镇、迁西铁厂、左家坞等处向归一寨一带奔袭合围。在合围中，各讨伐队都向打响重机枪第一枪的方向冲击，所以下庄子枪一响，四处兵力迅速向杨家铺方向合围，最终将冀东特委等干部战士围困在村北的山上。全体干部战士在周文斌指挥下浴血拼搏突围，经十几个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周文斌、李山、吕光、丁振军等430多名地方领导干部和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特委社会部部长王友、第三专属专员高静之和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主任任远受重伤。这次战斗使领导机关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司令员后来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一次罕见的损失重大的战斗。1954年，原中共丰润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杨家铺突围战中牺牲的烈士墓葬周围修建杨家铺烈士陵园。1990年，该陵园被唐山市民政局确定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1995年，被中共唐山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7月，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经唐山市丰润区政府批准，投资390余万元，对杨家铺烈士陵园进行了扩建，在南北两侧征地5.54亩，使陵园呈方形，面积增加到14.65亩。陵园大门建在正东，中央建有一座纪念碑。陵园分杨家铺战斗牺牲烈士墓区和散葬烈士墓集中安葬区两部分，共安葬烈士近1000名。2014年，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杨家铺战斗牺牲烈士墓区进行了整体修建，与扩建后的散葬烈士墓集中安葬区浑然成为一体。陵园内建有纪念亭、纪念碑和革命史展示，生动再现了抗战时期丰润区内具有纪念意义的几次战斗经过。杨家铺烈士陵园已发展成为唐山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在这片风景如画、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革命先烈们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0: 大家看，咱们这个韩愈二字，去年在圣诞地里表现不错，今年我觉得应该表现更好。
1: 眼前这位正在与同事交流的，正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焦红叶。他带领团队经过8年精心培育的

0: 韩愈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刚刚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它的生产推广将对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1: 韩愈224它的特点是稳产性好，增产潜力大，外观漂亮。在区域实验中，它的平均亩产是2024年河北省下播统一渠道审定的28个品种中产量最高的品种。
0: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愈224将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下玉米种植区种植，预计每亩产量增加50公斤左右，惠及数万户农民。今后几年的年推广面积将达到100万亩以上。说起种业振兴、农民增收，焦红叶微笑着说，自己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农业有着与生俱来的独特情感。
2: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丰收时家人高兴的样子，收成不好时大家沮丧的样子，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高考时我的三个志愿报考的都是农大，就是希望以后能够用学到的知识能够帮助家人，帮助大家增产增收。
0: 在华中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专业就读期间，焦红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参与了多个科研项目，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99年，焦红叶大学毕业后，如愿以偿来到了邯郸市农科院，从此与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育种人的辛苦就是泡在田间地头，播种、管理、观察、记录、收获、筛选。夏日的早晨经常是沾一身露水，中午在烈日下工作，汗水一会儿就打湿了衣衫，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1: 在咱们北方下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儿，而培育一个玉米新品种至少需要7-8年的时间，人生能有几个7-8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和时间赛跑。
3: 在玉米生长的季节，焦老师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地里，没有节假日，也没有8小时工作制。
4: 渴了一瓶水，饿了一桶面，累的时候就在地头打个盹，这就是我们每年授粉期间的工作状态。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焦红叶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培育出优质高产玉米，为粮食增产、为农民增收贡献一份力量。然而，育种可谓是大浪淘沙，失败是家常便饭。
2: 新品种的选育过程，要耗费巨大的这个人力和物力，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绝大数的自交系和杂交种，实际上都会被放弃。但是一个优秀品种的诞生，就是在无数次的试验过程中筛选出来的。这种成功的不确定性，也正是我们育种工作的魅力所在。
0: 为了加速育种速度，从2005年开始，焦红叶每年都要到海南三亚进行玉米夹带繁殖。在三亚，玉米的播种期在11月上旬，来年3月末收获。每年的春节期间正是玉米生长管理的关键时期。最近的十几个春节，焦红叶都是在远离家人的海南三亚玉米试验田里度过的。有一年大年三十，焦红叶高烧38度，依然强撑着身体赶到试验田给玉米授粉。
1: 给玉米人工授粉是玉米育种的关键环节，授粉期一个品种一共就7-8天时间，耽误了就得再等下一季儿，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5: 授粉套袋儿，在玉米地里一站就是8-9个小时，工作服都湿透了，汗水
6: 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2: 在地里走的过程中，
1: 因为种植自己培育的品种而实现增产增效，我内心就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就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2023年11月，焦红叶团队精心培育的韩愈金环9号玉米品种顺利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

0: 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成为了首个在国家农作物审定公告中被标注为高产稳产玉米品种的夏玉米品种。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是对焦红叶团队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的最好回报。韩玉金环九号玉米品种的诞生，不仅为我国玉米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广大农民朋友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1: 育种工作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的事业，只有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才能不断收获新的成果，在新品种选育上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0: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十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1: 作为新时代的农业科研人，就要不断锤炼自己的能力本领，把工作变成热爱，把目标变成信仰，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每一次的探索和尝试都是充满挑战的，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追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0: 焦红叶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1: 农业科研不仅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梦想和责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把双腿扎进泥土里，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大国粮仓贡献一份育种人的力量。
0: 凭借着卓越的科研成就和突出的贡献，焦红叶荣获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北省最受关注的科技创新人物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科研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0: 核对一下。哦，好。去年，一共我们一笔五十万挣了。我们一共交的那什么五笔多万的那交了。
1: 有底气了嘛？男人有人说，钱有人给。
0: 最好的，挣钱都没问题，这个皮钱是什么用？
1: 现在我有钱了，有房了，有车了，穿的好，吃的好。我还想继续美好的生活。
2: 还有啥困难没有？自己上啦啊，草料啦。
3: 现在草料价格有点高，我刚发完分红，手里没几个钱了，就担心骆驼的草料是要快没了，我快赶不上了，所以就是
2: 赶不上没事。到时候这个公司可以再资助你嘛。
4: 努尔·艾利出生在哈密市下马癌乡，从小跟着骆驼长大的他，没有想过有一天能靠着骆驼挣到钱。
0: 当时我爸爸养的，当时有500多头骆驼，我基本上没有收入，收入也就是那个淘宝投入，也买过驼奶，但是我们装个那个瓶子，然后各个那个县城市散卖。
4: 因为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牧民售卖驼奶总是异常困难。
0: 一天最多要买个20公斤、30公斤，剩下的一天买不完就浪费了，骆驼奶就算了。

0: 吃了一代又一代的苦，诺艾丽决心再也不和骆驼打交道。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义乌县闹毛湖镇的一家工厂上班。2018年的一天，诺艾丽的父亲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份巨大的家业继承给自己唯一的儿子。而父亲的决心则来自于一位他刚认识不久的河南商人赵军利。
1: 当时我也猜算了，你就按2公斤半算，一天50块钱，吃疯了是500，一天500，一个月是15000。
0: 赵军利算的这笔账被很多人看作是夸夸其谈，虽然诺尔艾利的父亲也是半信半疑，但他想放手一搏。
2: 我直接去众筹公司，我们的赵军利董事长跟他谈话谈心，当天就给我借了50万发展资金。
0: 除了用于购买饲草料和骆驼的50万发展基金，赵军利还奖励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近7万元的设备。
1: 一台挤奶器就是2700块钱，一个奶桶是380，一个智能棍34万，还有这个他们运输棍大概在200万左右，这都是我免费给他们的。
2: 众筹公司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呀，怎么用这些机器，然后我们培训学习。他们不管合作是大还是小还是散户，哪里有问题他们开车过去，戈壁滩呀，无人区呀，他们都要去。
0: 搭上了共同富裕的列车，距离下一站幸福还会远吗？
3: 我是2002年得的糖尿病，一直控制都控制不好。偶然的这个机会呢，是我女儿在新疆上研究生读研，又有个专卖店卖了这个驼奶，都给我买了4罐给我寄回去了。连续喝了3个月，这个效果出来了。
0: 带着对驼奶的好奇，2016年春天，在河南省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赵军利来到了哈密市义乌县。
3: 下马来45万亩荒漠牧场，我都震撼了，这是天然的牧场，遍地戈壁滩遍地都是中草药，我说看这肯定适合这个骆驼的生长。
0: 赵军利决心在这里建一座驼奶厂。对于这一次创业，已过天命之年的赵军利也常常用疯狂来形容自己。
3: 父亲也不愿意，母亲也不愿意，
1: 我也都50出头了，跑那么远，跑1000公里干这个事情干啥了？我们也不缺钱，我说这个是个好东西，确确实实是个健康食品，能让全国的糖尿病人都能喝上这个驼奶。
0: 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赵军利就和义乌县签下了首期3万亩有机牧场的管理权。
1: 当时这个义乌县到口梅子这条路95公里全部修路，我们走到这个哈密6个小时，买个小螺丝我都得开车跑到哈密去。冬天戈壁滩你也知道，搞不好轮胎烂了，自己都得趴下面换轮胎。想我这年龄啊，不是年轻人啊，对不对？
3: 全是石头，大的小的，大的2个人抬，有的还抬不动，小的1个人搬，用就是5吨的车一车一车往外拉的。我们16、17个人啊，买了一大袋，一大袋子这个手套都用完了，再捡捡，这都像这石头，你拾不了几个，这个手套都烂掉了。
0: 艰难困苦，玉如于成。当一座崭新的厂房矗立在亘古荒原之上，这里终于出现了比海市蜃楼更真实的情景。
1: 来，吃包子。
4: 今天馅儿还可以。
1: 生活怎么样？
4: 挺好，伙食也挺好的。
1: 吃吃，我从那时候干的还可以啊。有好些活都交给你了，啊？关键是上心管理好，一定要啊，不能出乱子。
0: 学习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阿曼古力，大学毕业后一心想考。

0: 公务员，一次实习的机会让他来到了这里，从此一颗梦想的种子便生根发芽。
1: 我们的实验量也多，实验的项目也多，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还要让我们去学习啊，送我们去培训呀、然后就是把最好的仪器设备给提供给我们，我们才能会提高我们的能力。
0: 七年时间里，从技术员到技术经理，阿曼古丽身上的担子重了，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1: 年薪能到20万。我给自己买辆车，然后给爸妈买了个房。如果说我拿不到这么多工资，那对于父母的一种孝敬啊啥的，只能是在一个口头上的事情了。
2: 我们工人达到36个民族，我们原来招来都是村民嘛，到现在他们的年工资都在10万以上，现在大学生本科生在算上呢50%，这都很高了，还有研究生。
0: 得到回报的还不只是阿曼古丽这样的员工，在这条生机勃勃的骆驼产业链上，企业还间接带动了近10000人增收就业。为了更好地分享国内其他省市经济发展成果，2023年，赵俊丽组织了9位养驼大户来到河南省参观学习，并在郑州市召开了表彰大会。
3: 开眼界了，哎呀，是内地还发展的好，给我一个激励，有想法，接着好好干，必须要努力。以前我一年的收入才10万，现在我一个月的收入就30万，现在就是每年分红就30多万、39万、40多万、44万，我自己一年的收入250万左右。
0: 是成于和睦，利生于团结。中驼企业先后带动4000户农户、10个骆驼合作社走向共同富裕。当年的沙漠之舟，如今变成了带动义乌县乡村振兴的产业之舟、致富之舟。而赵军丽还将驾驶着这艘幸福之舟，带领村民划桨更远的彼岸。

0: 六月的蓉城，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胶东半岛，山东省蓉城市的海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一波万顷的海面上，数百艘渔船穿梭如织，渔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肥美的海带。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艾伦湾海洋牧场的海上筏架式养殖区。我们的工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海带收获作业。在我们艾伦湾海洋牧场呢，海带的养殖面积达到了6.8万亩的一个规模。
0: 山东省蓉城市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地处北纬37度的优越地理位置。这里水质优良，寒暖流在此交汇，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带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1: 它的个体长，然后肥满度好。我们正常养殖过程中啊，我们的海带的长度可以达到3到4米长的一个长度。它的生长部的宽度呢，最宽可以达到将近1米宽，色泽鲜亮，肉质肥满，是非常好的一种海洋蔬菜。来，我给大家吃一口，尝尝什么味道哈。它有浓郁的海藻清香，同时呢，它的韧劲十足，也非常的弹牙，味道好极了。
0: 蓉城市海带养殖面积达1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海带也成为当地渔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 我们现在每亩的这个产量基本上能达到15到20吨的一个产量，它这一亩地的经济效益呢，能够达到2到3万元。
0: 这里出产的海带产量高，品质好，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这片丰饶的海域所蕴藏的财富，远不止眼前所见的海带养殖这么简单。
1: 我们在水的上层呢，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主要的还是养我们的海带啊、龙须菜这些藻类。但是呢，它只占了1到3米左右的水层。那么在海带下面呢，我们还养着非常多的宝贝。
2: 来，我带大家们捞起来看看我们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就有了，这个分量足够沉啊！
1: 大家要看啊，我们笼子里面养的这个贝类，它有比较鲜艳的颜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孔扇贝。
0: 扇贝是一种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海洋贝类，它的闭壳肌俗称贝柱非常发达。肉质肥厚，口感细腻，经过加工干制后称为干贝或带子，是中华料理中的顶级食材之一，常用于煲汤、炖菜或提鲜。扇贝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1: 现在养到这么大呢，差不多将近2年左右的时间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可以上市的规格了。我们的亩产呢，产量能够达到4到5千斤的一个产量，它每亩的产值呢，能够超过2万多块。
0: 上层养海带，下层养扇贝，立体养殖，一方水体两份收益，这种养殖模式还真不错。等一下，先不要着急评论，还有惊喜呢。我们看到卞大鹏海来潜水员正在穿戴专业装备，这是要干嘛呢？
1: 现在呢，我们的潜水员已经做好准备要下海寻宝了。那大家猜猜看，在我们海洋牧场的海底都能寻到哪些宝贝呢？
0: 这水下究竟有什么宝贝呢？让我们跟随潜水员的视角，借助高清水下摄像机，一同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潜水员潜到海底，在海床上专注地寻找着什么，时不时俯身捡起一些物品，放入随身的网兜里。30分钟后，潜水员浮出水面，提上来一大兜宝贝。
1: 大家看，这些呢都是我们刚刚潜水员从海底捞上来的宝贝。这里面呢有我们的紫海胆，有马粪胆，有我们的大海螺和我们的鲍鱼。
0: 看到这里，相信您心中一定充满疑问。传统水产养殖通常采用单一品种的养殖模式，但在卞大鹏这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不仅有海带、扇贝，还有鲍鱼、海螺、海胆等多种高价值的海产品，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养殖模式。
1: 我们现在所在这片海区呢，就是我们的藻背礁立体生态养殖区，是通过在海水的上层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进行藻类养殖。这里面呢，主要包含我们的海带和龙须菜这些品种。在中层呢，4到8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钓养贝类。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滤食性的双壳贝类，像扇贝呀、牡蛎这些。那么在底层呢，我们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和我们生产性的底波增殖，来恢复底层生物的多样性。通过这个3层立体结构的搭建之后呢，我们所在的海区就形成了一个将近闭环的一个生态食物链。
0: 在这片采用藻背礁立体养殖模式的海域里，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农场正悄然运作。整个养殖区犹如精心设计的水下森林，科学划分为上中下3个立体层次。海带等藻类在上层舒展叶片，尽情吸收阳光，中层的扇贝随波摇曳，绿养环境而格外肥美优质。
1: 相比于我们传统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养殖模式，我们这种立体生态养殖呢，它的每亩的平均收益率要提升25%到30%以上，它的经济效益就非常显著了。
0: 然而这种模式的魅力远不止于经济效益，在生态价值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共生系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同时还可以吸收水中的氮磷。扇贝、牡蛎等这些贝类滤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鱼类活动则促进了养分循环，三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方式，为规模化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那么，变大

0: 鹏团队是如何想到这种创新模式的呢？故事还要从当地渔业转型升级说起。
1: 青玉潭村呢，位于我们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榕城市。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胶东渔村的一个面貌，靠海吃海嘛，还是以打鱼为生。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啥呢？就是我要造更大的船，买更多的网，捕更多的鱼。但是呢，由于我们整个近海的这个捕捞量这个逐年的增加，那么我们近海的鱼虾资源呢是越来越少了。那对于我们靠海吃海的渔民来说，那么这个我们的产业呢也是难以为继。
0: 随着捕捞量的逐年增加，近海鱼虾资源几近枯竭，这也是很多沿海渔民都会遇到的难题。当传统捕捞之路越走越窄，转型已成为必然选择。那么卞大鹏他们又是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到新出路的呢？
1: 我们是也是下了很多功夫，也是考虑了很多方向。那么最终呢，我们是初步确定了从传统的渔猎型为主的这种产业发展，转型到我们的以养殖为主的产业发展。但是呢，我们又面临的新一个问题，那我们具体要养什么东西？
0: 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的近海养殖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既无成熟经验可循，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对于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转型养殖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选择养什么。
1: 在当年啊，我们的胶东沿海啊曾经流传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养海带是从海里面捞铜，养扇贝呢是从海里面捞银，养鱼、养鲍鱼这些高经济价值品种呢是从海里面捞金。针对这三种方向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其中扇贝的养殖，它的经济收益、投入产出比，包括它的养殖难度，相对来说对我们在那个阶段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我们就开始重点来发展我们的扇贝养殖，从最开始的小规模试养效果不错，然后呢扩展到基本上我们所在的海区都是以扇贝养殖为主了。
0: 扇贝属于珍珠贝目海扇蛤科的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在我国沿海水域广泛分布。它们通过滤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获取营养，这种独特的摄食方式使它在人工养殖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无需额外投喂饲料，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正是这一特点，扇贝养殖迅速成为沿海地区的新兴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2: 这个养殖设施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吊笼，一般是十几层的这个层数，它每层呢都有独立的隔间。
0: 扇贝养殖采用的是一种吊笼养殖的方式，将扇贝幼苗放入吊笼的一个个小隔间里，每个小隔间都如同一个安全的育婴室，然后再把吊笼挂在海面的浮筏下，悬浮在4到8米的理想水层中。这种养殖方法既充分利用了海洋空间，又便于日常管理和采收。
1: 这个扇贝大规模养殖以后啊，前些年整体是不错的，不管是这个收益啊，还是整体的扇贝这个存活率啊、品质啊，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养殖量随着逐年的增加，发现一些问题。那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每年呢都会发生扇贝大面积死亡的问题。
0: 随着扇贝养殖时间的增加，养殖技术日臻成熟，从育苗到养成各个环节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让卞大鹏他们感到不解的是，虽然技术提高了，可这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1: 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比较慌，就是生产工艺啊，包括我们养殖方式啊，在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所以从那时候我们也是到外面去找院所请专家，然后给我们来诊断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0: 卞大鹏找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实地查找原因，专家带来专业设备对不同水域进行了检测，
3: 对这些水质还有底质进行了一些取样，通过这些参数做了一些分析，发现不管是水质还是底质，它的健康水平都有个明显的恶化。在这种条件之下呢，你开展养殖极容易发生病害，导致大规模的死亡。
0: 虽然专家给出了专业解答，但望着眼前这片广袤的海域，卞大鹏心中仍充满困惑。大海无边无际，潮起潮落间海水一直在流动， 为何水质会在短短数

0: 年间恶化至此呢？
1: 经过这个我们的海区调查，还有渔民的走访调研，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区域往往都开展的是一种单一的养殖模式。比如说是这片区域里面就是只是养一些贝类，在这种高密度单一养殖模式之下呢，随着你的养殖规模的增加，它会沉积一些有机质，在海底呢会产生一些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会损害水质。这些贝类第一点它就是生长速度会变慢，另外一个它品质也会下降，就容易发生病害。最严重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死亡的贝类会进一步加剧水质的变坏，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0: 当地单一化的扇贝高密度养殖模式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数以万计的扇贝在有限海域内密集生长，它们产生的排泄物不断沉积海底，日积月累地破坏着这片水域的生态平衡。除此之外，卞大鹏所在的艾伦湾海洋牧场处于海湾之中，海水流速交换频率较小，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那么有没有一种既环保又高效的养殖模式呢？
1: 一种生物它的生物量过大，它会对某一种资源高强度的消耗，就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你像我们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里面有各种营养层次的生物，比如说生产者就是藻类，还有一些消费者，你像滤食性贝类，更高营养层次是鱼类，它都是有一定的搭配的比例，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健康一个平衡的海洋生态系统。
0: 专家指出，要想得到一个健康的养殖环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单一品种的粗放式养殖，具体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大幅度降低扇贝养殖密度，二是引入大型藻类养殖，三是适当增加滤食性鱼类。那么它们之间的比例又该怎么调配呢？
2: 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轮次的试验，把我们的不同的藻类的比例啊、贝类的比例啊和我们养鱼的比例啊进行了不同组别不同形式的实验，那么到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最终的叫721的生态养殖模式。
0: 这里所说的721生态养殖模式是在整个养殖海域范围内，藻类养殖占70%的面积，犹如海中的绿肺，持续净化水质并提供氧气。贝类养殖占20%的面积，作为生态系统的过滤器，高效转化水中的营养物质。鱼类养殖占10%的面积，扮演着生态调节者的角色，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这其中，藻类分布在水体上层，贝类和鱼类分布在水体中层，更好地利用了水体空间，形成藻贝鱼立体生态养殖模式。
1: 70%的藻类，20%的贝类，还有10%的鱼类，这是一个最佳的配比。在这个养殖模式之下呢，就是鱼类产生的单宁营养盐呢，可以都被藻类给吸收利用。藻类它释放的这个溶解氧呢，还能够给那个贝类和鱼类呢提供耗氧需求，在整个环境之内呢，这种物质循环会更加的顺畅。
0: 藻类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固定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吸收海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盐，缓解富营养化问题。除此之外，海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占全球海洋总光合作用的50%以上，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核心能量来源。藻类本身还是贝类和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所以增加藻类的养殖比例，不仅可以减少养殖成本，提高收益，还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海洋里藻类品种特别多，经过筛选，卞大鹏选择了适宜当地环境的海带。
2: 每年的11月份小苗开始下海养殖，然后呢，来年的4月份就开始收获。那我们现在呢，也正好是我们海带收获的一个高峰期。
0: 海带是一种大型的经济藻类，体长可达10几米，亩产15到20吨，产量特别高。海带作为一个优良的海洋蔬菜，含有丰富的碘、多糖、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深受消费者喜爱，养殖效益较高，这也是卞大鹏选择养殖海带的原因之一。
2: 在我们试行了721这种生产模式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每年我们7月中旬以后，海带收割结束，一直到11月，我们的新海带下海之前呢，在整个

0: 这个阶段呢，我们海上的筏架是空置的，那么对我们的贝类养殖，它的这个溶氧的含量，包括它的饵料的吸收，都会有所影响，那么又会导致我们生二721的生态模式的一个失衡。
1: 为了保持养殖区域藻类的正常比例，便大鹏尝试延期。

0: 温度已经超过25摄氏度，已经不适合海带的生长。为填补夏季藻类养殖的空档期，卞大鹏四处寻找适宜的养殖品种。一次到青岛考察时，当地特色小吃海凉粉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种晶莹剔透如琥珀的消暑佳品，竟是由耐高温藻类龙须菜制成。经过深入了解，龙须菜不仅能在盛夏旺盛生长，其经济价值更让卞大鹏眼前一亮。这个意外发现完美解决了夏季藻类缺失的难题。
1: 那我们就引进了龙须菜这一个抗高温的一个藻种，就是我们开始进行龙须菜的养殖。
0: 龙须菜学名江梨，也被叫做海发菜、凉粉菜。由于它的体内藻胶含量较高，还是制作琼胶的重要原料，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1: 说为什么叫龙须菜呢？我能看到啊，它这个自然状态下长起来就像一撮很茂盛的胡子一样。那么我们的龙须菜呢，在这个季节呢，正好也是我们分苗的季节。我们现在袋子里装的这些呢，是我们已经分好苗的龙须菜。下一步呢，我们要把它装船，然后运到我们的海区里面，把它养殖到我们的筏架上面。
0: 龙须菜养殖采用高效的无性繁殖技术，只需在母株上剪取5到10厘米长的小段作为种苗，然后将这些小苗夹到养殖绳上，经过25到30天，又可以生长到1米左右。
1: 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人呢，也正在进行的工作呢，就是我们的龙须菜的苗种的布设工作。我们一般在海区里面养殖20天左右，再进行重新的加苗工作。这个工作呢，在我们养殖期一直是要往复进行的。
0: 龙须菜生长特别快，产量较高，对于养殖户来说，效益也是相当可观。
1: 我们的龙须菜的养殖面积已经是达到了3万多亩的一个面积，那么每亩我们基本上能产量能达到6吨左右，产值呢在1到2万元左右。
0: 龙须菜适宜生长在14到26摄氏度的温暖海洋中，而海带则喜欢寒冷季节。利用它们的这一特性，把龙须菜和海带进行轮作，冬季养海带，夏季养龙须菜。这一冷一热的交替，不仅让藻类养殖比例全年稳定在70%，更是单位海域的产出效益升了近30%，一举两得。除了在上层增加龙须菜的养殖，卞大鹏还在中层增加了牡蛎、鲍鱼等贝类养殖。经过几年的试验示范养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藻贝立体养殖模式，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藻贝立体养殖只是利用了水体的上层和中层空间，当卞大鹏提出还想要利用底层空间时，专家却给他泼了盆冷水，怎么回事呢？
2: 随着我们那个人类活动的对这种近岸生态系统的这种影响呢，一部分区域呢出现了一种荒漠化的现象。在这种荒漠化的环境当中呢，你首先你见不到那个健康的这种藻类的生长，藻类没有了之后，以藻类为食的这些贝类了、鱼类了，它就没有食物来源，整个区域里面就你很难见到有活着的生物。
0: 专家指出，卞大鹏所在的海区由于长期的养殖活动，环境恶化，海底出现荒漠化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干预，上中层的养殖区也将难以为继。那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2: 修复这种荒漠化的生态环境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投放人工鱼礁。
0: 鱼礁是指能为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繁殖、觅食和庇护场所的海底结构，例如自然形成的珊瑚礁、岩石礁。专家所说的人工鱼礁，就是根据鱼礁的功能人为设计建造的礁体，称为人工鱼礁。
1: 我们的人工鱼礁呢，其实可以分很多种类，碎石礁、我们的沉船礁、混凝土构件礁、钢制构件礁等等，非常多的不同的形式。
0: 根据艾伦湾海洋牧场海底的环境，专家设计了几款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混凝土礁体。
3: 投放的石头、石坨子选择很重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水深水流这方面的原因，还有地质都有关系。地质你要是远了不行，石头投下去它陷进去了没效果。 那个水流不合适也不行，水流太大了也不行，水柴了也没效果，你水要太深了下水也下不去。
0: 投放人工鱼礁的地方尤其要注意海底水流的速度，水流太急会导致人工鱼礁位移或损坏，高速的水流冲刷也不利于生物的附着和栖息。

0: 所以在投放人工鱼礁前需要对海域环境进行勘测调查，选择水流适中、流向稳定的地方进行投放。这些人工鱼礁沉入海底后，它能改变局部海流，促进营养物质的循环和聚集。其次，粗糙的胶体表面为藻类、贝类等附着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基底，快速形成初级生产力。最后，人工鱼礁错综复杂的内部空间成为鱼类、贝壳类等海洋生物的天然庇护所和繁殖场。
1: 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为我们的海底生物呢提供了更多的掩体和良好的栖息地，来促进它们在此繁衍定居，有效地增加了海域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
0: 人工鱼礁投放2到4年的时间，海底的藻类、贝类、鱼类等生物量越来越多，海底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那么对于底层空间的利用，卞大鹏也有了自己的思路。他们在岸边建设育苗场，繁育海参苗、海胆苗、鲍鱼苗等适合海底生长的海产品，然后将这些小苗底播到人工鱼礁的区域。
1: 我们这些丰富的海珍品呢，它在海底呢都是生活在我们的人工造礁区。我们通过营造良好的水底环境，那么我们所出产的海珍品呢品质都特别棒。
0: 人工鱼礁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渔业资源，而且还能够产出高品质的海产品，提高渔民的收入水平。投放人工鱼礁这一方法已经在我国南北很多海域推广应用，逐渐成为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使用，卞大鹏所在的这片海洋牧场形成了藻贝礁的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也被称为多营养层次生态养殖模式。
2: 大家看这个模型展示呢，就是一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系统。这个呢就是上层的海带，就是一种大型藻类。这个呢就是笼养的扇贝、滤食性的贝类。中间层呢还有一个就是投饵性的鱼类。那下层呢就是一些人工鱼礁，以及鱼礁里面的一些海参、鲍鱼等海珍品。
0: 一方水体被科学的划分为多个生态层，构建出一个立体化的海洋牧场，养殖出多种海产品，大大增加了养殖效益。与此同时，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在这个系统当中呢，这些大型藻类产生的一些残汁呢，容易被滤食性贝类所摄食。滤食性贝类产生的残饵呢，会被底层的这些海参和鲍鱼摄食，为海参、鲍鱼提供饵料。这些鱼类、贝类和海珍品产生的这些氮磷等营养盐呢，为水体当中的浮游植物以及大型藻类的生长提供营养的来源。大型藻类呢和浮游植物清除掉这些氮磷的同时呢，会产生大量的氧气，有利于贝类和鱼类以及其他海珍品的这种生长和发育。
0: 实践表明，这种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经济效益，还能有效改善海洋环境，是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渔业发展新模式。近些年乡村游、研学游特别的火热，卞大鹏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1: 正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立体养殖这么多年的这个应用，我们的整个海区的水域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我们就想到可以利用我们这么优良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开发了海面上层的休闲观光体验项目。我们拿着小桶先到这边来，来，咱们到这边，我们这边有海鲜啊，就在这个绳子下面，这里面呢就有我们的牡蛎。
0: 在艾伦湾海洋牧场，卞大鹏敏锐地把握旅游商机，打造海上观光平台，将传统养殖业与休闲旅游完美融合。
1: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海洋牧场的海上观光体验休闲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为游客提供了海鲜采摘、河豚体验、垂钓等丰富的海上娱乐项目。游客呢到了我们平台上面，可以身临其境的来体验我们海洋牧场的海上牧海耕鱼的生活。
0: 游客们不仅能领略碧波万顷的壮阔海景，更能体验海洋牧场的独特魅力，见证现代海洋渔业的创新成果。 这种渔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既拓展了产业边界，又为游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海上休闲体验。藻贝礁生态立体养殖，海面之下三层空间，科学利用，增产又增收。海面之上观光平台，科普休闲旅游，全方位的开发利用，不仅增加了收益，还为传统渔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 是它的经济效益特别显著。相比于我们传统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养殖模式，我们这种立体生态养殖呢，它的每亩的平均收益率要提升25%到30%以上。第二点呢，就是它的环境效益非常好。这片海湾呢，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工养殖历史超过将近50多年，现在海水的水质呢依然能够达到国家海水二类水质以上的标准。那么也同时得益于我们还保有这片碧海蓝天，来发展我们的近海的生态休闲旅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生态效益。贝藻类养殖呢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碳汇渔业的一个模式。我们经过专家测算，每年呢从海水中移除固定二氧化碳的总量能够达到11.8万吨的规模，这相当于在陆地上12万公顷森林一年的固碳量总和。我们这个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它的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我们的生态效益是非常显著的。
0: 藻贝礁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不仅让海底重现生机，更在海面之上绽放出新的可能。保护生态与增收致富从不是单选题，如今这片蔚蓝的海洋牧场已化作示范窗口，吸引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加入这场海洋农业的绿色革命。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用水大量挤占了河流天然径流，众多的江河拦水蓄水建筑物则改变了河流的天然径流过程，国内外产生了许多因生态蓄水得不到满足而给经济社会带来生态灾难的例子。比如国内黄河下游在1972至1998的27年间有21年断流，导致河道生态严重破坏。国外典型例子可见于中亚，大规模的灌溉用水使希尔河、阿姆河流入咸海的水量锐减，咸海湖面面积减少80%以上，造成严重生态灾难。而防止这些问题发生的关键在于保障河湖生态流量。那么什么是河湖生态流量？河湖生态流量是指为了维系河流、湖泊等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需要保留在河湖内符合水质要求的流量及其过程，是提升河湖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基础。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看一下我国河湖生态流量的情况。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的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英国5.7%，法国15.1%，美国17.2%，中国21.6%，南非34%，韩国45%，印度52.6%，即我国水资源量接近80%仍保留在河道中。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保留给河流的生态流量在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中居于中等水平。但是我国河湖生态流量状况存在显著时空差异性，那是因为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十分不均匀，南方60%以上的降雨集中在汛期，北方则在70%以上。到了枯水季节，灌溉用水、城乡和工业供水不曾减少，经济社会用水与生态蓄水产生严重矛盾。此外，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匹配，许多北方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难以承受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产生了大量的水生态赤字，使北方河流出现干涸断流等。所以强化生态流量保障对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大大的好处。河流的生态水量得到保障，就能减少对水生态的影响，有效维持河道内水生生物的生存和水生态系统的固有平衡。因此我们要参与到保障河湖生态流量的行动中，为建设美丽河湖、幸福河湖贡献一份力量，共同构建我们的美丽中国。

0: 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1: 原来这么简单，果断参加。

达到领取条件后，将账户内的资金或资产领取完毕，银行自动帮你销户。

0: 这两个账户有啥不一样？
1: 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你的信息大本营，用于登记和管理个人身份信息，并与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关联，记录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抵扣和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等信息，是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作为特殊专用资金账户，参照个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向下二类户进行管理，它是你的金融操作台，存、投、取、代扣个人所得税一手包办，双键合璧为你养老护航，

0: 退休后想去环游世界，可是未来的养老金够花吗？
1: 发什么呆？个人养老金了解一下。
0: 什么是个人养老金？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制度，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说白了，就是国家撑腰，你自己说了算的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0: 我的养老我做主，这就去开户。

小金账户怎么开通，只需两步轻松搞定。参加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去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绑定成功，每年还能换2次银行，超自由。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作为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老年群体对于心理健康有着怎样的认知？
0: 大家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身体的健康，实际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呢，往往被大家忽略了。
2: 老年的这个叫心理疾患，或者甚至叫这个精神的问题，这两个漏诊率都还挺高的。其实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他不重视，他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1: 长寿时代背景下，年龄与心理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0: 社会经济发展是促进长寿的，那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怎么去解释这个心理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呢？
2: 那我把所有其他因素都控制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因素能够预测长寿，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开始呢，我们聊一聊老年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变化，比如说身体的变化呀，老年人患一些慢性疾病啊，那么这个呢，是从外观上来说，生理上来说，大家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身体的健康。实际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呢，往往被大家忽略，因为老年人在年龄变老的过程中，可能形成了这样一些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的观念、生活的态度，可能大家觉得变老了就是这样，但是呢，可能这里面就有许多的原因，比如说老年人一个人生活会不会孤独，比如说老年人因为生理上的，比如说有一些疾病，会不会使他的心理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老年人从退休从这个社会角色发生了改变从原来一个承担着比较主要的社会角色到回归家庭以后那么这个中间也有一个适应的问题，这个适应的好坏都会对老年人的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呢，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我们关注的健康又是包含了身体、心理和与人交往的这样各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老年人心理健康它的影响因素我们怎么去促进老年人积极的心理，以及呢，老年人心理上有哪些典型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疾病的这样一些因素那么我们后面呢一个一个来谈那么首先是欢迎李娟研究员。
2: 杜老师好，这个谢杜老师提这个问题，刚杜老师说到了健康呢其实是包括心理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两个方面那么老年人包括这个老年的家庭成员对心理健康到底这个重视程度够不够呢首先就是老年人越来越多了那么整个社会其实对老年心理健康呢是越来越关注了，但是呢老年人也包括老年人的这个家庭成员对心理健康这方面的重视呢总体其实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就是老年人自己和这个家庭成员普遍都存在更重视躯体的健康，相对呢对心理健康呢这个重视不足。
0: 对老年人来说他有什么不足？ 对家庭成员来说又忽视了哪些方面，可以给我们分头讲讲。
2: 好呀，这个比如说啊，我就想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心理健康素养，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有一个国民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他们呢就编了一个这个心理素质的问卷。那么这个心理健康素质呢，其实是说呢，人对这个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比如说身体跟心理怎么相互联系啊，然后心理问题我怎么早期的发现，然后发现之后我怎么办，这就叫心理健康素养。老年抑郁、老年痴呆，这是两个比较常见的老年的这个叫心理疾患，或者甚至叫这个精神的问题，这两个漏诊率都还挺高的，就是老年抑郁呢，基本上是在70%-80%。
0: 就漏诊。
2: 漏诊就是比方100个人，100个患者，那70%-80%，他都没去看。那痴呆呢也不低，大概是40%-50%。他为什么漏诊率高呢？其实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他不重视，他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跟咱们国家相对这方面的服务资源，比较缺乏肯定有关系了，特别是偏远啊、农村地区。还有一个啊，我觉得跟这相关的是，就是咱们国家，整个东方文化吧，可能都觉得这个心理问题，好像是家丑，它不能外扬，有时候讳疾忌医。我们心理学上就是所谓的这个心理疾病污名化，大概也是导致了，就是他不愿意去看病，对这个问题重视程度不够。
0: 就是刚才讲心理素质这个，比如说这个问卷，它评分比较低，其实反映了两类，一类就是说它基本的一些知识可能缺乏，另一方面呢，可能是抑郁啊、孤独啊这个漏诊，就是如果说它前一部分。心理的素质，比如说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知识，一般反映出老年人在哪些方面了解的少呢？
2: 比方说心理怎么影响到这个身体健康，它下面的这个通过哪些的路径或者我们叫机制，老年人可能不太清楚。再比方说，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它到底是正常衰老，还是说？他确实偏离正常轨道了，他应该去就诊了，就是这些相关的素养或者其实就是相关的知识会稍微欠缺一点。
0: 刚才你谈到就是一般我们在分析说心理对健康产生影响，说一般会带来什么影响，就通过什么路径呢？
2: 路径大体呢可以说是一个生物的路径，一个是行为的路径。我们说这个身心交互作用，大家一般都知道，但是它到底细节一点说，它怎么影响呢？比如在生物路径上面，我们要是觉得压力大，就是有生活应激了，这时候呢，我们体内有一个这个 HPA 轴，其实就是说我们脑子里下丘脑，然后到我们的脑垂体，然后再到我们肾脏，这个肾上腺，就这样一个轴，它就是管应激的这样一个系统，一紧张。它怎么样影响健康，但是呢正面的也有，比如说我们心情愉快的时候，那我们大脑呢就会分泌一种神经递质，就是多巴胺，现在好像这个词儿大家也熟悉了，我们经常说这个多巴胺色系，我今儿穿多巴胺色系的我高兴，别人看我也心情愉悦，就是因为呢脑内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释放，它会就让我们感受到愉快，而且呢这个多巴胺呢它其实也是我们运动控制，比如说多巴胺不足，帕金森，就是帕金森病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机制，就是脑内的这个多巴胺的不足。另外呢，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水平上去之后呢，血管扩张也有降压的作用。所以就是说我们情绪呢，会有一些生物的路径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通过我们的激素，通过我们神经递质，甚至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的神经系统。这还是生物的路径，还有一个行为的路径，就是我们如果呢心情愉快，这个心情比较积极比较稳定的时候呢，我们更愿意出去去活动做运动，我们更不会暴饮暴食，我们吃的会更健康，我们睡眠会更好，我们更愿意跟人去交往，所以这是一个行为的路径。 另外呢，就是像抑郁症啊这些。

0: 节是翻过来的，如果呢他情绪心理状态不好的话，其实影响他这个对医嘱的遵从性，他就不按时吃药，他就不健康行为，他可能去酗酒等等。所以呢，就您刚才问到咱们这心理怎么就能影响到身体健康，可能就是生物的一条路径，行为的一条路径。
1: 那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化验也会发现说白血球啊他这个水平比较高是吧，有炎症，但你刚才是说他是因为精神或者说心理方面的影响导致了这样一些炎症，再导致了这样一些指标的这种变化。如果说他去化验的时候，他怎么会不会就想到这是因为心理因素导致了一个一连串的反应呢？
0: 一般人应该不会，他听了咱们这讲座之后也许，但是通常呢，其实我们说这个 HPA 轴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慢性的反应。比方说大家知道去测血压的时候，有些人比方说遗传性的高血压，他要当兵征兵的时候，他越紧张他血压越高，或者高考体检的时候，这个其实它是通过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就是我们一紧张，然后我们血管收缩，血压就高了。白细胞啊，或者 C 反应蛋白，它是相对比较长期积累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即便你意识到，你想当场调节，我不紧张，我是不是这个白细胞的这个水平能降下来？这恐怕也不行。
1: 我们现在当然随着老年人增多呀，也对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了。如果家庭里边就是家庭成员需要了解老年心理健康的哪些方面呢？
0: 您这是个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呢，我觉得整个比如说要了解老年人他这个增龄的时候，从生理的变化了解起，因为很多生理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心理影响这个生理身体，但是身体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心理的问题的。比如说脑认知的问题，它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就是人为什么会痴呆，最主要的因素年龄，你年龄越高，你的风险患病率越高，就是60岁的时候这患病率大概只有1%，那么每过5年这个患病率翻一翻，65岁就2%，那么到70岁大概5%，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基本上呢翻到85岁的时候，保守的说25%，到95岁的时候基本上50%。所以比如说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可能在一些高龄的长辈的时候，他如果出现记忆力的问题，健忘，我们平时说人老确实记性就会下降了，到中年期，其实啊我们25岁之后，我们对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记忆力就开始下降了，它在缓慢的下降过程当中。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术上叫跟你的年龄跟你的受教育程度不匹配的快速下降，可能就会是问题。那家属可能说，我怎么知道它是快还是慢，除非我去专业机构测一下。如果不去专业机构测呢，我们会说就对你的日常生活行为有没有影响，比如我出门忘带钥匙，偶尔一次没问题，我经常我出门我忘带钥匙，我把钥匙锁屋里了，或者我出门我没去过的地儿我确实不好找，我可能有点迷路，但是我经常去的地儿老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迷路了，这时候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所以就是整个可能要了解到随增龄他的生理的变化是什么样，然后会关注到心理的变化的问题，从家属的角度。
1: 可能他叫有一些遗忘啊，或者记忆力下降啊，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它是一个有一部分是自然的过程，但是它确实下降得太快了，可能就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这样一些疾病的这些因素，比如说失智症啊，早期的这样一些影响啊。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呢越来越长寿，你比如说我们做预测呢，就是到2040年以后，我们80岁以上的人口就会超过1亿人，啊，到2050年要达到1亿2000万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那要像这个和老年人这个比如说他的健忘啊，或者说将来的失智症啊，或者是老年人心理。

0: 健康来说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老人会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或者越来越多的家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咱们研究上来说啊，当然现在人首先他是越来越长寿，所以就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个了解，就长寿以后哪些是正常的一个心理变化、身体的变化，哪些呢它又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我们2020年人口普查呢，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呢都超过了11万人，达到118866人。那么在这个心理和当然社会存在啊，我们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是促进长寿的，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怎么去解释这个心理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呢？
1: 从心理学角度上呢，研究发现呢，这个美国呢有一个修女研究，他其实是对这些修女呢进行了从她很小的时候追踪，一直追踪到她最后生命的终结。他为什么追踪修女？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好追踪，他一直在修道院，从小时候就开始，相对的环境也比较简单，然后不容易失防。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其中有一个就是您刚才问到的这个研究发现，比方说我看看哪个因素会影响到长寿，很多因素，那我把所有其他因素都控制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因素能够预测长寿，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积极乐观的情绪。所以至少这个研究就发现呢，好的心态可能是长寿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至少是之一。
0: 这个好的心态其实是也是有很多的生活中有很多反应，是吧？一般我们说遇到困难以后怎么去展现它好的心态，
1: 从心理学的角度啊，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叫这个心理的韧性，就我们说的这个 resilience， 就是我碰到挫折之后我怎么应对它，而且呢我是不是能复原，我能够回到原来状态，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让我的这个精神心理更成熟了，这是一个心理韧性。就发现就是像这些长寿的老人，他可能有点像这个皮球，不是没人拍他，他是拍完之后能弹起来，甚至弹得更高，就是我们说他的这个心理韧性强。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这个老化态度，就我怎么看待我变老的这个事情，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老化态度，就是他觉得人老了，长皱纹、头发白，这是自然现象，但是叫形愈衰，志愈盛，就是他能看到这个老了我情绪更稳定了，情绪调节能力更强了，我人生智慧更多了，就是他能够很积极的去看待变老的这个过程。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修女这个特殊群体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在社区里，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积极的心理心态更加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麻烦或者问题可能更多啊，在生活中可能更复杂，但是这个呢是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呢，有些人能够活得长寿，活得快乐，心理的这样一个韧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呢咱们也提到就是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躯体或者身体的健康，其实呢心理呢也是整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为什么通常人们说心理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呢？
1: 先说这个健康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心理为什么是基石呢？因为刚才就是跟您聊到了，它通过一些生物的路径、行为的路径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它肯定是一个基石。在这儿呢可能跟这相关呢就是前面三个营养、运动、这个戒烟限酒，其实现在有人把睡眠也放在里面，这都是生活方式。那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心理又决定了你是不是会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四大基石当中，心理一定程度上呢

0: 又能够影响到其他三个集市，所以它是一个集市之一，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集市。
1: 就是李老师做的这个研究啊，老年心理研究里头，比如它都是和心理健康肯定是有关的，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通过咱们的研究发现哪些有意思的这样一些这个对人们有帮助有启发的这样一些发现呢？
0: 对，我本人呢主要是做这个心理健康促进的，而且会关注在两个方面，其实也就是一个是脑认知，就是我们大脑的可塑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而且特别多的工作呢是集中在这个脑认知健康方面的。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比如从一开始我们说这个认知功能呢，就是咱们说的开始你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决策等等这一系列的，我们都叫认知功能。那老了之后呢，大家可能也都有感觉，记忆力下降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呢就是教他记忆策略，就是你怎么去记。因为机械去记的话特别不容易记，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记一东西，记一电话号码，我给它赋予意义，我就想把它这几个数字串在一起，生日也好，年龄也好等等，我就容易记了。任何年龄段都这样，老年人尤其突出，你让他硬记不太容易记，所以我们就教了一些策略。然后我们研究就发现呢，我们做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呢，他确实是我们训练前训练后都会测一下，记忆成绩提升了。而且呢我们做了这个大脑做核磁的扫描，就是在医院的那种核磁室里面躺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他这个大脑的结构呢。记忆主要是我们皮下大脑皮层下面的一个颞叶的一个海马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海马也不大，海马大概左右各一个，海马大概是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食指这么大个儿左右一个，但是它对我们的记忆特别重要。就是比方痴呆，就是因为它海马的功能下降，然后就是所以它可能记忆力下降会特别严重。然后我们就发现呢，它这个海马的体积其实是有增加的，而且它的功能就是海马自身的激活和其他脑区的连接都会增强，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发现。
1: 就是他要想心理更加健康，自己能做些什么事儿？
0: 比如脑认知健康上面啊，咱们不单单是说到实验室接受一些相对比较专业性的记忆策略的训练啊，执行功能测验，其实呢，平时各种益智的活动，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打牌、下棋、打麻将、做一些数独游戏，这些其实跟实验室的那些训练是相当的。只要日常多坚持，让你大脑动起来，其实天长日久都会起到延缓，甚至一定程度上逆转大脑衰老的这个效果。
1: 好的，那么这一讲呢，围绕着老年人心理对健康的影响，我们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给我们呢，就老年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为什么说心理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它通过什么样的生物和行为的路径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呢，通过他们研究过程中那么怎么通过积极的这样一个老年心理的韧性对人们的寿命生活质量产生影响。那这一讲的内容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李娟研究员。

快断为两截的石碑，却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一件器物，记载着数千年前的一段传奇？字里行间书写人类历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

0: 享，探寻文字密码。
1: 文字是人类走向文明一切发展的源头。当人类的祖先在岩壁上刻下一个个象形图案的时候，文明也孕育而生。可以说，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文字。我国的汉字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在这5000年的沧桑更迭中，汉字是如何从最初的象形符号演变成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字呢？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一起去探寻文字的起源和沧桑历变。
0: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一座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共入藏文物4123件，其中一级文物305件，涉及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苏美尔人的器形文字、埃及人的圣书字、中国汉字和玛雅文字并列成为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字，其他3种文字都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而一直沿用至今的只有我们的汉字。
1: 这是一片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它所蕴含的重要历史价值却千百年来不为人所知，直到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呢，就是清末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国子监祭酒呢，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的校长。那么王懿荣在这样的甲骨上发现了什么秘密呢？这还要从1899年说起。
0: 这年秋天，王懿荣身患疟疾，用了很多药依然不见好转。一天，王懿荣拿来药方查看，意外地发现药方上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他不知这龙骨为何物，于是找来翻看，竟发现有些龙骨上面有类似刻画的痕迹。
1: 王懿荣手里拿的龙骨是一种动物化石，据古代医书记载，龙骨能镇惊、安神、除烦热、治失眠，是一味较为常用的药材。一切就是这样机缘巧合，当王懿荣把大大小小的龙骨拼在一起，竟然拼成了几块完整的龟板。他小心地擦去龟板上的泥土，刻画的痕迹更加清晰了，而且貌似什么图案。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王懿荣一直捧着甲骨翻来覆去地琢磨。突然，他从字里行间看出来一点眉目，鱼，这不就是鱼字吗？多么形象的象形字啊！紧跟着，他又辨认出了日、月、山水等字。随后，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在《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找到了一些线索。上古的人十分崇尚鬼神，并问其凶吉。这些甲骨竟然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板。此后，王懿荣又从这些龙骨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君王的名字，对照《史记》，他认定这些图案就是上古的文字。王懿荣吩咐家人到北京各个大药房搜寻带字的龙骨，将其买下。他在有字龙骨上又分辨出了更多的上古文字，研读出上古社会中许多淹没已久的秘密。
1: 这块甲骨和王懿荣最初得到的那些龙骨都出自于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所在地河南安阳。大量的甲骨出土于安阳，是因为这里曾是商朝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君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主持仪式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大祭司将甲骨烧灼后，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

0: 裂纹。大祭司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符号的形式刻在甲骨上，便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
1: 甲骨文公诸于世后，吸引了大量的民间私自挖掘。这些非科学性的挖掘使甲骨的保存情况令人堪忧。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10万片以上。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15次发掘，获得游字甲骨24918片。随后，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人员在当地挖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使殷墟文物损失惨重。
0: 我们眼前的这片甲骨呢，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由于最初的象形文字与现代文字有很大差异，所以至今还有许多甲骨文中的文字没有被辨认出来。据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已识别的单字在1700个左右。
1: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汉字不仅是唯一还在使用的古老文字，也是现在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由于历史久远和汉族文化在几千年历史中的繁荣不衰，汉字的影响也扩展到了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这些国家的文字均由汉字演化而来。
0: 汉字不仅对中国意义深远，甚至一些周边国家的文字发展也都受到了中国汉字的影响。是不是觉得我们的汉字很了不起呢？确实，在上古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得怎么样，就要看它有没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是什么人能有这样的本事，可以创造出了不起的汉字来呢？他又是怎样创造出这些文字的呢？
1: 仓颉，复姓侯刚，号始皇氏，轩辕皇帝的史官。相传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相连的事打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史官仓颉根据绳结的记录给皇帝提供错误的史实，致使皇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倍感羞愧而辞官。他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见的星宿分布、鸟兽虫鱼、草木器具。根据这些观察，仓颉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把这种符号称之为字，这便是仓颉造字的传说。
0: 我手里这本是宋刻版《说文解字》，由东汉徐慎所编撰。它是我国第一部按照六书理论分析字形、说解字义的字典。这本书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仓颉是皇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如此看来，仓颉造字虽然是个传说，但也并非是凭空捏造。很多现在的史学家也认为，汉字的出现应该与仓颉有关。上古时期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录，制定神谕也需要行文。仓颉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4000-5000年前，我国的文字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0: 到八月时候，它都自然炸开啊，沿着风向自然炸开，这水就是阴历，也会错天的，也会错后的，它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1: 今天我给你带到的是，就是土了，这也炸的，现在平山的这个庙这个东西，它都是在这样峭壁这个地方干过。
0: 我是搞药材，我婆生食多年，八月光是属于医生资源这一块，高龄这人，他讲小时候我都知道那一棵八月炸，我小时候都去吃，现在长了八九十了，他还硬着那一棵，还没死，他硬着去吃的东西。
2: 这些年，群众陆续采摘，加上天然林保护工程继续啊进行人工培育。

0: 它毕竟不是猕猴桃，毕竟不是葡萄，它们一个先例可见。由于它混境啊，生长环境啊特殊性，人工培育是难度极大。为了种植，新育这个八叶榨这品种啊，在抚牛山这一块，有人说哪个地方长得果实好，那都无论再远，我都会亲自到现场去看。 13年开始，但是这种东西很保障，存活率是非常低，非常低。前10年都没把这事搞成啥样，那年初把这事定下来，准备咋搞？结果到时候一失败，他出去这个季节啊，这三百六十天没有。既然新植入这个东西是不会放弃，24节没有是有的还是高，把这事种结出来。
1: 咱属于疾风生气候，就是10月8号，就要开始把这苗子栽上。其实它不生长，它到冬天的时候，它一受了伤，它是明年存活率是很有保障。做农业要把这东西都是搞搞冬搞套，是很不容易一件事。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搞些啥就很粗放，种完都种完，不种都不种，它是靠天气挣的。你发现虫子，我只有把这虫子逮住。 我装起来，我再养它。养它以后给它变精，那虫子你可以拍个照，它出现的蛾子，哎，将来它啥颜色，它啥样子，再拍个照，专家们让提供一个信息，你可以准确判断那是什么东西，它在什么时间繁殖，你就可以放了它。 到2017年才建起了一亩实验园。
2: 头一年不会结，第二年都开始挂果，三年都进行生活期。去年这弄了30万多，弄了一亩实验园，通过这一亩实验园，他赚钱。我现在要发展这2亩，这将近3亩地。
3: 能把它引种到地里，驯化成家种品种，这个老赵是松县第一人。
0: 成熟度达到70%以下，就是做药材，80%以后它上糖啊，靠它自然成熟。
1: 八月榨呀，可以做药食，同样的一个水果，啊，它是食用价值，也是非常强的，它味甜，
0: 就像牛奶雪糕一样，汁多香甜，它不含酸味，圆润鲜嫩，细腻可口，又有油长。
1: 他一挂果，真成立了好多事。你合作的力量老大。从今年3月份，从咱乡来说，已经发展70多亩，让80亩地了。
0: 我希望能把八叶榨的技术推广出去，让大家的生活像成熟的八叶瓜一样笑开了花，日子像八叶瓜的味道一样，越过越甜蜜。

含羞翠叶裹素妆，玉貌生成好端庄。若论百蔬谁为首，独尊白菜可称王。大白菜营养丰富，品质鲜嫩，在北方地区

0: 也通过去年合作，看到这个前景，给这个张所长给省这个农科院研究员说要合作，今年推广这个春季杯赛，啊，今年这个搁这个示范品种是示范四个品种，啊，现在目前看这个长势也不错。
1: 刘俊华搁冷凉的气候，而春季播种大白菜所遇的气候条件恰恰相反。播种时气温低，到生长后期气温却越来越高，因此春季白菜很容易出现抽苔开花的现象。所以能否解决抽苔问题是决定春季大白菜。
2: 一亩地白菜咱昨天测产的话基本上就在10000多斤，白菜现在销售价地头价就5到6毛，一亩地5000到6000块钱，你除去人工成本包括种子成本和一些药剂的成本，基本上合到1500块钱，一亩地也将近合到3500块钱。到
1: 的大白菜有理小包子培养技术体系，2006年张小伟主持完成的大白菜有理小包子培养技术体系的创建及其应用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那么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为何能获得国家级科研大奖？张小伟又是如何走上研究大白菜的道路呢？
3: 学起来这个我这个蔬菜专业呢，还有确实是与我这个家庭啊，与我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很有关系。因为这个我家这个是种菜的，种地的，在当时的话一缺少品种，二缺少技术，所以这个卖的这个种菜有时候效果不佳。你比如说小时候家里面种了黄瓜，光长秧子不结瓜，这是个没有办法啊。等于说这个我就这个从小觉得这个如果是我能掌握一门技术的话，能为家乡服务啊，能为这个生产这个带来这个效益，那该多好啊。
1: 张小伟出生于河南平舆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靠种菜为生，农业的艰辛和落后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张小伟被分配到郑州市蔬菜研究所从事大白菜育种工作。张小伟工作积极，肯吃苦，爱钻研，很快被党支部看中，并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为了早日实现入党愿望，他一字不落地学完了党章，恭恭敬敬地向党递交了长达3000多字的入党申请书，并在工作生活中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七月流火，他头戴草帽，挑着粪桶，一趟趟地给刚出土的大白菜施肥。寒冬腊月，他手拿铁锨，腰系草绳，一颗颗地给待收获的大白菜保暖。
3: 当时的这个没有化肥，化肥很少，我们用有机肥，有机肥都是我们这个自己挑的，啊，去厕所里面啊，把这个挑的粪啊挑到这个地里面，施到地里面，所以当时是靠这种，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主要是靠这些，啊，一种那个制作精神。当时的话，体力年轻，体力也好啊，这些活我们觉得在那家里面都能干了，到单位以后也能干。
1: 1995年12月，张小伟在鲜红的党旗下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更令张小伟欣喜的是，1996年春，他作为河南省大白菜研究方面的拔尖人才，从郑州蔬菜研究所调到河南省农科院从事蔬菜生物技术育种研究，由此开启了他的小包子研究之路。
3: 从这个前期的研发到这个成熟，到我们那个规模化育种，经历了接近这个10几年甚至20年的时间，也进行了大量的积累，包括前期这个一批的人的前期的这个铺垫，这个然后技术的集成和应用，我们这个前前后后这个颗粒组先后有10余人参与。
1: 说起小包子技术，大家可能有些陌生。张小伟说，其实这就和试管婴儿差不多，在大白菜花期选取出优质未成熟的花粉粒，专业术语称其为小包子，用培养液进行离体培养，然后在试管中长成苗，最终移植成株。
4: 这个技术说的那个简单一点说，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没有成熟的花粉粒给它分离出来，通过一系列这个技术

0: 措施，改变它那个发育的途径。因为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没有成熟的花粉粒，它会变成一个成熟的花粉粒散发出来，完成它这个生命的过程。而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的处理之后呢，它会把它改变它那个路径啊，它变成了一颗就像这种的，相当于种子的一个小，类似于胚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它胚状体。那么这个小胚状体呢，我们就会叫它一步一步的再变成小苗子，生根，再栽到地里，到田间之后让它开花，授粉收种子，基本上就是这么的过程。
1: 道理很简单，但干起来却非常难。张小伟开始这项研究时，为了寻找小孢子最佳发育时期，他在显微镜下看了无数的样本，仅照片就写了一大箱。为了提高小孢子胚状体诱导率，他做了数千次试验，才使不同材料的成功率稳定在90%以上。经过整整16载的光景，大白菜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体系终于宣告成功。
0: 以前呢，就是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我们要得到一个纯系，也就是100%纯系的一个种子，8到10年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最高的纯度自交，它只能是那个90%多，接近于100%，但是永远等不了100%。而我们有这个技术之后呢，就是我们用1到2年的时间，就可以收到100%纯度的这个材料，因此这一点的话，就是大大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1: 大白菜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体系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实现了品种改良周期的飞跃。张小伟团队采用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先后育成10多个大白菜新品种，大大改变了大白菜品种单一的局面。
2: 这项技术成熟以后，通过这个技术鉴定，也被这个专家组这个誉为是细胞工程，运用于这个细胞工程，运用于这个蔬菜育种的成功范例，这是整体水平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目前张小伟团队培育出来的白菜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到534.9万亩，累计增产32亿公斤，新增产值12.1亿元，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科学的道路上永无止境，成功的面前，张小伟并没有止步。最近他在大白菜成功的基础上，又将该技术应用于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为蔬菜育种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技术平台，进一步拓宽了该技术的应用范围。
0: 我们又把它拓展到这个小白菜、菜心，还有这个甘蓝、青花菜、花椰菜等等这些十字花科蔬菜中。
1: 谈到下一步的工作时，张小伟满怀信心地说，下一步他要在全国建立一个大白菜核心种质库，更好地提高育种效率。
2: 还有一些的话，我们在下一波品种栽培的话，选于这个耐热的品种，所以这个只有这些资源和品种都完善以后，这个我们的任务的话才是暂告一段落。也就是说，你周年化的生产和这个供应，从品种方面来说才算是解决得比较圆满。
1: 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衷心祝愿张小伟和他的大白菜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体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越做越好。

党旗插在一线，难题迎刃而解。党组织牵头，让改什么、怎么改，都听群众心声。喜布山社区党委创新搭建阳光武士民主意识协商平台，凝聚社区退休党员力量，推动党员从改造旁观者变身治理主力军。老党员们主动亮明身份，带头担当作为，将老旧小区改造现场转化为初心践行课堂。路面平了，路灯亮了，心也暖了。曾经的老破旧变成了新和美。老旧小区改出了民生温度，更造就了党群一心的幸福密码。以初心铸匠心，让老旧小区焕新，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0: 也称金鲫鱼，起源于中国，是由野生鲫鱼演化而成的观赏鱼类。金鱼色彩绚丽，形态优美，深受人们喜爱。从最早的宫廷养殖发展到如今，已成为很多人乐于饲养的观赏鱼类。金鱼的美丽身影也游入了千家万户，在装扮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金鱼产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今年58岁的舒柳平是有着多年养鱼经验的老把式。在经历了上半年的新冠疫情后，他的金鱼养殖也在停滞几个月后慢慢地恢复了生产。每天凌晨2点，舒柳平都会骑摩托车到30公里外的河道中捞鱼虫来喂养他的金鱼。鱼虫一般在白天沉入水底，夜间浮游到水面采食，人们很容易发现，所以很多人便趁着夜色前来捕捞。进入深秋，天气渐冷，鱼虫的数量也减少了不少，相较于夏季的几十斤，今天舒柳平的收获仅有5斤左右。鱼虫学名水藻，是在淡水中生活的一类浮游动物，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丰富的营养物，不仅能促进金鱼的生长，还能增加金鱼的肥满度。由于捞到的鱼虫少，舒柳平每天还要补充颗粒饲料给金鱼。除此之外，每天为金鱼倒池换水、挑选金鱼、打包销售等，让独自一人打理渔场的舒柳平显得格外忙碌。然而，整天的忙碌却并未给他带来理想的收入。求助农户舒柳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养殖金鱼3年，求助问题：金鱼品质差，效益低。接到求助后，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进行实地走访。
1: 您这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今年的鱼毛丝嘛，鱼小了，头没长起来。
1: 鱼小，
2: 头没。
1: 您说这个鱼的品种是叫猫丝？
2: 猫丝，猫丝主要是要有头，我这鱼小了，脑袋也没长起来。
0: 舒柳平所说的猫丝是武汉特有的金鱼品种，也是武汉金鱼代表品种之一。金鱼的品类繁多，各地爱好者和各地金鱼把式也根据金鱼的体态特征，把金鱼大致分成4大类。像我们常见的燕尾，就是金鱼中最古老的一类草种金鱼，也称草金鱼。因其体型细长，适合群养，所以是园林水景的常见鱼种。像狮头、鎏金、珍珠、红白凤尾等，在俯视观赏角度上很像汉字中的文字，因此得名文种金鱼。而龙种金鱼则是由于其双眼突出，类似龙的眼睛而备受国人的青睐。常见的有红白蝶尾、红龙鲸、墨龙鲸等。还有一类是身体短而圆呈卵形的淡种金鱼，常见的有王字虎头、宫廷额头红、绒球、水泡和猫狮等。舒柳平养殖的则主要是武汉猫狮和武汉珍珠。
1: 哦，这鱼我觉得这颜色其实特别好看，
2: 是
1: 它这个头都是那种火红的颜色一样，身上是发金色的。
2: 你看这个鱼顶多的只有7公分，
1: 您说的是长度对吧？
2: 对，
1: 在7厘米左右。
2: 对，
1: 您这是有多长时间了？这鱼啊？
2: 这鱼有6个月了。
1: 6个月，正常的鱼应该多大？
2: 13公分到14公分。
1: 啊？那您这也就一半的这个长度啊？
2: 对，
1: 差这么多呢？
2: 这头也小了，鱼没长起来，头也小。
1: 头小？
2: 你看我这捞一个，它那个大的吧，大的，这个要上去大一点。是
1: 刚捞上来这条和之前的那个对比，
2: 它是一窝的。
1: 这怎么去衡量这个头？

0: 头大和头小呢？这个我觉得明显是比您之前捞的要大不少啊。
1: 那个头型的跟这个身子，要它是这不是在三分之二，在它的头子只有三分之一，这就算基本上算真锤。
0: 就是说头占到身长的三分之一，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我觉得舒大哥养的金鱼还挺好看的，但是呢，了解过情况以后，我发现如果从金鱼爱好者或者是鱼友的角度来看，那舒大哥养的金鱼的品质可能又不是特别好，因为猫狮的头就应该越大越好看，越受人喜欢，但是他养的猫狮头就偏小。
2: 武汉猫狮身体短且浑圆，鱼鳍短小，粗胖可爱。成年猫狮体长在13到17厘米，头部的肉瘤丰满厚实，形似猫脸，憨态可掬。猫狮光鲜亮丽的体色以及发达的肉瘤正是人们所追捧的。而舒柳平养殖的猫狮不但个头小，身材比例不合理，头部的肉瘤更是没有发育起来。除了武汉猫狮外，他饲养的另外一个当地品种武汉珍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0: 我觉得这鱼比我平时见的那些金鱼啊，感觉这肚子要大很多。
1: 对对，珍珠就是圆。
0: 哦，所以它名字就是珍珠是吧？
1: 对对对，
0: 像珍珠一样。
1: 对对对。
2: 武汉珍珠金鱼在武汉当地又称鼠头珍珠，它的观赏性除了全身镶满的珍珠鳞片和肥胖浑圆的身材外，便是鼠头尖嘴的脑袋了。成年珍珠金鱼体长在10到15厘米，而舒柳平养了半年多的珍珠跟同期的相比却要小得多，价格自然也达不到舒柳平的预期。
1: 这个是1两多一点，这个1个2还不到，
0: 也是长得小。
1: 对，
0: 价格呢？
1: 像这样的100块钱3个，
0: 这条稍微小一点的呢？
1: 这得6个鱼才卖到100块钱，
0: 那就15块钱左右，17块钱左右。
2: 舒柳平的养殖场占地约1.5亩，有60多个金鱼池，目前一共约有5000多条鱼，而出问题的金鱼却达到了2/3。
0: 那现在您这个鱼都是怎么卖啊？这每年这么多鱼，几千条？
1: 这个样子的都是我批发的，批头贩子的，都是一时卖的。今天还有过来一个贩子，他今天来拿一时的鱼走了。
2: 在武汉当地，品质好的猫狮和珍珠能卖到100到500元一条不等，而舒柳平养的金鱼售价却仅有10到50元一条。即使有个别品相较好的，也由于销路不畅，卖不上好的价钱。原本打算培育成精品的这些金鱼，现如今却只能以低价卖给小贩，让舒柳平很无奈。说话间，鱼贩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舒柳平的鱼场。
0: 您看这鱼的品质怎么样啊？
3: 鱼这个一般吧，就只能说有我们这大陆货，10条，或者5条一数。是这个里面也差不多吧？什么价格？
1: 我一般的批发的，但是这意思是拿完就是20的，这不是对你一个人的。
3: 15不行吗？
1: 15不行。
3: 你这个有一点小毛病，看见没有？这个形状呢，有点波浪，看见没有？带点波浪，这挖进凹进去了。在这个鱼不是很大，是不是啊？
1: 是的，今年的鱼都是没办法，会小了一点。明年喂大的这价钱那就不一样了，
3: 那价格大的可能人家价格要高一点了，那我也知道。
1: 好，
3: 18，18可以吧？
1: 18可以。
3: 哎，好。
2: 舒柳平在2018年经人介绍来到现在这个庄园养殖金鱼，而舒柳平现在的鱼场是2年前从别人手里租来的，每年需支付20000多元的租赁费，除此之外，每年金鱼饵料的投入也需要约20000元。水电等其他费用需要约10000多元，而目前舒柳平卖掉的金鱼却还不到1000条，收入仅有15000多元，严重的入不敷出，让舒柳平压力倍增。那么，年近60的舒柳平为何要坚持养殖金鱼呢？
1: 我是最早的17岁就开始接触这个鱼中心了，在鱼场里打工，我 大概20年，打工的时候什么鱼都喂过。
2: 跟鱼打了20年交道的舒柳平对鱼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从打工的渔场出来后，他又断断续续地养过几次鱼，直到2018年，舒柳平偶然得知养殖金鱼效益挺高，便经人介绍来到目前这个庄园开始养殖金鱼。
1: 这是我第一年来喂鱼的位置，现在已经可以钓鱼了。
0: 这边都改成景区了啊。
1: 嗯，因为这第一年在这里喂了个鱼啊，也没赚到钱。
0: 为什么没挣到钱？
1: 你头鱼大了，你肉筋呢，电费水费啊，还不算你吃啊喝啊。
2: 由于场地受限，原本一个人可以管理10几亩的鱼池，这里却只有2亩多的面积。金鱼养殖数量上不去，自己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舒柳平便放弃了这种养殖方式。恰巧这时，同在庄园内的一处金鱼精养池想要转让，他便顺手接了下来。
1: 我在这个厂里，他的鱼是生金的卖的，他赚不到，没赚到钱。喂精品鱼能够什么比这边赚钱一点。
0: 想做这个精品的鱼是吧？
1: 想走那个精品。
0: 你怎么知道这精品鱼就能赚到钱啊？
1: 我表哥他基本上都是喂的精品鱼的，2点钟就起来了，基本上是打的天亮才回去的。你喂上瘾之后，他看到那个鱼的虚火，它的油脂，在池子里摆，我这些鱼从小喂到大，跟我那个孩子一样的，我是喂到现在都舍不得了，我是想继续的喂下去。
0: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他对金鱼的那种喜爱，他非常非常喜欢金鱼，就看着金鱼就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总觉得他这股劲儿啊没有使对地方，导致他这金鱼没有养好。

0: 来，要能够笔直的游，然后能够在圆形的盆里面能够游八字形的话，那就是最好的。这只鱼非常漂亮，所以说它拿到了今天的冠军。
1: 乡土专家曾德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养殖金鱼九年，中国渔业协会金鱼分会副会长。
0: 从观赏的角度，现在的金鱼目前就两大类，一类是俯视金鱼，就是从上往下去欣赏它，比如说王子捕头，比如说宫廷额头红，比如说水泡，还有一类就是侧视金鱼，一个是蓝瘦金鱼，一个是这个流金类的，然后还有一路就是咱们老北京群尾和凤尾的金鱼，因为他们侧视欣赏的时候能够欣赏到它的尾巴的美。
1: 曾德刚在养殖金鱼以前在电力部门上班，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捞虫养鱼，对金鱼也有一定的认识，上班后自己也养了些金鱼观赏。1999年，偶然的一次机会让曾德刚发现金鱼养殖的商机，于是他便开始承包鱼塘养殖金鱼。
0: 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养啊，技术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基本认识的，包括正常的换水啊，怎么去产卵啊，挤籽啊，这些东西都会，但是具体的疾病防治就不是太内行。我记得那一年就是那个穿孔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鱼都死光了，打击挺大的。
2: 养鱼又累，然后又没有效益，所以我就只有十来年时间没让他养。
1: 在妻子的极力劝阻下，曾德刚不得不放弃了养殖金鱼。
0: 整整十年，这个中间碰都没有碰过鱼，甚至于不敢去想去养它们。然后一直到2012年，那一年我自己个人就是脑干出血，然后在身体恢复的时间里面，我又想到了是不是可以利用养金鱼啊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1: 大病初愈的曾德刚再一次接触到金鱼养殖，便一发不可收拾。这时妻子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2: 不停的挑选淘汰留养，就这样不停的在，然后才慢慢的从一颗鱼篮长成了一条10-20公分的大鱼。

0: 子啊，特别累。他一个人，他体力啊、精神啊都跟不上，他病了一场，大病了一场嘛，还在恢复期，跟不上，那我就只有回来帮他了。
1: 有了妻子的支持，2013年，曾德刚把金鱼养殖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事业。
2: 但是我又想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受到了那场惨败，所以说也是后怕。因为华龙当时推出了这个水族专业嘛，我也通过在华龙和学生在一块儿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理论上面丰富了自己。一方面自己出国去看一些别人的优质的养殖模式，优秀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举办也成立了一个爱好会，把国外的专家呢请到我们武汉来现场指导一下我们。
1: 通过几年的学习参观和经验积累，曾德刚不但培育出了猫狮的新品种，他的基地还成为了武汉传统金鱼的保种场。在他的带领下，附近30多户农民也靠养殖金鱼走上了致富路。
3: 他的就是说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手法啦、都毫无保留的，就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去交流分享。
4: 这几年呢，跟我们曾德刚老师学了很多东西。他以前参赛的时候，我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呢，没想到我也能够得奖。
5: 这位啊，就是帮你。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曾德刚来帮舒柳平解决金鱼的问题。
6: 第一次见，真的是第一感觉就是，他应该是个玩家，衣服啊什么东西啊穿得整整齐齐的。你像我们喂鱼的，基本上到底不是这里有拉瓜的，那里有泥巴的。
2: 苏师傅捞几条我看看吧。
5: 好好好。
7: 这差不多了吧？来，你先看吧，这是3条猫狮。
2: 这个鱼是什么时候产的呢？
6: 4月29号。
2: 啊，4月份繁殖到现在，怎么着那体型也得到14厘米左右。这个10厘米不到吧？应该，的确是小了一点点。
1: 俗话说，养鱼先养水。舒柳平养的金鱼品质差，曾德刚首先想到的便是水质的问题。
2: 苏师傅，咱们先量量那个水的那个 pH 值吧，好吧？
6: 好好好，
2: 我们看一下那个水质。
6: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这个 pH 值7.4啊，这个还是在正常值范围内。
6: 好好，
2: 咱们再待会儿测测这个亚硝酸盐和氨氮，看看亚硝酸盐和氨氮的那个含量好对不对？
6: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经过检测呀，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不到0.01，那个氨氮的含量不到0.2毫克每升，这个都在正常的数值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数值的话，鱼会亚硝酸盐和氨氮中毒，那么它的食欲会受到影响。你目前来看，水质保持得挺好的。
1: 水的 pH 值、亚硝酸盐、氨氮的含量都在正常范围内，说明疏柳坪鱼池的水质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曾老师会往哪些方面去寻找原因呢？
0: 你这个一般一池子大概养多少鱼啊？
2: 100条。
0: 100条。哎，你把这池子鱼捞我看一看。
2: 好好好。
0: 那个红顶的那个。啊，我看这个尾巴都挑得挺好的，但是你这个背呀、这个鱼的背不太好。这样的鱼啊，你在我那儿应该4厘米大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缺点就表现出来了，都要淘汰。然后这样的臀鳍没有的呢，一般也是4-5厘米的时候。挑鱼的时候啊，尽量把肚子翻过来看一看，没有臀鳍的不要去养它。
2: 我刚开始一直都没有神奇，这个鱼嘛，就是那个它是个红脑袋的。
0: 这个颜色好，但是你要是就算颜色特别好的话，你这个背是这样的，到青鱼缸里面去一看，人家就觉得这个鱼啊缺点很明显，然后一般不太受消费者喜欢。那么为什么我在4厘米的时候淘汰呢？就是为了给其他的一些背不好、臀鳍健全、品貌特征特别好的鱼留出一个生长的空间。因为咱们古话说得好嘛，宽水才能养大鱼，所以说你的那个鱼的里面有很多这些品貌特征不好而且也不利于销售的鱼在里面，占用了它的生长空间，所以说它的生长速度呢会慢一点。他们的想法一定是想多卖一点钱，有一个好收成，但是他们在具体养殖观赏鱼的那个手法和细节上的操控可能就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1: 从观赏的角度来说，武汉猫狮除了亮丽的颜色外，还要符合头大、背平和体短的要求。而疏柳坪在前期淘汰鱼苗的过程中，挑选并不严格，加之养殖密度过大，造成鱼群拥挤，导致了猫狮身体生长缓慢和发育不良，从而影响了整体的品质。那疏柳坪的猫狮品质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接下来，曾老师又把排查的重点放到了金鱼的饲料上。
0: 你这个饲料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的？
2: 44%的。
0: 你喂着40吧，你先喂喂我，我观察一下好吗？
2: 好好好。
0: 你这一天喂几顿？这个季节？
2: 一天喂3顿。
0: 那跟我那儿差不多，我那儿也基本上3顿。这次鱼状态挺好的。你这儿除了蛋白质含量44%的这个饲料，还有别的那个蛋白含量的饲料吗？
2: 没有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个饲料。哦，
0: 你这儿测过水温吗？平常？
2: 没有没有，我是凭感觉的。
0: 你这儿呢就没有这个温度计的这个设备，而且一年当中只选用这一种饲料。
1: 凭自己的感觉来掌握水温，一年只用一种饲料来喂鱼，对于疏柳坪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而对于养殖精品金鱼的曾德刚来说，却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那这水温和饲料对鱼的品质会造成影响吗？曾德刚又是怎么做的呢？
0: 我那儿是一般2-3个池子啊，就会放一个温度计，那么有利于掌控温度和这个去进行合理的饲鱼。10度以下我那儿是基本上不喂的，就是鱼进入冬眠的状态，这个您可能懂。10度以上呢到16度，这个时间段是鱼消化能力非常弱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选用这个蛋白质含量30%左右的，它们可以很好的进行消化。如果鱼只消化不良的话，它的生长速度也是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在那个16度到22度这个区间呢，我们用蛋白质含量40%到44%左右的这个饲料，这个温度区间里面，鱼的消化能力会更强一点。那么鱼只生长速度最快的那个阶段在哪个阶段呢？就是在22度到30度之间。那么我一般会选用蛋白质含量52%以上的这些饲料，那样鱼就像人吃肉一样，它生长的速度也更快， 然后头部的发育呢也更好啊、夏天30度以上的这个水温维持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咱们就一般的选用也是那种容易消化的低蛋白低脂肪的饲料。精于养殖的匠人呢、啊、应该在自己的饲育过程当中怎么去深层次的去思考在养殖的那个周期里面怎么去利用水空间饵料让这个金鱼表现出它自己最大最大的美感。我建议您啊，就是在以后的饲料的选用过程当中根据自己的水温适时的调整饲料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那样你的鱼的生长的速度会更快，而且不会有消化不良或者是肠炎这之类的毛病发生。
1: 根据不同的水温选择不同的饲料，对于养殖金鱼3年的舒柳平来说还是头一次听说。舒柳平的猫师长不大品质不好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那又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补救呢？
0: 猫师的那个生长啊每年有2个那个发育的这个旺盛时期，一个是深秋的时候入秋以后一直到深秋这段，然后一个就是开春了以后唤醒它冬眠以后咱们唤醒它的时候在繁殖之前那一段。
3: 那就是说今年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不适合去长身体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受季节限制，舒柳平的这些猫师在即将到来的冬季身体想要再长大些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这多少让舒柳平感到有些遗憾。但此时在他心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疑惑，
2: 那是你再看看我这个鱼现在个也长不了了，想把这个猫师的脑袋能不能够长一点。
0: 在这个个体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咱们尽量的去润饲这些鱼，然后让这些鱼在销售的时候更有卖相和它自己品相特征，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弥补今年这个鱼体个体小的一种方法。我个人总结呢就是呢第一个要想那个头部发育的好，饵料选用非常重要。第二个呢饲育容器我觉得呀咱们老祖宗的那种小水泥池或者是小一点的容器去进行精细化的养殖更能让它的头部发育得更好。那么呢现在呢你这个地方进行一下改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池子隔一下把它改成2米乘2米或者是那个1米5乘1米5的这种小一点的那个水泥池。
1: 针对现阶段猫师金鱼头部发育不良的问题，曾德刚建议舒柳平除了根据水温调整饲料配比外，还要选择小的容器降低密度进行精细化的养殖管理。就在这时舒柳平又提出了一个疑问，
2: 真的是你说这个宽水养大鱼，你要说要改什么小池子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法。
0: 是这样的，猫是在体格在初期发育体格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大池子用宽水去养它，充分的饲育让它的那个背部打开养得非常粗壮，然后到身体的粗壮度达到一个很完美很理想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用一个小一点的容器把它养在里面控制它身体的再发育，然后利用高蛋白高蛋白高脂肪的饲料或者是活饵去进行投喂，然后压着身子长它的脑袋，这样它的表现就会更好。精品的鱼一般是一个平方建议养5条，当然这个也不一定绝对，多个一两条少那么一个一两条也是可以的。
2: 那就是说还是要把这个里边的好一点的品质的弄成那个小池子。
0: 对对对，你建小池子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里面少量的那种个体特别好的鱼然后集中在一个小池子里面去进行精细化的培养。
2: 真的是，那我就考虑考虑吧，看看怎么那个把鱼弄好吧。
1: 猫师金鱼的问题告一段落，曾老师又查看了舒柳平的珍珠金鱼，发现舒柳平珍珠金鱼的问题和猫师如出一辙，同样是由于密度大和饲料投喂不合理导致的。
0: 你今年这个鱼大概卖什么价钱呢？
2: 玩家来是卖的50的，那个贩子来拿就是8块到10块20的。
3: 那其实对于舒大哥来说，既然是要做精品鱼，那么其实最好的一种销售途径还是要卖给这个更高端的这些玩家。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在 观赏鱼的养殖上，在市场的把握上，还是要力求把鱼做得更精致、更完美一点。
1: 曾老师的建议让对精品禁鱼养殖不太在行的舒柳平受益匪浅。
2: 量水温啊，测水质啊，他还教了我一点喂饲料的那个方法，他对这个喂鱼的这一行应该是很专业的。
1: 而是否要对现在的养殖池进行改造，舒柳平由于资金受限一时难以拿定主意。针对这种情况，曾德刚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第二天一早，帮小哥便带舒柳平来到了曾德刚的金鱼养殖基地。
2: 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场地还没我那个场地大呀。
0: 哦，我这主要是饲养精品鱼，面积过大了，我在那个管理水方面呢，喂食方面呢就不会达到那么精细。
1: 曾德刚的鱼场面积并不大，但他养出来的猫狮金鱼却让舒柳平赞叹不已。
0: 对，我捞几个猫狮你看吧。
2: 好，
0: 你看看跟你那儿有什么区别。
3: 我觉得个头看着可真的是挺大的
0: 啊。这个大的应该有16-17厘米了，小的这个应该13厘米。
3: 这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是今年4月份产卵的。
2: 看他的猫狮，那就跟我的猫狮就不能比了。他这里的猫狮头也大，身子也大，比我的那个猫狮那好得多。你这两个鱼的品相都不一样，这个鱼的那两个鼻头子就大些，这两个就平了。
0: 啊，对，这个稳流大，而且这个眼睛里面呢，眼睛那个地方给它窝进去了，然后更有利于它的眼睛露出来。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当你能看见它的眼睛的时候，那么这条鱼才是真正的有灵气的一条鱼。
1: 除了猫狮金鱼，曾德刚养殖的珍珠金鱼也让舒柳平和帮小哥眼前一亮。
3: 这边这个我觉得和您那个比起来，就感觉个头更大一些，是不是？
2: 花的
3: 圆滚滚的这。
2: 那你这还是比我那喂的好一些。
0: 哦，你那个明年也一样，你那个种也特别的好，那珍珠的，那个没有问题。我不是到你那儿去看了吗？主要是初期的那个养殖的方法，把它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
1: 在曾德刚的渔场，除了和舒柳平养殖一样的猫狮和珍珠外，还有不少新奇特的金鱼品种。
2: 哦，你这个池子里面是喂的什么鱼啊？
0: 哦，这个是精选的那个泰国百褶尾的那个巨人狮，五花的。
2: 我是看着像不像我那喂的那个猫狮嘛？
0: 这是文种的鱼。
2: 你这个鱼一天喂多少餐呢？
4: 一天三餐，现在。
2: 蛋白质呢？
4: 蛋白质含量是30%的。
2: 你这个池子里面一共喂了多少条啊？
0: 目前阶段我是15个平方，我喂了大概50多条。主要拉大那个密度的目的啊，在这个阶段也是在控制它身体的生长，然后让它的尾巴长得更丰满一些，让那个鱼啊在金鱼缸里面去了以后，展现出它尾巴的美感。这个是国寿的种鱼，这个鱼，审美呢，它是这样的，它主要还是看它的尾巴。
3: 您说主要欣赏尾巴，什么样的尾巴是好的？
0: 这个尾巴张力，你看没？尾巴那个在水平的方向打开了，张力特别好。也可以试一试。
2: 很好看的。
0: 对，这个体色也特别那个少见，就是稳牛是红的。然后头是红白相间，然后身上带上碎花和闪电纹，这个应该是目前国内在蓝瘦的颜色选择上面是最喜欢的，就最受大家欢迎的。
1: 多品类精细化喂养的金鱼，让舒柳平对曾德刚的养殖基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边走边看的他，注意力也从金鱼身上转移到了手边的一个水槽上。
2: 看见你这个槽子是刷的油漆还是刷的什么？
0: 这个不是油漆，这个是直接做的那个用那个环氧树脂做的那个玻璃钢的那个水槽。
2: 这个槽子有多大？
0: 这个内径是1米5×1米5。
2: 那等于我那个喂猫狮的话，就是喂了20条至30条。
0: 对对对，你在这个水温情况下养个20只没有任何问题。我在您那儿，我就建议您就是把那个水滴池稍微改小一点，就是背、尾、身形。 头都不错的这些鱼，一个水槽里面放个10到20只鱼，然后把它做养得好一点，润色一下，它也在市场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那个销售价钱。
2: 我是看到你这个槽子里面的鱼颜色什么的比我那要好一些嘛，为了新鲜。
0: 在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养的那些猫丝啊，和在水泥池里面养的那个猫丝，体色上面立马有了很明显的分别。在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养的呢，就颜色特别特别的鲜亮，就是那个白呀、啊，白的就是很放光的那一种。
1: 通过参观，曾德刚的养殖方式、养殖理念以及养殖的金鱼品种，都让舒柳平眼界大开，并且收获颇丰。而针对自己渔场金鱼的现状，舒柳平心里也已经有了答案。
2: 我也想搞几个这样的小面积改一改，试一试。
0: 啊，你不行了，我去年刚搬家，以前用的一个蓝颜色的那个旧槽子还有一些，我明儿送你两个吧，弄个车给你送过去。你先试试，试完以后你看看效果特别好的话，你再去大量的去改。咱们先试一试。
2: 哦，好
0: 不
2: 好？
0: 好
2: 好好，谢谢谢谢。
1: 看到了舒柳平的转变，曾德刚也趁热打铁，针对舒柳平对精品金鱼认识不足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考验。
0: 叔叔吧，咱们按照那个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你那儿挑选呢、啊、还不是太严格，你试一下，就是那个按照咱们俩交流的呀，就是对这个猫饲的标准的把握上面，你觉得你现在挑一挑这整一池子里面你心目中最好的那两只鱼，啊，你就把你心目中最好的鱼，你就挑到这个盆里吧，好吧？
2: 好好好好、
0: 啊，我一会儿就过来啊，我喂完鱼了，来。
2: 好好好好，我来挑一挑。这条这鱼的鳃缝它特别长的，背功夫也很好的，梭子背。尾巴张你游的时候，它就是连着在，但是现在平着在，就看得到尾巴，游的时候它就像个连尾巴一样。

0: 再来哪条？
1: 这条很好。
0: 我觉得这一行头更浑一些。
1: 这个鱼背弓也好看，我这金鳞尾的鱼就没有这个鼻头的，多半像这样的。现在有的呢喜欢这样的，两个鱼头是游的游甩的。
0: 对，就这两条了。嗯嗯，张老师，哎，您看看，
2: 哦，这个挺厉害的，这两鱼啊，市场价钱应该一个在2000，一个在3000。
1: 这不给人了，
0: 头红的更贵一些。
2: 一个花色上面是这个更厉害，然后体色的红度的沉淀上面，另外一个更厉害。
1: 前面两个鱼头是。游的时候有动感就好看。
2: 对，现在的游姿啊，包括体型各方面都特别的好。如果去参加比赛的话，他还是有希望去拿这个第一名的。所以说我才给他这样一个报价。
3: 第二天一早，曾德刚便把自己剩余的两个玻璃缸水槽装车运往输柳坪的养殖基地。玻璃缸水槽安置好后，曾德刚又指导输柳坪开始挑选金鱼。
2: 那个槽子一共两个平方，准备10条鱼就行了。这个小了，咱们把它淘汰吧。这也不太好。然后这个刺尾的，咱们也淘汰。啊，还有这个，这也不是太好，是吧？其他的应该没问题了吧？
3: 第一步挑选金鱼完成了，第二步金鱼的搬家特别有讲究。
2: 我来的时候啊，我怕你这儿没有那个温度计，我把我那温度计带了一个来了，咱们测测这个地方的水温，然后再测一测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那个蓄好的新水的水温，如果是等温的，温差不大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鱼转过去。
3: 用温度计测量水温是为了避免金鱼在搬家后出现应激反应。温度计虽小，体现的却是曾德刚在金鱼养殖上的细致和用心。
2: 你在平常的喂食过程当中也应该常备一点温度计，就是有条件就每个池子，没条件就两三个池子用一个，根据这个上面显示的温度，咱去选用不同的那个饲料。
1: 好，可以。
2: 走吧，咱们再去看看那个珍珠的鱼，好不好？珍珠金鱼，这个就让它测测温吧。
3: 按照同样的操作，输柳坪的珍珠金鱼也在曾德刚的指导下进行了挑选，准备测温后搬到新的水槽。在等待测温的间隙，为了让输柳坪进一步掌握养殖精品金鱼的饲料投喂要求，曾德刚带来了两种在现阶段不同温度下适合金鱼食用的饲料。
2: 这个是一种利于消化的蛋白质含量30%，脂肪含量4%的这个饲料，这个适合在水温10到16度的这个温度区间里面去饲鱼。那你要降温厉害的，水温还能有10度以上，咱就喂这个特别好。然后呢，这一款是蛋白质含量42%以上的，脂肪含量6%以上，这个就适合大多数的时间去饲鱼它。
3: 经过测温。在玻璃缸水槽内的水温和水泥池内的水温基本一致时，曾德刚便让输柳坪把挑选出的金鱼放了进去。
0: 哇，这鱼进了这个玻璃缸，我感觉
2: 好看，
0: 刚才在那个水泥池子里面，视觉上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
0: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按时定量的喂食，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0: 这鱼也
1: 是
0: 搬了新家了。
1: 是
0: 大哥，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1: 还是谢谢曾老师把这槽子那个送过来了。这个槽子嘛也好管理，我在明天把这个好的鱼挑到这个槽子里面来喂了试一试。喂了好，我就准备改造。
3: 看到输柳坪对金鱼养殖增加了信心，曾德刚也放心了。接下来，针对输柳坪的金鱼养殖效益低的问题。曾德刚并未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而是分享了当初自己和输柳坪一样遭遇金鱼销售瓶颈时的经历。
2: 就是因为那个销售业绩不太好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所以说就积极地参加国内的一些这个观赏鱼的大赛呀、品评会呀，就是想通过这些大赛和品评会把我自己养的好鱼啊展示给大家。然后在这个品评的过程当中呢，也获得了。

0: 的鱼种。哦，这个是红背珍珠，也啊，这个你应该知道，这个是咱们武汉市传统的那个一个金鱼品种。然后这个呢是五花皮球珍珠，原产地是天津。这个品种是最近十年以来比较当红的品种。然后这个呢是
1: 后现状如何呢？一个月后，舒柳平给栏目组发来了一段视频。
2: 现在长得很好了，给挪个空间你看一看啊。这鱼还可以吧？这个红的，脑袋很长了一点了，腮骨子都起来了。明天争取喂这样的猫是多一点。谢谢包小哥，谢谢曾老师。

在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砚虽然排在最末，但它的文化含量和收藏价值却居领衔地位。我国甚至有四宝砚为首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砚质地坚实，能传百代的缘故。所以现今社会上收藏砚的较多，砚受人喜爱的程度也最深。在古代，砚台堪称奢侈品，文人墨客如果获得一块好砚台，简直如获至宝。歙砚、端砚、陶盒砚、澄泥砚是古代文人墨客最喜爱的四大名砚。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四大名砚中的陶盒砚。陶盒砚全称为陶盒石砚或陶盒绿石，产于我国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陶盒附近，故而得名陶盒砚。陶盒石石质细密温润，石色雅丽，石标独特，石纹清晰奇幻，似浪滚云涌，清丽动人。用陶盒石制砚，有注水不耗、力寒不冰、色不留笔、滑不聚墨，具有发墨快、研墨细、不损毫等特点。陶盒石料矿带濒临陶水，矿体中水分充足，石料抛光后手感细腻，石料的硬度为磨蚀三度，作为砚材恰到好处，既能抵御外来摩擦力，而且经久耐用，软硬度适中，便于雕琢。陶盒石色泽典雅，大部分呈绿色，有少量的紫色、瓜皮黄色和洋甘红色。北宋著名鉴赏家赵锡湖在他所著的《洞天青绿集》一书中写道，除端歙二砚外，唯陶盒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岩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制，得之为无价之宝。陶盒砚之所以名贵，正是因为有如此特点而成就的。这古老的陶盒砚究竟是始于何朝何代，众说纷纭。不过从目前已有的历史文献看，陶盒砚的出现应该始于唐代。根据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著作《论砚》中关于陶盒砚的记载，可以推算出陶盒砚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千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刻在石头上的见证给我们记录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气韵风骨。陶盒砚的题材众多，有历史传说、民间神话、宗教类图案、谐音寓意图案等传统的造型图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陶砚的造型已不单单是传统的格式，制砚艺人也开始

0: 开始创新求变，出现了新的造型图案。陶燕素有实形带盖的美誉，因此它有单燕双燕之分。单燕不带燕盖，双燕是带盖的燕台。从陶和燕的外部形态来看，它又可以分为自然型燕台和规矩型燕台。自然型燕台就是保持石头的原有自然形态，因石造势所制作的燕台，因为它要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尽量减少人为的修饰，使作品显得粗犷自然。而规矩型砚台则恰恰相反，它是为了突出制砚师傅精湛的技艺，所以在制作时精雕细琢，细致入微，独具匠心，尽显其艺术上的造诣。不论是自然型砚台还是规矩型砚台，都需要工匠们的艺术创作灵感和精湛的雕刻技术水准相结合，才能制作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中国是一个崇尚雕刻又十分擅长雕刻的国度，陶燕的雕刻技艺是吸取了众家之长，有高浮雕、浅浮雕、线雕、镂空雕等技法，雕工精致细练，构图巧妙，形象气韵生动，题材涉及广泛，有人物、鸟兽、花卉等。在卓尼县的文化馆，我们结识了甘肃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王玉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呕心沥血之作《红楼梦》陶燕，全长586厘米，其人物神态自然，技法精湛，恍若神物。陶和燕因产于甘肃省陶燕乡而得名。近年来，陶燕矿坑主要在陶河岸边的水泉湾，正所谓大海藏珠，深山出宝，珍贵的陶燕石也都是出自于危崖之中，所以采矿点也只能选在采掘异常艰难、常人难以涉足的悬崖峭壁旁。因此千百年来，为了制作上等的陶和燕，历代采石工匠都要翻山越岭，在崎岖的山路上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挖宝。由此可见，采到一块石料绝非易事。那么什么样的陶石才算得上是上等的原石呢？当地的采石工告诉我们，选料的关键是要看石头的颜色、纹理、细密度等。看颜色，色越绿越好。看断面，断面是泥质感，而且泥质感越强的越好，石料要无线狭的可取，尽量避免有黄色线狭的料子，这是因为石料上的黄色线条处容易断裂。料选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审料。审料的目的是为下一步的设计构图做准备。一般审料结束后，这块石料是适合做单燕还是双燕，是适合自然型还是规矩型，制砚的师傅们早已胸有成竹。
1: 陶燕石构图和设计啊，都是因材施艺。你像这一块特别适合于雕山水，因为它自然山水本身，你看黄标啊，从这儿挖一个墨池。假如说这块是非常平整，咱们去做一个方砚，用这个土稿设计出来，在摊到上面。再一个石头如果厚一点，咱们就中间取开，就是一个双砚。
0: 一般独具慧眼的能工巧匠会将看似平淡无奇的石头雕刻成珍奇绝妙的艺术品，使其子时变活。通常有经验的制砚师傅在这一道工序中颇费周折，观察石料整体造型，研究它本身潜在的艺术性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怎样因石施艺呢？通过审料，我们看到了原石的大小、形状、厚度、 技艺高强的艺人在这一环节会颇费功夫。不同的艺人可以设计不同的形状，基本上就是说像什么，最适合雕刻制成什么形状，或者说能做成什么艺术形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因时施艺。除了原石的形状，原石的厚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较厚的石料有两点好处，第一是石料厚，可安排多层次的高浮雕图案；第二点是可以将原石一切为二，一半做砚台，一半作为砚盖。这样做的好处是砚台砚盖的石质、石色、石纹统一，比另配盖的效果会更加和谐统一。眼前这块平淡无奇的石块，经过制砚师傅的精雕细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您接着往下看。打坯是制作砚台外形的基础，它是制砚师傅通过做剪法的方式，利用铲、锤、凿、刀等工具去除多余的材料，初步形成作品的外形轮廓。自然形石料在打坯时只打砚台底部，这是由它本身具有的造型所决定的。每一件作品的成型要在画稿设计之后才能最终确定。而规矩型的石料经过打坯这一环节，外形轮廓就能确定了。自然形砚台在打坯时，首先要观测砚台的底部，如果不够平整，必须先用小铲起石，把石料不平整的地方和多余的部分铲掉。当砚台底部的石料看起来大体平整时，就可以用大铲修整平稳了。我们在给规矩型砚台打坯时，首先要进行切割，切割时要先划线后切割，避免切歪，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原石，避开有瑕疵有裂纹的地方。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件长方形的砚台，那么在选好的石料上画出长方形图案后，再用刻刀铲成宽线，接下来就可以切割了。切割时要一气呵成，按照砚台与砚盖3:1的比例切割，体积小的作为砚盖，体积大的做砚台。这时您会发现切割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水，这是因为切割时温度很高，会造成原石开裂，所以在操作过程中通常使用水来降低温度，而且水有防尘的作用。当石料切割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是为砚台开膛了。开膛指的是将砚台的水池、墨池铲出来。开膛时首先要用刻刀画出砚台的内檐、墨池和水池，然后用打磨机打磨砚台内部。开膛的深度是有讲究的，一般为0.5厘米到2厘米之间，打磨机打磨不到的地方就要用刻刀一刀一刀地按照画好的轮廓铲出造型。在工具的应用上同样是先小铲后大铲。制作砚盖时同开膛的程序相同，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但一定要注意砚盖的外檐与砚台内檐的尺寸相同，这是为了下一步的合口做准备的。合口是使砚台的底盖相扣合的一道工序，标准是达到起合自如、严实无缝。合口的松紧吻合的程度是检验砚工刻砚技艺水平的衡量尺度。一些老艺人合的口开启时感觉不紧不松，摇动砚台时砚盖不晃动，严丝合缝，这样的合口有注墨不易蒸发、内檐外檐相扣时不会损伤等优点。接下来是给砚台毛坯进行整体打磨，打磨是为了使砚台纹脉看起来更加清晰，摸起来平滑流畅。打磨时先用粗磨石打磨，后用细磨石打磨， 要用力均匀，以免出现凹凸不平的现象。打磨到石料整体平滑细腻，摸起来有油质感就可以了。当打坯完成之后，接下来就要为雕刻设计画稿了。设计画稿，画的设计与传统的中国白描手法一脉相通，画面装饰丰富而富有变化。设计画稿一般就是根据形状各异的原石设计构思砚台的制作，也就是制砚人常说的因石象形，随形而试，依形施意，它是决定砚台制作成败的关键。所以有七分构思三分雕刻的说法。一块优质砚石能否制作出一方优质的砚台，反映出雕砚艺人在书法、绘画、雕刻的造型乃至文学艺术诸方面的修养和造诣。你看眼前的这块原石的形状是不是很像一幅山水画？王玉明老师决定将其雕刻成山水画。在王老师的笔下，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诞生了。一般经验丰富、绘画技艺高的制砚师傅可以直接在石头上设计画稿。初学者一般先要将画稿临摹在纸上，在落图时只要将在纸上预先设计好的画稿用复印纸踏在石上，用刻刀在石头上描一遍，先要描出轮廓，再描绘其他细部图样，运笔要流畅有力，如此便能将图案纹样完美地描绘在石面上。描绘时要随时检查线条有无遗漏。接下来是整坯，因为自然形砚台要在设计画稿后才能最终确定大体轮廓以及墨池、水池的位置，这是由自然形砚台独特的造型决定的，所以在设计画稿完毕后还要对自然形砚台进行整坯。整坯时把在原石上设计好的图案轮廓用切割机进行切割，同时给砚台开膛。规矩型砚台不需要进行整坯，雕刻是为增加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要想很好地完成这道工序，必须要求制作者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丰富的雕刻经验。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制作者才能以刻刀代笔，灵活自如地在砚台上刻画出美轮美奂、精美绝妙的雕饰。陶砚的雕刻工艺是集众家之长、集聚一身的艺术，它包括线雕、浅浮雕、高浮雕、镂空雕等许多艺术形式。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陶砚雕刻的基本手法。首先是线雕，线雕一般指以阴线或阳线作为造型手段的雕刻纹样。接下来是浮雕，浮雕是在平面上雕刻出凸起形象的一种雕刻技艺，按表面突出程度的不同而分称高浮雕和浅浮雕。陶砚雕刻技艺中采用浮雕的部分多以高浅结合的形式出现。接下来是镂空雕，镂空雕是陶砚雕刻的独特技艺，而镂空则是完成这个技艺的主要工序，通常要经过铲、凿等步骤来完成。铲是根据图稿相应镂空的部分，用大小不同的铲到铲通；凿是将镂空的孔周残余部分用小凿刀凿去。凿刀和击打的工具都非常轻巧。然后再铲是将凿出的毛面铲光，还要铲去平孔和斜孔中残留的多余部分，为接下来的精雕工序打好基础。镂空工艺是陶砚雕刻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损伤砚坯的一道工序，它虽与玉雕的难度相似， 但玉雕硬度高，结构紧密，坯理不发育，不易开缝、折损、破裂。相比之下，陶砚的镂空工艺难度更大。在雕刻自然形砚台时，线条一般比较粗犷、刚健、豪放；在雕刻规矩形砚台时，线条比较细腻、精致、流畅。无论雕刻哪种砚台，一定要使雕刻的事物呈现出立体感、层次感。您看，在雕刻这棵古松时，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根部和部分主干是浅浮雕，中部是高浮雕，枝叶悬空做镂雕，远处的亭台屋檐用线雕。这幅仕女图的图案中，衣服饰物是高浮雕，头发是线雕，身后的竹林是浅浮雕。这样深、浅、线、镂空等技法搭配起来，混合运用，才能使雕刻的画面更具有空间感，更加精美绝伦。整体粗雕之后，还要进行精雕。精雕就是再精细修饰一遍，铲去之前雕刻后留下的刀痕凿垢，细节处理得更精确到位，使作品更加细致完美。精雕的顺序是先主题后装饰。主题图案精雕中的次序规律是先大后小，先粗后细。如花卉树木，先刻主干后刻枝叶；人物先刻身体衣饰后刻五官表情。陶砚的精雕刀工非常讲究，刀法有唐代石雕遗风，物体圆润丰满，形象逼真。构图受宋代玉雕的影响，讲究玲珑剔透。精雕之后，本以为陶砚的制作工序就算完成了，但是王老师告诉我们，精雕后还要细磨。细磨是为了清除铲凿刻残留下的痕线和清晰地显现石料的各种纹理。细磨时用刷子将之前雕刻作品的尘土刷干净，将砚台放入水中进行打磨，目的是打磨时更清晰地看到斧凿痕迹和石头的纹理。为了更加彻底地清除砚台表面与图案无关的细微线条和雕刻时所留下的痕迹，打磨原则是先粗磨后细磨。粗磨时使用280目的粗砂纸，细磨时使用1000目的细砂纸。打磨到石面，用手摸，感到滑腻，石纹显现清晰。就是在这重复的细磨声中，陶和砚精美的纹理与质感得到完美的体现。从一块平淡无奇的石头到一方精美的砚台，每一刀每一铲都凝结着一人的智慧和汗水，是多种技法与一人审美的综合展现。每一次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红楼梦》陶砚，王玉明总是感慨万千。他说，要想做好一方砚台，不仅要掌握好各种技法，还要对历史、文学、美学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只有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才能成就一方极具艺术价值的砚台。在行家的眼里，陶和砚既有玉的温润、瓷器的细腻，又有珠宝的光泽，但眼前的陶和砚并没有光泽。为了给陶和砚增色，我们还要为它上油。上油不仅可以使打磨后的砚台纹路看得更加清楚，而且可以使石料的色彩更加艳丽夺目。上油使用砚台专用油，上油时用软刷将砚台涂抹一遍就可以了。到这里，陶和砚的制作就为您展示完毕了。 如今陶砚已不是单纯的磨墨写字的工具了，砚的观赏收藏功能已经超越了使用功能，一方砚台就是一个工艺品。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王玉明老师说，只要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这个承载着中国文人精神的艺术品才能展现它的古朴与厚重，并能创造出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艺术之魂。

题目是认真学习党章，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绩，铸就伟大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国奇迹。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寻找这一答案，就让我们从学习党章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学习党章的问题。2012年11月16日，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撰文，题目就是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章、遵守党章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讲，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我们本节课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第二，全面把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第三，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则诞生于1922年的中共二大。二大党章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离不开共产党员张仁亚的忠诚守护。党的二大以后，党中央将党章、决议等十个文件签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党内有关人员学习。作为全国当时195名党员之一的张仁亚也得到了一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一旦被搜出由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一定是会被杀头的。有些人觉得危险就烧掉了，但张仁亚知道这些文件非常宝贵，必须保存下来，他就把这些文件带回宁波的老家，交给他的父亲秘密保管。张仁亚的父亲叫张觉谦，就谎称儿子长期在外不归，已经死亡，便给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墓，把张仁亚秘密带回来的文件藏在了棺材里。张仁亚于1932年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牺牲了，直到1950年以后，父亲张觉谦一直没有儿子的消息，便扒开坟墓，将张仁亚送回的文件找出来，交给上海的党组织。张觉谦、张仁亚父子用一座坟墓保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也充分彰显了党章在张仁亚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党章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过精确的论述。他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由此可以看出，党章的地位就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是党的根本大法。党章的作用是调整党内关系，发展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而在普通群众来看，党章就像一份说明书，读了党章就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为了谁，将要干什么，怎么去干。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党章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这个旗帜既是独特的标识，也是衡量这个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党章也在不断演进，而且党章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始终体现出守正定力。在历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中，党的性质
根本宗旨、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等内容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天下为公的政治本色，思想建党、依规治党的光荣传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品质，严明纪律、大抓基层的有效做法从未改变，指引一代代共产党人永葆本色，接续奋斗。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始终迸发出创新活力。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党章，党的七大通过第一部我们党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的八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党的十二大制定了一部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中国共产党党情和时代特点的党章，党的十三大到党的二十大在保持党的十二大党章基本内容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对党章做了适当修改。党章一次次完善，充分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时代特色，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同时，历史也启示我们，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这就提出了党的先进性的保持问题。纵观一百多年党章的发展历程，我们党能够始终做到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增强历史主动，坚持与时俱进，就充分体现出我们党有足够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就从先进性的视角对党章内容进行详细学习，也就是今天所要讲的第二大部分，全面把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现行的二十大党章由十二部分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掌握党章基本内容，党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重大方针政策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员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纪律做出了明确规定。总书记讲的五个明确规定包含着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员标准、党的制度、干部条件、党的纪律。下面我们分别来进行学习，部分内容啊合并学习。先看党的性质和宗旨。一个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看它的性质，二看它的宗旨。性质表明它是什么，宗旨则表明它要做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又代表了谁的利益呢？党章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我们的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下面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第一，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那么什么是群众基础呢？1937年7月，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内忧外患之时，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就像一座灯塔，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著名作家柯仲平在《延安与中国青年》这首诗中就追问：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马草鞋，你为什么爱延安？那么青年们为什么爱延安，奔向延安呢？就是因为延安有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选贤任能就是选用、任用什么样的干部。2025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党章规定，选拔任用干部要做到三个坚持，这也是干部的选拔原则。这三个坚持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下面我们重点解读以德为先，因为如果一个党员干部没有了德，就更谈不上什么贤和公道正派了。党章中强调的德，就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古人讲君子先慎乎德，对于党员干部来讲，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体现的就是境界格局。守公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忠诚度。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操守，体现的就是廉洁度。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把领导干部的德又细化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这里突出强调政治品德要过硬。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有德无才会误事，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有才方能成事。下面我们学习党的制度。这里讲党的制度指的是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内议事规则等。党是根据自己

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所以我们这里啊重点学习一下党的民主集中制。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章。中共五大党章首次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首次在党章中提出和肯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在那个革命紧要的关头，陈独秀搞家长制，不讲民主集中制，使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血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必须要细化民主集中制原则，于是中共六大党章从选举、报告、执行三个方面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三条原则。中共七大又增加了服从，同时啊，七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新时代新征程，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践行党章，履行好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章的规定要求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第一，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对党员的要求就是，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做到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就是，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走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名记者采访一个小战士，记者问：“你多大了？”小兵回答：“16岁。”记者说：“你想你的家人吗？”小兵回答：“他们都已经死了。”记者又问：“你觉得中国能胜利了吗？像你这样一个小兵，枪都比你高，你们能胜利吗？”小兵回答：“中国一定会胜利。”啊，记者又问呢：“中国胜利以后，你是准备干什么呀？是结婚生子啊，还是继续参军？”小兵回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战死沙场。”正是这种信念，铸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的准三阅兵，相信大家都看了，东风61等一系列大国重器亮相天安门广场，真是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俄乌冲突、印巴冲突、伊朗问题等。2024年，全球有36个国家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定海神针。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走得对，走得通，而且必将通往更加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信念。第二，增强四个意识，在政治上保持先进性。学习党章首要任务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今天强调政治建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陕西秦岭北麓山区私建别墅的案件。2014年到2018年4年间，习近平总书记5次作出批示，都没有引起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是完全不讲政治。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第6次批示，内容是：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进而不决的问题，直接把问题提到了政治纪律的高度，同时派出由中央纪委副书记领衔的工作组进入陕西，开展专项整治。1194栋违建别墅全部被拆除，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很多党员干部都受到了处理。总而言之，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第三，坚持改革创新，在行动上保持先进性，打铁必须自身。

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是改革，坚持刀刃向内。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超凡的远见卓识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他异常清醒冷静地提示全党，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文章当中就告诫全党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以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永保党的先进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时，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的根本保证。那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先就要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以党章为例给大家进行说明。从12大到18大党章当中，对党的领导的论述都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其实从本质上讲，这一论述表明党的领导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方面面，也涵盖了军队、政府、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等组织。但是呢，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他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他们鼓吹党政分开、军队国家化等分裂言论。对此，党的19大明确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通过修改党的根本大法进行明确，这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有力回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和动摇，从而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各环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当年那个全国党员总数只有50多人的新型政党，今天已蔚然成为一个拥有1亿多党员，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连续执政76年的大党。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积极学习党章、模范遵守党章、踏实践行党章、忠心尊崇党章的榜样，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永远保。

大家好，我是中共唐山市丰润区委党校教师姚小谦，今天为大家讲述杨家铺烈士陵园。杨家铺烈士陵园位于唐山市丰润区江家营镇杨家铺村北码头山下，占地面积9767平方米，高耸的翠柏环绕着数百座黄土坟丘，诉说着80多年前那场惨烈而英勇的突围战。早在1940年，杨家铺村就建立了党组织，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抗日军政人员经常活动在这一地区。1944年10月上旬末，中共晋察冀边区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冀热边特别区行政公署、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在丰润的归一寨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书记、13军分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李运昌，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文斌，特委常委、1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委敌工部部长李忠全，特委执行委员、行署副主任兼第二专署专员朱奇文，特委执行委员、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专署专员、第一地区队政委丁振军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接到日军在丰、滦、迁各县大量增兵的情报，军区司令部立即通知会议结束后机关人员要撤离归一寨地区50公里以外。会后李运昌和李忠全同志分别带队到滦河北与滦河东活动，当时冀东特委主要负责人李楚黎同志去了延安，机关工作由特委组织部长周文斌主持。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文斌率机关人员又参加了迁滦丰联合县在小岭圈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因得知敌人在各据点不断增兵的消息，10月16日晚，周文斌和特委秘书处秘书长李山、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等人商量决定转移到杨家铺一带。当天夜里10点钟，特委机关、军分区卫生部、迁滦丰联合县县区干部和第四地区区委部分干部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来到了丰润杨家铺及附近的李庄子、夏庄子等村宿营。10月17日清晨，驻扎在夏庄子的1区队4连正准备出操，在得知日军来袭的消息后，丁振军立即组织战士投入战斗。很快日军同前哨的2个排接上了火，住在李庄子的周文斌听到了枪声，马上通知机关人员在村头集合，命令2连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通知住在姚庄的行署机关自行转移。随后周文斌带警卫员接应丁振军，丁周见面后迅速分析了敌情，决定抢占杨家铺村北制高点。住在姚庄、石王庄的行署机关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向东北方向经焦庄村后转向千佛院，再奔黑山沟，顺利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这次进攻杨家铺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主力约2700人，加上所配属的其他部队共3000多人，从唐山、丰润城、榛子镇、迁西铁厂、左

家务等处向归一寨一带奔袭合围。在合围中，各讨伐队都向打响重机枪第一枪的方向冲击，所以下庄子枪一响，四处兵力迅速向杨家铺方向合围，最终将冀东特委等干部战士围困在村北的山上。全体干部战士在周文斌指挥下浴血拼搏突围，经十几个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周文斌、李山、吕光、丁振军等430多名地方领导干部和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特委社会部部长王友、第三专属专员高静之和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主任任远受重伤。这次战斗使领导机关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司令员后来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一次罕见的损失重大的战斗。1954年，原中共丰润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杨家铺突围战中牺牲的烈士墓葬周围修建杨家铺烈士陵园。1990年，该陵园被唐山市民政局确定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1995年，被中共唐山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7月，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经唐山市丰润区政府批准，投资390余万元，对杨家铺烈士陵园进行了扩建，在南北两侧征地5.54亩，使陵园呈方形，面积增加到14.65亩。陵园大门建在正东，中央建有一座纪念碑。陵园分杨家铺战斗牺牲烈士墓区和散葬烈士墓集中安葬区两部分，共安葬烈士近1000名。2014年，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杨家铺战斗牺牲烈士墓区进行了整体修建，与扩建后的散葬烈士墓集中安葬区浑然成为一体。陵园内建有纪念亭、纪念碑和革命史展示，生动再现了抗战时期丰润区内具有纪念意义的几次战斗经过。杨家铺烈士陵园已发展成为唐山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在这片风景如画、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革命先烈们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0: 大家看，咱们这个韩越二次，去年在圣诞地里表现不错，今年我觉得应该表现更好。
1: 眼前这位正在与同事交流的，正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焦红叶。他带领团队经过八年精心培育的韩玉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刚刚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它的生产推广将对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0: 韩玉224它的特点是稳产性好，增产潜力大，外观漂亮。在区域实验中，它的平均亩产是2024年河北省夏播统一渠道审定的28个品种中产量最高的品种。
1: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玉224将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夏玉米种植区种植，预计每亩产量增加50公斤左右，惠及数万户农民。今后几年的年推广面积将达到100万亩以上。说起种业振兴、农民增收，焦红叶微笑着说，自己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农业有着与生俱来的独特情感。
2: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丰收时家人高兴的样子，

0: 收成不好时大家沮丧的样子都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高考时我的三个志愿报考的都是农大，就是希望以后能够用学到的知识能够帮助家人，帮助大家增产增收。
1: 在华中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专业就读期间，焦红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参与了多个科研项目，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99年，焦红叶大学毕业后，如愿以偿来到了邯郸市农科院，从此与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育种人的辛苦就是泡在田间地头，播种、管理、观察、记录、收获、筛选。夏日的早晨经常是沾一身露水，中午在烈日下工作，汗水一会儿就打，
2: 之后就在地头打个盹儿，这就是我们每年授粉期间的工作状态。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焦红叶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培育出优质高产玉米，为粮食增产、为农民增收贡献一份力量。
0: 人力和物力，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绝大数的自交系和杂交种，实际上都会被
3: 眼睛往下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焦老师发烧了。
1: 当晚，爱人几次要与他视频通话，焦红叶都没敢接，因为在空荡荡的医院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打吊瓶输液。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只在电话里告诉爱人，年夜饭有鸡有鱼，还喝了几杯酒。
4: 他在那边受多少苦，遭多少罪，很少跟我说，怕我担心。我在家把老人孩子照顾好，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1: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0: 在地里走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有一行，感觉非常好。不管是抗倒，还有产量，还有抗病，包括抗高温，它都表现非常好。它明显要好于别的品种。
1: 这片玉米田是韩玉1604的制种田，该品种具有高产、抗病、抗倒伏、抗高温等优点。试验中亩产可达740多公斤，相比普通玉米，每亩产量增加8%。经过7年的代系稳定，2021年，韩玉1604正式通过国家审定，已在黄淮海区域种植。
0: 一个真正的好品种，一定是会深深地烙印在农民心中的。作为科研人员，能看到农民朋友因为种植自己培育的品种而实现增产增效，我内心就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就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1: 2023年11月，焦红叶团队精心培育的韩玉金环9号玉米品种顺利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成为了首个在国家农作物审定公告中被标注为高产稳产玉米品种的夏玉米品种。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是对焦红叶团队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的最好回报。韩玉金环9号玉米品种的诞生，不仅为我国玉米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广大农民朋友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0: 育种工作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的事业，只有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才能不断收获新的成果，在新品种选育上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1: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10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0: 作为新时代的农业科研人，就要不断锤炼自己的能力本领，把工作变成热爱，把目标变成信仰。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每一次的探索和尝试都是充满挑战的，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追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

0: 幸福，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1: 焦红叶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农业科研不仅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梦想和责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把双腿扎进泥土里，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大国粮仓贡献一份育种人的力量。
1: 凭借着卓越的科研成就和突出的贡献，焦红叶荣获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北省最受关注的科技创新人物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科研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0: 核对一下。哦，好。去年一共我们一笔五十万挣了，我们一共交的那什么五笔多万的那就交了。有底气了嘛？男人有人说，钱有人给。最好的，剩下的没有这个，这个皮钱是什么用？
1: 现在我有钱了，有房了，有车了，穿的好，吃的好。
2: 我还想继续美好的生活。还有啥困难没有？自己上了啊，草料了。
3: 现在草料价格有点高，我刚发完分红，所以没几个钱了，就担心骆驼的草料是要快没了，我快赶不上了，所以就是。
4: 赶不上没事，到时候这个公司可以再资助你嘛。
1: 努瓦艾丽出生在哈密市下马埃乡，从小跟着骆驼长大的她，没有想过有一天能靠着骆驼挣到钱。当时我爸爸养的，当时有500多头骆驼，我基本上没有收入，收入就也就是那个淘宝投入。也买过驼奶，但是我们装个那个瓶子。
4: 各个那个县城市散卖，因为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牧民售卖驼奶总是异常困难。
1: 一天，最多要买个20公斤、30公斤，但剩下的一天卖不完就浪费了，骆驼那就算了，根本还卖不动。
4: 吃了一袋又一袋的苦，诺尔艾丽决心再也不和骆驼打交道。 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义乌县闹毛胡镇的一家工厂上班。2018年的一天，诺尔艾丽的父亲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份巨大的家业继承给自己唯一的儿子。而父亲的决心，则来自于一位他刚认识不久的河南商人赵军利。
5: 当时我也拆算了，你就按2公斤半算。
1: 一天50块钱，10分那是500，1天500，1个月是15000。共同富裕。
4: 赵军利算的这笔账，被很多人看作是夸夸其谈。虽然诺尔艾丽的父亲也是半信半疑，但他想放手一搏。
1: 我直接去众筹公司，我们的赵军利，董事长跟他谈话谈心，当天就给我借了50万发展资金。
5: 除了用于购买饲草料和骆驼的50万发展基金，赵军利还奖励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近7万元的设备。一台挤奶器就是2700块钱，一个男同事300八，一个智能棍34万，还有这个他们运输棍大概在200万左右，这都是我免费给他们的。
4: 公司专门请了个老师呀，怎么用这些机器，然后我们培训学习。他们不管合作是大还是小，还是散户，哪里有问题，他们开车过去。戈壁滩呀，无人区呀，他们都要去。搭上了共同富裕的列车，距离下一站幸福还会远吗？
5: 我是02年得的糖尿病。 一直控制都控制不好。偶然呢，这个机会呢，是我女儿在新疆上研究生读研，就有个专卖店，卖了这个驼奶，都给我买了4罐，给我寄回去了。连续喝了3个月，这个效果出来了。
4: 带着对驼奶的好奇，2016年春天，在河南省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赵军利来到了哈密市义乌县。
5: 下马埃40-50万亩，荒漠牧场，我都震撼了。这是天然的牧场，遍地戈壁滩，遍地都是中草药。我说，这是很定适合这个骆驼的生长。
4: 赵军利决心在这里建一座驼奶厂。对于这一次创业，已过天命之年的赵军利也常常用疯狂来形容自己。
5: 父亲也不愿意，母亲也不愿意。
6: 我也都50出头了，跑那么远，跑几千公里干这个事情干啥？我们也不缺钱，我说这个是个好东西，确确实实是个健康食品。
0: 能让全国的糖尿病的都能喝上这个驼奶。
1: 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赵俊丽就和义乌县签下了首期3万亩有机牧场的管理权。
0: 当时这个义乌县到孔梅子这条路95公里全部修路，我们跑走到这个哈密6个小时，买个小螺丝我都得开车跑到哈密去。冬天戈壁滩你也知道，搞不好轮胎烂了，自己都得趴下面换轮胎。想我这年龄啊，不是年轻人啊，对不对？
2: 全是石头，大的小的，大的两个人抬，有的还抬不动，小的一个人搬，用就是5吨的车，一车一车往外拉的。我们16、17个人啊，买了一大袋子这个口手套都用完了，再捡捡，都像这石头，你拾不了几个，这个手套都烂掉了。
1: 艰难困苦，玉如于成。当一座崭新的厂房矗立在亘古荒原之上，这里终于出现了比海市蜃楼更真实的情景。
0: 来，吃包子。
3: 今天馅儿还可以。
0: 生活怎么样？
3: 挺好，伙食也挺好的。
0: 吃。我从六叔干的还可以啊。有好些活都交给你了，啊？关键是上心管理好一定要，啊，不能出乱子。
1: 学习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阿曼古丽，大学毕业后一心想考公务员，一次实习的机会让他来到了这里，从此一颗梦想的种子便生根发芽。
4: 我们的实验量也多，实验的项目也多，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还要让我们去学习啊，送我们去培训呀，然后就是把最好的仪器设备给提供给我们，我们才能会提高我们的能力。
1: 7年时间里，从技术员到技术经理，阿曼古丽身上的担子重了，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4: 年薪能到20万。我给自己买辆车，然后给爸妈买了个房。如果说我拿不到这么多工资，那对于父母的一种孝敬啊啥的，只能是在一个口头上的事情了。
0: 我们工人达到36个民族，我们原来招来都是村民嘛，到现在他们的年工资都在10万以上，现在大学生本科生占算上了50%，这都很高了，还有研究生。
1: 得到回报的还不只是阿曼古丽这样的员工，在这条生机勃勃的骆驼产业链上，企业还间接带动了近10000人增收就业。为了更好地分享国内其他省市经济发展成果，2023年，赵俊丽组织了9位养驼大户来到河南省参观学习，并在郑州市召开了表彰大会。
5: 开眼界了，哎呀，是内地还发展的好，给我一个激励，有想法，接着好好干，必须要努力。以前我1年的收入才10万，现在我1个月的收入是30万，现在就是每年分红就30多万、39万、40多万、44万，我自己1年的收入250万左右。
1: 是成于和睦，利生于团结。中驼企业先后带动4000户农户、10个骆驼合作社走向共同富裕。当年的沙漠之舟，如今变成了带动义乌县乡村振兴的产业之舟、致富之舟。而赵俊丽还将驾驶着这艘幸福之舟，带领村民划向更远的彼岸。

0: 六月的荣城，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胶东半岛，山东省荣城市的海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一波万顷的海面上，数百艘渔船穿梭如织，渔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肥美的海带。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艾龙湾海洋牧场的海上筏架式养殖区。我们的工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海带收获作业。在我们艾龙湾海洋牧场呢，海带的养殖面积达到了6.8万亩的一个规模。
0: 山东省荣城市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地处北纬37度的优越地理位置。这里水质优良，寒暖流在此交汇，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带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1: 它的个体长，然后肥满度好。我们正常养殖过程中啊，我们的海带的长度可以达到3到4米长的一个长度。它的生长部的宽度呢，最宽可以达到将近1米宽，色泽鲜亮，肉质肥满，是非常好的一种海洋蔬菜。哎，我给大家吃一口，尝尝什么味道哈。它有浓郁的海藻清香，同时呢，它的韧劲十足，也非常的弹牙，味道好极了。
0: 荣城市海带养殖面积达1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海带也成为当地渔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 我们现在每亩的这个产量基本上能达到15到20吨的一个产量，它这一亩地的经济效益呢，能够达到2到3万元。
0: 这里出产的海带产量高，品质好，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这片丰饶的海域所蕴藏的财富，远不止眼前所见的海带养殖这么简单。
2: 我们在水的上层呢，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主要的还是养我们的海带啊、龙须菜这些藻类。但是呢，它只占了1到3米左右的水层。那么在海带下面呢，我们还养着非常多的宝贝。
1: 来，我带大家们捞着起来看看我们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就有了，这个分量足够沉啊！大家要看我们笼子里面养的这个贝类，它有比较鲜艳的颜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滞孔扇贝。
0: 扇贝是一种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海洋贝类，它的闭壳肌俗称贝柱非常发达，肉质肥厚，口感细腻。经过加工干制后，称为干贝或带子，是中华料理中的顶级食材之一，常用于煲汤、炖菜或提鲜。扇贝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2: 现在养到这么大了，差不多将近2年左右的时间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可以上市的规格了。我们的亩产呢，产量能够达到4到5千斤的一个产量，它每亩的产值呢，能够超过2万多块。
0: 上层养海带，下层养扇贝，立体养殖，一方水体两份收益，这种养殖模式还真不错。等一下，先不要着急评论，还有惊喜呢。我们看到卞大鹏喊来潜水员，正在穿戴专业装备，这是要干嘛呢？
1: 现在呢，我们的潜水员已经

0: 做好准备要下海寻宝了。那大家猜猜看，在我们海洋牧场的海底都能寻到哪些宝贝呢？
1: 这水下究竟有什么宝贝呢？让我们跟随潜水员的视角，借助高清水下摄像机，一同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潜水员潜到海底，在海床上专注地寻找着什么，时不时俯身捡起一些物品，放入随身的网兜里。30分钟后，潜水员浮出水面，提上来一大兜宝贝。
0: 大家看，这些呢，都是我们刚刚潜水员从海底捞上来的宝贝。这里面呢，有我们的紫海胆，有马粪胆，有我们的大海螺和我们的鲍鱼。
1: 看到这里，相信您心中一定充满疑问。传统水产养殖通常采用单一品种的养殖模式，但在变大棚这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不仅有海带、扇贝，还有鲍鱼、海螺、海胆等多种高价值的海产品。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养殖模式。
0: 我们现在所在这片海区呢，就是我们的藻贝礁立体生态养殖区，是通过在海水的上层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进行藻类养殖。这里面呢，主要包含我们的海带和龙须菜这些品种。在中层呢，4到8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钓养贝类。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滤食性的双壳贝类，像扇贝呀、牡蛎这些。那么在底层呢，我们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和我们生产性的底波增殖，来恢复底层生物的多样性。通过这个3层立体结构的搭建之后呢，我们所在的海区就形成了一个将近闭环的一个生态食物链。
1: 在这片采用藻贝礁立体养殖模式的海域里，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农场正悄然运作。整个养殖区犹如精心设计的水下森林，科学划分为上中下3个立体层次。海带等藻类在上层舒展叶片，尽情吸收阳光，中层的扇贝随波摇曳，滤食浮游生物，底层的鲍鱼、海胆采食掉落海底的有机碎屑，在礁石间悠然生长。这种仿生态的立体布局，不仅让每一种生物都能在最适宜的水层繁衍生息，更通过科学的密度控制和品种搭配，使整个养殖系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在这里，每一寸水域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的海产品也因优越的生长环境而格外肥美优质。
0: 相比于我们传统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养殖模式，我们这种立体生态养殖呢，它的每亩的平均收益率要提升25%到30%以上，它的经济效益就非常显著了。
1: 然而，这种模式的魅力远不止于经济效益，在生态价值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共生系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同时还可以吸收水中的氮磷。扇贝、牡蛎等这些贝类滤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鱼类活动则促进了养分循环，三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方式，为规模化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那么，变大棚团队是如何想到这种创新模式的呢？故事还要从当地渔业转型升级说起。
0: 青玉滩村呢，位于我们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榕城市。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胶东渔村的一个面貌，靠海吃海嘛，还是以打鱼为生。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啥呢？就是我要造更大的船，买更多的网，捕更多的鱼。但是呢，由于我们整个近海的这个捕捞量，这个逐年的增加，那么我们近海的鱼虾资源呢，是越来越少了。那对于我们靠海吃海的渔民来说，那么这个我们的产业呢，也是难以为继。
1: 随着捕捞量的逐年增加，近海鱼虾资源几近枯竭，这也是很多沿海渔民都会遇到的难题。当传统捕捞之路越走越窄，转型已成为必然选择。那么卞大鹏他们又是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到新出路的呢？
0: 我们是也是下了很多功夫，也是考虑了很多方向。 那么最终呢，我们是初步确定了从传统的渔猎型为主的这种产业发展转型到我们

0: 们的以养殖为主的产业发展，但是呢，我们又面临着新一个问题，那我们具体要养什么东西？
1: 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的近海养殖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既无成熟经验可循，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对于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转型养殖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选择养什么。
0: 在当年啊，我们的胶东沿海啊，曾经流传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养海带是从海里面捞铜，养扇贝呢是从海里面捞银，养鱼、养鲍鱼这些高经济价值品种呢是从海里面捞金。针对这三种方向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其中扇贝的养殖，它的经济收益、投入产出比，包括它的养殖难度，相对来说对我们在那个阶段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我们就开始重点来发展我们的扇贝养殖，从最开始的小规模试养效果不错，然后呢扩展到基本上我们所在的海区都是以扇贝养殖为主了。
1: 扇贝属于珍珠贝目海扇蛤科的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在我国沿海水域广泛分布，它们通过滤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获取营养，这种独特的摄食方式使它在人工养殖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无需额外投喂饲料，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正是这一特点，扇贝养殖迅速成为沿海地区的新兴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2: 这个养殖设施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吊笼，一般是十几层的这个层数，它每层呢都有独立的隔间。
1: 扇贝养殖采用的是一种吊笼养殖的方式，将扇贝幼苗放入吊笼的一个个小隔间里，每个小隔间都如同一个安全的育婴室，然后再把吊笼挂在海面的浮筏下，悬浮在4到8米的理想水层中。这种养殖方法既充分利用了海洋空间，又便于日常管理和采收。
0: 这个扇贝大规模养殖以后啊，前些年整体是不错的，不管是这个收益啊，还是整体的扇贝这个存活率啊、品质啊，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养殖量随着逐年的增加，发现一些问题。那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每年呢都会发生扇贝大面积死亡的问题。
1: 随着扇贝养殖时间的增加，养殖技术日臻成熟，从育苗到养成各个环节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让卞大鹏他们感到不解的是，虽然技术提高了，可这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0: 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比较慌，这生产工艺啊，包括我们养殖方式啊，在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所以从那时候我们也是到外面去找院所请专家，然后给我们来诊断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1: 卞大鹏找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实地查找原因，专家带来专业设备对不同水域进行了检测，
3: 对这些水质还有底质进行了一些取样，通过这些参数做了一些分析，发现不管是水质还是底质，它的健康水平都有个明显的恶化。在这种条件之下呢，你开展养殖极容易发生病害，导致大规模的死亡。
1: 虽然专家给出了专业解答，但望着眼前这片广袤的海域，卞大鹏心中仍充满困惑。大海无边无际，潮起潮落间海水一直在流动，为何水质会在短短数年间恶化至此呢？
3: 经过这个我们的海区调查，还有渔民的走访调研，发现了个问题，这些区域往往都开展的是一种单一的养殖模式，比如说是这片区域里面就是只是养一些贝类。在这种高密度单一养殖模式之下呢，随着你的养殖规模的增加，它会沉积一些有机质在海底呢，会产生一些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会损害水质。这些贝类第一点它就是生长速度会变慢，另外一个它品质也会下降，就容易发生病害。最严重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死亡的贝类会进一步加剧水质的变坏，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1: 当地单一化的扇贝高密度养殖模式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数以万计的扇贝在有限海域内密集生长，它们产生的排泄物不断沉积海底，日积月累地破坏着这片水域的生态平衡。除此之外，卞大鹏所在的艾伦湾海洋牧场处于海湾之中，海水流速交换频率较小，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那么有没有一种既环保又高效的

0: 养殖模式呢？
1: 一种生物它的生物量过大，它会对某一种资源高强度的消耗，就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你像我们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里面有各种营养层次的生物，比如说生产者就是藻类，还有一些消费者，你像滤食性贝类，更高营养层次是鱼类，它都是有一定的搭配的比例，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健康一个平衡的海洋生态系统。
0: 专家指出，要想得到一个健康的养殖环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单一品种的粗放式养殖，具体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大幅度降低扇贝养殖密度，二是引入大型藻类养殖，三是适当增加滤食性鱼类。那么它们之间的比例又该怎么调配呢？
2: 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轮次的试验，把我们的不同的藻类的比例啊、贝类的比例啊和我们养鱼的比例啊进行了不同种别不同形式的实验，那么到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最终的叫721的生态养殖模式。
0: 这里所说的721生态养殖模式是在整个养殖海域范围内，藻类养殖占70%的面积，犹如海中的绿肺，持续净化水质并提供氧气。贝类养殖占20%的面积，作为生态系统的过滤器，高效转化水中的营养物质。鱼类养殖占10%的面积，扮演着生态调节者的角色，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这其中，藻类分布在水体上层，贝类和鱼类分布在水体中层，更好地利用了水体空间，形成藻贝鱼立体生态养殖模式。
1: 70%的藻类，20%的贝类，还有10%的鱼类，这是一个最佳的配比。在这个养殖模式之下呢，就是鱼类产生的单磷营养盐呢，可以都被藻类给吸收利用。藻类它释放的这个溶解氧呢，还能够给那个贝类和鱼类呢提供
0: 盐。藻类本身还是贝类和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所以增加藻类的养殖比例，不仅可以减少养殖成本，提高收益，还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海洋里藻类品种特别多，经过筛选，卞大鹏选择了适宜当地环境的海带。
2: 每年的11月份小苗开始下海养殖，然后呢来年的4月份就开始收获。那我们现在呢也正好是我们海带收获的一个高峰期。
0: 海带是一种大型的经济藻类，体长可达10几米，亩产15到20吨，产量特别高。海带作为一个优良的海洋蔬菜，含有丰富的碘、多糖、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深受消费者喜爱，养殖效益较高，这也是卞大鹏选择养殖海带的原因之一。
2: 在我们试行了721这种生产模式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每年我们7月中旬以后，海带收割结束，一直到10月，我们的新海带下海之前呢，在整个这个阶段呢，我们海上的筏架是空置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贝类养殖，它的这个溶氧的含量，包括它的饵料的吸收，都会有所影响。那么又会导致我们721的生态模式的一个失衡。
0: 为了保持养殖区域藻类的正常比例，卞大鹏尝试延期采收或者补种一些海带，但是到了8、9月份，随着气温升高，海带出现腐烂死亡的问题。原来由于海带属于冷水性藻类，生长适宜的温度一般在5到20摄氏度，到了夏季温度已经超过25摄氏度，已经不适合海带的生长。为填补夏季藻类养殖的空档期，卞大鹏四处寻找适宜的养殖品种。一次到青岛考察时，当地特色小吃海凉粉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种晶莹剔透如琥珀的消暑佳品，竟是由耐高温藻类龙须菜制成。经过深入了解，龙须菜不仅能在盛夏旺盛生长，其经济价值更让卞大鹏眼前一亮。这个意外发现完美解决了夏季藻类缺失的难题。
2: 那我们就引进了龙须菜这一个抗高温的一个藻种，就是我们开始进行龙须菜的养殖。
0: 龙须菜学名江梨，也被叫做海发菜、凉粉菜。由于它的体内藻胶含量较高，还是制作琼胶的重要原料，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2: 说为什么叫龙须菜呢？我能看到啊，它这个自然状态下长起来，就像虎一头很茂

0: 生的胡子一样。那么我们的龙须菜呢，在这个季节呢，正好也是我们分苗的季节。我们现在袋子里装的这些呢，是我们已经分好苗的龙须菜。下一步呢，我们要把它装船，然后运到我们的海区里面，把它养殖到我们的筏架上面。
1: 龙须菜养殖采用高效的无性繁殖技术，只需在母株上剪取5到10厘米长的小段作为种苗，然后将这些小苗夹到养殖绳上，经过25到30天，又可以生长到1米左右。
0: 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人呢，也正在进行的工作呢，就是我们的龙须菜的苗种的布设工作。我们一般在海区里面养殖20天左右，再进行重新的加苗工作。这个工作呢，在我们养殖期一直是要往复进行的。
1: 龙须菜生长特别快，产量较高，对于养殖户来说，效益也是相当可观。
0: 我们的龙须菜的养殖面积已经是达到了3万多亩的一个面积，那么每亩我们基本上能产量能达到6吨左右，产值呢在1到2万元左右。
1: 龙须菜适宜生长在14到26摄氏度的温暖海洋中，而海带则喜欢寒冷季节。利用它们的这一特性，把龙须菜和海带进行轮作，冬季养海带，夏季养龙须菜，这一冷一热的交替，不仅让藻类养殖比例全年稳定在70%，更是单位海域的产出效益升了近3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份本该出现在大学书架上的硕士论文，却险些让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瞬间倾覆。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为何会一脚踏入泄露商业机密的雷区？当学术的象牙塔与商业的战场意外碰撞，知识如何在一夜之间从财富变？

0: 成了祸端，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陕西省西安市一家专注于轨道车预警系统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联合两家合作单位，经过多年攻关和巨大投入，终于攻克行业难题，成功研发出一项先进技术。然而，就在企业准备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的关键时刻，一篇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让多年心血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
2: 当时开发的时候是三家单位一起联合进行开发，其中呢有一家公司就发现了，说是这个论文怎么反映出来的这个技术信息跟他们研发的这个技术信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西某公司认为自己公司的商业秘密被侵犯了，然后就向我们反映了这个案件线索。
1: 这篇硕士论文的内容包括核心的技术参数、系统架构图，甚至产品的内部照片，几乎完整地呈现了企业的研发成果。这意味着企业苦心经营多年的技术秘密已经通过学术论文的渠道被公之于众。
3: 整个论文的这个内容以及包括我们产品的图片哈，就是完全是我们公司的东西。
1: 经过企业排查，泄密的源头指向了已经离职两年的员工郝某。郝某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企业研发工程师，期间参与了该项目的研发工作。离职后，他考取了某大学在职研究生。这篇硕士论文正是郝某在职期间的研究成果，
2: 等于他是为了完成他的在职研究生的这个毕业论文才做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建议公司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来报案。
1: 企业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可与以往偷图纸、买芯片、跳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案不同，此次泄密的载体是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嫌疑人为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给案件定性带来了挑战。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为案件侦办明确了方向。
4: 当时就是结合一些纸面的证据了，就是他们的保密协议，还有一些保密的规章制度，确实这个技术信息是应当是认为作为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的，这就有了立案的条件，然后我们就监督了公安机关立案。
1: 公安机关立案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依法介入本案，引导侦查取证。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司法鉴定确认两个关键事实：一是涉案技术是否具有非公之性，即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二是论文内容与企业商业秘密是否具有同一性。
5: 因为每一个商业秘密都是不同的，它是不是不为公众可知的，是该怎么鉴定，通过哪种渠道鉴定，然后跟教授这边也进行了多次的一个联系。
1: 检察官和办案民警多次前往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技术专家反复论证，从涉案技术中梳理出具有独创性和商业价值的核心要素，最终确定了六个核心技术点作为鉴定的秘密点。
6: 就正常的秘密点，我们经过多次研究进行检索，最后确定在那个时间点之内，那项技术确实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特点，构成商业秘密的主要要件。论文所公开的这些秘密、这些技术和他们秘密点进行一一比对，基本上都是吻合的。
1: 鉴定意见确认了涉案技术属于商业秘密，且论文内容与之高度一致，案件定性有了坚实基础。然而，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证明是郝某本人实施了窃取行为？此时，郝某早已离职近两年，其个人电脑已被格式化，手机数据也被删除，直接证明其窃取行为的客观证据难以获取，案件侦查陷入僵局。
2: 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供述一部分又不是全部供述，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证据链没有完全的形成，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从客观证据上入手，这样证据链会更完整。是偷拍的，
1: 这两张图并非电脑截图，而是手机拍摄的屏幕照片。技术人员对照片进行处理，将模糊的人影放，窃取企业技术秘密，至此证据链形成闭环。
5: 侵犯商业秘密的主观上是个故意犯罪，你只有拿下他的主观故意，

0: 这个罪后面才可能是有可能成立的。所以说有了这个证据之后，在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在审讯上，在突破他心理的防线上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让他无话可说，也无处狡辩，包括有没有同伙相关的这个竞争公司的利益输出，有没有这咱都可以一一排除掉，就害怕这个漏罪或者是漏人。
1: 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至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又一个关键问题摆在检察官面前，如何认定犯罪数额？郝某没有出手商业秘密获利，技术也尚未投入市场，传统的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都难以计算。
2: 本案的一个特点是它不是以牟利为目的，或者说它所谋取的不是一个经济利益，而是在学术上发表一篇论文。那这样的话，那损失的数额首先就没有办法从他的牟利来算了，那就只能是企业所损失的数额。又因为这是一个正在研发的技术，他还没有投入的去使用，所以这个方面也没法计算了。
1: 对此，检察机关认为，郝某以盗窃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并予以公开披露，导致商业秘密丧失秘密性，这种损失是重大且无法挽回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将该项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认定为权利人损失。
3: 主要是在于研发人员的工资，而研发人员，因为当时的人员是相对固定的。然后研发期限，我们把这个研发期限也做了一个剥离，然后结合审计意见，最后确定了218万的这个损失。

0: 检察机关不止于定罪量刑，更着力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
1: 这个员工也是一个就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也比较艰难，就全家就靠他一个人挣钱呢，所以说最后还是给他了一定的谅解。
0: 在检察官的积极沟通下，双方达成和解意向。郝某通过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这份公开道歉有效澄清了泄密事实，帮助企业消除论文带来的不良影响，为后续补救专利申请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赔偿企业经济损失20000元，取得了谅解。雁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对郝某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判处郝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2: 在案子判决以后呢，我们是首先是向这个公司释发了检察建议，因为也是结合他们这个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漏洞，他那个保密程度不够，我们建议他对这个进行了一个升级保护。第二个就是员工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积极性还是不高，再一个就是公司缺乏就是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0: 检察官多次走进企业开展普法培训，帮助完善涉密资源访问权限、涉密场所监管等制度，同时组织法学与技术专家联合研判，指导企业在原有公开技术基础上改进创新，实现技术迭代升级，最终成功申请发明专利。
3: 这起案件不仅为一家企业保住了赖以生存的防火墙，更对所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敲响了警钟。创新的边界就是法律的底线，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抓获一个内鬼，更是守护整个创新生态的根脉。这道防线既要靠法律的刚性，也要靠从业者的内心敬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在关中平原金色的麦浪之间，一抹诡异的紫色正在无声蔓延，它看似柔弱，却能让土地板结、作物枯萎，被专家称为生态杀手。然而当检察官介入时，这起案件要公诉的对象却不是人，而是一株植物。一场针对毒草的法律战争如何打响？请看今天的案例。
0: 银毛龙葵原产于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外来入侵植物，它的果实含有生物碱，对牲畜有毒害作用。它根系发达，繁殖力极强，一旦定植便会挤占农作物的生存空间，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收。
4: 这个植物长得非常漂亮，它的花是紫色的，上面有那个黄色的花蕊，叶子上有白白的绒毛，你见到它以后之后你就不忍心把它给拔了，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清除掉，因为它有毒，侵害生物多样性，危害这个生态安全。
0: 银毛龙葵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净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2023年，西安植物园专家的一次授课，让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的检察官第一次注意到这位紫色杀手。
4: 他们在之前普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但是时间也过去了一段时间了，还有他也不敢肯定现在这个量有多大，是零星的还是大面积蔓延生长的，所以我们得先去现场去调查。
0: 2024年7月，检察官通过实地勘查锁定2处重灾区，发现银毛龙葵主要集中生长在西安市高陵区渭河湿地公园河堤路一带和兴平市南渭镇周边，经测算已入侵面积达2500平方米，核心区域密度高达每平方米5株，呈集中连片状分布。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3.8万亩耕地均面临扩散风险。
5: 我们知道这个关中地区的小麦产量呢，基本上每亩地就是个700斤到800斤这么一个水平啊。有银毛龙葵之后呢，它把这个相关的地占上之后呢，这个地方小麦长势明显就减弱了。
0: 专家介绍，一株银毛龙葵可产子数十至数百粒，落地即进入土壤种子库，存活期长达10年。根系若残留1厘米，15天后又

0: 不能长出新苗。若不在花期前斩断繁殖链，来年将呈现几何级扩散。
1: 在这个水渠边在田间地头啊，已经跟我们的农作物已经混杂在一起了。如果这个再不整治的话，很快我相信这个兴平市，因为作为一个农业市的话，它很快这个阴毛龙葵就会扩散到整个兴平境内。
2: 这种东西的话，如果就是小面积发生的话，你一次性把它清除掉，就是还是比较好清除的。如果说你要是不去管它，它会大面积的爆发。
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检察机关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规定，农业农村部门对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负有监管职责。检察官在查询西安和咸阳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三定方案后，确认了其法定职责，随后依法向两家行政机关致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两个月内完成清除并建立长效巡查机制。
3: 我们是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我们的职责是对秦岭黄河流域的跨区划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一个管辖，发挥我们跨区划检查职能，能同时督促两地的检察机关一个优势。
2: 当时呢，我们就是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分布的这个蚁毛龙葵呢进行了一个就是面积的一个测量，包括株数的一些数了一下它的株数，然后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已经分布的这些面积的这个蚁毛龙葵呢，就是提出了一个怎样治理的一个措施。
0: 收到检查建议后，西安市高陵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的蚁毛龙葵进行了全面清理，采用物理铲除的方式彻底灭除。整改到位后，检察机关依法对该案终结审查。然而兴平市的情况却陷入了僵局。
3: 咸阳那边的农业农村部门，他们呢只是对部分蚁毛龙葵进行了一个清除，我们在持续跟进调查中发现，仍然有大量的蚁毛龙葵在生长，而且还有向周围蔓延的趋势。
0: 兴平市农业农村局虽然召开了启动会进行了部分清理，但检察机关在持续跟进调查中发现，整改工作并不彻底，大量的蚁毛龙葵依然在田间生长，公益侵害状态仍在持续。
1: 给他们发检查建议同时呢，还后面还有一个附件，就指出了在南围镇哪些村子哪些地块上存在蚁毛龙葵，但是呢，行政机关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附件，导致了他们在两个月的整改期限内呢，完全没有去对这个蚁毛龙葵扩散的现象进行整改。
0: 2024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依法向武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兴平市农业农村局履行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监管职责。这是该院首次就外来入侵物种治理问题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4: 我们收到这个检察建议书以后，我们局领导也非常重视。首先安排就是一个是全面排查嘛，首先对我们就是检察院反映的地区彻底全面的进行了一次排查，包括我们扩大到就是周边的这个村周边的所有的区域啊，全面进行了排查，然后再就是根据排查的这个实际排查的情况，对已发现的这个蚁毛龙葵采取就是人工机械铲除的办法。
0: 诉讼提起后，兴平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在案件审理期间的积极履职，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涉案的三个村子的蚁毛龙葵进行了全面清理。然而，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清除并非易事。
4: 前期的工作开展的就是，一个是不全面，再一个不扎实，所以造成就是检察院看到就是许多地方还有这个蚁毛龙葵继续在生长，因为它这个生命力、繁殖力特别强。我们今年不是也开展化学防治，然后复配型的除草剂在开花之前防治，这个效果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拿的时候它花开不了，做不了果，然后它后边繁殖就是速度肯定就延缓，是这样，就是说种子越来越少，它后边就是说数量肯定会

0: 相对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
1: 2024年12月，兴平市农业农村局清除银毛龙葵11000余株，因行政机关已完全履行职责，检查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公益损害已经消除，依法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整改完成后，一场由检察机关组织的现场公开听证会在南卫镇召开。
2: 听证会上呢，我们还邀请了兴平市的人大代表，还有咱们西安市植物园的这个专家，共同到现场对他们的这个铲除银毛龙葵的这个现场进行了实地的勘察。经过听证员现场评议，就认为呢，这个行政机关对外来入侵物种银毛龙葵的这个整治呢，已经基本到位了。然后根据那个听证意见呢，武功县人民法院就做出了终结案件的裁定。
1: 这起案件的办结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银毛龙葵的入侵途径尚不明确，源头防控存在漏洞。为此，检察官们走访了西安海关，推动建立更严密的检疫防线。
3: 我们带着疑问去找到了西安海关，海关呢，经过调查，发现银毛龙葵它不属于咱们国家外来入侵物种重点监督名单，啊，但它确实是一种有害的杂草，也是外来入侵物种。所以我们跟海关沟通之后呢，就建议海关把我们已经在陕西发现的这个物种也纳入到他们这个监管的名单里头，他们也同意了，防止以后这种植物再进入我们的境内，做一些工作。
1: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推动建立了西安咸阳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机制，两地农业农村部门同步治理其他入侵植物及恶性杂草，检察机关将个案办理延伸为系统治理，为关中平原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筑起了一道法治防线。
3: 我们通过这个案件的办理，能够推动对咱们农业生产的一种保护，甚至是咱们的乡村振兴，可能都有一定的作用，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4: 这场较量铲除的是一株具体的毒草，捍卫的却是看不见的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红线。公益诉讼检查就是以法律之名向一切侵蚀公共利益的隐形杀手宣战。今天它可以是一株草，明天就可能是一片被污染的水源。守护我们脚下的土地，法治的盾牌必须时刻高擎。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向心而行，追光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心智生产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的要求健全发展心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并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光伏产业作为绿色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长江首城宜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紧扣全球产业发展风口赛道，着力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从一黑一白加速向一蓝一绿转型，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期，在高新区全力打造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宜宾英发德耀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宜宾市引进的首个投资超百亿、产值超百亿的光伏企业，是英发瑞能着力打造的集研、产、销为一体的光伏制造企业。我们项目于2022年3月31日正式签约，从开工到首片下线，仅仅用了4个月零28天，打破行业的记录，也充分地彰显了宜宾速度和英发速度，成功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目标。当然，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对我们英发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我们在座各位党员同志的辛勤付出，谢谢你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考。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时，向世界做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壮大心智生产力，我们英发德耀坚持向心而行，追光致远，不懈奋斗。我们紧紧围绕企业的德、瑞、勤、融、和的核心价值观，打造出极具鲜明特色的红光环党建品牌，以红德光、红瑞光、红勤光、红荣光和红和光为着力点，全力打造五光五强新标杆党组织，将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为推进企业改革创新、降本增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动力支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两个优秀党员的新迹事迹。首先是研发中心的李邦东同志，他率领着我们部分研发技术人员不断的奋战，不断优化我们银电极技术，他也是党员活动室的常客。作为研发高级工程师，他和支部的其他的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一道组成了业务公关小组，利用党日活动还有我们的主题党课机会，一方面呢改进我们生产的工艺流程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调整产品的参数冲刺更高的性能。从2024年3月开始，李邦东便带领他负责的研发团队开始了从朝阳升起到夜深人静的无数个昼夜的攻坚，成功助力公司电池转化效率从年初的26.61%提升至现在的27.02%，不仅仅稳固了企业在光伏企业的领先地位，更为其向更高目标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充分发挥我们党员带头表率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技术研发人员不断创新突破的李邦东同志，正是我们英发德耀所有党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誉满征程，
英发德药先后荣获了宜宾市优秀民营企业、宜宾市诚信示范企业、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多项荣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英发德药的 N 型 TOPCon 电池在2024年上半年的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三。另外一位优秀典型是动力中心的消防工程师傅亮同志。今年五月，大家都知道降水特别的旺盛，暴雨总是在深夜频频来袭。傅亮同志经常在暴雨来临的第一时间带领我们的党员同志冲锋在前，挺身而出，毅然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有的同志手持铁锹，奋力疏通被堵塞的排水口，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有的则迅速组织人员用一袋袋沉重的沙袋建起了防线，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众志成城的深刻含义。我们工厂车间所有的设备都是24小时无间断运行，为了保障我们设备的正常运行，我们的党员同志穿梭在暴雨中，检查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人员和公司财产的安全。还有很多像李方东、

负量一样的党员同志，再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表率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着身边的人不断向优秀靠齐，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在英发德耀忙碌的生产车间，在艰辛粗创的新建厂区，在深夜的暴雨里，在泥泞的小路上，在每一个攻坚克难的前线，总有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虽然当下我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光伏产业处于行业的盘整期，但是我们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我们要始终做到咬紧青山不放松，迎难而上当示范。我们要始终做到开拓创新，争先锋，追光致远，向未来。为加快推动宜宾市数字经济新蓝海、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英发力量。

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二监狱民警王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堂别样的党课，吃得苦。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怎样更续红色血脉，讲好老党员的故事，激发新一代奋勇前进，汲取精神力量，不断成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今天我们采用一种新颖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堂生动的党课。这一堂沉浸式党课关于成长，根据我们身边老党员方云山的真实事迹创作。主人翁张小宝在学习老党员事迹的过程中，仿佛真的与当年的抗美援朝小战士方黑蛋相遇了。这是真的吗？这堂课我们将从战火硝烟说起。
1: 本人也就是算个王七，
2: 列党最不想打仗的国家。
3: 你们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服，儿子服，孙子服，

0: 的班里十四名战士，全都在里面的，知道没有？他从外面推出来了，他自己，他自己。
1: 指导员，出来几个？
0: 三个。
1: 三个。方一山，
0: 站好，
1: 跟我一起上，咱们誓死不退，
0: 誓死不退。战争太危险了，咱们得珍爱生命啊，是不是？
2: 你这电脑早该换了。
0: 学会了，学会了。赵导员，今天这党课差不多了吧？哎
2: 呀，小宝，咱分监区在得远，赵导员为了解决我们的公学矛盾呀，午饭都没吃就来送学上门，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啊，
0: 是是是，就为了我们俩，还单独劳烦您跑一趟啊，您辛苦，您辛苦啊。
3: 张小宝，你天天就这么浑浑噩噩。你对得起谁呀、啊、你？哎
0: 呀，行了，教导员，别总是上纲上线的嘛。不，人都来了嘛，你还要怎么样？现在大家呀，都很忙，还学个什么劲儿呢？先喝水。你，
2: 哎呦，我来，小宝。
3: 别提
2: 了，教导员，给您纸。
0: 材料混一块了，你看看。
3: 哎呀，快去。
2: 教导员。您消消气，咱呀还是赶紧继续上课吧。一会儿我还要去现场巡查，还要去送人，还要去送材料呢。
3: 分几个小包啊？
0: 哎，我手上也有事儿的。
3: 哎，多干点怎么了？
0: 不少干点怎么了？我又没有多拿一份工资。
2: 哎呀，算了，教导员，一会儿呀我抓紧时间干，咱还是继续上课吧。
3: 好。提到抗美援朝，咱们今天学一篇文章。
2: 谁是最可爱的人？哎，我知道，教导员，这是作家魏巍1951年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发表的文章。
0: 这个早就学过了，小学课本上就有啊，教导员，这坐实了吧？
3: 刚才党课上提到的这位方伯伯，就是在抗美援朝送弹药的途中受的伤，伤没养好，又上了战场，后来。到大西北，又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说这人啊，抗美援朝啊，拿着这功勋，几十年以后这都是英雄吧？吃那个苦干嘛？
3: 张小宝，
0: 对，
3: 你就在这吃那苦干嘛这个问题，先听我把方云山的故事讲完，咱们再讨论，好不好？
0: 好，
3: 看题目。酒泉，
2: 酒泉，
3: 对，方云山同志回国以后，又跟着716九部队来到了酒泉，但是，
4: 指导员，云山指导员，大餐您就别带了，我一个人能行。
5: 你个新兵蛋子，这儿可是荒漠，等你走远了，就找着柴了。沙尘一刮呀，眼跟前啥都瞧不见，这迷路了咋办呀？
4: 没事，指导员，我眼睛可好了。
5: 看，没经验了吧？来，我看看。好点了吗？
6: 在这儿啊，
5: 你怎么还瞪那么大个眼啊？
6: 眼见，
5: 眯缝着点。
6: 眯缝着。
5: 哎，眯缝着。
6: 报告。
5: 小刘，你怎么来了？
6: 指导员，你怎么把回家车票给我了？多珍贵啊！
5: 你想家了吗？我需要看看你母亲。
6: 可您还没回过家？
5: 没过。
4: 哎，指导员，您不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吗？什么时候回的家
6: 啊？是啊，指导员，那我更不能用您的车票了。
5: 拿着。我回过家，你们呀？不知道而已，况且我不想嫁，像你们一个个呀，想的都掉眼泪了。把车票收回去，安心回家呀， 等家里面的事儿安顿好了再回来好好干啊。嗯，
6: 哎，指导员，指导员，我来帮你把这担子挑回去吧。你来吧，我来吧，
0: 来吧，试试。
5: 小心，我来，我来。
0: 放下吧，
5: 别把腰给闪了。我这个担子呀，可比别人的要沉一些。
6: 为啥？
4: 为啥？
0: 你们才多大呀？我能多挑点啊，就多挑点儿。
4: 指导员，您可真能吃苦。
5: 嗨，在朝鲜战场上，
0: 死都不怕，
5: 还怕吃苦啊？再说了，不吃苦，国家让咱们来这儿，干啥来？
4: 指导员，这担子我现在挑不动，将来一定能挑比您这更重的担子。
5: 可以啊，好志向，
0: 慢说。
6: 指导员，那我待会儿带小林打拳，我知道路。
5: 好，
6: 走，小林。
5: 那边可远。
6: 我知道，指导。

0: 这。哎，
1: 你谁呀？
2: 你是谁呀？
1: 我是。做梦了吗？
2: 别动，说，你是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2: 你是咱自己人？
1: 自己人，自己人。小同志，你是？
2: 我是黑蛋。啊不，大明方云山，东兵连闹。
1: 方云山？这是方伯伯呀。哎，我没做梦啊，穿越了这是。
2: 看什么呢？
1: 我没看什么，没看什么。方伯伯，你请坐，你请坐，坐会儿。哎，方伯伯，照这么说，咱们现在是在抗美援朝了？
2: 啊，是啊，朝鲜战场。是什么伯伯？
4: 我今年20岁了。
1: 好，好，好，20岁，20岁。对，那我叫你黑蛋，行了吧？
2: 行啊。
1: 黑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战场太危险了，你可一定得多加小心。还有，要是有什么上前线送弹药的事，你可千万别去，相当危险。抗美援朝结束以后，抓紧时间回老家。你这么个苦法，到老了你腿脚可还
2: 行了。你这个同志，咱那么矫情，我能吃苦不吃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嘞？
1: 哦，还有黑蛋，我跟你说啊，那个以后你还能学会自己做面包，真的。
2: 哦，嗯，我可不敢想到以后。不，我现在可学了好多的技术。
1: 哦，
2: 做饭、修汽车、你碗工匠，什么我都学。
1: 哎呀，学那么多干嘛？技多压身，
2: 技术多才光荣啊！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盼望着，能学到这些技术，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字儿，
1: 认啊！
2: 你能教教我吗？这篇文章，我们指导员还给我们读过，说咱们志愿军的心啊，可都在这里面了。老人牺牲了，可里面好多字儿，我还不认得呢。
1: 我读给你听。
2: 读治水那段。
1: 行。来，这儿
2: 啊，这儿。
1: 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
2: 那就是我们啊！
1: 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
2: 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我们在这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吃血个凉的慌。不过我们在这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1: 他们可以坐在阔凉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2: 他们可以坐在挺阔凉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1: 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
2: 防空洞，
1: 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
2: 憋闷的慌呗。
1: 眼瞅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
2: 不能晒，可不能走，敌人都在瞄着呢。
1: 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2: 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1: 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
2: 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
1: 他们想骑车子也行，
2: 骑车子也行，
1: 想走路也行，
2: 走路也行，
1: 边溜达边说话也行，
2: 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哎，同志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方伯伯，你听我说，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苦了。
1: 哎，什么？
0: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方伯伯。
1: 你别怕吃苦啊！咱不怕吃苦，咱多吃点苦，咱后人才有好日子嘞。
0: 方伯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方伯伯，方伯伯。
2: 仿佛是做了一场梦，张小宝与小战士方云山跨时空的对话，让他久久回不过神。回到课堂，张小宝和同事整理资料，忽然发现在混起来的材料中间夹着一张教导员的病历。一问之下，教导员才说出了自己带病坚持工作的实际情况。而这位教导员的扮演者在现实工作中的确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毫无怨言地为监狱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主人翁张小宝在这一堂党课中被深深触动，并学习成长。
0: 教导员，请给我安排任务。好。
3: 我现在很好，你们放心吧。啊，要老师夸着我了。好。

资中，是一块革命的土地，也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这里有一种力量，在民族危难之际喷薄而出，这里有一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这里孕育了许多英雄人物，中共资中特支创始人刘成辉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刘成辉1901年5月出生于资中县罗泉镇，是早期共青团重庆地委书记，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候补委员、涪陵县委书记，出席过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重庆、合川、资中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为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和斗争做出过积极的贡献。1928年，刘成辉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身染肺病，经组织同意回到资中工作。刘成辉返回资中后，与刘善如等人一道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处，此后发展了资中金里井乡团总李威恒、河北城小学教师孙孝培等人入党，为资中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8年秋，刘某成遵照省委指示回资中，与刘成辉接上组织关系，并研究党组织的筹建问题。刘成辉详细介绍了资中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员发展等情况，主刘某成到资中城区联络共产党员赖文学、孙孝培、张一帆等人在城郊李家花园开会，正式建立了中共资中特别支部。特支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唤起民众同黑暗势力作斗争。1935年1月，中共资中特支因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被迫停止活动，但刘成辉并没有放弃斗争，他先后转移到威远李家沟和仁寿石井小学等地，以教书做掩护，坚持在学生和工农中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成辉在罗泉镇川主庙内办起了平民夜校，他向学生们和广大群众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1938年春节期间，刘成辉在罗泉镇积极参与筹办抗日游艺募捐会，以游艺活动的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筹集经费慰劳前方抗日将士，支援抗战。他还亲自为罗泉中心小学写了校歌和校呼，鼓舞师生及附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39年9月，刘成辉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因病离开了人世，时年38岁。但刘成辉忠诚革命的业绩和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至今仍铭刻在资中人民的心间。

0: 进入六月中旬，安徽省定远县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不断的细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当地的稻秧已经扦插完，农户们也进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但是在西撒店镇的新建村，村民们却在雨中紧张地忙碌着。冒着大雨，农户们来去匆匆，那他们这是在捞什么呢？
1: 今天这个天气正适合这个投放芦笋找下苗，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下苗抓紧时间拉到池塘去放养。
0: 村民们捕捞的是一种叫罗氏沼虾的虾苗，为大家分虾苗的是村书记曹永明。
1: 豆顶投放，马上我给你那个尾随，我再放一点点。这水都碧凉的，哪管虾的呢？啊，就拿那个大桶，这都不管，这老人家会死了。
0: 为什么村民们对这种虾的热情这么高，宁愿冒雨也要前来买苗投放呢？
2: 高温了能长了，这虾来了蛮好的，适应高温。
3: 这个存活率是很重要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它就是不允许你在路上面耽搁时间，你拿过了就要回家就要放它。
2: 到夏天的时候，小龙虾价格很便宜，你多养一季嘛，多增加我们的收益。
0: 原来定远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冬春季寒冷潮湿，小麦和水稻都不适宜种植，很多地方只能在夏秋季收获一季水稻，收成不高。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地农业已经打破了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的局限，他们用技术创新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成功构建出一田多收的立体种养模式。
1: 在没种水稻之前呢，我们养小龙虾，然后小龙虾收完过后呢，我们就种水稻，水稻正好种完过后，我们放芦笋沼虾，小龙虾加水稻加芦笋沼虾，一稻两虾的模式。
0: 一块虾田里既能种稻，还能养两种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种神奇的模式完全得益于他们对不同物种间生活习性的了解。
1: 芦笋沼虾它是喜阳耐高温的，小龙虾是喜阴耐低温的，在这个稻田里，而且这个地方是阴凉的地方，小龙虾全部到这个阴凉地方躲藏，躲到这个稻窟里，然后到这个阴凉出来，然后芦笋沼虾慢慢就是到这个阳光，到这阳光有阳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小龙虾，大家也能看到。
0: 正是基于两种虾相反的环境习性，一稻两虾模式更像是农户们在稻田里进行了一场时空魔术，利用小龙虾喜低温怕高温的特点，在冬春季先养殖一茬小龙虾，然后等夏季水稻插秧后，又利用罗氏沼虾喜高温怕低温的特点，再养殖一茬罗氏沼虾，这样同一块水田由一年一收变为一年三收。而曹永明正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
1: 水稻呢，我们要保证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小龙虾的产量200斤到300斤这个平衡嘛，3000多块钱到4000块钱了。在罗氏沼虾当中，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我们叫一田多用，一水多用。
0: 一稻两虾模式通过对稻田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利用，变魔术般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原本单一的种植转变为立体的种养模式后，每亩增收在5000元左右。除了经济效益，一稻两虾也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
4: 是吧，我们这个模式啊，它的这个减肥经过我们测算，大约在60-70%减肥。养殖过程中啊，它是基本上是不用药的，因为它这个虾子在里面用药的话，它肯定会对这个虾子会有影响的。
1: 全程就是除草剂不用，这一块呢，每一亩就是更正常嘛，降低这个5到80块钱。还有一个肥料呢，我们正常这个是用到40%，这一袋肥料降低又省掉100块，这样就是我们走无形当中呢，我们又省出来100多块钱，将近200块钱。
0: 现在看，一稻两虾模式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的好模式。 但是曹永明在探寻过程中却是一次次失败与磨难的积累。
1: 哎，我为什么带你们来这块看这片地呢？一开始就在这地方干了，想象也心里很心酸吧。南边是到那个清塘面，西边以古运到了河沟。起初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美好的梦想嘛，这梦想在这五年全部打破。每到我喜悦的时候和成功的时候，我就想来这地方回归，回想一下。
0: 2013年，小龙虾产业开始兴起，市场更是供不应求。为了增加收入，也为了打破一年一收的魔咒，定远县有人开始尝试稻田套养小龙虾，而曹永明也是其中一员。
1: 就是一时吧，大排档嘛，年轻人都在吃，但大家在吃的当中呢，每一桌都离不开小龙虾。哎，这个是不是我们下一步要发展的？就暗暗的就在规划了。
0: 为了给自己的第一次创业打好基础，曹永明多次前往江苏、湖北等主产地学习，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是让他下定决心。随后，曹永明流转了100亩水田，开始了养殖，并信心十足地等待着人生的第一桶金。没想到，财富没等到，意外却抢先登门。
1: 喂到最后快要捕捞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地笼上来全是杂鱼，甚至一个笼里只有几个虾，甚至笼里都没有虾。
0: 原本是按照标准密度投放的虾苗，又精心养殖了大半年，那小龙虾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小龙虾都在底层，大家看到这个鱼吗？它属于中层鱼，还有乙杂鱼，还有上层鱼。饲料一撒下去，正好上层鱼进了一部分，到中层正好乙杂鱼再进了一部分，所以说到底部再有泥鳅和黄鳝跟小龙虾共同抢食。更致命的是什么？我们走外塘抽出来的水没有过滤网，又进来一部分杂鱼，包括黑鱼啊，包括鲤鱼啊，包括昂吉的呀，它都是吃小龙虾。所以说饲料没吃到，虾苗放进去给乙杂鱼吃完了，异想天开破灭。
0: 这段惨痛的经历不光让曹永明付出了金钱的代价，也让他理解了什么是隔行如隔山。在接下来的养殖中，他提前对虾沟进行了清杂处理，并在所有的入水口都加装了过滤网，这才解决了野杂鱼的问题。
1: 都靠大家空想，我从书本上看一点知识，我听别人说一点，然后就干起来了。真正干的当中不是这样，真正的事情不是来自于书和这个嘴巴讲的一句，真正要自己去看，去摸索。
0: 就这样，曹永明在养殖中也在慢慢积累经验。2014年，为了给小龙虾遮阴，他还学着别人在虾沟里种上了水草。但他不知道的是，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1: 这个还有死虾了，这也是死虾，这块还有，你看。斧头爬岸上草，就是导致它不吃食，它慢慢就是透死死亡。
0: 虾沟里水草长势旺盛，水质也非常清澈，测量水温检测水质都没有问题，饲料也是定期按时按量投放，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只能到处找专家求教。
5: 因为你水草太多，它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沟里面也容易缺氧，怕晚上缺氧啊，就是太多的话对它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最好还是在沟里面有这个一定覆盖率的，比如说能够覆盖30%-40%的水草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原来曹永明选择的是当地常见的一种水草水花生， 但是这种水草一到夏季就会疯狂蔓延。本来在环沟里种植水草是为了给小龙虾提供遮蔽物、净化水质用的，没想到却因为水草过多造成了水下缺氧，这是曹永明怎么也没想到的。
1: 之前啊不懂，这买绝活草越多越好。这个水黄色呢，就是它的丰盛期生长速度太快，很短的时间就能长得密密麻麻的，整个塘给草控制了，封住了。
0: 原来虾沟里如果种植水花生，到了夏季要定期清除一部分，这样就会增加劳动量。为了便于管理，专家还给他推荐了一种适合的水草。
1: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到高温季节栽的草。这就是冷叶黑草，它是耐高温易生长，它适种在水层的下面，不会吃水的。它好处理好管理，它是一个沉水植物，浇到水里面。哦。
0: 经过三年的摸索，曹永明才真正掌握了水稻小龙虾的连作模式。这种模式的生产周期是在六月初整田插秧，八到九月投放青虾进行繁殖，十月初收获水稻，等到第二年的四月中旬小龙虾开始捕捞，可一直捕捞到八月份，等到九月份再次投放虾苗，完成循环。
1: 这高温季节呢，我们把这个粮食牢牢地攥在手里，一月份到五月份啊，这个空档期呢，这个小龙虾呢全年的生产呢，我们提前谋划在里面了。
0: 一稻一虾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了稻田的潜水环境和冬春闲置期，将单一的种植提升为立体生态的种养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
1: 我们要省掉60%的肥料，这60%的肥料来源于哪呢？小龙虾的长期粪便在里，和我们秸秆还田这几种结合在一块，我们只要40%的肥料控制在这里，就是充暖也是小龙虾的饵料，它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控药。
0: 通过对水田资源的综合利用，小龙虾和水稻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也让小龙虾和水稻的品质得到了大幅提高。
1: 你们过来看一下啊，一两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市场是泡头，大泡头，这是9000硬9000多的，到就算一两的。你看这个底板，还有这个颜色，它的光泽。像这个虾，我们春季最高的价格的时候，起步价在50块钱往上。水稻我们种出来的，我们自己就有自己的品牌。正常的水稻卖出去不就是1块多钱斤？我们水稻划到2块多钱斤。
0: 水稻小龙虾的连作模式，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收，一亩稻田的纯收入增加了3000多元。较高的收益也让这种模式在当地快速推广开来。到了2017年，定远县一稻一虾的面积达到了50000多亩。就在大家都安心养殖小龙虾的时候，敏锐的曹永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它有个空档期，我们这空档期就这个六月份到这个九月份之间是高温季节，小龙虾是不耐高温，就是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用喂出的饲料，它的饵料不成正比。
6: 6、7、8月份的这个温度比较高，也不适合小龙虾生长，稻田里面基本上就没有小龙虾了。
0: 夏季是小龙虾打洞繁殖的季节，收获量极低，所以在高温季节水田里还是只有水稻一种作物。为了充分利用半闲置状态的虾沟，曹永明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1: 那我们就在里面养了一些四大家鱼。四大家鱼呢，它价值也不可观，它的密度很低，市场价格也不行，我们量少，跟人家大量比不过人家。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现在在寻思着这放什么活。
0: 就在曹永明努力寻找能够填补高温季节虾沟的空档时，没想到一直很稳定的小龙虾行情开始出现波动。
1: 这现在小龙虾的价格一年不如一年的价格，今年的价格还没有去年的价格好。
2: 因为现在龙虾太便宜了，太普遍了，都会养。
4: 龙虾占的不很高，
2: 价格也不太好，行情不太好。
5: 全国的这个稻虾综合种养啊，已经也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小龙虾整体利润是在下滑的啊，而且随着这个养殖面积的扩张，然后这种趋势可能一时很难去扭转。
0: 为了扭转行情下跌带来的损失，当地农业局也开始积极寻找应对方法。曹永明也跟着专家们在江苏、湖北等几个水产养殖大省来回奔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方向。直到2018年，在浙江学习时，一种虾让他眼前一亮。
1: 看到这个卢氏沼虾，我很好奇，当初我也不认识卢氏沼虾，然后就说出来这个虾生态。

0: 情怎么样呢？
1: 太好了，我们到市场去考察过后呢，哎，它跟小龙虾的这个价格差异很大，看规格，如果话一斤称十个头左右的，或者称十个以内的，它都可以达到50多块钱一斤。啊，50多块钱一斤，什么概念了？还有呢，一斤称到10几尾和20尾的，它可能是在30多块钱一斤。我这个兴趣又来了。
0: 罗氏沼虾的出现，也让曹永明再次感觉到自己可能又一次触碰到了难得的机遇。当年等插秧完成后，曹永明拿出20亩稻田，购进了罗氏沼虾苗，并按照小龙虾的密度，每亩投放了5000尾。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管理，到10月初，罗氏沼虾收获了。
1: 收获，你嫂子最有感受的，那个喜悦的心情，她知道。
2: 是的，我们两个那天早晨，我家起来，我两个来拉那个虾的上来，一拉的时候，那个虾的好大，就那个白色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呢，有那么大。当时拉出来的时候，我家里哎呀没有绳子，用绳子给它拍下来，我家里好高兴那个。
0: 蓝色的大钳子，肉嘟嘟的身材，关键是养殖3个月就能收获50斤，这让曹永明兴奋不已。他盘算着，只要能卖出好价格，就抓住了再次增收的机会。没想到现实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1: 它虾不整齐，它有大有小，就罗氏沼虾它不整齐的时候，它的价格不等，说它也是根据它这个。罗氏沼虾的规格，然后给予什么样的价格？所以说呢，你不整齐的虾，你想卖上高价，是不可能的。
0: 原来罗氏沼虾的价格完全是由个头大小决定，不同规格价格差异也很大。而曹永明养出来的罗氏沼虾，个头大的占比很少，大部分都达不到销售规格，价格只有几元钱。那为什么投进去的虾苗大小一样，养出来却差距这么大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再次找到专家。
3: 罗氏沼虾实际上病很少的，只要环境搞好了，病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1: 对，
3: 是比较干净，密度比较高。你看今年你放的池的话，密度实际上可以稀一点。
0: 经过反复排查，专家最终确定是养殖密度太高导致的。当地的养殖模式是以自由采食为主，捕饲为辅，虾沟里还有不少的小龙虾正在繁殖，再加上大量的罗氏沼虾，在投喂量不变的情况下，水里的天然饵料就严重不足了，大部分都处于饥饿状态。那如何才能确定合适的养殖密度呢？
1: 浙江的这个它有脱氧模式，也有静养模式。浙江这边呢，像渤海当中呢是套这个罗氏沼虾，它有这种模式。它也有呢，就是之前呢也有做过这个水稻加罗氏沼虾，但是没有小龙虾。
0: 虽然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曹永明却依然觉得罗氏沼虾就是他们破解一稻一虾模式的关键。在当地农业专家的帮助下，他们拿出50亩水田做起了实验，
1: 不断的做。500尾、800尾，到1500尾，到3000尾，就是不断的呢。我们每年在调整到什么样的密度为合理。
4: 这个我们发现呢，投1000到1200尾的，一个规格比较大，体色比较好，产量呢也比较高，这样的密度是最好。
0: 在专家们的帮助下，经过摸索，曹永明不仅掌握了合理的养殖密度，还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了水稻和小龙虾的生产插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养标准。每年4到5月份收获小龙虾，最晚在5月10号完成捕捞，5月中下旬完成插秧，等到6月中旬水稻完成分叶，就开始投放罗氏沼虾苗。到9月中下旬收获罗氏沼虾，10月初收获水稻，并投放小龙虾苗，直到来年再次收获。
5: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争取两个早，一个呢小龙虾上市早，5月份，基本上我们小龙虾就结束了。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芦苇庄稼苗放的早呢，我们也可以争取的芦苇庄稼的一个商品下也可以上市早。
1: 一开始放只有这么长，大概已经成。

0: 这个400-500尾，在这个2个多月的养殖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罗氏小虾就长这么大。如果话再往后养殖呢，我们养到这个10月底的话，那要翻倍的，那已经成10几个头或者几个头了。这个话适合我们江淮分水岭这个养殖，这个高温季节。
1: 按照这种插口模式，不仅小龙虾赶上了价格最好的春季，罗氏沼虾也正好赶在市场空档期。
0: 养罗氏沼虾出来销售，它又体现正好在中秋节。中秋节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主产地区的罗氏沼虾，他们都该卖的提前卖完了，然后剩余的还没上市，跟大产区的不冲突，更有信心来去推。
1: 关键是罗氏沼虾的市场价格非常稳定，即便是现在价格浮动也不大。
0: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现在就是罗氏沼虾和小龙虾的一个价格对比，20多头到30头的目前价格呢在36-7块钱一斤。大姐，我看看这个虾现在什么价格。
2: 这大的12。
0: 这个12
2: 啊，这个10块。
0: 这个10块。
2: 对，这10块。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虾如果话是在3月份，这个虾都要卖到38块钱一斤到40块钱一斤，就是二至三月份。现在多少钱？10块钱一斤。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罗氏沼虾，不成正比了。
1: 在同一块水田，实现了水稻、小龙虾、罗氏沼虾的和谐共生。在一稻一虾的基础上，每亩又增收1500元左右。看到罗氏沼虾有赚头，曹永明又流转了100多亩水田，都改成了一稻两虾的模式。而且在生产中，他发现了更多意外的惊喜。
0: 我们这些小龙虾在里面比都大了，它不长，所以说它又是罗氏沼虾的饵料，什么我们这个龙虾的密度较少了。另外一个，我们大虾多了，早前是正常是3:7，大虾是3，小虾是7，现在呢是4:6，6是大虾，4是库虾，这样的小龙虾的质量规格都上去了。价格也上去了，罗氏沼虾的饵料又降下来了。
1: 原来跟浙江、江苏等主产区大池塘套养模式不同，罗氏沼虾在稻田里不仅能取食浮游生物和水草，连小龙虾幼苗也是它的饵料，降低了小龙虾的密度，小龙虾品质也提高了，这也吸引了很多农户前来学习。
3: 现在养这样了，农业生产干完了，利用这个水，然后利用这个时间段再养一块这个罗氏沼虾，正好在空隙当中啊，它那个给我们农民带来一笔收入，
4: 能养得活就行了，就有钱赚。他也是我们的领路人，在罗氏沼虾当中的领路人。
0: 正好群众周边的群众一来一看嘛，这个虾都认不得，不知道怎么吃，大家都在一块研究哦，养殖过程中是什么情况哦，我们吃怎么吃。带上来过后，我们中午就吃了，那个肉啊，有扣弹性，而且那个肉肥度也好，吃的嘴里特别爽，非常开心。
1: 2021年，曹永明当选为新建村党支部书记，他决定先带着本村村民采用一稻两虾模式，但是村民们有的只种水稻，有的是一稻一虾，曹永明还要面对基础设施的改造。
0: 塘是要把土拉走，你给我取这个塘对我有什么用呢？现在把这水一放，就不要抽了嘛，否则的话你们放过来这一圈还要抽水，把这浇深一点，把水放过来，然后走基本再开始去土，这样搞不就行了？他因地制宜嘛，它的环沟有多大，它的水有多深，它什么时候栽秧，这一道一整套的方案，我们就是对每一个人有对每一个人的方案，怎么去定，然后怎么去养。
1: 在春季，曹永明一边带着村民培训，一边整改设施。到了夏季，水稻正常插秧，罗氏沼虾也就能正常放苗了。等到秋天时，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3: 那一网拉来的时候，那真漂亮。那一网拉来，一网随便拉下90斤，随便拉下90斤，这非常可观。就在我们这地方，就在我们五味镇上，38斤。因为逮了还不够卖，
5: 一亩田能搞2000多块钱，像龙虾、罗氏沼虾的吃斤短， 一能搞一斤七八年轻块钱，到了还能搞七八块钱，对不对？这是农村人都知道这一铺的。
1: 经过一年的推广，新建村几乎已经实现了一到两家模式的全覆盖，卢氏沼下的幼苗需求量大增，而当地又没有育苗企业，只能从外省购买，这也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
6: 卢氏沼下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距离如果长了的话，运输的成活率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曾经缴过学费。
1: 为了解决长距离运输的问题，在当地农业局的帮助下，曹永明又投入20多万元建起了罗氏沼虾标粗棚。
0: 为这个就是罗氏沼虾的标粗，我们一开始进苗的时候很小的，就跟蚊子一样，就是24小时之内啊，我们要喂4到5遍，每天就当孩子一样在喂它。但是经过我们40多天的标粗出来的话，在一斤撑到这个500尾左右。
1: 解决了种苗的繁育运输问题，一到两虾模式在当地的推广再次加速。每到罗氏沼虾出苗时，连带效应出现了，不光是附近村民，其他乡镇的养殖户也主动过来定苗了。
0: 看到他邻居养了虾了，他好奇了，昨天一个人带4、5个人，或者一个人带7、8个人来拉苗了，他这已经有形成一个模式，让大家知道，哦，这个虾是在赚钱，这个虾是好养的。
1: 为了让更多人通过一到两虾模式增收，曹永明和定远县农业农村局科协一起为脱贫户免费送虾苗送技术。
7: 看群人过来了，有人接着你，我要
0: 晚上喂一遍，早上喂一遍。打电话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我会定期来这块的。怎么让他做好一到两虾，给他们增加收入？那我们要继续工作。
8: 我们科协和农业协会将全程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包括下苗以及后期的这个销售一整套的这个服务吧，就是把这个一到两虾模式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战略的事实的一种重要的产业发展途径。
1: 现在曹永明一边为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一边还要忙村里的事情，而自己基地的事只能交给妻子，偶尔的巡塘喂虾也成了他最放松的时候。
0: 有时候半夜到家，有时候早上起来就走着了，这个有时候回来看看呢，这种感觉就白天工作，这时候喂虾吧，就感觉我正对这个虾在说丝，看到虾宝宝在跳动的时候吃饲料，那个张的那个喜悦，那个欢畅，什么都忘了。

如今定远县有2万多亩水田，跃动着1到2虾带来的成果。稻在水中立，虾在稻下生，一水两用，一田三收。这不仅是对土地和水资源最精妙的尊重与利用，更是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提质增效的金钥匙。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随着年龄与境遇的变化，老年期心理会产生哪些特点？
2: 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0: 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
1: 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需要采用哪些措施？
2: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策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呢都齐动员的。
0: 从他的认知啊，他的情绪啊，他的自我这个认可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进行第二讲，就是老年人心理概述和它的特点。那么李老师，老年人呢，他一般到了老年期，有些什么样心理特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呢，主要包括五个维度。老年人在每个维度上面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第一个维度呢是认知。那么在这个认知上面呢，我们可能平时觉得上面说过，记忆力下降了，反应速度变慢了，理解决策能力貌似也出问题了，到最后语言功能想不出词儿来了，这些好像确实都是我们认知上面的特点。但是翻过来呢，其实也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说积极老化态度啊，我们怎么这个积极去看变老这事儿，在认知功能上面，认知功能呢就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智力啊，我们其实心理学上智力呢有流体智力还有晶体智力，是两个方面的。咱们平时或者刚才说到的那些都是流体智力，这流体智力呢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前面那些貌似都是一个下降衰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结构功能它确实是走下坡路了。但是翻过来呢，晶体智力它是我们说的这个智力智商的另外一个方面，它跟我们的受教育程度跟我们的人生经验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晶体智力其实是不衰退的，甚至呢到了60岁之后还会慢慢的在缓慢上升的。
0: 就什么是晶体智力呢？
2: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给它的学术定义呢是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晶体智力。就是我们刚才说跟文化程度密切相关，就我们受教育程度越高，那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知识体验这些越深刻越多。第二个我们心理呢就是我们的情绪体验，我们这个情绪体验呢又一个情绪悖论，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到抑郁症相对来说在老年阶段比中青年更高发，但是另外呢在我们这个领域，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就有点像情绪悖论，一方面你说它更容易抑郁了，另一方面呢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更多了，情绪更稳定了，这怎么回事呢？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个悖论呢是可以由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年龄来解释的。如果对于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就我们社区居住的 我们算是正常和健康老年人，那他就是情绪状态其实更清晰的，情绪是更稳定的。但如果呢，就是长期患慢病，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他确实是会伴发高的抑郁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龄，就是我们说高龄，尤其到85岁、90岁之后，那么可能呢抑郁症会高发一点。那么我们叫低龄老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更正向的情绪，他的情绪也是更稳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自我认识第三个方面。那么老年人呢，他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我们说更客观的、更深入的，自我认识更稳定，这是他好的一方面。但是确实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社会角色的转变，从工作岗位上离开了，那么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导致自我效能感或者自尊自信这方面会有一定的下降。那么心理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人际，我们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个叫互航的理论，或者简单的说呢，就是心理学觉得我们这个人际圈啊，它一圈一圈的，最里边的这个最核心的圈其实就是家庭成员，就是最直接家庭成员，配偶子女，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一圈就是可能是你亲密的朋友啊、同事啊，然后最外面一圈呢，就是可能联系不是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我们平时的这个楼下的保安等等。那么到老年之后呢，这个圈变小了，就是说数量减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就是他最核心圈的这个联系更紧密了，跟老伴儿、跟子女的这个质量可能会更高了，这是在人际上面特点。心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适应的问题，它其实是跟我们大脑的前额皮层，就最前面这儿密切相关的。我们大脑呢，其实可以区分四个啊，就是我们前额的、我们顶叶的、我们后边枕叶里边还有一个颞叶。这个前边呢，是我们到了青春期结束，甚至呢，我们叫成人早期，就20多岁，它才彻底的成熟了。倒是我们老的时候呢，最先衰退的也是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负责我们的心理的灵活性，我们的心理的适应能力。那就可以想见呢，确实到老年期之后呢，我们这个心理灵活性、适应能力是会下降的，而且呢，在老年阶段会遇到一些有可能，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刚才提到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在心理学，特别是老年心理学当中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很多呢老年人的这个心理的现象、心理问题是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的。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卡斯丹森教授呢提出的。简单的说呢，这个理论就说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和动机，这个目的跟动机呢可以划分为两类，要么它是为了获取知识，要么它是为了获取积极的情绪体验，就是现在经常说的要有情绪价值。那么怎么决定他做事情的时候以哪个为他的核心动机呢？这个理论就提到，它跟你对未来的时间知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老年人其实呢，对于精神的追求，对于他精神的成熟度是更高的，或者对于生活当中的挫折挑战，他有更深入的、更成熟的认识。这个就简单的说呢，我们从认知、从情绪、从自我、从人际一直到适应上面，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呢，其实是在每一个维度上是有好有坏的，并不是说我们到老年期是所有东西都走下坡路的，很多东西是有它自己的更优势的，相对于其他年龄段。 更优势的地方。
0: 这个呢，也解释了老年期一般的这样一个心理特点啊。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那老年心理问题它一般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2: 心理问题呢，也可以按刚才可能五个方面来说，比如在认知上面，那主要就是认知障碍，就是认知功能呢快速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退行性的，就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它就因为年龄增长了，那大脑萎缩了，神经细胞凋亡了，也可能呢是因为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伴发认知障碍。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认知反正出现问题了，这是认知障碍的问题。情绪上面呢，我们就也特别经常听到的抑郁、焦虑，这属于情绪的问题。自我上面可能会有自我效能感、自尊，甚至自信的一个极度的下降，就是易退休综合征，其实是这个典型的一个体现。那么在人际交往上面呢，孤独是人际和适应方面共同存在的，就是他不工作了，甚至呢老伴儿离世了等等，这样原因呢导致他这个社会交往，他的这个社会网络变小了，那么孤独感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老年的心理问题。
0: 那么咱们一般现在在衡量老年人健康的时候啊，进行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都用哪些指标来评估呢？
2: 主要还是用问卷、用量表。其实目前能够把五个维度都测到的，而且又适合我们国家国情的，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我们老年心理研究中心有一个老年心理健康量表，一共是65个题目，它把五个维度都能测到。那么最近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简版，就19个题目了，这样回答起来是更方便的。除了做一个整体的心理健康的评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维度的去测每个维度。像在认知上面呢，最常用的两个工具呢，就是 MMSE 和 MONCA。这个 MMSE 呢，它其实就叫这个简明心智量表。就有时候我们做这个想快速筛查早期痴呆或者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也用这两个量表。这两个，比方说特别轻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到不了痴呆，一般用 MONCA， 它会更敏感一点。那么如果是说到了痴呆的时候，哪怕轻度痴呆，我们就可以用 MMSE 这个工具。当然认知呢，它本身又包括了我们前面说的很多分维度的功能，注意、记忆、思维、决策、言语等等，这些呢又有单独的工具可以去评测。那么情绪上面呢，首先是有正性负性情绪这样一个评估工具，就是你首先咱们就大的分一分是正性还是负性，然后比如到抑郁有流调中心的抑郁调查问卷，我就举一些常用的，还有呢专门测老年抑郁的，还有呢像汉密尔顿的抑郁啊、自评抑郁，其实在社区呢现在最常用的是一个 PHQ9， 就9个题目来测你有没有核心的抑郁症状。焦虑呢也有专门的工具，像汉密尔顿它有抑郁测查工具，有汉密尔顿的焦虑问卷，有自评的抑郁，也有自评的焦虑等等，就是我们来测一些焦虑的核心的症状。孤独也有，有这个专门的测老年人孤独的问卷。那么像一些其他的我们后面说的像这个人际，那么有专门测你的社会支持，就是你接受了多少客观支持，主观上客观的社会支持，你对这个社会支持利用程度到什么程度。另外人际上面呢就测你的社会网络，你的人际网络有多大，质量高不高。 那么到适应上面呢，主要用两个工具，一个呢就是测心理韧性，一个是测我们叫这个应对量表，就是你遇到问题之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所以主要说来呢，从心理健康整体我们有工具去测，这五个维度我们可以去测，而且有不同的工具适用于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
0: 通过这些这个测量啊，包括咱们在老年心理学上的这些研究啊，有哪些因素，比如说会去影响老年心理健康？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呀、啊，比如说城乡啊，比如说老年人的婚姻或者居住状况啊，是不是和子女一起生活，或者收入的高低、社会地位的高低，咱一般的说测量完之后呢，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呢？或者说在真正的分析结果里头有哪些差异？
2: 您提到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影响的因素，比如首先呢，是您说到了他的健康的状况，就是生理因素肯定是一个因素。这个生理因素呢，就是我们比方把年龄也放在这儿，因为增龄嘛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患病，有没有老年病，以及呢他经常服药，有一些药的副作用，就是这个生理因素肯定是一个影响因素。再下面呢就是老年人的个性特征，或者我们叫人口学特征吧，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他的性别、他的受教育程度，那从心理学角度尤其他的个性特征，外向、内向、乐观、悲观，还有呢其实影响到心理，我特别想强调的前面也提到的韧性，就是咱们都经历了低退休，咱们都经历了可能丧偶，但是呢你心理韧性不一样，你的回弹力就不一样。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个性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特征上面，我想提的就是刚才也说的老化态度。我们怎么看变老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做过实验，比如说老年人来了之后分两组，一组呢我都是描述鹤发童颜，然后晶体智力提升了，另外一组呢我给他呈现一些图片，就是年迈体衰了，甚至拄拐杖坐轮椅了，然后我就测验他，比如做记忆的测验，做一些握力的测验，我们叫启动，我们用积极的老化态度去启动他了，或者是用消极的老化态度去启动了，这两组就会有显著性差异。记忆力这边他记的词儿就多了，他的握力就增强了，相比那边，所以这个老化态度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其实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有更为经典的研究，就是在哈佛大学呢，这个兰格教授呢，他是哈佛心理学系最早拿到终身教职的女教授。他呢，积极心理学呢，大家可能都听到塞里格曼，塞里格曼算积极心理学之父，那么兰格呢，就属于积极心理学之母。这个兰格教授呢，做了一个逆转时钟的实验，他把老年人呢请到这个修道院待了五天，那么他也有我们就是实验组和对照组，我们就说实验组是怎么做的，在这五天呢，他就让老年人呢回到20年前，这些老年人呢去的时候都是70多岁的，就是典型老年人的模样，腿脚不是那么方便，情绪状态呢也不是那么激昂了。那么来到修道院之后，他就说时光倒回去了，那个研究应该是1981年做的，他说呢咱们退回到22年前，退回到1959年，他住的那个场景，他听的歌，电视里播放的节目，这些杂志期刊都是1959年的，这时候老年人觉得他就是50多岁的，他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生活了五天之后，他在离开的时候，哦，就觉得好像这些人是电影演员吗？他们一下子状态就都变了，甚至有点就是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这个修道院了。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其实兰格也像我们一样，他也做了前后测的，也发现了其实他的认知功能，他的一些具体的指标，一些握力等等，确实是在回到20年前生活了5天之后都有显著性的变化。这个就说年龄或者说老化其实无关年龄，它是一种态度，还真的是经典的实验研究和后来一系列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都证明了这一点。老化呢无关年龄，它是一种态度。我们怎么看待老年老化态度，其实还是可以来一定程度上改变。

0: 变的。那么再有呢，其实像经济的状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再有呢，我们说重大生活事件，经历了一些像退休是重大生活事件，亲人的去世啊，甚至一些搬迁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因素。那最后呢，其实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如果呢是一个尊老爱老护老的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文化下面，它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感受的。
1: 刚才讲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啊，那叫如果要去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不是也是从这五个方面去着手呢？比如从他的认知啊，他的情绪啊，他的自我这个认可的这样一个程度啊，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呢？
0: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策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呢都齐动员的。比如在这个政府和国家的层面呢，我就要加大投入，要建设完备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然后能够给老年人呢提供从心理辅导到心理慰藉到心理咨询治疗这样全套的专业的服务。那么在社区的层面呢，我觉得要充分发挥，比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活动老年的活动中心的这个科普宣传教育的这个功能，提升呢老年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对心理健康科学知识科普素养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在家庭层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子女配偶多跟老年人呢这个进行深度的互动，多倾听，多交流，多去做一些呢一起呢来做一些有益的活动，一起旅游，或者比如说呢一起包括聚餐等等吧，就是让老年人呢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更多的这种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系。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其实是社会各界其实要联合在一起，营造这样一个关心老年人、爱护老年人、尊敬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那么一些专业的机构呢，我觉得提供比如像我们说专业的心理治疗、心理辅导，甚至一些健康的心理健康的科普讲座，让老年人在这些活动措施当中能够自己学习到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来促进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授之以渔，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第二讲呢，就是还是请李娟研究员和我们聊了聊老年人心理的一般特点，又用呢心理学的理论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特点。那如果和这些特点有偏差呢，老年心理问题它又有哪些主要的表现，以及我们怎么去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怎么去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会出现这样一些变化。我们谢谢大家，也再次感谢呢李娟研究员，我们这讲就到这儿。

0: 当时，人们通过在物体上篆刻或铸造的文字，记录下事件和某些王公大臣的生平事迹。在我国出土的一些夏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大多都配有文字。
1: 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出土于安阳，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呢姑且称它为牟夷鼎。之所以称之为牟夷鼎呢，是因为啊这个代表姓氏或族群的

0: 字，我们至今还没有破解它所对照的汉字。这座鼎的两耳尖内侧呢，一侧铸有某乙二字。据统计呢，至今共发现铸有这个字的铭文器物啊，共计有61件。除了安阳之外呢，在陕西、辽宁、河北、山西等地也均有发现，说明这个家族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大族群，而且分布极为广泛。
1: 虽分布较广，但从出土器物的墓葬时代及地点来看，这个家族主要在商代都城安阳一带活动。考古学者对安阳苗圃北地的数十次的科学发掘，发现了40余座房基、200多座灰坑和窖穴，房屋内多有烟道、烧灶，残留有当时人们使用的道路及其他生活遗迹，并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此遗址具有非常大的规模，而且沿用时间较长，居住人口也是相当之大。遗址内还发现有一处大型铸铜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铸铜遗物，瑞帛、梁帛、荀侯、贾帛、法曲沃、香盒，对文献资料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0: 贾帛壶的出现不但弥补了学术上的缺憾，而且也证实了贾国的国君是《左传》所记的贾帛，而不是以前学者们所认为的贾子。贾帛壶上的凤鸟纹是西周中晚期流行的长尾鸟纹，两侧兽首环耳，造型独特，眉角细致，兽首传神，可见当时的铸造者对铸造的工艺和艺术水准要求都是相当之高。
1: 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被称作金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金文匾》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与甲骨文的直笔多、转折处多、笔道细，又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
0: 甲骨文随着商朝的灭亡而消失，逐渐被金文取代，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并且沿用至秦汉时期。商代器物和铭文都比较少，而秦汉时期却已经进入了末期，所以金文使用最为广泛的应属于周代了。
1: 周朝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一次群雄割据的局面。战国时期，最强的7个诸侯国分别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他们被称作战国七雄。战国成春秋乱世，七雄各自为政，独立发展。虽然是处于乱世，但由于各国相对独立，也造就了众多不同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字除了记录一些大的事件和帝王将相的生平外，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化，文字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和推广的黄金时期。
0: 这是楚国时期的简牍，简牍指的就是这种古人写字用的竹片或木板。尚书记载啊，为耳之，为阴仙人，有侧有点，侧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连的若干根竹简，而点呢，则是在侧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侧。单就甲骨文金文中侧字的雏形，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经在简牍上书写，但因时代的久远，还未发现实物。
1: 简牍的制作和使用制度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先民的智慧与才智， 首先是选材，要选择上好的毛竹或松柏木。

0: 先锯成段，再切成条状或薄板状，然后经过修整、打磨、烘烤等多道工序，将单片的竹皮编连在一起，最后才能制成简牍。1985年，河南省新蔡文物保管所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新蔡县西北葛陵故城东北部发现两座战国时期墓葬，竹简发现于墓葬南室，踪迹1571枚，文字数量近8000个，文字大部分写在竹簧一面，可能由多人书写，故而显示出不同的书写风格。内容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卜筮祭祷记录，第二类为遣册，内容为墓主所收礼品的清单。
1: 据推测啊，当时挖掘的墓葬应属战国中期，墓主人是楚国的一个封君平邑君城。平邑是封地名称，君指的是封号，城呢则是墓主人的名字。平邑便是今天的河南省平舆县。封君的地位相当于楚国的上卿，身份等级仅次于楚王，而高于大夫。这些简牍都是出于此墓，是当时下葬时占卜所用的器物。文字从使用之初的记事功能，发展到战国时期，开始有了多样化的用途。
0: 在战国时期，群雄纷争，社会动荡，天子、诸侯、大夫之间为政治目的常举行盟誓活动。盟书就是记载各方缔约内容的文书材料，通常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用于存档，另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以取信于神鬼，永不反悔。

0: 当夜色抚过河南信阳，一片果园悄然亮起，万朵火龙果花同时绽放，如星雨坠地，把北方的夜空烫出南国的温度。枝条轻垂，却终年悬着热带的甜香；根须向下，却紧扣乡村振兴的脉搏。从橘生淮南到北种成金，这抹穿越纬度的鸿雁如何落地生根，又如何点燃一方沃土的共同富裕？今天让我们走进罗山县潘新镇，寻着花香与枝影，揭开南国北种的蜕变长卷。
1: 火龙果它属于这个特色经济，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它这个经济价值啊远高于比如说咱们水稻啊小麦，是吧？你像咱们内地的销售价格都比较高，你像咱们有一些优良的品种啊，可以卖到20多块钱一斤，普通的这个火龙果品种也可以卖到5块以上，它的经济价值相对小麦啊都高了许多。
0: 2020年4月，第一株火龙果苗在信阳潘新镇破土，百亩试验田像一粒被春天点燃的火种，悄然埋下产业蝶变的序章。短短数年，这抹南国红已燎原成2期、3期、4期，周边乡镇的田间地头也化身花香涌动的精品采摘园，这片热土再次写下新的出发。
1: 这个学到这个南果北种，就学到这个红果，它的原产于是在南美洲，它属于这个热带水果，它是70年代传于我国的台湾，后来呢就是70年代末就传到这个东南亚。你像咱们亚洲南亚它种的比较多，你像咱们内地吃到火龙果啊，它都是从南亚长途运输过来，像咱们南亚就是越南种的特别多，它这个长途运输它必须提前采摘，它采取比如说保险啊这些东西，再加上运费，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它这个质量呢、啊、都会很差，因为它这个不是说100%成熟之后采摘的，你想从越南运到咱们内地来，它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也就是说，

0: 他的红薯他提前要裁裂，裁裂下来他要清洗，要送一些保险一类的，然后包装，它需要时间。它的品质呢，它是远远落后于咱们本地生产的过程。秧歌备种之后，你像咱们内地现在像我们公司啊，完全掌握到这个一套很成熟的种植经验。当然咱这个经验是根据咱们当地的气候啊等等一些条件来研究的一套这个种植方案，这个与咱们南方的种植方案都不一样。你像咱们这个品质，它也优于南方的果子。
1: 这片让北方夜空染上南国温度的果园，背后站着一群跨界的守护者，他们中有人曾手握文件，如今却常沾泥土；有人曾伏案办公，如今却熟忍大棚中的阴晴冷暖。那位在晨光中忙碌的身影，便是李光喜，一个从行政岗位走来的新农人。是什么让他与这片果园结下不解之缘？他又带着怎样的初心，在这片土地上从头学起？
0: 咱们公司呢，是以盘锦镇党委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型公司。我呢是，政府派来的，在咱们发电负责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我在政府的就是普通职工身份。因为这个火龙果这个东西啊，以前我们是没有接触过。火龙果它属于这个农业，而且是奢侈农业。大家都知道奢侈农业它需要很高的一个技术含量。以前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可以理解为是作为搞新管新政的工作的。搞这个农业啊，完全是属于跨省。当初领导安排我到这儿来，我也是不愿意来。不愿意来不是说咱不努力还是怎么的，是因为咱们不了解这东西，感觉了自己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实力来搞好这个农业种植，所以说呢是不愿意来的。当然了，咱们还是要按照党委政府的安排，党委政府安排咱去哪儿工作，咱应该都到哪儿工作。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学习很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们既然干了这个农业种植这个行业，既然来到这个公司，既然搞这个从事这个火龙果的生产，那我们都一定要努力把它做好。所以现在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当时我来的时候也是每日每夜的学，通过朋友交流啊，同行交流啊，还有这个网上的一些查找的一些资料啊，包括现在的一些抖音平台啊，还有咱们微信群呐、啊，有这个种植火龙果的这个微信群，还有这个包括我们 QQ 群，里面大家都在分享啊，交流很多经验。我们也通过这个打架的经验，结合我们信阳当地的实际情况，总结了我们自己一套这个种植经验和管理办法。
1: 从门外汉到内行人，每一点进步都藏在细节的打磨里。花香之后是泥土深处的较量，把南方的果树留在北方，最难的不是让苗子活，而是让它甜。一次施肥的差错，就可能让红瓤变淡，脆口变柴。对于火龙果种植而言，施肥是决定果实品质的关键一环，而这份门道的掌握，恰恰始于一场跨越屏幕的取经。那些在网络社群里流动的经验，悄然改写了本地的种植习惯，也为果实的口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0: 在网上学的东西，知识啊，这个东西，它是个很泛泛的东西。比如说咱们这个施肥，是吧？以前我们的经验就是说，这个用有机肥啊，就是我们本地的有机肥，比如说咱们这个鸡粪啊、鸭粪、羊粪，因为咱们云南地区羊鸡、羊具、羊鸭的这个东西它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这个鸡粪、鸭粪它比较丰富。你像这个鸡粪、鸭粪，它也是通过高温发酵的有机肥，通过网上这个了解了一些知识，发现了这个家禽类粪便呢，它不适宜种水果，适宜种水果的就是家畜的粪便，比如说牛呀、马呀、羊，它饲草动物。饲草动物虽然说它的肥力它差一些，但是它有利于这个水果的品质的提高。你比如说这个散养的牛呀、马呀、羊啊这个东西，它们是不会有农残的，因为它是自然界放养的散养的。你像我们公司这个购买的这个有机肥啊，去年咱们是从甘肃买的，今年从内蒙买的羊粪，它就是散养的羊。
1: 火龙果看似随和，实则对生长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 他偏爱15度到28度的舒适区间，温度一旦超出28度，便会放缓生长。突破40度时，枝条会受伤。45度的高温，甚至能将饱含水分的枝条烫熟。而低温环境同样会让它停止生长，严寒更可能致命。可一旦温度、光照、湿度被精准拿捏，这份挑剔便化作慷慨。热带莱克以1年14次花开回赠，把种植者的每一分用心都酿成枝头远超预期的甜蜜。
0: 咱们大棚里面的这个灯，它叫补光灯。你比如说春天、秋天，它的日照时长它会缩短，它日照时长缩短了，它都会来发的批次它都会减少。咱们为了这个延长它的挂果期，延长它的一个生产期，咱们进行补光，它每天的光照它尽量不要让它低于12个小时，保证它12个小时。你像秋天呢、春天，咱们信仰的光照达不到12个小时。比如说8小时、7小时都有可能。这样的一法，咱们都进行补光。补光主要是促进它来花。
1: 光照的补给为火龙果的生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要让这份能量真正凝结成丰硕果实，还需精准的修剪之道加以引导。向上延伸是疏从品种的根源处精雕细琢，用精准的培育，让每一份付出都结出更动人的甜。
0: 咱们现在公司呢，成立整治2年以来呢，我们专门有这个研发这个团队和种苗培育这个团队，有这个继续力量。咱们现在这个右选下来的有14个品种。你像咱们公司现在堡垒里有这个以色列黄龙，这个果子它果心非常漂亮，饱满圆润。你像有一些品种，你像无刺黄龙这些东西，通过咱们自己的一套培育方案，生产出来水果口感会更好。它这个水果的口感好与不好，它与这个种植的管理方式和施肥，它有特别是施肥，它有直接关系。比如说我们的黄龙果要是施化肥的话，它可能会长。

0: 有兴旺，既离不开田间地头的精耕细作，更需要科学模式为其扎牢根基。当火龙果在信阳的土地上扎根结果，一套兼顾效益与民生的运作体系也悄然成型。它如同一个精密的枢纽，将政府的引导、村集体的力量与农户的智慧紧紧凝聚，让三方在产业发展中找准了共赢的支点，形成了政府搭台、集体聚力、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为这片土地的持续生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就咱们火龙果种植这一块的，是有这么一个模式，就是公司加村儿加农户。咱们公司呢是盘县镇人民政府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型企业，但咱们有一部分资金的投入，它是来源于村集体经济资金，它的目的就是，增加和积累集体经济收入，来确保一些你像这个前期投入的脱贫资金呢，它这个资金的安全的问题，还有咱们确保咱们这个脱贫户后续持续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像个人，他来搞这么个企业，也可能他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收益，他的收益他是完全归个人归自己，对吧？咱们集体性公司就不一样，咱们的主要的目的是为这个脱贫攻坚后续脱贫人口的持续增收，还有咱们乡村振兴这一块来着重考虑。
0: 这种公司加村加农户的集体模式，不仅从根本上保障了脱贫资金安全和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更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潘新镇种植火龙果有200亩左右，同时带动周边其他6个乡镇种植火龙果达600亩，全县年产量30万斤以上，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而集体经济的优势也在收益分配中充分显现，已连续3年为徐寨、周家、月城、潘新、肖庄等5个村提供集体经济收益分红70多万元，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咱们集体现在的产的火龙果，基本上都没有走去咱们基地，都是在咱们基地都销售。你像我们，有现场采摘的呀，有摊购的呀。现在我们的优质农产品不是特别多，有些农产品它说是优质的，实际上它达不到优质的标准。你像我们的火龙果，也代表我们乐山县这个参加国家级的食品安全验收，因为我们乐山县它是国家级食品安全县嘛，它对这个食品的要求比较严。
0: 火龙果的价值远不止于甜美的果肉，它是水果中花青素含量的佼佼者，这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让它成为健康饮食的优选。而这个物种的珍贵更在于浑身是宝，枝条可作为种苗售卖，延续种植的希望。花蕾从1厘米长到20厘米，全程都能入菜。夜晚绽放的鲜花，清晨采摘后经风干包装，既能煲汤入菜，搭配信阳特色的焖罐肉增添风味，也能沏成清茶，留存自然的清香。从果实到花与枝，每一部分都被赋予了实用的价值，绽放着物尽其用的智慧。而这份源于土地的馈赠，更在与人们的互动中焕发新的活力。当果园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老人们的休闲去处，当新鲜采摘的果实比超市里的南方火龙果更受青睐，这份南果北种的事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种植本身，成为连接土地与生活的纽带。
1: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特别受欢迎的就是小孩的老人，我们园区的每天都有小孩老人，还有这个研学的一些团队，你像那幼儿园呢、小学，老师经常带领他们过来参观，来看看，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像我们地里这个火龙果，它的品质优于南方火龙果， 大家都喜欢到果园来采摘来采购。像我们

0: 在信阳，超市的红果不好销，但是我们园区的红果销售非常好。就目前我们对这个内地种植红果，还是比较看好。通过这两年对火龙果的种植啊，我个人认为，对待火龙果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感觉火龙果它也很努力，很随和，只要你对它有足够的付出，它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1: 当星光点亮果园的夜，火龙果的红艳里藏着南国北种的奇迹，更跳动着乡村振兴的节拍。从政府主导的集体经济模式，到公司加村加农户的共赢体系，这亩田串联起政策扶持、科学种植与民生期盼。村民的收入稳了，村集体的家底厚了，土地上长出了新希望。小小的火龙果早已超越果实本身，它是科技赋能农业的见证，是城乡连结的纽带，更是乡亲们用双手种出的好日子。鸿雁漫过山岗的故事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那是土地的馈赠，更是奋斗写就的未完待续的甜。

0: 朝，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蟠桃更是被誉为人间仙果。漫步在河南省卫辉市庞寨乡东柳卫村的一处果园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桃香。放眼望去，枝头上挂满了个大饱满的蟠桃，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走近细看，您会发现这些蟠桃与众不同，它们表皮光滑如绸缎，果形扁圆似满月，这就是农场引以为傲的中油蟠九号。
1: 这个就是上年这个我们卫辉市组织桃王争霸赛金奖。这个油蟠九这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果个大，第二个就是表面比较好，第三个就是口感糖度特别高。
0: 中油蟠九号在2024年的卫辉市桃王争霸赛上征服了全场，也让种植者陈英杰的名字与桃王二字再次紧紧相连。可人们不禁要问，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为何偏偏是这颗油蟠桃能从一众佼佼者中脱颖而出？这份甜过蜜的品质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培育密码？
1: 你像这个油蟠酒糖度都在17-18，是前期都在17-18。这个，比如说它上分这个上枝嘛，上枝的糖度能达到19-20。这个桃比较耐放、耐运输，这个优点是特别多的，糖度也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桃子也是上年得的金奖。
0: 陈英杰在去年的桃王争霸赛上获得了夺目的成绩，但其实该农场的成功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第一届卫辉市桃王争霸赛上，陈英杰种植的桃就已崭露头角，而陈英杰也早已成为大家口中名副其实的桃王。
1: 蟠九就是上年拿金奖的，然后中油金明也是第一届卫辉第一届这个桃王争霸赛金奖。
2: 你咋知道这儿的就是金桃了？
3: 听人家说这个桃非常好吃啊。
2: 嗯，你尝了以后咋样？感觉咋样？
3: 口感高。
0: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陈英杰种植的优质蟠桃，正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这里的蟠桃个大饱满，汁水丰盈，甜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酸，让人回味无穷。每到采摘季节，果园里总是人头攒动，不仅是当地群众喜欢，许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品尝过后，游客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这桃子甜而不腻，果香浓郁，比超市买的好吃太多了。
4: 我是来自这个郑州的大学生，然后我是听家里面人说咱们这个卫辉这边的桃子特别好，然后正好郑州离咱们的卫辉也很近，然后我和我几个小伙伴我们就一起开车过来这边的桃园，然后尝一下咱们这个桃子。然后我主要是来尝一下我一些没有吃过的品种，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叫油蟠桃。它的皮特别特别薄，然后也没有那种毛刺啊那些东西的，然后真的是咬一口就爆汁，特别特别像水蜜桃的口感。然后刚刚那个哥哥也给我们尝了一些别的品种，比如说那个黄蟠桃也很好吃，它的口感就比这个稍微要脆一点点，纤维也比较大一点，但是特别特别好吃，特别特别甜。
0: 那么年纪轻轻的陈英杰为何能种出如此优秀的桃子？他又是怎样走上农业的道路呢？高中毕业后，陈英杰参军入伍，作为一名技术兵，在8年的军旅生涯中，陈英杰有着出色的表现。军营的锻炼曾赋予他钢铁般的意志，稳定的待遇，清晰的晋升路径，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人生坦途。然而就在战友们规划军旅生涯蓝图时， 陈英杰却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外的决定，脱下军装回到魏辉老家，一头扎进了黄土地，流转了400亩土地种桃，开始了追逐逃亡的道路。
1: 起初的时候是想出去，但是后来感觉家里面压力太大了，然后回来帮助帮助父母，就这，所以说就产生了回来种桃。然后本身我们魏辉也就是一个种桃一个基地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就回来，然后想试试这一方面。回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爸，然后跟家里面慢慢学习，然后出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
0: 放着国家给的好待遇不要，回来种桃能有啥出息？家人也曾劝他，别忘了小时候跟着大人下地的苦。面对种种质疑，这个曾在训练场上从不言败的年轻人，眼神里透着一股执拗。是什么力量让他甘愿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答案或许就藏在他对家乡土地那份深沉的眷恋里。
1: 当时是不同意的，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由，就是退伍前就谁也不联系，自己就偷偷回来了。反正回来的时候我爸妈也挺生气的，然后后来我那既然都回来了，然后我爸就说那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干吧，踏踏实实的干工作，不管在哪，这个只要能干都能干出来这个自己的事。回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爸，然后跟家里面慢慢学习，然后出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
0: 桃树的种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种植初期，陈英杰就遇到了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眼看桃子即将成熟，好端端的果子却出现了裂果、坏果等情况。不仅是陈英杰犯的难，看着分拣台上一堆堆残次果，农场的乡亲们也是愁容满面。这好端端的桃子怎么次品果率这么高？陈英杰没有放弃，他蹲在桃园观察，四处请教，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那桃子它就这个甭裂，然后被蔫倒，就是桃子以后它是黄色的，因为它是黄肉，如果不桃子的话它就是变成红色的，但是那种红就是裂果嘛，因为它这种桃它比较脆，这可以说就是比如说风刮呀，你像比如说有大风的话，它这个树叶会把这个表面给磨坏，你像这种

0: 可能是风刮的时候，它在游过去的时候风刮，然后把这个果子给它磨烂，给它磨伤了。
1: 在农场里，果农们为每一颗蟠桃都精心套上了保护带，这个看似简单的举措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有效避免了果实因风吹雨打造成的刮伤蹭伤，更让蟠桃在生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金黄色泽。当采摘时间来临，拆开纸袋的瞬间，一颗颗金灿灿的蟠桃如同艺术品般呈现在眼前，饱满圆润的果形配上诱人的金黄外皮，让人一见倾心。正是这份用心的呵护，让农场的蟠桃在市场上格外抢手，成为消费者竞相选购的宠儿。
2: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蟠桃好卖，黄肉的油蟠桃最好卖。
1: 种桃和打仗一样，装备不行，再拼也难取胜。农场的成功与优良的品种息息相关。为了寻找到最适合当地生长的桃品种，陈英杰开始四处奔波寻访优质桃种。笔记本上记满了各地土壤数据、品种特性，光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就跑了多次。当中油蟠八号第一次挂满枝头，中油蟠九号的甜蜜芬芳在果园里弥漫开来，这些凝聚着无数心血的品种终于在这片沃土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0: 这个品种是中油蟠八号，它是白蟠桃，也是我们园里面唯一一个白蟠桃品种。这个俗称奶油蟠桃，就是它在成熟的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奶油味儿，闻起来这个特别好闻，这个桃香味儿特别足，口感特别甜，它有类似于像水蜜桃一样。
1: 陈英杰在郑州果树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精心挑选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种植。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他特别引进了多种错季上市的品种，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大幅提升了农场的竞争力。丰富的品种不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也让更多人品尝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果实。通过科学种植和市场精准定位，陈英杰的农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水果产业的佼佼者。
0: 这中油蟠15，它这个成熟期是在8月初。
3: 8月初。
0: 对，
3: 它现在还不熟。
0: 对，现在还不成熟。
3: 它有啥优点啊？这个？
0: 它这个第一个果型大，第二个也是甜度比较高，然后第三个也是在这个其实7月底以后，可以说这个油蟠桃都比较少了，这个油蟠桃比较少，然后这个15。它是在八月份初，然后也就是8月份成熟，中间也是有一个空档期。
1: 除了蟠桃坏，在陈英杰的农场还有被誉为桃中贵族的雪桃。这种晚熟品种以其完美的水滴形和惊人的甜度著称。雪桃在深秋时节错季上市，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0: 这个雪桃是10月中旬。对，咱这个挂果期特别长，可能就是能卖到11月份。对，
3: 那就进入冬天了。
0: 对，都已经进入冬天了，所以它叫雪桃嘛。很多人就评价说，你们家的这个雪桃特别特别甜。到什么程度？就是以前我们卫辉市的这个小贩儿在市里面卖桃子，就不管是不是我们家这个雪桃，他们都会说是柳味雪桃，因为只有柳味雪桃他们卖得快。因为都知道柳味的雪桃比较好吃。
1: 陈英杰始终心系乡邻，农忙时节果园里总能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不仅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更掌握了专业的果树种植技能。许多村民感

0: 慨道，在果园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学到技术，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让陈英杰的果园成为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暖心工程。
1: 果园每年也有很多的工人来这务工，然后周边好多老百姓，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挣钱的机会，然后他们一年也不用出去，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果园就是到忙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干活，所以说周边我们也能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在这里面这个挣钱。
2: 是，多的时候有多少人？
1: 多的时候有10号人。
0: 如今，陈英杰的桃子产业已从地方走向全国，实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他不仅在线下建立了稳定的销售网络，与各大商超、水果批发市场保持长期合作，更与时俱进地开拓线上销售渠道，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手段，让优质的桃子直达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手中。
2: 那咱们这桃都卖到哪儿了呢？
1: 各个地方吧，你像这个东北啊、北京啊、上海啊，反正哪个地方都往外面走，因为我们这个园子大，主要以批发为主。
2: 外地的人怎么知道你这个桃？
1: 就平时发抖音，然后像我们这种园子，这个油蟠桃园子，这个有规模性的，说实话很少。比如说这个，他们在山东嘛，山东那边都是收的百家果，就是可能就是一家就种几亩地，像我们这种有规模的，然后都是油蟠桃，这个场地还有这个规模，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从军旅到田间，陈英杰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这片桃林早已超越果园的意义。它是退伍军人的初心答卷，是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更是无数奋斗者在乡土间书写的时代篇章。正如那些扎根大地的梦想，永远向着阳光出发，而每一颗饱满的果实里，都藏着答案。奋斗者的脚下，永远有新的土地等待开垦。

0: 冬天正是采摘草莓的季节，河南省辉县市长村镇凤凰山上的一处生态园里，草莓已经成熟了。走进温室大棚，草莓娇羞地藏在绿叶之中，又大又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1: 我是从郑州过来的，对，过来摘草莓。听说这儿草莓温泉嘛特别出名，然后我看到这边还有个草莓园，就想着过来摘一下草莓，还挺有趣的。
2: 这个口感咋样？这个草莓
1: 口感还是挺好的，因为它我看它个头特别大，然后很甜，很甜，很甜。
0: 游客们说，这里的草莓个大饱满，口感纯正，还多汁，深得大家的青睐。而且生态园里不仅仅有草莓，还有黄瓜、西红柿、芹菜等各种蔬菜，以及苹果树、桃树、山楂树各类果树。生态园占地280亩，年产各类果蔬10余万公斤，花卉50余万盆，四季开花，常年有果，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可是谁能想到，以前的凤凰山却是另一番模样。
3: 我以前的印象，凤凰山可以说是这个光山秃岭，荒草湖泊。
4: 不是在这个这儿，那不是全部都是荒山吗？洪水都是草。
0: 当地群众介绍，凤凰山所处的位置风大雨少，水贵如油，过去到处乱石滚滚，不长庄稼不长树，是一座连羊都不能放的废山。那么是谁让这座废山脱胎换骨，从荒山变成了花果山呢？答案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清荣。
5: 这1000块西瓜牛，啊，停两天都要砍活，这会就有砍活的了，砍活了咱要准备。
6: 这是过年西瓜都下来了。
2: 哦，过年西瓜都上来了。
6: 这是西瓜，那是黄瓜，这是西瓜。
7: 我退了以后，这个干家闲不着，但只要找个事干，这个身体还好。
0: 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范清荣，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老人，也是一个不平凡的老人。1933年，范清荣出生于辉县市南李庄村，他5岁丧母，跟着父亲去逃荒要饭。
8: 我小时候，他就是我们村支部书记。我母亲经常嘴上一挂在嘴上一句话：“你爸不是家里的人。”就是他家的事他从来不管，他就是整天处理的事儿，百姓的事儿。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姓范的这一家人。”
7: 共产党为人民，人民觉得为共产党干好。我这个为啥这个我要干好呢？就是过去逃荒要饭，共产党把我救了，我应该这个为党为人民做做好事。
0: 是党让范清荣告别了苦难的童年。他1953年参加工作，由于思想进步，工作努力，于1955年10月1日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了党的人。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全世界范清荣。
0: 1957年，范清荣开始担任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他领着群众治理河流、开荒造田，并创办村机械造纸厂，带领全村父老乡亲走上富裕之路。1987年，他听从组织安排，创办孟庄电厂。目前，电厂已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50多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吸纳当地3000多名农民进厂就业。范清荣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7: 这个为了这个共同致富，中央不是提出了共同致富， 这样办好事。门店不是为了自己服务，是为了大家服务。
0: 2010年，为了解决村民住房差、住房难的问题，范清荣与村两委研究决定出资1.6亿元兴建南李庄社区，为全村350户村民每户无偿建立一套复式住宅楼。
9: 然后咱就是把原来的老房子拆掉，修建了这个双层复式叠加复式楼。
10: 嗯，
9: 等于是对老百姓来说都算是这一辈子可能住不了正好的房子。
7: 这个只是现在不是这个社会主义了，已经当共产主义了，那共产主义了，那好得很啊。他这个给他一年分几回粮食，那粮食不用买还吃不完，分粮食，到年底还给他分钱，他自己还要去外边再挣一部分钱，家家户户都是几辆车，那有几户都是5、6辆、6、7辆车。
0: 按理说功成名就，老人也该歇歇了，可范清荣却闲不住。2012年退休后的范清荣选择自讨苦吃，去种地。
8: 不太支持，因为啥呢？他干了一辈子，从我们子女来说，都想让他过一个好的晚年。休息一段时间，曾经呢是在海南给他联系一个地方，想让他去那儿这个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不适应。
0: 拗不过老人的坚持，家人开始帮着范清荣一起寻找合适的地块。范清荣一不和农民争利益，肥沃平整的良田不考虑；二不要零散的小地块，要

0: 干就要大干一场，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大家都看不上的凤凰山。
1: 就是这个到高庄、火桥、长春跑了几个地方，几个地方这个最后选的是这儿，还只说这儿的地方不好了，黄山，这个好的就是一个离路近，离公路近，一个是离我的长近。
0: 范清荣忘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带着工人上了山。他冒着严寒酷暑，披荆斩棘，削山平谷，建起座座大棚，栽上株株果木。
1: 选到这儿以后很困难，因为这个都到农时都是石头，都是山，可不好弄。不好弄，石头没有心硬啊，没有决心硬啊。石头是石头，只要你决心想把它弄好，没有弄不好的。你像这儿那的，半个是平地，半个是山，拿这个砖头砖的几米沉，咋也把它崩了。石头打了雷远，小的点地，上头点土，费很大劲儿。
2: 咱书记领导下，咱把这黄山变成个露天。干拉点土，有些身上这个爬着都是石头，没有土是吧？再弄那个拿砂往这拉土，把它垫成地。
0: 2015年9月，仅仅用了2年时间，范清荣就带领大家建起了28座温室果蔬花卉大棚，栽好苹果树、桃树、山楂树各类果树近20000株，银杏树、玉兰、桂花等观赏类树木8000余株。配套的道路、冷库、锅炉房和暖气管道系统及灌溉系统全部建成，花果山初具雏形。
1: 3米10米宽，这个从坝上拉烂的土，拉烂土以后，拖拉机上头上碾，碾一层往头上站，拿着这个打滑机往里头，这个往上提，提一层再碾一层，提一层碾一层。这个保温呢、
0: 大棚的温度和湿度用电脑控制，用的是稻糠等配成的营养土，全部施用农家肥，安全绿色无公害。看到曾经的荒山，经过自己的心血与汗水的浇灌，开始长出大树，开出花朵，结出果子，范清荣难掩内心的喜悦。而更让他高兴的是，生态园项目带动了周边村庄200多名群众就业。
3: 一天50万元吧，基本工资50，有那奖金吧，可能来年一年奖励50万元。
2: 在这养这个人嘞，都是上岁数，都是50、60、60上下，他大家也不会那个认识，打工人也不要他，所以说来到咱这儿，又挣了钱了，两合适。
1: 对老百姓，对整个这个社会都有好处。你长春没有井，可是我这儿有井，周边这个地呀、可以叫他交，不拿钱，
2: 免费交，
1: 免费交。我这灌水的，你得说，你的心可得好，这个咱的地还没交了嘞，你叫人家交，不交都是300斤收，一交都是1000多斤收。叫老百姓高高兴兴的，你再少掐点亏不要紧啊。
0: 依托生态园，范清荣与孙良伟研究决定再次出资2000多万元建设太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和辉县人民干得好红色主题展览馆，宣传辉县精神和红色文化。
1: 这过去那艰苦奋斗那个很厉害呀、他没有工具啊，你现在挖掘机啊啥这个吊车呀、这个铲车呀都有了，过去没有，过去都是单抬、推，点这个大坝呀，那我都亲自参加过，点这个大坝，点了以后人夯，拿人夯，你现在都不用了呀，现在解决好了。
0: 党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一辈子奋斗创业， 范清荣觉得做得还不够，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辉县十年大干的故事，将辉县精神传递给下一代。
4: 啊，辉县精神呢是苦干精神、实干精神、担当精神、创业精神。
1: 形象造了一部分材料，辉县当下造了一部分材料，私人收入还造了一部分材料。这俩的这个，就是说已经几十万人来的成本了。这就是对大家，传统教育，你时间长了，他都不知道已经咋办了。人家这个，学生呀，下一代呀，这对他都很有好处。
0: 时代在变，范清荣与时俱进，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也在变。但有一样不变，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渝的初心和永恒的使命。
1: 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要干好啥。总书记说的，现在，你这个黄山变成亮点了，这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总书记说这个话。要如果说没有雄心，这个黄山变不成多样。现在这个我的身体好，这个还想再干几年，干好，给社会多做点贡献。这个人民共产党一辈子，啥时候小车不到这边推，啥时候不能推了就推了，能推你就推。
0: 在石头堆里栽出果树林，在经济窝里种出鲜花海。两年时间，范清荣让荒山绿起来、美起来，让光秃秃的凤凰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主要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等，随便挑。国家严选，安全稳健，长期保值，安心之选。

参加人可以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参加人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时，应向原商业银行提出，经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确认后，在新商业银行开立新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一句话，申请、确认、开新户、资金搬家，全程无忧。

0: 我想变更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期间还能缴纳个人养老金吗？
1: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当日发生缴存业务的商业银行不应另行办理账户变更手续。请注意，在办理资金账户变更业务期间，原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不允许办理缴存、投资以及支取等业务。

0: 让它动起来。
1: 别急，投什么投多少你来掌舵。没选好投哪个产品没关系，闲钱也生利息。

养老金的缴费方式分三种，方式超灵活，任你选。方式一，按月定投，细水长流。方式二，随时分次，灵活自在。方式三，按年缴费，省心省力。记住，每年额度重置，最多12000元。

我是中华鳖，人们也叫我甲鱼、团鱼。嘿嘿，我呀还有一个羞于出口的小名，那就是王八。因为这个名字，以前我总是被人歧视，根本登不上各种宴席的大雅之堂。可是是金子总能发光，现如今啊，我的实用价值及药用价值最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我也一跃成为了上等的滋补珍品。随着身价的上涨，我也住上了温暖舒适的新房子，吃上了鲜美可口的专用饲料，还有饲养人员的精心呵护，我也给养殖户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全国各地都已经广泛开展了中华鳖的人工养殖。中华鳖体长一般在20到40厘米之间，体躯扁平呈椭圆形，背甲暗绿色或黄褐色，周边为肥厚的结缔组织，俗称群鳖。腹甲灰白色或黄白色，平坦光滑，头部粗大，颈部较长，四肢扁平，尾部较短，头部和四肢均可缩入甲壳内。中华鳖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鱼虾繁生的淡水水域，它生性怯懦，怕声响，常以稳步伸出水面进行呼吸，受惊扰时能迅速潜入水底泥沙中。中华鳖喜晒太阳或乘凉风，尤其在夏季有晒背的习惯。晒背也称晒甲、晒壳，有助于提高体温，加强体内血液循环和加快消化吸收，并能起到杀菌洁肤的作用，还可以使革质皮肤增厚和变硬。中华鳖是一种利用肺呼吸的爬行变温动物，其生长速度与温度关系密切。民间谚语形容鳖的活动是：春天发水走上滩，夏日炎炎柳阴栖，秋天凉了入水底，冬季严寒钻泥潭。在我国北方地区，中华鳖十月底开始冬眠，一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开始寻食。中华鳖属杂食性动物，喜欢吃鱼虾昆虫等，也食水草、谷类等植物性饵料，但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中华鳖耐饥饿，但又贪食且残忍，如食饵缺乏会互相蚕食。随着人们对中华鳖生活习性的深入了解，中华鳖的养殖形式也日益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控温及约化养殖和露天常温养殖两种。考虑综合效益，可以采取控温和常温相结合的养殖模式，即第一年稚鳖、幼鳖阶段加温养殖，第二年进入常温成鳖养殖。采用此模式，应建造如下规格的养殖场。养殖场应该在环境安静、阳光充足、水质良好、无污染、土质为粘土或壤土的地方建造。中华鳖的生长发育一般可以分为稚鳖、幼鳖和成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一个完整的养鳖场要建亲鳖池、稚鳖池、幼鳖池和成鳖池，还需要有孵化房、饲料加工间、病鳖隔离池等配套设施。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鳖池的建造。亲鳖池和成鳖池建在室外，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成鳖池池深1.5到2米，
蓄水1至1.5米，池底有20厘米厚的软泥层，供越冬和渡夏之用。池四周建50厘米高的防涛墙，出檐宽15厘米。池埂坡度保持30度，便于中华鳖爬上堤岸休息。池边设进出水口，池内设石台，石台呈30至40度角，露1/3在水面上。亲鳖池除了要具备成鳖池的上述构造之外，还要建造产卵场。产卵场位于亲鳖池向阳一边的池埂上，高出最高水位0.5米，面积按每只雌鳖0.05平方米设计，内部用干净的河沙铺设，沙层厚30厘米。产卵场周围环境要安静，没有危及鳖卵安全的各种敌害。制鳖池和幼鳖池通常建在室内，为水泥砖砌结构。制鳖池面积以5到20平方米为好，长方形，池深0.8到1米，蓄水0.2至0.5米，设置进水口、出水口和溢水口。进水口设在最高水位的界面处，出水口设在池底低洼处，内侧加网罩。溢水口设在最高水位之下，同样要加防涛罩。池壁顶端建有防涛的出檐，向内延伸5至10厘米。在水平面处架设由木板或石棉瓦制成的休息台，面积占池面积的1/5，供制鳖晒背或人工投饵。幼鳖池的建法同制鳖池相似，面积20到50平方米，深2到2.5米，可适当提高水位，蓄水0.6米。防涛出檐和休息台与制鳖池相同。在制鳖、幼鳖控温养殖阶段，还要有保温环境和供温设施，可搭建塑料大棚、玻璃房等用来保温。热源可用地热水、工厂热排水、锅炉加热水等。先在注水池调温，而后加入养鳖池，通过控制注水池的水流量来控制池水温度。中华鳖的饲料大致有动物性鲜活饲料、植物性饲料以及人工配合饲料三大类。目前养殖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是人工配合饲料，它营养价值比较全面，有制鳖、幼鳖、成鳖、亲鳖每个阶段的专用饲料，不仅能满足中华鳖各阶段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在饲料加工过程中还能除去毒素，根据需要添加药物防病治病。另外，饲料的粘结度和形态大小也很重要，在饲料中添加粘合剂能增强饲料弹性和粘结度，遇水不易散开，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鳖摄食的时候先咬住食物，然后潜入水中吞咽，若饵料过大则不便摄取，因而最好制成适合大小鳖的颗粒饲料投喂。鳖的体重不足1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5厘米，长度小于1厘米；鳖体重10克到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7厘米，长度小于1.2厘米；鳖体重50克到150克时，饲料直径小于0.8厘米，长度小于1.4厘米；鳖体重150克以上，饲料直径小于1厘米，长度1.5厘米左右。
选择优良亲鳖是人工繁殖的物质基础。中华鳖的寿命可达60龄以上，在华北地区通常4到5龄才能达到性成熟。在生产过程中，一般选择性成熟后2年以上，体重0.75千克以上的中华鳖作为亲鳖。选留亲鳖必须准确判断出雌雄性别，可根据外形进行判断。雌鳖体型较厚，尾短，不能自然伸出群边外。雄鳖体型较薄，尾长，能自然伸出群边外。亲鳖放养前一定要先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将每只亲鳖在浓度为每千克15到20毫克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5分钟后，再捞出放入亲鳖池中。放养密度应视亲鳖大小而定。个体0.75到1千克的亲鳖，开始放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方米1.5只。个体1到2千克的亲鳖，一般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0.5到1只。雌雄的最佳搭配比例以4:1到5:1为宜，这样受精率和孵化率均可达到90%以上。亲鳖的培育重点应该放在早春和产后，也就是5月至9月。此期间不仅温度适宜，摄食旺盛，而且又是产卵季节，需要从外界源源不断地摄取营养，维持机体生长和卵子发育成熟。在饲养管理上，一方面要增加投喂次数和投饵量，另一方面饲料的营养结构务求多样化。除了人工配合饲料和各种鲜活饲料外，也应适当投喂一些植物性饲料。亲鳖每年4至5月在水中交配，20天后雌鳖开始产卵，到8月份结束。在产卵期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工作，池水调整在产卵沙床界面以下，对产卵场内的沙子进行疏松和翻坝，整理平整。如果天气干燥，每周应在产卵场内泼水2到3次，使产卵场的沙子含水量保持在3%到5%。

沙子湿润，有诱导雌鳖产卵的作用。雌鳖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因此应每天清早仔细检查产卵场，发现沙土比较潮湿，有翻过的痕迹，即为产卵穴。收集鳖卵时动作要轻，用手小心扒开沙土，切不可损伤卵壳。通常每只雌鳖一年可产卵3到4次，每次产卵24到30枚。中华鳖的卵为球形，乳白色，卵径1.5到2厘米，卵重8到9克。在采集鳖卵时，应记下产卵时间，以便分批孵化。新出生的鳖卵2到3天以后，受精成功的蛋体就可以分成明显的白黄两极。此时应选择个大、有光泽、受精点明显的受精卵进行孵化。首先将一块厚1厘米左右的海绵浸泡到水中，捞出拧干，以手拧不出水为宜。然后将海绵平铺在孵化箱底部，并放上一块有孔的无毒塑料泡沫板，将鳖卵放入孔中固定。需要注意的是，在排放时应将鳖卵有白色亮区的一端向上，整齐排列在孵化箱中。最后再盖上一块手拧不出水的湿海绵，在孵化箱上贴好标签，记录只数和日期，便可入孵化室孵化了。目前多采用控温孵化的方法，通过调温设施将孵化室温度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得高于36摄氏度或低于22摄氏度。孵化机制的含水量保持在7%至8%之间，空气湿度控制在80%左右。当湿度过低时，就要及时喷水，但要严格控制喷水量，不能造成底部积水。定期检查，发育正常的卵，孵化40天即可出壳。当胚胎发育完成时，雉鳖利用前肢撞击卵壳，前后经过4到5分钟的紧张挣扎，才完全破壳而出。刚出壳的雉鳖有趋水性，有条件的可在孵化架下方建一个收集雉鳖的水槽。刚出壳的雉鳖长3厘米左右，腹部还有脐带或是未吸收完的卵黄囊，体质比较娇嫩，需暂养3到5天方可转入雉鳖池中。暂养可用光滑的陶瓷或塑料盆，加入5厘米的清水，每平方米放养150只，投喂一些红虫、蚯蚓或煮熟并掰碎的蛋黄，投喂量为鳖体重的10%左右。2到3天换水一次，水温与盆中水温接近，并及时清除雉鳖脱落的脐带。经过精心暂养，绝大多数雉鳖的脐带完全脱落收缩后，进入正常摄食状态，体色也变成有光泽的黑褐色，就可以转入雉鳖的正式养殖阶段了。在加温的条件下，雉幼鳖的养殖是从暂养结束后到第2年4、5月份，中华鳖长到100克以上。由于雉幼鳖的生态习性，对饲养和管理条件的要求都十分相似，因此将综合的加以介绍。
制鳖入养殖池前，一般要求进行常规消毒。通常消毒药品为食盐和小苏打合剂，浸泡浓度不超过0.4%，也可使用种苗专用消毒剂，用量按说明书配置。消毒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

0: 个升级保护，第二个就是员工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积极性还是不高，再一个就是公司缺乏就是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1: 检察官多次走进企业开展普法培训，帮助完善涉密资源访问权限、涉密厂。
2: 在关中平原金色的麦浪之间，一抹诡异的紫色正在无声蔓延，它看似柔弱，却能让土地板结、作物枯萎，被专家称为生态杀手。然而当检察官介入时，这起案件要公诉的对象却不是人，而是一株植物。一场针对毒草的法律战争如何打响？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银毛龙葵原产于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外来入侵植物，它的果实含有生物碱，对牲畜有毒害作用。它根系发达，繁殖力极强，一旦定植便会挤占农作物的生存空间，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收。
3: 这个植物长得非常漂亮，它的花是紫色的，上面有那个黄色的花蕊，叶子上有白白的绒毛。你见到它之后你就不忍心把它给拔了，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清除掉，因为它有毒，侵害生物多样性，危害这个生态安全。
1: 银毛龙葵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2023年，西安植物园专家的一次授课，让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的检察官第一次注意到这位紫色杀手。
3: 他们在之前普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但是时间也过去了一段时间了，还有他也不敢肯定现在这个量有多大，是零星的还是大面积蔓延生长的，所以我们得先去现场去调查。
1: 2024年7月，检察官通过实地勘查锁定两处重灾区，发现银毛龙葵主要集中生长在西安市高陵区渭河湿地公园河堤路一带和兴平市南渭镇周边，经测算已入侵面积达2500平方米，核心区域密度高达每平方米5株，呈集中连片状分布。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3.8万亩耕地均面临扩散风险。
4: 我们知道这个关中地区的小麦产量呢，基本上每亩地就是个700斤到800斤这么一个水平啊。有银毛龙葵之后呢，它把这个相关的地占上之后呢，这个地方小麦长势明显就减弱了。
1: 专家介绍，一株银毛龙葵可产子数十至数百粒，落地即进入土壤种子库，存活期长达10年，根系若残留1厘米，15天后又能长出新苗。若不在花期前斩断繁殖链，来年将呈现几何级扩散。
4: 在这个水渠边儿，在田间地头啊，已经跟我们的农作物已经混杂在一起了。如果这个再不整治的话，很快我相信这个兴平市，因为作为一个农业市的话，它很快这个银毛龙葵就会扩散到整个兴平境内。
5: 这种东西的话，如果就是小面积发生的话，你一次性把它清除掉，就是还是比较好清除的。如果说你要是不去管它，它会大面积的爆发。
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检察机关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规定，农业农村部门对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负有监管职责。检察官在查询西安和咸阳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三定方案后，确认了其法定职责，随后依法向两家行政机关致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2个月内完成清除并建立长效巡查机制。
3: 我们是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我们的职责是对秦岭黄河流域的跨区划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一个管辖，发挥我们跨区划检查职能，能同时督促两地的检察机关一个优势。
5: 当时呢，我们就是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分布的这个银毛龙葵呢进行了一个就是面积的一个测量，包括株数的一些数了一下它的株数，然后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已经分布的这些面积的这个银毛龙葵呢，就是提出了一个怎样治理的一个措施。
1: 收到检查建议后，西安市高陵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的银毛龙葵进行。

0: 行了全面清理，采用物理铲除的方式彻底灭除。整改到位后，检察机关依法对该案终结审查。然而兴平市的情况却陷入了僵局。
1: 咸阳那边的农业农村部门，他们呢只是对部分野猫农会进行了一个清除。我们在持续跟进调查中发现，仍然有大量的野猫农会在生长，而且还有向周围蔓延的趋势。
0: 兴平市农业农村局虽然召开了启动会，进行了部分清理，但检察机关在持续跟进调查中发现，整改工作并不彻底，大量的阴毛龙葵依然在田间生长，工艺侵害状态仍在持续。
2: 给他们发检查建议同时呢，还后面还有一个附件，就指出了在南围镇哪些村子哪些地块上存在阴毛龙葵，但是呢行政机关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附件，导致了他们在两个月的整改期限内呢，完全没有去对这个阴毛龙葵扩散的现象进行整改。
0: 2024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依法向武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兴平市农业农村局履行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监管职责。这是该院首次就外来入侵物种治理问题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3: 我们收到这个检察建议书以后，我们局领导也非常重视。首先安排就是一个是全面排查嘛，首先对我们就是检察院反映的地区彻底全面的进行了一次排查，包括我们扩大到就是周边的这个村周边的所有的区域啊，全面进行了排查，然后再就是根据排查的这个实际排查的情况，对已发现的这个野猫农葵采取就是人工机械铲除的办法。
0: 诉讼提起后，兴平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在案件审理期间的积极履职，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涉案的三个村子的银毛龙葵进行了全面清理。然而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清除并非易事，
3: 前期的工作开展的就是一个是不全面，再一个不扎实，所以造成就是检察院看到就是许多地方还有这个野猫农葵继续在生长，因为它这个生命力繁殖力特别强。我们今年不是也开展化学防治，然后复配型的除草剂在开花之前防治，这个效果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拿的时候它花开不了做不了果，然后它后边繁殖就是速度肯定就延缓，是这样，就是说种子越来越少，它后边就是说数量肯定会，相对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
0: 2024年12月，兴平市农业农村局清除银毛龙葵11000余株，因行政机关已完全履行职责，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公益损害已经消除，依法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整改完成后，一场由检察机关组织的现场公开听证会在南卫镇召开。
2: 听证会上呢，我们还邀请了兴平市的人大代表，还有咱们西安市植物园的这个专家共同到现场，对他们的这个铲除野猫龙葵的这个现场进行了实地的勘查。经过听证员现场评议，就认为呢，这个行政机关对外来入侵物种野猫龙葵的这个整治呢已经基本到位了。然后根据那个听证意见呢，武功县人民法院就做出了终结案件的裁定。
0: 这起案件的办结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银毛龙葵的入侵途径尚不明确，源头防控存在漏洞。为此，检察官们走访了西安海关，推动建立更严密的检疫防线。
1: 我们带着疑问去找到了西安海关，海关呢，经过调查，发现银毛龙葵它不属于咱们国家外来入侵物种重点监督名单，啊，但它确实是一种有害的杂草，也是外来入侵物种。所以我们跟海关沟通之后呢，就建议海关把我们已经在陕西发现的这个物种也纳入到他们这个监管的名单里头，他们也同意了，防止以后这种植物再进入我们的境内，做一些工作。
0: 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还推动建立了西安咸阳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机制。

0: 两地农业农村部门同步治理其他入侵植物及恶性杂草，检察机关将个案办理延伸为系统治理，为关中平原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筑起了一道法治防线。
1: 我们通过这个案件的办理，能够推动对咱们农业生产的一种保护，甚至是咱们的乡村振兴，可能都有一定的作用，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2: 这场较量铲除的是一株具体的毒草，捍卫的却是看不见的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红线。公益诉讼检查就是以法律之名向一切侵蚀公共利益的隐形杀手宣战。今天它可以是一株草，明天就可能是一片被污染的水源。守护我们脚下的土地，法治的盾牌必须时刻高擎。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向心而行，追光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心智生产力，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的要求健全发展心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并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光伏产业作为绿色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长江首城宜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紧扣全球产业发展风口赛道，着力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从一黑一白加速向一蓝一绿转型，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期，在高新区全力打造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宜宾英发德耀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宜宾市引进的首个投资超百亿、产值超百亿的光伏企业，是英发瑞能着力打造的集研、产、销为一体的光伏制造企业。我们项目于2022年3月31日正式签约，从开工到首片下线，仅仅用了4个月零28天，打破行业的记录，也充分地彰显了宜宾速度和英发速度，成功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目标。当然，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对我们英发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我们在座各位党员同志的辛勤付出，谢谢你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考。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时，向世界做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壮大心智生产力，我们英发德耀坚持向心而行，追光致远，不懈奋斗。我们紧紧围绕企业的德、瑞、情、融、和的核心价值观，打造出极具鲜明特色的红光环党建品牌，以红德光、红瑞光、红情光、红荣光和红和光为着力点，全力打造五光五强新标杆党组织，将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为推进企业改革创新、降本增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动力支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两个优秀党员的新晋事迹。首先是研发中心的李邦东同志，他率领着我们部分研发技术人员不断的奋战，不断优化我们营电及技术，他也是党员活动室的

常客。作为研发高级工程师，他和支部的其他的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一道组成了业务公关小组，利用党日活动还有我们的主题党课机会，一方面呢改进我们生产的工艺流程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调整产品的参数冲刺更高的性能。从2024年3月开始，李邦东便带领他负责的研发团队开始了从朝阳升起到夜深人静的无数个昼夜的攻坚，成功助力公司电池转化效率从年初的26.61%提升至现在的27.02%，不仅仅稳固了企业在光伏企业的领先地位，更为其向更高目标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充分发挥我们党员带头表率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技术研发人员不断创新突破的李邦东同志，正是我们研发德耀所有党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誉满征程。研发德耀先后荣获了宜宾市优秀民营企业、宜宾市诚信示范企业、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多项荣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研发德耀的 N 型 TOPCON 电池在2024年上半年的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三。另外一位优秀典型是动力中心的消防工程师傅亮同志。今年5月，大家都知道降水特别的旺盛，暴雨总是在深夜频频来袭，傅亮同志经常在暴雨来临的第一时间带领我们的党员同志冲锋在前，挺身而出，毅然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有的同志手持铁锹奋力疏通被堵塞的排水口，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有的则迅速组织人员用一袋袋沉重的沙袋建起了防线，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众志成城的深刻含义。我们工厂车间所有的设备都是24小时无间断运行，为了保障我们设备的正常运行，我们的党员同志穿梭在暴雨中，检查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人员和公司财产的安全。还有很多像李邦东、傅亮一样的党员同志，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表率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着身边的人不断向优秀靠齐，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在研发德耀忙碌的生产车间，在艰辛初创的新建厂区，在深夜的暴雨里，在泥泞的小路上，在每一个攻坚克难的前线，总有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虽然当下我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光伏产业处于行业的盘整期，但是我们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我们要始终做到咬紧青山不放松，迎难而上当示范。我们要始终做到开拓创新，争先锋，追光致远，向未来。为加快推动宜宾市数字经济新蓝海、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研发力量。

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二监狱民警王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堂别样的党课，吃得苦。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怎样更续红色血脉，讲好老党员的故事，激发新一代奋勇前进，汲取精神力量，不断成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今天我们采用一种新颖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堂生动的党课。这一堂沉浸式党课关于成长，根据我们身边老党员方云山的真实事迹创作。主人翁张小宝在学习老党员事迹的过程中，仿佛真的与当年的抗美援朝小战士方黑蛋儿相遇了。这是真的吗？这堂课我们将从战火硝烟说起。
1: 本人这就是算计了皇帝，世界上最不想打仗的国家。
2: 你们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服，儿子服，孙子服。

0: 孙子，敌人轰炸大炮了，他们里十四名战士全都在里面的，石老六他从外面飞出来了，他自己
1: 指导员出来几个？
0: 三个。
1: 方一山，
0: 到，
1: 跟我一起上，咱们誓死不退，
0: 誓死不退。战争太危险了，咱们得珍爱生命啊，是不是？
2: 你这电脑早该换了。
0: 学会了，学会了。教导员，今天这党课差不多了吧？哎
2: 呀，小宝，咱分监区在得远，教导员为了解决我们的工学矛盾呀，午饭都没吃就来送学上门，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啊，
0: 是是是，就为了我们俩，还单独劳烦您跑一趟，啊，您辛苦，您辛苦啊。
3: 张小宝，啊，一天天就这么浑浑噩噩。你对得起谁呀、啊、你？哎
0: 呀，行了，教导员，别总是上纲上线的嘛。不，人都来了嘛，你还要怎么样？现在大家呀，都很忙，还学个什么劲儿？先喝水。
3: 你，哎呦，好，
2: 我来，小宝。
3: 你说这么点天，
2: 教导员，给您纸，
0: 材料混一块了，你看看。
3: 哎呀，快去。
2: 教导员。您消消气，咱呀还是赶紧继续上课吧。一会儿我还要去现场巡查，还要去送人，还要去送材料呢。
3: 你分你个小宝啊！
0: 所以我手上也有事儿的。
3: 哎，多干点怎么了？
0: 我少干点怎么了？我又没有多拿一份工资。
2: 哎呀，算了，教导员，一会儿呀我抓紧时间干，咱还是继续上课吧。
3: 好。提到抗美援朝，咱们今天学一篇文章。
2: 谁是最可爱的人？哎，我知道，教导员，这是作家魏巍1951年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发表的文章。哎，
0: 这个早就学过了，小学课本上就有啊，教导员，坐实了吧？
3: 刚才党课上提到的这位方伯伯，就是在抗美援朝送弹药的途中受了伤，伤没养好，又上了战场，后来。到大西北，又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说这人啊，抗美援朝啊，拿着这功勋，几十年以后这都是英雄吧？吃那个苦干嘛？
3: 张小宝，
0: 哎，
3: 你就在这吃那苦干嘛这个问题，先听我把翻云山的故事讲完，咱们再讨论，好不好？
0: 好，
3: 好，看题目，
4: 走。

0: 教导员，你是哪的呀？
1: 酒泉。
0: 酒泉。
1: 对。关云灿同志回国以后，又跟着7169部队来到了酒泉，但是。
2: 新兵蛋子，这儿可是荒漠，等你走远了，这找着柴了，沙尘一刮呀，眼跟前啥都瞧不见，这迷路了咋办呀？
1: 没事，指导员，我眼睛可好了。
2: 看吧看吧，没经验了吧？来，我看看。好点了吗？在这儿啊，你怎么还瞪那么大个眼啊？眼见，眯缝着点，
1: 眯缝着，
2: 哎，眯缝着。
3: 报告，
2: 小刘，你怎么来了？
3: 指导员，你怎么把回家车票给我了呀？多珍贵啊！
2: 你想家了吗？回去啊，看看你母亲。
3: 可您还没回过家。
2: 回过，回过。
0: 哎，指导员，您不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吗？什么时候回的家
3: 啊？是啊，指导员，那我更不能用您的车票啊。
2: 拿着，拿着！我回过家，就是你们呀，不知道而已。况且我不想家，不像你们一个个呀，想的都掉眼泪了。把车票收回去，安心回家呀。等家里面的事儿安顿好了，再回来好好干啊。
3: 嗯，哎，指导员，指导员，我来帮你把这担子挑回去吧。你来吧，我来吧，
2: 来吧，试试。
3: 小心，我来，我来。嘿，哎，
2: 好了，你放下吧，别把腰给闪了。我这个担子呀，可比别人的要沉一些。
3: 为啥？
0: 为啥？
2: 你们才多大呀，我能多挑点啊就多挑点儿。
0: 指导员，您可真能吃苦。
2: 嗨，在朝鲜战场呀，死都不怕，还怕吃苦啊？再说了，不吃苦国家让咱们来这儿干啥嘞？
0: 指导员，这担子我现在挑不动，将来一定能挑比您这更重的担子。
2: 可以啊，好志向，快说。
3: 指导员，那我待会儿带小林打拳，我知道路。
2: 好，
3: 走，小林。
2: 那边可远。
3: 我知道，指导员。
4: 哎，又怎么看这人？这干多干少不一个样吗？
5: 那教导员，当年挑这担子，可是按挑多少来发工资？
1: 不。饭都蛋少，拿的都一样。
4: 那这都是那个工资上的，
5: 是不是教导？教导员，哎，这小王，快！哎，你谁呀？
6: 你是谁呀？
5: 我是。做梦了吗？
6: 别动，说，你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咱自己人？
5: 自己人，自己人。小同志，你是？
6: 我是黑蛋啊，不，大明方云山，东兵连呐。
5: 方云山？这是方伯伯呀。哎，我没做梦啊，穿越了这是？
6: 看什么呢？
5: 我没看什么，没看什么。方伯伯，你请坐，你请坐，坐会儿。哎，方伯伯，都这么说，咱们现在是在抗美援朝了？
6: 啊，是啊，朝鲜战场。是什么伯伯？我今年20岁了。
5: 好，好，好，20岁，20岁，对。那我叫你黑蛋，行了吗？
6: 行啊。
5: 黑蛋，我跟你说啊。这个战场太危险了，你可一定得多

0: 家消息，还有，要是有什么上前线送弹药的事，你可千万别去。相当危险，抗美援朝结束以后，抓紧时间回老家。你这么个苦法，到老了你腿脚可还行了？你这个同志，咱那么矫情，我能吃苦不吃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来？哦，还有，黑蛋，我跟你说啊，那个以后你还能学会自己做面包，真的。
1: 哦，嗯，我可不敢想当老李了。不，我现在可学了好多的技术。哦，做饭、修汽车、泥瓦工匠，什么我都学。
0: 哎呀，学那么多干嘛？技多压身，
1: 技术多才光荣啊！我要是能活着回去，我盼望着，能学到这些技术，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认字儿，认啊！你呢？你们教教我嘛。那篇文章，我们指导员还给我们读过，说咱们志愿军的心啊，可都在这里面了。老人牺牲了，说里面好多字儿，我还不认得了。
0: 我读给你听。
1: 读，读志水那段。
0: 行，来，这儿啊，这儿，这儿。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
1: 那就是我们啊！
0: 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
1: 怎么能不觉得？
0: 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我们在这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吃血个凉的话，不过我们在这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破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1: 可以坐在挺破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0: 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
1: 防空洞，
0: 你在比如蹲防空洞吧。”“
1: 我憋闷得慌，憋闷得慌。”“眼瞅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不能晒，可不能走。敌人都在瞄着呢。”“
0: 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
1: 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
0: 他们想骑车子也行，
1: 骑车子也行，
0: 想走路也行，
1: 走路也行，
0: 边溜达边说话也行，
1: 边溜达边说话也行。
0: 哎，
1: 同志，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方伯伯，你听我说，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苦了。哎，
3: 什么？
2: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方伯伯。
3: 你别怕吃苦啊，咱不怕吃苦，咱多吃点苦，咱后人才有好日子嘞。
2: 方伯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方伯伯，方伯伯。仿佛是做了一场梦，张小宝与小战士方云山跨时空的对话，让他久久回不过神。 回到课堂，张小宝和同事整理资料，忽然发现，在混起来的材料中间夹着一张教导员的病历。一问之下，教导员才说出了自己带病坚持工作的实际情况。而这位教导员的扮演者，在现实工作中的确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毫无怨言地为监狱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主人翁张小宝，在这一堂党课中，被深深触动，并学习、成长。
0: 教导员，请给我安排任务。

资中，是一块革命的土地，也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这里有一种力量，在民族危难之际喷薄而出，这里有一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这里孕育了许多英雄人物，中共资中特支创始人刘成辉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刘成辉1901年5月出生于资中县卢泉镇，是早期共青团重庆地委书记，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候补委员、涪陵县委书记，出席过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重庆、合川、资中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为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和斗争做出过积极的贡献。1928年，刘成辉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身染肺病，经组织同意回到资中工作。刘成辉返回资中后，与刘善如等人一道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处，此后发展了资中金里井乡团总李威恒和北城小学教师孙孝培等人入党，为资中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8年秋，刘某成遵照省委指示回资中，与刘成辉接上组织关系，并研究党组织的筹建问题。刘成辉详细介绍了资中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员发展等情况，主刘某成到资中城区联络共产党。

元、赖文学、孙孝培、张一帆等人在城郊李家花园开会，正式建立了中共资中特别支部。特支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唤起民众同黑暗势力作斗争。1935年1月，中共资中特支因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被迫停止活动，但刘成辉并没有放弃斗争，他先后转移到威远李家沟和仁寿石井小学等地，以教书做掩护，坚持在学生和工农中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成辉在罗泉镇川主庙内办起了平民夜校，他向学生们和广大群众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1938年春节期间，刘成辉在罗泉镇积极参与筹办抗日游艺募捐会，以游艺活动的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筹集经费慰劳前方抗日将士，支援抗战。他还亲自为罗泉中心小学写了校歌和校呼，鼓舞师生及附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39年9月，刘成辉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因病离开了人世，时年38岁。但刘成辉忠诚革命的业绩和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至今仍铭刻在资中人民的心间。

0: 进入六月中旬，安徽省定远县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不断的细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当地的稻秧已经扦插完，农户们也进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但是在西撒店镇的新建村，村民们却在雨中紧张地忙碌着。冒着大雨，农户们来去匆匆，那他们这是在捞什么呢？
1: 今天这个天气正适合这个投放芦笋找下苗，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下苗抓紧时间拉到池塘去放养。
0: 村民们捕捞的是一种叫罗氏沼虾的虾苗，为大家分虾苗的是村书记曹永明。
1: 豆顶投放，马上我给你那个尾随，我再放一点点。这水都冰凉的，哪管虾的呢？啊，就拿那个大桶，这都不管，这老头家会死。
0: 为什么村民们对这种虾的热情这么高，宁愿冒雨也要前来买苗投放呢？
2: 高温能长了，这虾的那蛮好的，适应高温。
3: 这个成活率是很重要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它就是不允许你在路上面耽搁时间，你拿过了就要回家就要放塘。
2: 到夏天的时候，小龙虾价格很便宜，你多养一季嘛，多增加我们的收益。
0: 原来定远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冬春季寒冷潮湿，小麦和水稻都不适宜种植，很多地方只能在夏秋季收获一季水稻，收成不高。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地农业已经打破了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的局限，他们用技术创新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成功构建出一田多收的立体种养模式。
1: 在没种水稻之前呢，我们养小龙虾，然后小龙虾收完过后呢，我们就来种水稻，水稻正好种完过后，我们放芦笋沼虾，小龙虾加水稻加芦笋沼虾，一稻两虾的模式。
0: 一块虾田里既能种稻，还能养两种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种神奇的模式完全得益于他们对不同物种间生活习性的了解。
1: 芦笋沼虾它是喜阳耐高温的，小龙虾是喜阴耐低温的，在这个稻田里，而且这个地方是阴凉的地方，小龙虾全部到这个阴凉地方躲藏，躲到这个稻窟里，然后到这个阴凉处才，然后芦笋沼虾慢慢就是到这个阳光，到这阳光有阳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小龙虾，大家也能看到。
0: 正是基于两种虾相反的环境习性，一稻两虾模式更像是农户们在稻田里进行了一场时空魔术，利用小龙虾喜低温怕高温的特点，在冬春季先养殖一茬小龙虾，然后等夏季水稻插秧后，又利用罗氏沼虾喜高温怕低温的特点，再养殖一茬罗氏沼虾，这样同一块水田由一年一收变为一年三收。而曹永明正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
1: 水稻呢，我们要保证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小龙虾的产量200斤到300斤这个平衡嘛，3000多块钱到4000块钱了，在罗氏沼虾当中，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我们叫一田多用，一水多用。
0: 一稻两虾模式通过对稻田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利用，变魔术般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原本单一的种植转变为立体的种养模式后，每亩增收在5000元左右。除了经济效益，一稻两虾也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
4: 是吧，我们这个模式啊，它的这个减肥啊，减肥经过我们测算，大约在60%-70%减肥。养殖过程中啊，它是基本上是不用药的，因为它这个虾子在里面用药的话，它肯定会对这个虾子会有影响的。
1: 全程就是除草剂不用，这一块呢，每一亩就是跟正常嘛，降低这个5到80块钱。还有一个肥料呢，我们正常这个只用到40%，这一袋肥料降斤又省掉100块，这样就是我们从无形当中呢，我们又省出来100多块钱，将近200块钱。
0: 现在看，一稻两虾模式是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循环的好模式。 但是曹永明在探寻过程中却是一次次失败与磨难的积累。
1: 哎，为什么带你们来这块看这片地呢？一开始就在这地方干了，想象也心里很心酸吧。南边是到那个秦塘面，西边以古运到了河沟。起初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美好的梦想嘛，这梦想在这五年全部打破。每到我喜悦的时候和成功的时候，我就想来这地方回归，回想一下。
0: 2013年，小龙虾产业开始兴起，市场更是供不应求。为了增加收入，也为了打破一年一收的魔咒，定远县有人开始尝试稻田套养小龙虾，而曹永明也是其中一员。
1: 就是一时吧，大排档嘛，年轻人都在吃，但大家在吃的当中呢，每一桌都离不开小龙虾。哎，这个是不是我们下一步要发展的？就暗暗的就在规划了，出现问题了。地笼上来全是杂鱼，甚至一个笼里只有几个虾，甚至笼里都没有虾。
0: 原本是按照标准密度投放的虾苗，又精心养殖了大半年，那小龙虾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小龙虾都在底层，大家看到这个鱼吗？它属于中层鱼，还有乙杂鱼，还有上层鱼。饲料一撒下去，正好上层鱼进了一部分，到中层正好乙杂鱼再进了一部分，所以说到底部带有泥鳅和黄鳝，跟小龙虾共同抢食。更致命的是什么？我们走外塘抽出来的水没有过滤网，又进来一部分杂鱼，包括黑鱼啊，包括鲶鱼啊，包括昂吉的呀，它都是吃小龙虾。所以说饲料没吃到，虾苗放进去

0: 一炸鱼吃完了，异想天开，破灭。这段惨痛的经历
1: 不光让曹永明付出了金钱的代价，也让他理解了什么是隔行如隔山。在接下来的养殖中，他提前对虾沟进行了清杂处理，并在所有的入水口都加装了过滤网，这才解决了野杂鱼的问题。
0: 都靠大家空想，我走书包看一点知识，我听别人说一点，然后就干起来了。真正干的当中不是这样，真正的事情不是来自于书和这个嘴巴讲的一句，真正要自己去看，去摸索。
1: 就这样，曹永明在养殖中也在慢慢积累经验。2014年，为了给小龙虾遮阴，他还学着别人在虾沟里种上了水草。但他不知道的是，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0: 这个还有死虾了，这也是死虾，这块还有，你看。斧头爬岸上草，就是导致它不吃食，它慢慢就是透死死亡。
1: 虾沟里水草长势旺盛，水质也非常清澈，测量水温检测水质都没有问题，饲料也是定期按时按量投放，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只能到处找专家求教。
2: 因为你水草太多，它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沟里面也容易缺氧，怕晚上缺氧啊，就是太多的话对它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最好还是在沟里面有这个一定覆盖率的，比如说能够覆盖30%到40%的水草应该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1: 原来曹永明选择的是当地常见的一种水草水花生，但是这种水草一到夏季就会疯狂蔓延。本来在环沟里种植水草是为了给小龙虾提供遮蔽物净化水质用的，没想到却因为水草过多造成了水下缺氧，这是曹永明怎么也没想到的。
0: 之前不懂，这满绝活草越多越好。这个水花生呢，就是它的丰盛期生长速度太快，很短的时间就能长得密密麻麻的，整个塘给草控制了，封住了。
1: 原来虾沟里如果种植水花生，到了夏季要定期清除一部分，这样就会增加劳动量。为了便于管理，专家还给他推荐了一种适合的水草。
0: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到高温季节栽的草，这就是冷叶黑草，它是耐高温易生长，它适种在水层的下面，不会吃水的，它好处理好管理，它是一个沉水植物，尿到水里面。哦。
1: 经过3年的摸索，曹永明才真正掌握了水稻小龙虾的连作模式。这种模式的生产周期是在6月初整田插秧，8到9月投放青虾进行繁殖，10月初收获水稻。等到第二年的4月中旬，小龙虾开始捕捞，可一直捕捞到8月份，等到9月份再次投放虾苗，完成循环。
0: 这高温季节呢，我们把这个粮食牢牢地攥在手里。1月份到5月份啊，这个空档期呢，这个小龙虾呢，全年的生产呢，我们提前谋划在里面了。
1: 一稻一虾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了稻田的潜水环境和冬春闲置期，将单一的种植提升为立体生态的种养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
0: 我们要省掉60%的肥料，这60%的肥料来源于哪呢？小龙虾的长期粪便在里，和我们秸秆还田这几种结合在一块，我们只要40%的肥料控制在这里，就是春暖也是小龙虾的饵料，它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控药。
1: 通过对水田资源的综合利用，小龙虾和水稻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也让小龙虾和水稻的品质得到了大幅提高。
0: 你们过来看一下，一两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是市场是泡头，大泡头，这是9000硬9000多的，到就算一两。你看这个底板，还有这个颜色，它的光泽， 像这个虾，我们春季最高

0: 价格的时候，起步价在50块钱往上。水稻我们种出来的，我们自己就有自己的品牌。正常的水稻卖出去不就是1块多钱斤？我们水稻划到2块多钱斤。
1: 水稻小龙虾的连作模式，实现一地两用，一水两收。一亩稻田的纯收入增加了3000多元，较高的收益也让这种模式在当地快速推广开来。到了2017年，定远县一稻一虾的面积达到了5万多亩。就在大家都安心养殖小龙虾的时候，敏锐的曹永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0: 还有一个空档期，我们这空档期从这个6月份到这个9月份之间是高温季节，小龙虾是不耐高温。就是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用喂出的饲料，它的饵料不成正比。
2: 6、7、8月份的这个温度比较高，也不适合小龙虾生长。稻田里面基本上就没有小龙虾了。
1: 夏季是小龙虾打洞繁殖的季节，收获量极低，所以在高温季节，水田里还是只有水稻一种作物。为了充分利用半闲置状态的虾沟，曹永明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0: 我们就在里面养了一些四大家鱼。四大家鱼呢，它价值也不可观，它的密度很低，市场价格也不行，我们量少，跟人家大量比不过人家。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现在在寻思着这放什么活呢。
1: 就在曹永明努力寻找能够填补高温季节虾沟的空档时，没想到一直很稳定的小龙虾行情开始出现波动。
0: 这现在小龙虾的价格一年不如一年的价格，今年的价格还没有去年的价格好。
3: 因为现在龙虾太便宜了，太普遍了，都会养，
4: 龙虾占的不很重要，价格也不太，行情不太好。
5: 全国的这个稻虾综合种养啊，已经也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小龙虾整体利润是在下滑的啊。而且随着这个养的面积的扩张，然后这种趋势可能以此很难去扭转。
1: 为了扭转行情下跌带来的损失，当地农业局也开始积极寻找应对方法。曹永明也跟着专家们在江苏、湖北等几个水产养殖大省来回奔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方向。直到2018年在浙江学习时，一种虾让他眼前一亮。
0: 看到这个卤氏爪虾，我很好奇，当初我也不认识卤氏爪虾，然后就说出来这个虾是耐高温的。耐高温，我在构思啊，我们这个小龙虾不是不耐高温吗？高温季节，我们是否把这个介入进去？
1: 经过了解，卤氏爪虾是一种热带虾，能适应38摄氏度的高温环境。如果把罗氏虾放到夏季的虾沟，不就能完美补充虾沟的空档吗？有了这个想法后，曹永明又产生了疑惑：
0: 这个销量
1: 罗氏爪虾行情怎么样呢？
0: 太好了，我们到市场去考察过后呢，它跟小龙虾的这个价格差异很大。看规格，肉的话一斤称10个头左右的，或者称10个以内的，它都可以达到50多块钱斤。50多块钱斤，什么概念了？还有呢，一斤称到10几尾和20尾的，它可能是在30多块钱斤。我这个兴趣又来了。
1: 罗氏爪虾的出现，也让曹永明再次感觉到自己可能又一次触碰到了难得的机遇。当年等插秧完成后，曹永明拿出20亩稻田，购进了罗氏爪虾苗，并按照小龙虾的密度，每亩投放了

0: 辣能够下的上来，这辣的时候，那个下的好大，就那个百岁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呢，有那么大。当时辣出来的时候，我家里哎呀没有绳子，用绳子给它拍下来，我家里好高兴的人。
1: 呀，你想卖上高价，是不可能的。
2: 原来罗氏找虾的价格完全是由个头大小决定。不同规格价格差异也很大，而曹永明养出来的罗氏沼虾个头大的占比很少，大部分都达不到销售规格，价格只有几元钱。那为什么投进去的虾苗大小一样，养出来却差距这么大呢？无奈之下，曹永明再次找到专家。
3: 罗氏沼虾实际上并很少的，只要环境搞好了，并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1: 对，
3: 是比较干净，密度比较高啊。你看今年你放的池的话，密度实际上可以稀一点。
2: 经过反复排查，专家最终确定是养殖密度太高导致的。当地的养殖模式是以自由采食为主，捕饲为辅，虾沟里还有不少的小龙虾正在繁殖，再加上大量的罗氏沼虾，在投喂量不变的情况下，水里的天然饵料就严重不足了，大部分都处于饥饿状态。那如何才能确定合适的养殖密度呢？
1: 浙江的这个它有套养模式也有禁养模式。浙江这边的养毛海当中呢是套这个罗氏沼虾啊，它有这种模式。它也有呢，就是之前呢也有做过这个水稻加罗氏沼虾，但是没有小龙虾。
2: 虽然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曹永明却依然觉得罗氏沼虾就是他们破解一道一虾模式的关键。在当地农业专家的帮助下，他们拿出50亩水田做起了实验，
1: 不断的做500尾、800尾，到1500尾，到3000尾，就是不断的呢，我们每年在调整到什么样的密度为合理。
4: 这个我们发现呢，投1000到1200尾的，一个规格比较大，体色比较好，产量呢也比较高，这样的密度是最好。
2: 在专家们的帮助下，经过摸索，曹永明不仅掌握了合理的养殖密度，还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了水稻和小龙虾的生产插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养标准。每年4到5月份收获小龙虾，最晚在5月10号完成捕捞，5月中下旬完成插秧，等到6月中旬水稻完成分叶，就开始投放罗氏沼虾苗，到9月中下旬收获罗氏沼虾，10月初收获水稻，并投放小龙虾苗，直到来年再次收获。
3: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争取两个早，一个呢小龙虾上市早啊，5月份基本上我们小龙虾就结束了。第二个呢，我们这个罗氏沼虾苗放的早呢，我们也可以争取的罗氏沼虾的一个商品虾也可以上市早。
1: 一开始放只有这么长，大概已经趁这个400-500尾，在这个2个多月的养殖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罗氏沼虾就长这么大。如果话再往后养殖呢，我们养到这个10月底的话，那个要翻倍的，那已经趁10几个头或者几个头了，正好适合我们江淮枫树林这个养殖这个高温季节。
2: 按照这种插口模式，不仅小龙虾赶上了价格最好的春季，罗氏沼虾也正好赶在市场空档期。
1: 养罗氏沼虾出来销售，它又提前正好在中秋节，中秋节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几个主产地区的罗氏沼虾他们都该卖的提前卖完了，然后剩余的还没上市，跟大产区的不冲突，更有信心来去推。
2: 关键是罗氏沼虾的市场价格非常稳定，即便是现在价格浮动也不大。
1: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现在就是罗氏沼虾和小龙虾的一个价格对比，20多头到30头的目前价格呢在36-7块钱一斤。大姐，我看这个虾子现在什么价格？
5: 这大的12。
1: 这个是啊？
5: 啊，这个10块。
1: 这个10块？
5: 对，就10块。
1: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虾如果话是在3月份，这个虾都要卖到38块钱一斤到40块钱一斤，就是2至3月份。现在多少钱？10块钱一斤。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罗氏沼虾，不成正比了。
2: 在同一块水田实现了水稻、小龙虾、罗氏沼虾的和谐共生。 在一到一虾的基础

0: 上，每亩又增收1500元左右。看到卢氏沼下有赚头，曹永明又流转了100多亩水田，都改成了一稻两虾的模式。而且在生产中，他发现了更多意外的惊喜。
1: 我们这只小龙虾在淋雨都大了，它不长，所以说它又是卢氏沼下的饵料，全部我们这个龙虾的密度降少了。另外一个，我们大虾多了，早前是正常是3:7，大虾是3，小虾是7，现在呢是4:6，6是大虾，4是库虾，这样的小龙虾的质量规格都上去了，价格也上去了，卢氏沼下的饵料又降下来了。
0: 原来跟浙江、江苏等主产区大池塘套养模式不同，卢氏沼下在稻田里不仅能取食浮游生物和水草，连小龙虾幼苗也是它的饵料，降低了小龙虾的密度，小龙虾品质也提高了，这也吸引了很多农户前来学习。
1: 现在已经栽上了，农业生产干完了，利用这个水，然后利用这个时间段再养一块这个卢氏沼下，正好在空心当中啊，把那个给我们农民带来一笔收入，
2: 能养得活就行了，就有钱赚。他是我们的领路人，卢氏沼下当中的领路人。
1: 正好群众周边的群众也来一看嘛，这个虾都认不得，不知道怎么吃，大家都在一块研究哦，养殖过程中是什么情况哦，我们吃怎么吃，逮上来过后我们中午就吃了，那个肉啊有扣弹性，而且那个肉肥度也好，吃的嘴里特别爽，非常开心。
0: 2021年，曹永明当选为新建村党支部书记，他决定先带着本村村民采用一稻两虾模式，但是村民们有的只种水稻，有的是一稻一虾，曹永明还要面对基础设施的改造。
1: 那个塘是要把土拉走，你给我取这个塘对我有什么用呢？现在把这水一放，就不要抽了嘛，否则的话你们放过来这一片还要抽水，把这些浆渗一点，把水一放过来，然后走基本再开始去土，这样搞不就行了？他因地制宜嘛，他的环境又多大，他的水又多深，他什么时候栽秧，这一道一整套的方案，我们就是对每一个人，有对每一个人的方案，怎么去定，然后怎么去养。
0: 在春季，曹永明一边带着村民培训，一边整改设施，到了夏季，水稻正常插秧，卢氏沼虾也就能正常放苗了。等到秋天时，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1: 那一碗拉来的时候，那真漂亮，那一碗拉来，一碗随便拉下90斤，随便拉下90斤，这非常可观。就在我们这地方，就在我们五味镇啊，38斤。因为逮了还不够卖，
3: 一亩田能搞2000多块钱，像龙虾，卢氏沼下的吃斤短，也能搞1700-2000块钱，到了还能搞7-8块钱，对不对？这是农村人都知道这一铺的。
0: 经过一年的推广，新建村几乎已经实现了一稻两虾模式的全覆盖，卢氏沼下的幼苗需求量大增，而当地又没有育苗企业，只能从外省购买。这也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
4: 卢氏沼下在运输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距离如果长了的话，运输的成活率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曾经缴过学费。
0: 为了解决长距离运输的问题，在当地农业局的帮助下，曹永明又投入20多万元建起了卢氏沼下标粗棚。
1: 为这个就是卢氏沼下的标粗，我们一开始进苗的时候，很小的，就跟蚊子一样，就是24小时之内啊，我们要喂4到5遍，每天就当孩子一样在喂它。但是经过我们40多天的标粗出来的话，在一斤撑到这个500尾左右。
0: 解决了种苗的繁育运输问题，一稻两虾模式在当地的推广再次加速。每到卢氏沼下出苗时，连带效应出现了，不光是附近村民，其他乡镇的养殖户也主动过来定苗了。
1: 看到他邻居养了虾了，他好奇了，昨个天一个人带4-5个人，或者一个人带7-8个人来拉苗了，他这已经有形成一个模式，让大家知道哦，这个虾是在赚钱，这个虾是好养的。
0: 为了让更多人通过一到两虾模式增收，曹永明和定远县农业农村局、科协一起为脱贫户免费送虾苗、送技术。
1: 晚上喂喂，早上喂喂，打电话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我会争取来这块的。怎么让他做好一到两虾，给他们增加收入？那我们要继续跟踪。
2: 我们科协和龙虾协会将全程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包括虾苗以及后期的这个销售啊，一整套的这个服务吧，就是把这个一到两虾模式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战略的实施的一种重要的产业发展途径。
0: 现在曹永明一边为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一边还要忙村里的事情，而自己基地的事只能交给妻子，偶尔的巡塘喂虾也成了他最放松的时候。
1: 有时候半夜到家，有时候早上起来就走掉了，这个有时候回来看看呢，这种感觉就哎，白天工作这时候喂虾吧，就感觉哎，我正对这个虾在说事，看到虾宝宝在跳动的时候吃饲料，那张的那个喜悦，那个欢畅，什么都忘了。

如今定远县有2万多亩水田，跃动着一稻两虾带来的成果。稻在水中立，虾在稻下生，一水两用，一田三收。这不仅是对土地和水资源最精妙的尊重与利用，更是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提质增效的金钥匙。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随着年龄与境遇的变化，老年期心理会产生哪些特点？
2: 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0: 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
1: 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需要采用哪些措施？
2: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策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呢都齐动员的。
0: 比如从他的认知啊、他的情绪啊、他的自我这个认可的这样一个程度啊。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进行第二讲，就是老年人心理概述和它的特点。那么李老师，老年人呢他一般到了老年期有些什么样心理特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呢主要包括五个维度，老年人在每个维度上面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第一个维度呢是认知，那么在这个认知上面呢，我们可能平时觉得上面说过，记忆力下降了，反应速度变慢了，理解决策能力貌似也出问题了，到最后

言功能想不出词儿来了，这些好像确实都是我们认知上面的特点。但是翻过来呢，其实也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说积极老化态度啊，我们怎么这个积极去看变老这事儿，在认知功能上面，认知也有一个情绪悖论，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到抑郁症相对来说在老年阶段比中青年更高发，但是另外呢，在我们这个领域，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就有点像情绪悖论，一方面你说它更容易抑郁了，另一方面呢，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更多了，情绪更稳定了，这怎么回事呢？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个悖论呢是可以由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和年龄来解释的。如果对于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就我们社区居住的，我们算是正常和健康老年人，那他就是情绪状态其实更积极的，情绪是更稳定的。但如果呢，就是长期患慢病，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他确实是会伴发高的抑郁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龄，就是我们说高龄，尤其到85岁、90岁之后，那么可能呢抑郁症会高发一点。那么我们叫低龄老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更正向的情绪，他的情绪也是更稳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自我认识第三个方面。那么老年人呢，他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我们说更客观的、更深入的，自我认识更稳定，这是他好的一方面。但是确实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社会角色的转变，从工作岗位上离开了，那么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叫自我效能感，或者自尊、自信这方面会有一定的下降。那么心理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人际，我们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个叫互航的理论，或者简单的说呢，就是心理学觉得我们这个人际圈啊，它一圈一圈的，最里边的这个最核心的圈其实就是家庭成员，就是最直接家庭成员，配偶、子女，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一圈就是可能是你亲密的朋友啊、同事啊，然后最外面一圈呢，就是可能联系不是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我们平时的这个楼下的保安等等。那么到老年之后呢，这个圈变小了，就是说数量减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就是他最核心圈的这个联系更紧密了，跟老伴儿、跟子女的这个质量可能会更高了，这是在人际上面特点。心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适应的问题，它其实是跟我们大脑的前额皮层，就最前面这儿密切相关的。我们大脑呢，其实可以区分四个啊，就是我们前额的、我们顶叶的、我们后边枕叶里边还有一个颞叶。这个前边呢，是我们到了青春期结束，甚至呢，我们叫成人早期，就20多岁。他才彻底的成熟了。倒是我们老的时候呢，最先衰退的也是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负责我们的心理的灵活性，我们的心理的适应能力。那就可以想见呢，确实到老年期之后呢，我们这个心理灵活性、适应能力是会下降的，而且呢，在老年阶段会遇到一些有可能，比如说丧偶啊，或者相对比较重大的一些离退休啊，这些重大的生活事件，所以这些呢，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刚才提到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啊，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在心理学，特别是老年心理学当中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很多呢，老年人的这个心理的现象、心理问题是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的。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卡斯登森教授呢提出的。
简单的说呢，这个理论就说呢，我们

0: 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目的和动机。这个目的跟动机呢，可以划分为两类，要么他是为了获取知识，要么他是为了获取积极的情绪体验，就是现在经常说的要有情绪价值。那么怎么决定他做事情的时候以哪个为他的核心动机呢？这个理论就提到，它跟你对未来的时间知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老年人其实呢，对于精神的追求，对于他精神的成熟度是更高的，或者对于生活当中的挫折挑战，他有更深入的、更成熟的认识。这个就简单的说呢，我们从认知、从情绪、从自我、从人际，一直到适应上面，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呢，其实是在每一个维度上是有好有坏的，并不是说我们到老年期是所有东西都走下坡路的，很多东西是有它自己的更优势的，相对于其他年龄段更优势的地方。
1: 这个呢，也解释了老年期一般的这样一个心理特点啊。那么我们通常又有呢说老年心理问题，它可能就和这种一般模式是出现了不同。那老年心理问题它一般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0: 心理问题呢，也可以按刚才可能五个方面来说，比如在认知上面，那主要就是认知障碍，就是认知功能呢快速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退行性的，就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它就因为年龄增长了，那大脑萎缩了，神经细胞凋亡了，也可能呢是因为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伴发认知障碍。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认知反正出现问题了，这是认知障碍的问题。情绪上面呢，我们就也特别经常听到的抑郁、焦虑，这属于情绪的问题。自我上面可能会有自我效能感、自尊甚至自信的一个极度的下降，就是内退休综合征其实是这个典型的一个体现。那么在人际交往上面呢，孤独是人际和适应方面共同存在的，就是他不工作了，甚至呢老伴离世了等等，这样原因呢导致他这个社会交往，他的这个社会网络变小了，那么孤独感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老年的心理问题。
1: 那么咱们一般现在在衡量老年人健康的时候啊，进行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都用哪些指标来评估呢？
0: 主要还是用问卷、用量表。其实目前能够把五个维度都测到的，而且又适合我们国家国情的，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我们老年心理研究中心有一个老年心理健康量表，一共是65个题目，它把五个维度都能测到。那么最近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简版，就是19个题目了，这样回答起来是更方便的。除了做一个整体的心理健康的评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维度的去测每个维度。像在认知上面呢，最常用的两个工具呢，就是MMSE 和 MONCA。 这个 MMSE 呢，它其实就叫这个简明心智量表，就有时候我们做这个想快速筛查早期痴呆或者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也用这两个量表。这两个比方说特别轻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到不了痴呆，一般用 MONCA， 它会更敏感一点。那么如果是说到了痴呆的时候，哪怕轻度痴呆，我们就可以用 MMSE 这个工具。当然认知呢，它本身又包括了我们前面说的很多分维度的功能，注意、记忆、思维、决策、言语等等，这些呢又有单独的工具可以去评测。那么情绪上面呢，首先是有正性负性情绪这样一个评估工具，就是你首先咱们就大的分一分是正性还是负性，然后比如到抑郁有流调中心的抑郁调查问卷，我就举一些常用的，还有呢专门测老年抑郁的，还有

0: 核心的症状，孤独也有，有这个专门的测老年人孤独的问卷，那么不同的人群。
1: 通过这些这个测量啊，包括咱们在老年心理学上的这些研究啊，有哪些因素，比如说会去影响老年心理健康，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呀、比如说城乡啊、比如说老年人的婚姻或者居住状况啊，是不是和子女一起生活，或者收入的高低、社会地位的高低，咱一般的说测量完之后呢，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呢？或者说在真正的分析结果里头有哪些差异？
0: 您提到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影响的因素，比如首先呢，是您说到了他的健康的状况，就是生理因素肯定是一个因素，这个生理因素呢，就是我们比方把年龄也放在这儿，因为增龄嘛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患病，有没有老年病，以及呢他经常服药，有一些药的副作用，就是这个生理因素肯定是一个影响因素。再下面呢，就是老年人的个性特征，或者我们叫人口学特征吧，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他的性别、他的受教育程度，那从心理学角度，尤其他的个性特征，外向、内向、乐观、悲观，还有呢，其实影响到心理，我特别想强调的，前面也提到的韧性，就是咱们都经历了离退休，咱们都经历了可能丧偶，但是呢你心理韧性不一样，你的回弹力就不一样。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个性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特征上面，我想提的就是刚才也说的老化态度，我们怎么看变老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做过实验，比如说老年人来了之后分两组，一组呢我都是描述鹤发童颜，然后晶体智力提升了，另外一组呢我给他呈现一些图片，就是年迈体衰了，甚至拄拐杖坐轮椅了，然后我就测验他，比如做记忆的测验，做一些握力的测验，我们叫启动，我们用积极的老化态度去启动他了，或者是用消极的老化态度去启动了，这两组就会有显著性差异。记忆力这边他记的词儿就多了，他的握力就增强了，相比那边，所以这个老化态度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0: 朝，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蟠桃更是被誉为人间仙果。漫步在河南省卫辉市庞寨乡东柳卫村的一处果园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桃香。放眼望去，枝头上挂满了个大饱满的蟠桃，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走近细看，您会发现这些蟠桃与众不同，它们表皮光滑如绸缎，果形扁圆似满月，这就是农场引以为傲的中油蟠九号。
1: 这个就是上年这个我们卫辉市组织桃王争霸赛金奖，这个油蟠九，这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果个大，第二个就是表面比较好，第三个就是口感糖度特别高。
0: 中油蟠九号在二

0: 2024年的灰灰式逃亡争霸赛上征服了全场，也让种植者陈英杰的名字与逃亡二字再次紧紧相连。可人们不禁要问，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为何偏偏是这颗油盘桃能从一众佼佼者中脱颖而出？这份甜过蜜的品质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培育密码？
1: 你像这个油盘酒糖度都在17-18，是前期都在17-18，这个比如说它上分这个上枝嘛，上枝的糖度能达到19-20，这个桃比较耐放耐运输，这个优点是特别多的，糖度也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桃子也是上年得的金奖。
0: 陈英杰在去年的逃亡争霸赛上获得了夺目的成绩，但其实该农场的成功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第一届灰灰式逃亡争霸赛上，陈英杰种植的桃就已崭露头角，而陈英杰也早已成为大家口中名副其实的桃王。
1: 番酒就是上年拿金奖的，然后中油金名也是第一届魏辉第一届这个逃亡争霸赛金奖。
2: 你咋知道这儿的就是金桃了？
3: 听人家说这个桃非常好吃啊。
2: 嗯，你尝了以后咋样？感觉咋样？
3: 口感高。
0: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陈英杰种植的优质盘桃，正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这里的盘桃个大饱满，汁水丰盈，甜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酸，让人回味无穷。每到采摘季节，果园里总是人头攒动，不仅是当地群众喜欢，许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品尝过后，游客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这桃子甜而不腻，果香浓郁，比超市买的好吃太多了。
4: 我是来自这个郑州的大学生，然后我是听家里面人说咱们这个卫辉这边的桃子特别好。

0: 里给我们尝了一些别的品种，比如说那个黄蟠桃也很好吃，它的口感就比这个稍微要脆一点点，纤维也比较大一点，但是特别特别好吃，特别特别甜。
1: 那么年纪轻轻的陈英杰为何能种出如此优秀的桃子？他又是怎样走上农业的道路呢？高中毕业后，陈英杰参军入伍，作为一名技术兵，在八年的军旅生涯中，陈英杰有着出色的表现。军营的锻炼曾赋予他钢铁般的意志，稳定的待遇，清晰的晋升路径，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人生坦途。然而就在战友们规划军旅生涯蓝图时，陈英杰却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外的决定，脱下军装回到卫辉老家，一头扎进了黄土地，流转了400亩土地种桃，开始了追逐逃亡的道路。
2: 起初的时候是想出去，但是后来感觉家里面压力太大了，然后回来帮助帮助父母，就这，所以说就产生了回来种桃。然后本身我们卫辉也就是一个种桃一个基地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就回来，然后想试试这一方面。回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爸，然后跟家里面慢慢学习，然后出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
1: 放着国家给的好待遇不要，回来种桃能有啥出息？家人也曾劝他，别忘了小时候跟着大人下地的苦。面对种种质疑，这个曾在训练场上从不言败的年轻人，眼神里透着一股执拗。是什么力量让他甘愿放下钢枪，拿起锄头？答案或许就藏在他对家乡土地那份深沉的眷恋里。
2: 当时是不同意的，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由，就是退伍前就谁也不联系，自己就偷偷回来了。反正回来的时候我爸妈也挺生气的，然后后来我那既然都回来了，然后我爸就说那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干吧，踏踏实实的干工作，不管在哪，这个只要能干都能干出来这个自己的事。回来以后，然后就开始跟我爸，然后跟家里面慢慢学习，然后出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一方面。
1: 桃树的种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种植初期，陈英杰就遇到了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眼看桃子即将成熟，好端端的果子却出现了裂果、坏果等情况。不仅是陈英杰犯了难，看着分拣台上一堆堆残次果，农场的乡亲们也是愁容满面。这好端端的桃子怎么次品果率这么高？陈英杰没有放弃，他蹲在桃园观察，四处请教，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2: 不淘点他就这个甭立，然后被鸟倒，就是淘点以后它是黄色的，因为它是黄肉，如果不淘的话它就是变成红色的，但是那种红就是裂果嘛，因为它这种桃它比较脆，这可以说就是比如说风刮呀，你像比如说有大风的话，它这个树叶会把这个表面给磨坏，你像这种它都有可能是风刮的时候，它在游过去的时候风刮，然后把这个果子给它磨烂，给它磨成磨伤了。
1: 在农场里，果农们为每一颗蟠桃都精心套上了保护带，这个看似简单的举措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有效避免了果实因风吹雨打造成的刮伤蹭伤，更让格外抢手，成为消费者竞相选购的宠儿。
3: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蟠桃好卖，黄肉的油蟠桃最好卖。
1: 种桃和打仗一样，装备不行，再拼也难取胜。农场的成功与优良的品种息息相关，为了寻

0: 到最适合当地生长的桃品种，陈英杰开始四处奔波寻访优质桃种。笔记本上记满了各地土壤数据、品种特性，光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就跑了多次。当中油盘八号第一次挂满枝头，中油盘九号的甜蜜芬芳在果园里弥漫开来，这些凝聚着无数心血的品种终于在这片沃土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1: 这个品种是中油盘八号，它是白蟠桃，也是我们园里面唯一一个白蟠桃品种。这个俗称奶油蟠桃，就是它在成熟的时候会有一种有一股淡淡的奶油味儿，闻起来这个特别好闻，这个桃香味儿特别足，口感特别甜，它有类似于像水蜜桃一样。
0: 陈英杰在郑州果树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精心挑选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种植。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他特别引进了多种错季上市的品种，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大幅提升了农场的竞争力。丰富的品种不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也让更多人品尝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果实。通过科学种植和市场精准定位，陈英杰的农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水果产业的佼佼者。
1: 这中油盘十五，它这个成熟期是在八月初。
2: 八月初。
1: 对，
2: 现在还不熟。
1: 对，现在还不成熟。
2: 它有啥优点呀？这个。
1: 它这个第一个果型大，第二个也是甜度比较高，然后第三个也是在这个其实七月底以后，可以说这个油盘桃都比较少了，这个油盘桃比较少，然后这个十五。它是在八月份初，然后也就是八月份成熟，中间也是有一个空档期。
0: 除了盘桃外，在陈英杰的农场还有被誉为桃中贵族的雪桃。这种晚熟品种以其完美的水滴形和惊人的甜度著称。雪桃在深秋时节错季上市，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1: 这个雪桃是十月中旬，对，咱这个挂果期特别长，可能就是能卖到十一月份。对，
2: 那就进入冬天了。
1: 对，都已经进入冬天，所以它叫雪桃嘛。很多人就评价说，你们家的这个雪桃特别特别甜。到什么程度？就是以前我们卫辉市的这个小贩儿在市里面卖桃子，就不管是不是我们家这个雪桃，他们都会说是。
3: 您是到晋江调研。它调研主题的选择就包括了产业发展、民企转型和城镇化建设这样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思考，所以由此可见，它调研主题的选择就是随着实际的发展而不断。一产依然远远高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二产则远远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十五期间，福建省就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来抓。2000年，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就在思考怎么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来把福建经济更向前推进一步呢？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做了密集的调研。因为泉州是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所以他到泉州调研的次数就比较多。在调研的基础上，2000年7月，习近平在福州主持召开了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工作会议，也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做出了福建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调大产业规模。当时因为福建的底子比较小，所以大家一心想把块头做大，这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开出的方子。而习近平同志除了调研开出这个方子之外，他还做出了更加科学的思考，